0: 专家聊天气，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哎，崔老师您给我们分析分析接下来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好嘞。今天呢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啊，天气是以多云为主，中午到傍晚全市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雷雨期间呢会伴有6到7级的短时阵风，延庆、昌平、怀柔、门头沟、房山等区局地的短时雨强比较大。北京市气象台呢已经发布了雷电蓝色预警信号，大家外出活动呢请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

0: 游船夜游形成了水陆联动，为副中心夜间文旅再添新载体。
1: 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通报近期比较试验品当中呢部分的产品存在的边缘味道源、锐利尖突还有孔极间隙呢不合规、绳带过长、警示标识缺失以及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并且呢要求企业立即停售部分问题产品，对照国家标准全面自查，建立长效质量管控机制。
0: 咱们再来关

0: 南三环刘家窑桥到杨桥东向西的方向，南四环刘湘桥到公益桥，现在呢是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又有一起事故的信息。这是在北五环的顾家庄桥西向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啊，有故障车，后车请您注意避让。
1: 嗯，这个确实提到了精密高架、精密快速路的时候特别多。
0: 嗯，
1: 段浩南说了说，五环到四环里的这个精密路增加了高架，方便了我们从五环下来直接进到望京里面去。以前想走这条路，那上班那是不可能的。现在呢，都已经主动的选择了精密快速路这条路来上下班作为主要的路线了
0: 啊。敦浩说了，
1: 嗯，
0: 现在呢是在自己的这个行车的路线上哈，有很多的改变。
1: 嗯，
0: 两个月亮说，那必须是精通精密快速路，
1: 嗯，
0: 对机场分流非常的明显啊。
1: 嗯，三生说还有国贸桥啊，说原来那个国贸桥南有好多公交车进出站和私家车，这个一右拐插在了一起，特别的多。现在公交车站位置给挪移了，右边右转的道路也挪地儿了，没有交叉了。国贸桥附近的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硬性分离，特别安全。还有桥上美美的月季花，我特别喜欢下班从这儿骑行通过
0: 啊。这骑车走，其实我觉得尤其咱们现在慢行系统哈，
1: 嗯，
0: 其实也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对，
1: 确实
0: 让大家呢更有安全感了哈。
1: 包括他提的这个国贸桥那一段，原先真的特别堵，
0: 对，
1: 然后现在呢，那个公交车一挪掉。

监控器啊是可以看到的。目前呢，这个事故呢造成了后车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今天呢，西南部地区路网当中，西南五环的内环方向，还有包括现在西三环从六里桥丽泽桥区这一线一直到航天桥区南向北方向，都是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莲石东路以及莲花池东路的进城方向流量比较大，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还请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北五环顾家庄桥西向东方向故障车辆，目前呢我们看到

0: 北京这路啊真的一直在调整，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身边啊可能不同地区的路哎陆续的面临着改变，那北京这个道路正在经历什么变化呢？其实是从修一条路再走向综合治理一条路啊。2026年呢，北京道路建设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叫健康工程。这个健康工程是什么呢？2026年北京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提出，今年呢北京计划完成396万平方米的城市道路大修，实施二环路综合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完成四环路综合大修及环境提升工程，并且结合环路大修同步推进沿线环境及绿化、彩化、立体化的提升。与此同时呢，北京还计划打通71条断头路，完成30项市级疏堵工程，治理60条交通拥堵路段和40处拥堵的路口。
1: 对，以前咱们这个大修工程呢，大家就知道把这个路呢给铺好了就完了，保养好了就完了。现在不是，现在是一个综合大修以及环境提升工程，所以呢，大家会看到，比如说一些彩叶绿化还有立体化的这个提升啊，这个其实呢也是从这个景观的维度，让我们北京的这个路呢更加的好看。
0: 对，原先说修路，可能大家脑子里反应
1: 就是修。
0: 哪段路坏了咱给它铺平了，对吧？
1: 铺沥青。
0: 对，现在其实这个道路健康工程思路更像是给一条已经运行了很多年的道路做一次系统的体检。
1: 没错，
0: 有点像咱们每年的定期体检，
1: 就是不但得把里面那个身体给调养好，外面的衣服也得给它穿得漂亮了。
0: 对，
1: 所以大家会觉得咱们这提升的是非常大的哈，现在叫做健康工程。那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自己更美丽一些哈，我们来连线正在这个素颜直播的佳佳啊。

0: 贴着天然呢，哪个为什么这个就贵那个就便宜，到家直播间可以去看一看啊，主要是了解一些知识，
1: 对，
0: 去学习一下，
1: 买不买没关系，您先了解一下这个珍珠的一些有什么样的，怎么样去挑，怎么样去选，是吧，啊，
0: 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直播啊，去看一看佳佳正在溯源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聊聊北京的哪段路变化让您印象最深，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来说说北京的变化。
1: 对，
0: 像平台上果然说了，说利汤路相连北苑路，作为北齐家的

0: 近半，进城过半了已经。小汤山、北七家、天通苑，居民进城的时间是大大缩短了。哎呀，政府真是给市民办了件大好事儿。
1: 当然在这个修路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哈。威格尔说了，说咱们也说一些我们觉得应该。

0: 八月底的还没有完成，那肯定不知道是卡在哪儿了哈。这个呢，您也可以向当地的交通部门呢进行咨询，
1: 嗯
0: 啊，
1: 反馈一下，看看那边一定会给您一个合理的答复哈。有时候您想啊，我老想这个修东西，你看那会儿我主持汽车节目，我想为什么我这车给我修不好呢？但是当你真正动手自己去修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么大的一个东西，让你去把这个弯弯角角，把所有的接缝都给接好，真的自己动手的时候才知道有多难。
0: 嗯，
1: 所以有可能咱们对这个修路啊里面还不太了解，因为咱没有看过它整个的过程。很多这个修路过程当中周边都是围挡，咱看到的时候基本上这一开通修好了，里面有多少难度你也可以问问。
0: 对，现在因为职能部门其实对这方面呢还是透明度还是非常好的，就是大家呢只要是询问的话呢，会告诉您为什么我们这个工程延期的。因为现在修路也是，如果说你按照那个预定的那个预期没有完成的话，肯定是遇到问题了，那这一定会有一个原因，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就停那儿了啊。
1: 对，之前我还看到一个新闻说修一段路要用多少沥青，说咱现在北京修路啊把全球都给震惊了，修一段路要用8000吨的沥青。
0: 哦，
1: 您想把这8000吨运到现场难度有多大，运到现场之后它要铺要干，这个过程也是挺慢的一个过程。但是咱们很多的工程都是在夜间施工，第二天早上您看见时候这路已经通了，
0: 嗯，
1: 所以其实咱们的这个工程速度已经是挺快的。

0: 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莲池东路，目前呢，莲芳桥到青塔桥的西向东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富士路东段西向东目前车多。另外，东三环的长虹桥北向南在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暑期蓝鞋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月盛斋、三元梅园、精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32，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我们一起来看看城市的变化。北京哪段路的变化让您印象最深呢？欢迎一起来互动。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周二的早高峰，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欢迎大家通过平台来聊聊您家门口的变化啊。其实刚才呢，咱们第一段录音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是首都机场高速扩容这个改造，那可能大家未来再上机场高速，它就不一样了。那同时呢，北京二环路也是道路在进行健康工程啊。为了全面恢复道路施工设施的健康状态，今年的7月15号的深夜，北京二环路健康工程启动了。工程是延续四环路一体化城市更新的模式，将全面修复路面病害，提升路域环境，改善交通设施，打造新的核心区环廊。我们一起来听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二环路全长32.7公里，串联北京站、北京南站。

0: 看，有的地儿呢可能也没有什么装饰，如果把它开成一家店，是不是大家更爱去逛这条街呢？
1: 其实每个城市真的是不太一样。你说到这个店面，我之前好像看的应该是在武汉呢还是在哪儿，就是它那个桥下空间比较

0: 下面桥下空间再开一些市集啊等等的，它得有条件。
1: 是，
0: 它如果没有条件的话呢，也会影响到大家，它的功能还是要同行的嘛。
1: 嗯嗯，它等于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概念。你会看一个小的设计改变，其实它影响了行人，影响了乘车人，影响了这个骑这个绿色出行的人群，也包括影响机动车人群。可能一个小小的改变，你得考虑这不同交通出行方式的人群，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对，所以在每一个地方，我觉得你看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桥下空间的改造过程当中，包括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地方有条件的，还有一些健身的这个设施，
1: 是
0: 之前大家也有一些呼吁啊。所以在这方面我是觉得就是应该是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桥下空间的它的功能，然后呢它整个的这个条件哈，来进行适当的改造。
1: 嗯，所以也大家也可以集思广益嘛。我觉得刚才这位朋友提的也对，
0: 特别好。
1: 当然咱们要不断的去经过尝试之后论证之后，才能确定桥下空间到底该怎么来使用。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北京哪段路的变化让您印象最深的，听听 FM 聊天室啊。亚杰说了，北青路高架桥的变化让我印象最深，自打有了这个高架桥一路畅通，符合咱们节目名字了，一路畅通。确实有时候有这个高架对周边的这个机动车通行来说好处很多。马一华也说了，北京

0: 好。
1: 哎，主持人好。现在呢，在京藏高速的进京方向，是在小营桥区中间车道呢是有交通事故，后车通行呢要多加留意。从北部地区路网的通行情况来看呢，今天还主要是在接近于城区路段，像北三环、北四环，还有包括北二环，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有这个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尤其像德外大街，还有包括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受到西北二环外环方向通行压力大的影响，是出现车辆行驶稍缓的情况，请大家注意适时选择好合适绕行路线。另外呢，在西二环

0: 还有机飞混行路段，优先给骑行规划更安全的一个路线。遇到复杂路口，语音还会做出一个安全的提醒，同时还搭配有绿波通行的提示，告诉你什么车速能够一路绿灯。
1: 对，我觉得现在导航特别好，原来你可能你还得买一个尾灯哈，带导航的、带那个警示的尾灯啊，现在手机的这个导航软件就能够提示你后面。

0: 色的膏体，质地非常的绵密，上脸吸收的效果非常的好，而且呢肤色会更加的透亮，自带高光，会感觉非常的光滑细腻，素颜的情况下呢皮肤也会自带柔光的质感啊。
1: 而且现在下单还有一些多重的优惠啊、
0: 哦、还有
1: 商城日七夕活动
0: 啊、
1: 每单实付满199就可以抽奖，

0: 今天白天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是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指数今天呢经常有降水的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连续四个月超过60%，七月份达到了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大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昨晚中国男篮在佛山热身赛收官战中以77-84不敌新西兰男篮，遭遇了今夏热身赛的2连败。本场比赛呢是中国男篮今夏系列热身赛的第3场，此前呢他们以72-91负于乌拉圭。本场再度失利之后呢，佛山站的热身赛战绩定格为1胜2负。接下来中国男篮将进入到世预赛的窗口期，8月28号客场对阵卡塔尔，8月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留给球队调整的时间仅剩约10天。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1: 好，另外呢，大家呢现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面霜或者是兰蔻。好多朋友还在问啊，您回复面霜或者是兰蔻就可以看到链接了。那么今天呢给您推荐的是兰蔻精纯面霜，6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899，特别是在秋冬换季皮肤总是起皮的这种情况下哈，就必须用这种滋润版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款精纯面霜呢也有滋润版，所以呢您可以看看它那种质地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而且呢它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可以溯源的。
1: 对，您可以注意一下，因为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面霜，兰蔻的面霜呢它分为2个版本、一个是清爽，一个是滋润。那建议大家呢，其实现在天儿已经慢慢的冷了哈，所以呢两瓶嘛，正好我觉得秋天、冬天一直到明年的春天，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
0: 是，
1: 所以呢，您可以直接就拍滋润版吧，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兰蔻都可以。今天呢，给您介绍的是兰蔻精纯面霜2款，清爽和滋润2个版本，6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899。
0: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北京奶短路的变化，让您印象最深啊！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互动，来说说您身边发现的一些变化，您见证的一些变化，在您成长过程当中陪伴您的一些变化。这位叫接班人说了，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门头沟戒台四路。从前呢，这条路路面狭窄，人车混行，牌楼周边呢是这个摊贩占道，骑行啊、开车呀、都觉得拥挤杂乱，弯道多，还缺少分流指引，出行很不安全。那这几年呢，道路是重新修缮拓宽了，增设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分道行驶路。

0: 觉得我开车也好，还是我骑电动自行车也好，我必须骑到跟前儿，我必须开到跟前儿，我一步都不能走。你但凡多走，咱不多说啊，300米、500米，肯定能找到一个正规的停车场。真的，你别管写字楼啊，还是这个，你肯定，因为路侧停车确实是最方便在这些地方哈。但是呢，路侧停车呢，它占用公共资源，不可能设那么多，可能人家上班早的都已经给占满了，七点多的时候都占满了。您说您9点去，肯定是没地儿了。但是您走个300-500米，周边的写字楼什么的，这些肯定有停车资源。
1: 是，
0: 所以大家就说我非得到跟前，不到跟前，我觉得就没有停车位。其实不是这样的，包括咱们其实非机动车也是，我就观察咱们很多的，比如说特别是远一点地儿的那个地铁站。他都

0: 连版的直播，咱们进一段路况。
1: 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9:19，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路况。首先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呢，京通快速进城高碑店桥到四惠桥，建国路的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路段的。

0: 哈高速了，
1: 对，啊，
0: 还有八达岭高速，现在呢，以前叫八达岭高速，现在叫 G6 京藏高速了，
1: 对，
0: 名称上的变化，
1: 这个也是统一了哈。当然，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咱们北京的道路变化的一个趋势。那么从大的方面来讲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道路变化呢，正从汽车视角走向人的视角，
0: 嗯
1: 啊。那么从数字上，比如说建设了7个慢行示范街道，增设了20公里，拓宽了80公里的人行道，也增加了道路空间，非机动车的停车位10万个，这个对于这个道路交通空间。

48台精品集结京城，6周超长展演，精彩不断。从民族舞剧到地方戏曲，从红色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

广播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9:30来关注路况。市气象台8月17号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凌晨至傍晚，我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注意防范。再来看高速方面，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杨林路段有两车事故，东南五环荣华桥外环方向内侧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长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三元桥到长虹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

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0: 出土文物，河北古代四大名窑瓷器，元青花，石刻佛教造像，明清地方名人字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文物最具特色。人民日报特意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河北博物院推荐了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以及刘胜金缕玉衣。
1: 那么这个呢，都是在满城汉墓当中出土。那么满城汉墓呢，是中山王刘胜的这个墓葬，中山靖王刘胜。那么他的墓葬呢，其实是和当时的一种葬俗啊，是息息相关的。

0: 代科技史这种设计史当中一个里程碑式的杰作。
1: 嗯，
0: 因为这种灯西方出现同样功能造型的灯，那么是要比这个长信宫灯晚大概1600年左右。
1: 哦，
0: 直到15世纪这个著名的画家达芬奇才完成了长信宫灯相似的

0: 胜，最后进入到了斗碗墓当中。所以为什么上面会有这么多铭文啊？那么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的专家会有不同的解释。我们看文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看看造型，欣赏欣赏它的美，有的时候呢看看铭文，学学古人的这些写字，有的时候也可以通过这些内容去了解一段历史，甚至呢去了解一段史记当中都没有记载的历史，通过我们现在的推断去还原当时的一段社会生活，其实非常有乐趣。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

0: 一个是这个贾湖骨笛。那么这个贾湖骨笛呢，它是新石器时代的一件乐器。那么它所用的原材料呢是我们现在推测应该是用鹤的腿骨。
1: 鹤的腿骨。
0: 对，鹤的腿骨造成的。然后也是我们目前发现的就是年代比较早的乐器。而且呢它是多音节乐器，就可以吹出不同的音律出来。所以可以看出中华文明的发展，我们一直说咱们是礼仪之邦，礼乐文化非常的繁荣。那么其实这种繁荣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各个时代它都有发展，然后后来呢我们将前人的这些文明发展然后进行再发扬光大，才会形成我们现在的文明。所以呢这个贾湖骨笛也可以看出新石器时代当时的一些礼乐文明一些制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件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这个名字非常的复杂但是关键词是什么呢？汝窑。汝窑呢是五大官窑之一。那么我们现在所有的汝窑怎么说呢，完整的器物全部都是传世品。而且呢在全球范围内那么经过估计不超过百件，非常非常稀少的。那么这件汝窑鹅颈瓶为什么能够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呢？是因为它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它是在宝丰清凉寺然后这个汝窑烧造的遗址当中出土的，那么仅此一件完整器。那么这个汝窑因为这种天青色，那么很受当时帝王的这种喜欢，所以呢这个基本上都是为皇家特供。那么像烧造有一点点瑕疵的器物呢基本上都会被砸了所以我们在这个遗址当中发现了很多汝窑碎片，但是仅此一件
1: 完整器。
0: 对，完整器。那么也是为我们了解汝窑当时的烧造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材料的依据。我们目前发现的汝窑的器物呢大多上面没有纹饰，但它是一件刻花的，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文物。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武则天的金简。武则天呢她是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位女皇帝，那么武则天她所留下的这些历史遗物与她直接相关的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多。
1: 与它直接相关的
0: 并不多。对，直接相关的并不是特别的多。那么这一则金简是什么呢？其实是它的除罪金简。那么武则天呢她其实是一个多教的一个信奉者。她既对佛教非常感兴趣又对道教非常感兴趣但其实也是符合当时帝王的一些特点。只要有助于当时国家的统治那么这些宗教呢都可以为他所用那么武则天呢在执政的后期，那么由于一系列的事件，那么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上的波动，所以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不足的地方，所以委派当时的一个道师，然后呢去当时的嵩山向这个天地告罪，就是今天的
1: 河南的嵩山。
0: 对，河南嵩山然后呢告罪上面呢写上了一些他想向天地所说的一些话，然后刻在一个金简之上，纯金制作的，然后呢从嵩山之上扔下，就是投向天地，然后希望天神能够获知然后能够除去自身的这种罪孽。那这个金简我们就简单先做一下它是做什么用的这个简呢最早的时候是古人用上写自己名字职务要去拜访谁，拜访的对象会在上面去写，然后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种名片，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呢还会写上拜访的理由。在先秦时期它简主要是什么呢？竹子制的或木制的。在秦汉之后呢这种简它逐渐演化成用玉器来制作，那么它的材质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还有一些比较罕见的用铁制的呀，然后铜制的、铅制的，还有金银制的。那么东汉以后随着我们道教的兴起，那么这种简的功能呢就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它的变化主要是什么呢？第一种主要是用于驱邪除病的一种符咒。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那么各个神灵呢，那我们可能都会去进行祭祀，那我们也会在简上面去写上各种各样的理由，希望来年能够丰收呀那么会向土地神去祷告，还有的就是一些解除巫术的一种手段那么当然了还有就是像天神呀告罪的这种除罪的金简那么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武则天的金简呢，它其实就是当时

去判断这件文物呢是武则天时期留存下来的一件文物、嗯、然后呢通过上面文字的释读啊，是武则天的一件除罪的这个金简、嗯、而且他用的这个金简啊保存的这个非常的完好，因为它的含金量非常高，通过我们现在技术手段去检测的话，

0: 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京城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阵风是6-7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3度，最大相对湿度9%。

0: 1039抖音和视频号也是可以找到赵爽。
1: 嗯，大家互动方式啊，就关注一下刚才大齐说的听听啊，听是听见的听，听听 FM 在主页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啊，大家可以点击进来。每天呢，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可以来打卡签到，以及您在选车、用车、养车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平台提问哈。也感谢槐花这个提供的路况，目前北四环主路中关村一桥西啊，这个。东向西方向的右侧两车道是有剐蹭的事故啊，请后车注意一下啊，如果是途经这个道路有可能会被堵在后面哈，大家也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情况。
0: 嗯，感谢热心听友提供的路况。今天节目的车市风云榜，我们欢迎本期的嘉宾，资深汽车媒体人刘光辉，欢迎光辉。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嗯，欢迎光辉。其实说到热度啊，本周都过去这几天最热的一件事呢，就是大家讨论的这个蓝图。

去冲击隧道的一个倾角，那其实民用车来说，一般来说不会有几辆车能承受得住的。就一般来说，这个时候你的悬架一下瞬间就压缩到最低值，然后轮胎可能承受极大的一个压力，就爆胎了。所以这个视频出来之后呢，我觉得。

能克服自身重力去利用隧道的那样的一个惯性，啪做一个翻越。但蓝图的话，它是一个纯电 SUV， 中型 SUV， 它2.多吨这样的一个重量。那其实跑车的时候，我们知道跑车的下

不可能像奔驰的 SRS AMG 那么低，对吧？它民用车它一定会比这个超跑要高一些，因为它追求实用性嘛。另外呢，它整体的悬架，包括说它的减震器，也不可能像跑车那样如此的硬，对吧？所以它在接触隧道，我刚才看了一下，大概是15度还是16度的一个倾角，在接触隧道的一瞬间，它的这个悬架一定会被压缩到极限。那咱们再来说刚才听众朋友跟咱们互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哎，它怎么能保证这个车的挑战完成？第一，我们其实看到了它在隧道外加速到这个斜坡的时候，速度是到了130公里每小时。第一个展示了，哎，这个车的加速度很快。其实这个不是说速度越快越好，也不是说速度越慢越好，它其实是通过电脑模拟，包括说公式的推算，来算出这个车在哪一个速度区间下最稳定，最可靠，然后最能够去接近，或者说能够抵消地心引力。那大家看到了，这个就。

0: 你的悬架还是比较偏民用的，所以你会发现它从隧道翻滚下来接触第二个斜坡的时候，它的前杠碎了。
1: 嗯，
0: 所以它那个时候第二下整个悬架又被压缩到极限。
1: 嗯，
0: 然后一瞬间它的左前杠就被蹭到
1: 了
0: 这个地面和斜坡上，所以这个前杠就碎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正好就证明了它是真实的挑战而不是 AI。 所以我觉得中国品牌能够多做一些像这样有技术有挑战意味的，有我们说有真金白银投入的挑战，其实是挺好的，而不是说大家天天在网上去无脑的去推算推自驾呀，推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多推一点底盘啊，多宣传一点自己的这个操控，其实才真正能够回归车辆的。

动性能的 SUV， 其实都可以称它为叫 FUV， 就是它其实主打的就是性能，主打的就是操控。然后蓝图做了一个比较巧妙的事件是什么，就是说我通过这个向经典致敬的一个挑战，哎，向大家展示了我的速度，向大家展示了我底盘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当然你不能说我有了这个挑战之后，我的车以后都可以去随便飞坡随便。

咱们公关、他们广告、他们营销的这种水平、他们的审美、他们对于豪华和高端的理解，另外呢也考验说整个中国品牌内部的一个团结，整个中国品牌内部的一个从由技术引发的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突破，对吧？其实我最反感看到就是中国品牌互相的攻击、互相的诋毁、互相的说风凉话，甚至说在桌子底下互相的使小动作，这个其实对于中国品牌的发展壮大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大家可以往外看，比如说像日系品牌，他们可能86可能就给 BRZ 进行一个互相的换标、换车，对吧？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不同品牌之间的沟通，比如说像美系，不同品牌之间也会有大家良好的技术沟通和车型的沟通。这个其实对于一个国家的品牌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基因和大家竞争的这种氛围。就可能大家在面临强烈内卷、极致内卷的当下，可能就说哎，我为了生存我必须要不得已而为之，但是这个东西是饮鸩止渴。就再回到刚才齐哥说的，说中国品牌如何

0: 知道哦，他可能开得快，或者是刹得稳，或者是操控好等等，
1: 或者什么安全，然后这个有这个几重保障，
0: 对，把它就是具象化了。
1: 对对，这个得有一个锚定在用户心中的认知啊。三口说他觉得中国汽车品牌就是需要锚定在用户心中有一个认知，还有
0: 这
1: 是
0: 话讲的很
1: 有
0: 高度，
1: 对，有一个发展过程。就像我那天还看一个这个短视频自媒体博主分享说，视频为什么有时候大家看了一个视频一分钟什么都没记住，但有些博主的视频就是看了一分钟，哎，可能就是记住那么一句话啊。比如说我旁边这位就是去年挣了4.5亿的谁谁谁谁谁，他可能会反复在视频当中提及这句话，然后说那这句话是为了炫富或什么吗？不是，他可能就是给大家种个毛，就你看完了这个短视频，你就会自动把这个点作为一个就是抓手，就是比如说他的定位啊，他的这个用户画像啊，就是他有这些就可能有锚点的东西，会让大家记住你这个无论是车也好，短视频也好，内容创作也好，会记住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可能别的都没太记住哈，但你有这个，就是哎，上次就说4.5亿那个，可能大家就记住了。
0: 下次我短视频开头，我也这么开头。
1: 作为去年挣了4.5万的，
2: 对，其实刚才咱们还聊到了像天门山的这种
0: 攀坡，攀爬
2: 的这个实验，
1: 对
2: 对吧？

0: 一个极致的挑战。
1: 是，
0: 对，当时我看到这个视频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它并不算是一个失败，它更多是一个尝试。就是这个自主品牌的车呢，它也不是纯越野，它也不是一个很强户外属性的 SUV、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发现揽运当年能成功呢，第一呢，这个车本身确实它的综合实力很强，
2: 嗯，
0: 它有空气悬架可以升高，包括说底盘的稳定性可靠性，它的户外的这个越野的角度都很好，
1: 嗯，
0: 但是可能很多朋友关注不到的是，其实英国团队在做这个挑战之前，
1: 嗯，
0: 在英国工厂内部，在他们的实验基地搭了

0: 在网上大家可以搜得到。
1: 对，而且天门山那个景区最底下这二三十米吧，它台阶比较高，
0: 对，那是最难的，
1: 那是最难的。而它为了能够让车平顺滑的上去之后呢，它还做了一些台架的一些辅助，
0: 对，
1: 让接近角离去角没有那么夸张，车辆才能爬上去。
0: 是的，
1: 这都是些必要的手段。
0: 对，嗯，其实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些网络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要看热闹，另外一方面你可能不像我们能关注到一些网络视频背后的一些因素。比如说我看到这种视频，我第一时间会去分析大家对于这个事件的态度。比如说很多人就会嘲讽说，哎，一个这个中国品牌，你看他怎么还有个钢缆，这就是钢缆拽上去的，或者说他是怎么着，他是有作弊。前两天蓝图，哎，还是蓝图，他们也弄了一个这种这个台阶、
1: 啊，
0: 也是用
1: 他们
0: 一
1: 款，啊，
0: 对，一 SUV 爬上去了。
1: 爬的是哪个地方？
0: 因为他们自己在一个越野实验场内部搭的，
2: 哦，搭的内部
0: 可能没有天门山999个台阶那么高，但是它可能大概也会有一个50多米到100米的一个高度，角度是跟天门山是一样的，但是也邀请了一些像普拉多啊，像陆巡啊，像卡宴呐，像 Q 七啊，像 X 五这样的一些SUV 或者越野车去同场挑战，但是他的车呢，最后也确实是爬上去了。这个我觉得一方面展示了，哎，它可能通过性比较好，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在于说，在双电机四驱的这个当下，中国品牌如何能够对于扭矩的一个标定，对于整个车身重心转移的一个标定，这个其实对于越野是有一个极大帮助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电四驱越野就是纯纯的这个我们说去

0: 包括说它的 ITVC 扭矩这一个控制，其实比很多机械四驱的车还要再好，因为它的反应很快。当然说它做不到一种强越野，你说它真的去在一个比较非常极端的岩石攀爬，它可能做不到。但是你说去应付中等或者轻度的越野，它其实比很多像 CRV 啊、像 RAV4 啊这种多片离合器的，可能还要再快一些。
1: 就是应对你家那个马路牙子肯定是足够了啊。当然，咱们下半段呢也会和大家伙儿继续来聊一聊，可能营销是一方面吧。再说就是现在的实打实的一些车呀，出来之后它怎么出圈？其实每个车企，不管是传统的还是这个一些咱们说国产品牌的一些新的子品牌吧，都在想着怎么出圈的事儿啊。可能每家厂家出圈的方式也不太一样。那咱们下半段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车市风云榜。
2: 来插播一下路况和今天的1039。有严选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息。10:36，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信息，看一下路面上的事故路段。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区到建国门桥区南向北，北二环东直门桥区到鼓楼北桥东向西，西二环蔡慧云桥区到阜成门桥区南向北，南二环的陶然桥到蔡慧云桥区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关注一下西四环定慧北桥北向南外侧有事故，东五环五元桥南向北外侧有事故车辆，京通快速远通桥东侧东向西进城方向最外侧车道两车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非常喜欢，这个也是经典款。今天是两款热门颜色，一个是 B10 的象牙白，就是如果你是冷白皮，就是你皮肤特别特别白，
1: 嗯
0: 啊，是买 B10 好一点啊。如果你是正常的咱们亚洲的肤质的话呢，买 B20 的啊， B20 是适合咱们暖黄皮的。今天的关键词依然是气垫啊，气垫没有儿化音，气垫。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限量100组，气垫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盒是就一个是299，然后如果是买两个的话是399，咱们做的一个。

0: 好，10:44，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今天车市风云榜上半段呢，跟大家关注了一下最近特别热的飞坡穿越隧道这样的一个特技表演啊。下面的呢，我们来继续关注新车车市风云榜。主力车型其实也中期改款了。
1: 对，因为现在可能我们说出圈的方式不一样，上半段咱也预告过了，有一些可能是靠一些营销出圈哈，有一些车呢可能会靠着一些这个设计啊、改革呀、改变呀，或者是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思路吧，新的一些设计理念去出圈哈。刚才大齐说的，昨天半夜大齐突然转发到我们群里了一张图片啊，
0: 对，全球。

用到了 Momenta R7 的一个模型，那后续它的支架一定会比之前所有的 CG 一定要强很多，所以它有车位到车位的一个辅助驾驶，大家跑长途跑环路啊，尤其是说在一些拥堵情况下，可能驾驶的压力或者说驾驶的

0: 钓鱼中国用户的，说我的设计语言你们要接受我们东方之韵，什么包括雷克萨斯的一些竹啊竹子啊，包括对啊竹韵呐、啊
1: 嗯，
0: 它都是一些话术，
1: 嗯、
0: 一些厂商准备好的一些能够向用户，咱说难听点洗脑，或说好听点是公关，
1: 嗯，
0: 对吧？
1: 好听点叫占领用户心智，
0: 对，
1: 嗯。那他产品成功了，卖得好了，自然可能这套逻辑就被大家接受了。
2: 没错，
1: 产品不好的话，大家可能揪着他某一些特点啊，或者他主打的某一些标签就不放了。
0: 对，
1: 嗯，
0: 对。就咱们再回到刚才王总提到的这个唐四百一样，其实它唐四百代表的中国这种新能源的越野 SUV

0: 就是这个大家看到鸿蒙它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五界，
1: 嗯，
0: 现在有两境，
1: 嗯，
0: 其实底下的车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那大家其实如果说想选能够比较好的智驾的，就你就看它现在是不是八九六线双光路图像及激光雷达就行了。可能之前的双威确实不够新了，那随着这个全新的八九六线雷达的一个激光雷达的一个上车，包括说它整个智驾跑得越来越通之后，其实它对于整个所有华为系的新车，或者说我们说五界两进的新车，都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1: 嗯，
0: 对，
1: 嗯，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说，嗯，怎么判断说现在一些智能驾驶啊，包括 Team 八九关注的这个搭载 Momenta R7 的这个 XT5 怎么样？咱们等成都车展吧，然后可能我们会拿到一些更多的消息，然后还有这个风说最近在关注，就像这个上汽荣威啊，马上上市的这个嘉越零七，哎，也是加载了您刚才说那个智驾系统，就是这个车又怎么样？
2: 嗯，
1: 你会发现现在好像搭载的这个心内心儿啊，就是这个心好像都差不多。
2: 智驾的心儿，因为
1: 对
2: 采买第三方供应的，这是最直接的。
1: 嗯，
2: 比如说现在市场供货量第一的某品牌，市场供货量第二的等等，这些都是给他给奇瑞供，
1: 嗯，
2: 哎，也给吉利供，也给 BBA 供。嗯，在中国卖的，因为一些底层逻辑其实还是因为成本啊、数据安全这样的一些原因。那顶层呢，其实就是它也省钱了呀。
1: 嗯，
2: 你车企单打独斗研发多费劲呢，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
0: 对，其实这背后牵扯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数据采集。
2: 嗯，
0: 为什么现在大家比较相信像华为它的这种鸿蒙系列，或者说我们说的乾坤智驾？
2: 嗯，
0: 因为它足够多，然后所以它数据足够全面。
2: 是，
0: 对。
1: 嗯，就这个我们说就像咱们现在训练 AI 似的，如果大家经常会使用 AI 去做一些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或查一些资料，你就发现就是大家训练
2: 越用它越了解你，是吧？
1: 对，你越用它越了解你。然后比如说当你他知道你是做什么的，然后这当然咱说在不涉及到一些数据安全的情况下，他知道你做什么呢，他知道你的偏好，然后他会自动的帮你去采集就是适合你的或者是你想要的一些数据的结果。那其实我们说车也是这样的，比如说他在北京、上海或在什么地方训练之后，咱们城市道路非常复杂。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

0: 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3度。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京城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午后到傍晚是有分散性雷阵雨过程，伴有短时大风，预计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大家外出的时候呢，最好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以及交通安全。我们稍后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预报。首先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

0: 新鲜听。
1: 在咱老胡同里啊，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

0: 链接，还有详细的行程以及图片。图片上呢有两张含有二维码的图片啊，您可以按住了去扫描二维码，添加我们的客服来咨询。
1: 没错，您回复旅游的呢时候呢，还会有两张风景的拼图，其中有一张的拼图里面有大象，那组拼图就是您去尼泊尔可以看到的一个景象，是前两天上团的他们的那个导游和听众发过来的，
0: 对，发过来的，
1: 这就是实景啊，就是实实在在的景，这个景色。我们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来了珠穆朗玛峰的照片，我是第一次看到，就是有普通人这么去拍，他就用华为手机拍的。这个珠穆朗玛峰我跟大家讲一下，它是远观啊，很远，但是呢它正好是在一个山坳的两边的一个那种，就是山两边的那个山的中间的一个凹陷的地方去看这样的一个远观一个珠穆朗玛峰，就感觉这个珠穆朗玛峰扑面而来，很大很雄伟，就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雄伟。你可以清楚的看到它的山峰上面的雪，一层一层的雪，包括呢它还有，因为它高嘛，它就是高耸入云，你也可以看到云彩在它的这个山周围，它就像这个山在飘着仙气儿一样，太好看了啊！这是我们听众去过尼泊尔拍到的照片啊，相信也是给他一定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雪山、佛国、丛林、古城和湖泊啊，就是什么样的景象？您想象当中的，比如说您要去瑞士才能看到的这些众多雪山，那儿有啊？
1: 是的，
0: 您想要了解。

0: 雅山，
1: 对、
0: 啊、
1: 然后还有第三个地方啊，也是在咱们行程当中说到的一个奇特旺。奇特旺的地方啊，跟其他两个地方又完全不一样啊，它是世界遗产级的一个野性的体验啊。那么就像咱们行程当中有很多丰富的项目，比方说啊，骑大象穿越的原始森林啊，包括加上拉普蒂河那边的独木舟的一个漂流，还有就是敞篷越野车深入腹地啊，还有 safari 的一个这个体验，还有大象保育中心啊，咱们一天玩转丛林，也就是咱们行程当中的第三天。嗯，
0: 确实就是坐这种敞篷越野车去这个游猎啊，这 safari 的翻译过来是游猎，但实际上不是打猎的意思啊，就
1: 是
0: 这个猎是猎奇，然后让我们眼睛去看的这种。这个形式是非洲就是必打卡的，去非洲的那些国家公园才能看到的。
1: 是，
0: 我没有想到在尼泊尔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1: 嗯、
0: 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放了照片，前段时间刚上团的一些听众

0: 手，包括这个国家地理啊，然后还有孤独星球啊，都评为了全球最佳旅游目的地。
1: 是，
0: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一条线路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风情。
1: 没错，
0: 瑞士的雪山的风光，非洲的这种野性的穿越，对吧？然后这个敞篷车。

0: 绝对是拉满的，而且呢还不加价，对吧？
1: 对，
0: 目前是8月28号、9月4号、9月11号、9月18号都有团期，
1: 是的，
0: 但是只有少量余位了，
1: 三五九九，然后。

0: 就可以看到详情了。
1: 没错，现在啊，大家帮我回复旅游，帮我看一下这张有大象的这个拼图。我怎么仔细看了一眼那个河里面躺着的那两只像是犀牛不是大象呢？大家帮我长长眼，帮我这个确定一下哈。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先回着旅游，您先看着图，帮我看一看，帮我分辨一下，判断一下啊。我们稍后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这一趟尼泊尔之行的一个行程亮点啊。我们稍后见。
2: 三碗不过冈，可快上没有老

0: 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0: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0: 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幺零三点九，北京交通。

0: 不太幸运了，因为什么？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
1: 是
0: 对吧？你有可能你碰到的这个动物不在那儿表演呀，是不是？
1: 对，
0: 你每一个朋友去的不同的日期的团期都有可能碰见不同的动物啊。
1: 是，
0: 哎，刚刚我也让大家帮我长长眼啊，帮我来看了一下这个旅游啊，这个旅游，您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了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一组有大象的拼图。

的三湾啊，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啊，然后最后前往沃尔河。第六天的话是沃尔河到世界魔鬼城啊，然后呢会有两个地方。

0: 雪山就像瑞士一样，你想想，全球有14座8000米级的雪山，尼泊尔那儿就有8座，全球14座，他那儿有8座，您想想，您去了这一趟，基本上把雪山都看够了啊，看足足了。还有就是他有像非洲，像肯尼亚的这种感觉的热带丛林，您可以坐着大象，骑着大象来穿越丛林。当然那儿还有千年佛国，其实它有点像西藏的这种感觉啊，就是信仰比较的多，然后您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当地的一个人文。
1: 是，
0: 所以这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7天5晚的尼泊尔行程，而且价格也非常的香啊，刚刚也说到了
1: 3599啊，咱们8月份还有28号的团期，那么9月份也有非常多的团期等待着大家啊，
0: 可以直接打电话。
1: 对，而且减300块钱啊，一个人啊，大家一定抓紧时间。
0: 对，现在报名的话，立减300元每个人。具体您可以咨询啊，这个电话是400-675-7577，400-675-7577。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希尔顿喀纳斯的北疆8天7晚游。刚刚其实说到了啊，这一趟的这个行程非常的精彩，一次就把北疆的全域风光，像喀纳斯呀、禾木呀、白哈巴呀啊，包括这个图瓦古村呢、都是一网打尽的哈。
1: 是，
0: 然后住宿也给大家升级了，是吧？
1: 对，住宿的话呢，咱们也是全程甄选高品质的住宿啊。那么给大家特别升级的，其实在这条线路的名称当中啊，就能看到啊，就是咱们升级了一晚国际五星的希尔顿酒店啊，尊享咱们高端品质的一个住宿啊。那么还有一晚啊，就是刚刚也有提到过的，咱们住在禾木那边的有一个特色的小木屋，咱们住在那里边啊，可以沉浸式的去体验那种村落，而且呢到夜晚的话，如果天空晴朗，还能看到漫天星河啊。那么早上推开窗呢，又能看到那种晨雾的感觉。那么到了秋天啊，真的是那边一片金黄啊，完全跟夏季不同的感觉。那么在餐食上呢，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多口味啊，而且都是新疆非常特色的美食啊，涵盖了像布尔津冷鱼宴啊，然后歌舞特色的宴，然后十全手抓饭、新疆拌面、炭火烤肉、9碗3夯子，然后大盘鸡啊，咱们一站式的去吃遍非常非常地道的新疆风味啊。那么像8月份的话呢，我们有8月29号的团期啊，只需要4999啊。那么9月份6号、11号、17号是5399，9月25号6199啊。那么9月28号6388，10月1号6888，10月3号5788啊。因为后边几个团期是涵盖了中秋以及这个国庆的假期，价格呢有所浮动啊，大家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来去咨询。

0: 20位报名的听众啊，从今天开始算，前20位报名去北疆喀纳斯行程的听众可以享受双人报名立减500的优惠。
1: 是，
0: 这500块钱，您去新疆就是去那个乌鲁木齐的那个夜市，也不叫夜市，叫小吃街。
1: 对，
0: 您就去那儿，您能从街头吃到街尾。都500块钱都花不完，就是特别的划算。
1: 对，这个活动的话呢也是有限的，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去咨询啊。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两条线路啊，一条就是咱们尼泊尔的7天5晚的一个行程啊，它入住的非常也是豪华的酒店万豪酒店。那么还有一条就是咱们这个希尔顿啊，是咱们新疆北疆啊，就是喀纳斯的一条线路，它是一个7晚8天的一个行程啊。现在两条线路呢都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啊，像这个尼泊尔是直接立减300，那么喀纳斯这一边的话是两人出行立减500元的活动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咨询啊，400-675-7577，400-675-7577。
0: 没错，就是这个电话啊。如果不了解北疆喀纳斯的一个风景啊，不了解尼泊尔的一个情况啊，您就回复旅游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不仅行程海报上面有这些景点啊，或者是一些特色的体验的照片图片，还有实景的图片，就是我给大家做的那两组拼图，其中有一个有大象的那一组拼图啊，那个就是尼泊尔啊，那个可不是北疆啊，新疆那儿没大象。所以呢这个北疆的图就显而易见，您可以看到那几个漂亮的湾，神仙湾、卧龙湾和月亮湾，真的一个赛着一个美。而且您到时候去的时候，如果是9月份，那就是一个秋景，秋天的景象就是一个彩色的这个喀纳斯。
1: 是，
0: 我夏天去，我就本身就觉得真的它被誉为神仙的自留地，说的太对了。

0: 延庆、怀柔等地短时雨强较大，请您一定要注意防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阵雨时阵风会达到6-7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0: 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到雷雨天气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1到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京城有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太适合擦洗车辆。
4: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至关重要。基础急救包内可装有创可贴、纱布、碘伏、棉签及止血带，处理轻微擦伤。除了安全锤，应急物资应放置在后备箱易拿取的区域，避免被重压住。别忘了，应急物资是有有效期的，应及时更换，确保关键时可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5: 12:04，我们先邀请各位一起来看一场话剧。老胡同里边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朋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但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啊，这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儿，场面呀、乱到收不住了。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了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2.0版全新升级，现已开启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演老爸，佳佳演这妹妹若雪，小强扮演这高龄准女婿安迪，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过1000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对，看完戏啊，也别忘了啊，还是要保护好我们的皮肤。这个商城的七夕活动来了，每单10副满199就可以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

0: 严禁使用远光灯，从而确保您的行车安全。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点起炉火，拿起锅铲，味道在煎炒烹炸中变换，支上餐桌，捧起碗筷，胃和心都被酸甜苦辣填满。从南到北，由东到西，

0: 他吃的工作餐就多，
1: 没毛病
0: 啊。
2: 哎，刚才在听贺说小时候吃妈妈带回来的工作餐，用那个泡沫盒，
0: 对，就发泡塑料那种盒。
2: 哎，我在想，咱俩不应该是同龄人，为什么我吃的是铝饭盒打回来的
0: 啊？那再早还有那个，就是从单位带回来的那另算啊，那另算，咱就说这。

0: 这已经三个菜了，说这是我家庭版的工作餐，
1: 自己做的，
0: 荤素搭配非常治愈。
1: 嗯，像这位赵斌也说了，30年前他说吃盒饭那都属于奢侈品，能从兜里掏俩馒头，就口咸菜，弄口热汤，哎，这就算当时的便当，就算当时的这个盒饭了。
0: 那也太苦了。哎，那咱抛砖引玉吧，咱俩先说说，咱俩觉得，在这个有工作之年，这么多年吃的比较丰盛也好，记忆犹新也好，难忘也好，的工作餐是哪一次？
1: 工作餐那就是交。

0: 真的趴在那盆上吃，
1: 呵，
0: 那是我迄今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一次蛋炒饭，
1: 就是拿锹往你嘴里送呗。
0: 我没问题，我都恨不得我就恨就恨我那嘴没那么大。
1: 你是说他那饭特别好吃，还是你当时饿那种情景下你才觉得
0: 好吃？其实没那么饿，哪至于我这身材是吧？饿个几天应该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没有饿。但是看见他，我反而饿了。
1: 哦，
0: 自打那一次开始，但凡有拍摄任务，甭管是到了晚上也好，还是中午也好，我对于所有的餐馆里边员工们吃的那些他们的真的工作餐都特别感兴趣。
1: 哦，那你适合上那儿工作去？
0: 我适合呀，但我又一想，我要天天在这儿工作可能也不行，我适合每天在一个店工作，
2: 就是换不同的餐厅工作。
0: 对，我就不断跳槽，每天跳，对吧？我这儿吃的工作餐就不一样了。
2: 你适合干那个他们叫做品控员。
0: 哟，这太高端了，
2: 就是换着餐厅的给他们加强他们的品控。
0: 他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推出的一个叫共享服务员。
2: 嗯。

0: 鱼豆腐、素丸子，它就包括这种面筋啊什么的，它就很适合
1: 立汁的，
0: 对吧？然后它放进去之后，它时间长了越泡越软越吸汁，它越好吃。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工作餐怎么吃怎么点，它也挺重要的。
1: 嗯，
0: 然后我呢吃过的比较有特色的工作餐，跟小胖刚才说的那个也是在餐厅吃员工餐，就是回到了我刚才说的那个，为什么他的员工餐好吃？他做的就是一锅是土豆炖牛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份炖带鱼。你想那个东西就是越熬它越好吃，炖带鱼它也是吗？最好那个肉呢都有点碎下来的，你才觉得好吃，那个刺儿都已经酥了的，对吧？哎呀，我就那个米饭，我都好久没有用大碗吃过米饭了，我以前都一小口米饭吃，就那次员工餐。我想土豆
1: 给人店吃穷了，
0: 土豆炖牛肉，反正第二次再不上员工餐了，土豆炖牛肉，红烧肉炖宽粉，然后还有个带鱼，他们店员工也多啊。
2: 啊，
0: 哎呦，我吃了至少这么大的碗，视频的朋友能看见，
2: 不是盆
0: 啊，铝盆
2: 啊，
0: 但是他们说碗嘛，就铝盆，然后蒯着那个汁儿吃，我至少吃了有两份，然后他们给我预估了一下，说我那天吃了有半斤米。
2: 我的天，
0: 我还
2: 因为都是下饭菜，
0: 关键我还没吃饱
2: 啊！
0: 我说这要不是搂着，我还能吃，就跟鹤一样，我还能吃，就是那种下饭菜，而且你就发现，就这种你吃的特别有幸福感，
2: 嗯，
0: 没有任何的偶像包袱。当然，我本身也不是什么偶像包袱哈，但是你就是跟这个服务员，
2: 对，
0: 跟服务员和厨师坐一起，你知道吗？人都拿盆儿，都拿铝盆儿，而且用勺子吃饭，我不爱用筷子，
2: 嗯，
0: 我就爱用勺子，我打小爱用勺子。后来是有朋友说，我说你这么大了还用勺子吃饭，让人笑话你。就是比如说出去吃饭的时候，但我就

0: 或者来办事儿的，哎，中午吃个便饭
1: 啊
0: 啊，就有氛围。我觉得有氛围才能吃得下去。
1: 对，
0: 你想一个人在这个工位上
1: 啊，
0: 吃着盒饭
1: 啊，
0: 吃。

0: 预算，中午和同事一起吃的时候，你好控制预算。
1: 哦，行，
2: 哎呀，明白了，明白。
3: 咱这说了快半个点了，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得向一些朋友致敬，就是中午吃不上饭的这些朋友，太忙了，太累了，工作太紧张了，节奏太快的，有的真的中午都吃不上饭，
1: 就类似于咱仨这样的
3: 啊，啃点饼干。喝两口茶，仅此而已了。
1: 对，
0: 喝茶还算好的呢，有的就喝一口水嘛，
3: 是，
0: 对吧？
3: 你包括像送外卖这小哥，咱们也得向他们致敬。
1: 当然，
3: 对吧？中午您都赶上饭辙，你到哪儿了？怎么还不来呀？对吧？老催他，那他中午吃什么呀？咱有没有想过呀？对吧？所以，像所有中午吃不上饭和为了中午吃上饭而奋斗的这些朋友们，
1: 您辛苦了，
3: 哎，您辛苦了。看看大伙儿的信息吧。7758说，他说我吃过最治愈的就是我们单位食堂工作餐，真的很好吃，基本中午都是小炒，那还不错啊。我们吃的都是大锅饭。他说最治愈的就是自己小时候喜欢吃那味儿，能够在食堂里吃得到啊。
1: 还有的朋友说，上中学的时候在农场住的时候，
3: 哎呦，那太好了。
1: 那农场有菜园，养的有鸡，烧的是大柴锅，有时候做米饭特意多做点，然后回来用那个手把那米饭抓散了，那米饭那米是什么鸡米，
0: 就是没有油，
1: 就不是特黏糊那种啊，一粒是一粒的，然后就走到地里边拔两颗葱，摘两个那个黄瓜啊，去那鸡窝里掏两个鸡蛋，随便一吃，哎呦，炒的时候那米在锅里噼里啪啦跳舞，感觉特好。
3: 好，您这是跟生产线上，您就直接吃了，
1: 就是吃的就是大自然
3: 啊，大自然太好了，
0: 听着就好吃。
3: 这位说，上高中那会儿，在前门正阳楼下有卖盒饭的，应该有四个亭子，最贵的是红烧肉，10块钱一份，米饭汤全部免费。他说那会儿也没钱呀，他说真不舍得吃肉啊，别的素菜的还有6块的、8块的，他说我记得，那您。

0: 时有可能也在工作餐经常出现，一天一地一广仔说，我正在吃方便面呢，哎呀，就听你们说的这些好吃的呀。不，您的这个也算好吃的。
1: 对，我就特别爱吃方便面。
0: 而且方便面是属于那种您真好久没吃真香。
2: 对，但是让你天天吃你也受不了啊。据说呀，由于这个外卖行业的兴起
0: 啊，
2: 就是方便面的销量急剧下滑，就是大家都去点餐了。以前像没餐的时候，谁桌子底下没几盒方便面的？
1: 对，
0: 前两天我有一姐们带着孩子带着老公他们去阿那亚啊，然后在那边玩耍，说那边有一个方便面的
1: 食堂。是的，晚上开门，
0: 晚上10点开门，
1: 排大队。
0: 然后呢，他说我从8点开始排，我说哇这么火，你排第几？
2: 吃方便，
0: 我排第一。
1: 吃方便面，
0: 就吃方便面。然后到那边你先选面，
1: 对，
0: 选完面之后选面里边加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就交给说是专业的大厨，
1: 还有一个小铜锅。

0: 我为什么不能在我们台附近也开个这种夜间食堂呢？
1: 就吃方便都能吃出
0: 吃方便面，你
1: 吃出大餐的感觉。
0: 他关键是这样的，我觉得他就是这位朋友说的，他满足了很多人对方便面的这个
1: 渴望。
0: 第一个是他有情节，第二个呢就是他会给方便面添加很多的料，他不光是方便面的包，他有一个像麻辣烫一样的一个蔬菜台，
2: 是
0: 你可以选芝士，可以选鸡蛋，可以选鱼排虾滑吧，就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往方便面里加。你想半夜当你饥肠辘辘，尤其是喝点小酒之后，往那个操作台前一坐，看着大厨给你在非常干净整洁的操作台上磕一个鸡蛋卡进去，然后鸡蛋迅速的成型，然后呢等到快好的时候再放两片芝士，芝士再慢慢的融化再包裹在方便面上，如果你选的是有点辣口的，我喜欢吃那种辛拉面的话，然后它再嘟嘟嘟嘟嘟嘟冒着密集的绵密的这种小泡，再来点午餐肉啊，
2: 就是我做梦都梦不到这么好的一碗面。
0: 最后关火之前撒一把香菜，再给他，你想再直接送到你的面前，你什么感觉？
1: 对，以前都是自己拿开水泡，现在好像有厨师帮你做，确实有文化，有品味。
2: 你没发现，就晚上的方便面也好啊，包括外卖都不行了，就是方便面。他身体的补偿是一方面，心灵的慰藉和安全感和那种爱意，浓浓的爱意的展现就在这锅面上。你想晚上谁都不想动，
1: 对
2: 对吧，他还能起来帮你做一碗，像就说的那个也太丰盛了，反正类似于他还给你用了加了很多心意的一碗面，这碗面已经不是一碗面了。
1: 为了
2: 这用一个通俗的话讲，这就叫你未来的免死金牌
1: 啊。为了配合今天的节目，昨天晚上11点我吃了一盒方便面，
2: 感觉如何吧？你
1: 就是久违的感觉，就像熊丽说，久违的感觉，好久都半年一年都没吃了。
2: 谁说的？那天吃串的时候你还吃方便面来着？
1: 哦，那不是煮的吗？
2: 哦，
1: 那
2: 是
1: 煮，就自己，
2: 你是泡的，
1: 自己泡的，
2: 哦、
1: 就碗面、
2: 哦，
1: 自己泡的碗面，
2: 哦哦哦、
1: 然后就了一颗酱豆腐给吃了，
2: 呵，口真重。啊

0: 所以给的多。人家不是，我们菜单上就是这么多。
1: 他那碗面是赔钱的，
0: 嗯，二十多一碗，
1: 26一碗，但是得有半斤多肉。
0: 我眼瞅着从我这儿端过去，我给他递过去，因为我不是最近戒碳水嘛，所以我给他递过去，我就一直盯着他吃完，我就没有从他身上挪开眼睛，
1: 因为我没让他。
2: 就是我就发现哈，就是贺也好还是小胖也好，你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地方、哦、特别共同，就是吃东西都特别香。
1: 嗯嗯，
2: 就是我看过你们两个人吃饭，就是哎呀，那真的就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应该开一个吃播，就是我们三个、
0: 咱仨一块儿，
2: 对，然后呢什么都不用说就开始吃，就 吃饭。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他们两个人吃饭

多少次强度的热血，五十五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

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点半到4点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

0: 这对于演员们来讲，包括工作人员来讲，这都跟亲人一样的存在。
1: 你包括一些演员平时吃饭可能特讲究，但在剧组里中
0: 更讲究了，
1: 中午也就盒饭了。
0: 那是以前，现在他们都太讲究了。
1: 是吗？那不知道，
0: 这不暴露了
1: 啊。你认识女演员？
0: 哎呦，男女那个，我的天哪，
1: 呵，
0: 吃的可好了。
2: 那你去的剧组应该经费还好，挺好的。
0: 那他们要求高啊，
2: 是吧？哦，因为我也跟过剧组，其实他们吃的还挺简单的。
0: 那是，我们吃的简单，他们吃的不简单。
1: 像这位刘文正就说了，他说工作餐啊不太重要啊，重要的是别都是姨妈的绿色，就是一点荤腥都没有。如果工作餐是这样的话，那肯定就是吃不下去的。
2: 确实是这样，就是我有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我说我这个吃点这个清淡的哈，但是你会发现你翻开点外卖的软件，你迟迟下不去手，
1: 没得选是吗？
2: 因为你会觉得哪一个看着都不想吃
1: 哦，
2: 没有任何的这个胃口，
1: 就是纯素的那种，
2: 纯素的
1: 确实是没有什么激情。
2: 对，有时候就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就为了身体健康忍了吃一个吧。拿到手之后你就觉得哎呀，我这半天的工作过得好苦啊，那么辛苦的工作不知道为了什么，然后就是为了吃草嘛。我说我要是为了吃草，我干什么要这么努力的工作呢？后来他们说你要这么想，现在吃草比吃肉贵所以你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好好的吃草。
1: 对，
2: 哎，你就觉得我真的上了一上午的班，然后你就想吃点好的来犒劳自己。
1: 对，那个碳水啊，它可以为你补充能量，尤其还能补充多巴胺。
0: 是
1: 啊，如果说你早上六点起床，七点半八点到单位，早饭都没来得及吃，中午你不得吃点横的，得犒劳一下自己。如果给你弄点菜叶啊，再弄两片三文鱼。总觉得跟没吃似的。
0: 反正因为这个，咱抛开科学的这些东西不聊啊，什么幸福感啊、多巴胺啊这些东西咱先不聊，就是咱仨都属于爱吃的人。爱吃的人有一个通性，就是美食可以治愈你。
1: 那是，
0: 对吧？
1: 就是
0: 你吃美食可以得到某种补偿，
1: 满足了。
0: 你累了一天了，我吃一口面，这面还倍儿好啊，喝一口汤，你觉得哎呦回魂了。但是我们也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人家不靠这，我吃这个，比如我吃那大餐特好的饭和我吃普通的饭，我泡碗面对我来讲没有区别，他不会补偿我，工作本身能补偿的。
2: 工作使我快乐。
0: 比如说这个好不容易去休假的就是没在的这位，哎，他只要说一有工作，哎呦那可太开心了啊。还有就是朋友聚在一起，哎呦那太开心，吃什么不重要。对于哥来讲，就是你吃这炒花生米，和给他咱们刚才说的那些，什么这方便面泡弄上这个牛肉也好，什么海参爆肚也好，什么最好的饭给他放上，对他来讲没有差别。
2: 对他在
1: 老年人都这样，
0: 那也没毛病。
1: 对，谁不在说谁呗。
0: 是。
2: 我该不该接话了？
0: 可以接，反正他也不在
1: 啊。一天一地就说了，他说，你们一说这话题，让我突然想起。

0: 然后开始磕个鸡蛋，最简单版的嘛、哦、然后超市买点洗干净的蔬菜、哦、往里一放这么吃，
1: 来个面。
0: 后来就发现我们同事说，哎，给我煮一份呗，我现在换了大一点的锅、嗯、一次能煮三包的
1: 啊。您这买卖算开起来了、嗯、
0: 哎呀，我跟你说
1: 您再准备一二维码啊、哦、
0: 不好。

0: 谁夸谁、啊、
1: 对吧？
2: 您
3: 姐
2: 人缘好嘛、
3: 啊，我就想您做的这排骨的太好吃了
1: 啊！姐尝这饺子，您做这饺子没吃出味来，再来仨。嗯，
2: 姐一共就带5个，你吃了4个。我在想，其实现在还有一些食堂是对外开放的，比如说政府机关的，然后呢大学的。我前两天是路过了哪个医院我忘记了哈，我记不太清了、但是呢他门口立了个牌子，就在他小侧门写的是医院食堂
1: 对外开放，
2: 然后呢对外开放、就现在有很多这种对外开放的食堂，其实也可以让大家去吃工作餐、餐标不是很高，然后呢十来块，但是呢很卫生很干净，我觉得这个也能解决大家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周边有这种大的机关或者是学校，其实大家呢可以往那里头去走
1: 一走，包括现在有很多的老人食堂，
3: 对，
1: 也是不错的。
2: 我去过广渠门那儿有一
1: 家老人食堂。赵斌说了，30年前中午吃那发泡塑料盒的盒饭，那都算奢侈品了。你中午能吃上这个，那就算有钱人了。
3: 当然也有朋友说了，你知道我退休之后最想的是什么吗？就是工作餐
1: 啊。退休以后，
3: 哎，
1: 确实是。
3: 您说是吧？
1: 接受不了，
3: 很难吃到再有工作餐这
1: 说白了，我从上初中开始就吃食堂，高中。威海一中也是吃食堂、上班大学都在吃食堂，我一辈子就没跟食堂离开过、你说这我这要退休了，我是不是也得想食堂啊？
2: 你去老年食堂
3: 社区食堂很多现在、
2: 放心，总有一家食堂容得下
3: 你，
2: 你
3: 投资我们俩开一个，
2: 呵，
3: 专门为你服务。
1: 好，你们俩就老想做买卖。
3: 不是，主要老想
2: 我们俩老想做你的买卖。
3: 是的，
1: 老头钱不好骗，我跟你说吧。行了，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啊，也希望

0: 1039剧场。路况信息。13点，来关注路况。西禅街西向东方向车流集中，东五环五元桥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来广营桥。再来看东部联络线，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到永安里桥，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进城方向双桥路段，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阵风6-7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雷雨天气影响，扩散条件较有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今天京城有阵性降水过程，雨量分布不均，不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4: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言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荀兴旺、薛永泉、卢胜七，他们三个人的气质明显不一样。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的时候，他亲切而自然地跟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跟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换一个场合，他兴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泉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他只是把那袋茶的封口

0: 撕开三分之一，倒入茶壶一半的茶叶，然后把那茶叶袋叠好了，把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去。当服务员冲水的时候，他欠身连道：“劳驾了您嘞。”礼数极为周到，但是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那小扁铁桶装着，等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桶，连连跟人家说：“哎，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装货。”哎，你，人家自然辞谢，他就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看看不算，还把鼻子凑过去。嘿，不灵不灵不灵啊，您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也不纯，喝了以后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他把自己的茶叶桶盖子打开，就凑到人家鼻子底下去，让人家闻。嘿，闻闻闻闻，哎，我这什么味儿，还高声吆喝着催促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吧，他又拉过来，从茶壶盖检查到茶壶嘴儿，挑出了一大堆的毛病。当人家往壶里沏水的时候，嘿，他斜躺着，微闭着眼睛，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泉、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早就退休了。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儿，为他们置办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石罐、罩幔等等器物。养画眉是为着听鸟唱，而养蜡嘴儿是为了看他叼着个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就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文嘴儿、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等好些个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的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爷儿俩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和祖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盖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找到烙印。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亲，也受熏陶于母系。他母亲黄氏出身于天桥，就是和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就是拉洋片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就是唱小戏的，穿戴的行头那都是纸糊的；蹭油，是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一边唱一边卖；还有管张，用小竹笛子放到鼻子里去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跟他闺女一块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条纸，那纸条能在他们爷俩的手里里里外外的蹦，上上下下的窜。宝三表演中翻摔跤的，孙洪亮是卖虫子药，一边卖一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之后给镇压了。还有大兵黄，曾经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壮，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 但是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儿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背儿的骂脏话，竟因此而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这大兵黄的闺女，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议论，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他。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是否正确，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的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吃大喝一顿，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霁月并没有什么贺喜的吉祥话，先问薛霁月索要了三五盘的香烟，没能如愿，以后只好降格的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就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的跟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扑哧的乐出声来了，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霁月身边，凑到薛霁月的耳边，怎么着，没想

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那时候一般少则2块钱，多则20块钱。薛大妈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赶紧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跟正摆大冷

薛大妈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经对陆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老底儿，原来这陆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我们薛家来吧？

愿他们两口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薛大妈心里像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人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3.5块以上一瓶的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3缺1的严重危机。正当薛大妈一筹莫展的时候，卢宝桑宣布了：嘿，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糊弄我大爷。等着，我去一趟，

0: 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仁不让，而且大有戏曲舞台上的名角出演风箱戏的气派。除了新娘子潘秀雅，人群里就属她穿戴打扮的整齐。她人过六十了，脸上的皱纹是无法掩饰的，但是她把尽管日渐稀疏却还不露头皮的短发细心地染过，又施以不知道多少的头油，而且从上到下弄出一点似有若无的波纹，这样一来就顿收奇效了。离远点看，你会以为他不过

察装束呢。新娘子潘秀雅这天穿着一身近似苹果绿的带引条的西式女装，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装店定做的，上身翻开的鞋领里露出水红色大尖领的化纤衬衫，鞋领下端插着朱红的绢花，绢花下缀着烫有新娘字样的燕尾签儿。七姑认为那绢花的花瓣张开度不够，正在细心的一半一半的给调整。孟昭英和詹丽颖进屋之后，大家伙闹嚷嚷的见礼完毕，詹丽颖就大声感叹着：哟，这新娘子好漂亮，我要是小伙子呀都巴不得娶你。七姑闻声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迎亲，张嘴就没个分寸。不过她暂时不动声色，只是问：那小轿子在门口了吗？詹丽颖满不在乎：嘿呦，你们这条死胡同，汽车开不进来，车在胡同外面等着呢，就走出去上车吧。新娘子，我们可要把你拐跑了啊。说着就伸手去挽潘秀雅的胳膊。七姑把詹丽颖伸出的手给挡了。

行啊。于是他脸上表现出了极其严肃的神情，语气非常坚决。得让小轿子开到门口来，这胡同够宽的，能开进来。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孟昭英说，开倒是能开进来，可胡同里那儿没法掉头啊。七姑坚定不移，就得开进来，能开进来就能开出去。告诉你们说吧，就是拆几座房子也得让他开到门口来。他嘱咐潘秀雅，秀儿，你坐下等着，我去张罗去，我就不信他开不进来。说完就气宇轩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丽颖以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随他到了胡同口。司机本来是不愿意把车开进胡同，但是七姑一张利嘴，把礼利情融为一炉，不由得司机不照办。我说，师父，您甭强调客观，你们的章程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该开车到户，要不我找你们领导反映反映去。你多开几步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不还能多收点钱吗？你服务到家了，我们给你写封表扬信寄去，你这月奖金不就拿稳了？我说，小伙子，你怕自个儿还没办过事吧？人一辈子就办这么一回事儿，到你办事儿的时候，你愿意含糊吗？帮衬帮衬我们啊，赶明你办事儿的时候准能逢凶化吉，遇阴转晴。当然了，在七姑说这番话的时候，潘家的人也给司机递过去了整包的好烟。司机虽然没接，但是他们把烟扔到司机的座椅边上的小斗里头，司机也就默认了。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同，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他肃然起敬。唯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跟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小汽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

只手微笑着，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着新娘子，照例是毫无顾忌的品头论足。哎呦，你这身西服哈，剪裁的可真不错，就是颜色跟你里头那衬衫不太协调，干嘛非得这么桃红柳绿的搭配呀？该有点中间过渡的颜色，那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啊。他这人呢，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个地方，他招呼司机，哎，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这有点急事要办。司机以为他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怎么个茬？不能停，不能停。司机不能不心烦，

名角儿，可不像他这么风风火火，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他了，他指不定又闹出什么花样来呢。七姑只是咬着牙叹气，心想扔下他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那讲头就更不吉利了。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影。不光司机抱怨，七姑也很气愤，孟昭英也着急呀。新娘子潘秀雅都沉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拉开车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要跟他发作的时候，他却笑吟吟的把一样东西递给了七姑。哎呦，我上下班啊总路过这家百货商店，早就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错，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这花样，这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他戴上吧，您能够戴的恰到好处。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着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一下七姑就转怒为喜了，哟，感情您买这个去了，真不赖嘿。七姑就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了。孟昭英也夸赞，詹爷儿说的真对，秀雅别人这个呀，西服跟衬衫，嘿，就不显得那么扎眼了。这别针就是

的成品，同时呢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是潘秀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雅就经常是顾客都站在柜台外边了，已经开始向他发话了，他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转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似的语气，接着刚才的一个什么话茬，当着顾客的面絮絮叨叨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发的电影票啊，哟，你瞧多切多黑，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钱拿去了，给咱们全是后排的边座，这张更倒霉了，嘿，我就知道这座紧挨着厕所那味儿着呢，我要是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着，他冲我得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的怕寒碜。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装咳嗽提醒，或者放大嗓门叫唤，有的干脆指责起来，哎，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呢？他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却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的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是潘秀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单据大大的怠慢一番顾客，

问一下钱，那时候你觉得不好受吧？怎么你一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着学起了这套做派了呢？他一定答不出来了，真的答不出来，因为他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情的习惯。换句话说，像他这样的青年不太具

之一，尤其在低洼积水路段或山区，洪水来得快，涨得猛，很多司机误判水深，强行冲水，结果造成车辆熄火，车被冲走，人员被困。要知道，积水60厘米以上，车辆就可能被洪水冲走。开车逃生的前提是对路线、地形和水情有绝对把握，而一旦失控，汽车反而会成为移动的陷阱。正确的做法是，看到前方有明显积水，应果断掉头，别存有侥幸心理。如果车辆已经涉入水中，务必迅速解开安全带，打开车窗，随时准备汽车逃生。预计

0: 我们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阵风在六至七级。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6868

0: 点来到我们城管所办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在北京大的这个市场啊，都有这个城管所的一个办理点儿啊，就是你办完交易以后，直接在不用出这个市场就可以办本市的过户啊、外迁啊，都可以啊。所以它是两个环节，但是基本上在一个地儿呢都能办完。
1: 明白。那这车牌子，那是包括车辆，是放在这个原车主的手底下呢，还是反正我们也认识，我就放你那儿放两天，你就把这办完了之后，车牌子该交哪儿交哪儿，这个是有一定之规吗？
2: 肯定得交给组织啊。
0: 对，就是你办这个过户的时候，你牌子这些证件、行驶证都得
1: 都交，
0: 都要拿回来。
1: 哦，等于。就是新买的这一方，他拿到的所有的，包括车牌子也好，包括当然车牌子了，还有就是行驶证也好，全是全新的一套手续了。
0: 对，他就是你买过来以后，这些都从原车主这个移交给他，移交给新车主，新车主在把这些办手续的时候都提交，然后像那个牌子一般来讲都会重新换一个号，然后那个旧的牌子就销毁了。
2: 但这里边有个 bug 啊，可得提醒大家，为什么抻起这话头呢？就是因为这 bug， 就是如果你想把你北京的车卖给外地的亲戚，这没毛病啊，没毛病，你们俩自己谈钱，沈警官说了，北京办也行，外地办也行，然后你再更新指标买新车，但是你在北京如果你要买的这辆车存在置换补贴的话，你就一定得注意了，就是你不能自己先把车卖了，说哎我卖了，我卖给我们家那个老家的亲戚了，人说车呢，车已经卖了，卖过去了，车呢，你没有车你就不叫置换，
1: 这补贴我享受不到了。
2: 哎，就是国家那补贴应该可能会有啊，但是店里的，比如说你买奔驰，奔驰给你的置换补贴这个就没了，所以你一定要在你买车的这个店问明白了，说您是登记啊，还是要核验呢？还是要怎么样？比如说，人家登记了，还得确认这辆车在您名。

0: 害怕电脑没谱吗？
1: 那也确实，谁不担心？好不容易摇上的。
0: 但是现在都溯源了，溯源以后就是有一些相关的证据，就不会出现上述您担心的那些问题啊。继续再来看这位说，请问一下沈警官，京牌车辆可以过户给子女吗？因为他没有设立一些必要的条件，我们都让沈警官说有没有指标啊，或者是是不是多标转移啊，就是京牌车怎么样可以过户给自己的子女。
2: 嗯，过户给子女一般就是说你得名下两辆车以上，然后呢可以转让给子女，子女名下呢得没车。
0: 嗯，
2: 另外呢还得看户籍，如果本市户籍的起码得一岁以上吧，如果说是外地户籍的还要5年的连续社保和纳税，也就是说这个子女的话起码得是成年啊，因为你不成年的话也谈不上纳税和社保。嗯，所以这些条件符合的话，每年2次窗口期，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可以在巧车指标的网站上申请多车转移。嗯，申请完了以后大概要半年左右时间嘛，审核通过了，然后可以拿着那个指标办网站打下出来那个通知书，然后办这个过户就可以了。
1: 那等于现在我如果要办的话，只能赶下半年的窗口期了。
2: 对，下半年。

0: 不来什么的。
1: 改一下不行吗？
0: 啊，对对对，改那就看手艺了，
1: 秀个年历
0: 啊，那也行，
1: 一年的日历都
0: 片儿越来越大，但凡别只要别产生误会就行。
1: 嗯，
0: 会不会这也有点关系？
1: 也是
0: 啊，
1: 那换号那。

0: 别人备案过你的车，四五辆摩托车
1: 啊，
0: 再有两三辆汽车，
1: 啊，
0: 再备案一下别人的车，至少10个以上。
1: 呵，
0: 嗯，
1: 看自己车得划，
0: 对，得划平。
1: 哎呦，
0: 一篇完。

0: 就有可能会，如果到报废期了，有可能会影响他学阀减分什么的。
1: 哦啊，有这种情况还不能学阀减分呢？
0: 对啊，你有该报废没报废的车啊。
1: 哦，
0: 你要学阀减分，
1: 你学过吗？
2: 没有，我都没被扣过。
1: 嚯，就等着你说这句呢。
2: 我是特别遵守交通规则。
1: 嗯，前两天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带来了他另外一个朋友，在重庆的时候 啊，江涛大哥，他说他是80年生人，然后应该是98年18岁的时候考取驾照。
2: 哦，
1: 到现在应该是28年了。
2: 嗯，
1: 零违章，零事故。而且他每天都在开车，
2: 嚯！
1: 啊，我说那这
2: 真好，
1: 高手中的高手，
2: 还是在重庆，
1: 还是在重庆，
2: 嘿，
1: 就是这20多年零违章零。

0: 况信息。
1: 一起来看最新路况，目前北四环的至新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提醒后车减速慢行。南五环的荣华桥西向东内侧车道事故，提醒后车保持车距，谨慎驾驶，提前减速。
2: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极端天气频发，车内应急物资需提前准备，多功能安全锤需放置在驾驶位随手可得的地方，优选带安全带割刀的款式，用于紧急破窗逃生。强光手电可选择防水长续航的款式，兼具照明与求救信号发射功能，以应对断电或夜间低能见度的环境。反光背心也是应急必备，下车检查时穿着，确保后方车辆在雨雾中都能够远距离识别，避免二次事故。铝箔保温毯体积小，保温效果好，配合一次性雨衣使用，可防止失温。尤其在暴雨被困时，

0: 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下午好，我是夏明。
1: 再次问候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所有朋友啊，包括像老石说，我正在呼和浩特，离北京400多公里的地方，用手机啊，通过软件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2: 哎呦
1: 啊，再次欢迎，那边凉快吧？北京今儿可不凉快，很热啊。请进两位沃尔沃的嘉宾，来自原之沃，来，我们有请李金斌、李工，欢迎李工。
3: 是来自沃尔沃售后的李金斌。
1: 嗯，另外呢是柯岩柯老师。
4: 哎，大家好，我是原之沃的柯岩。
1: 好嘞，联系的方式啊，公众微信平台爱车。

0: 有参军的经历，但是您的直系亲属，比如说夫妻呀、啊，啊，这些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认可的。所以对于目前给到的额外支持政策来讲，还是不错的。那对于现在来讲，这个月的主销车型和厂家的最大折让车型，一个呢是王伟老师比较喜欢的那个 EM90， 目前49.8万，那再有一个呢就是 S90 啊。现在的话，如果置换价格能做到S90 致意的啊，基础款的豪华版那个能做到229,900啊，所以总体来说，这个促销力度还是比较大的。正好今天呢是8.8的最后一天，如果您刚好有需要，哎，您可以致电咨询我们一下啊，看看如果价格合适，您出手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具体咨询电话呢，您可以致电8733-7771来联系我们。
1: 好，记住电话是
0: 8733-7771。
1: 对，上一节我们曾经聊到过一个北京的车卖给老家的亲戚，
0: 嗯，
1: 然后是不是就无法拿到置换补贴？如果想拿置换补贴，是不是必须得上你们那儿备案去？
0: 哎，是的，是这样啊，就是正常来讲，厂家的后台端呢，他是要您把旧车卖给我们，我们上传您的旧车的相关手续信息，然后呢，这边呢才能还是同名，然后再开成票，开成还是相同名字的，然后正式上完牌再回传信息，这个补贴才能拿到，
1: 对吧？
0: 啊，所以正常来说的话呢，是需要这么操作的。当然，您也别就是担心啊，因为可能有置换补贴，是不是我旧车卖的就给不上价了啊？不会的，因为我们家的话呢，我们集团自己有专门的二手车经营公司，而且很多客户对于我们的认可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对于给出来的价格呢也还算合理啊。咱们不能说您说您
1: 差距太大不行。
0: 对，没错，就是我们不是为了收您的旧车，我们更多的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卖新车，所以对于价格这一块来讲，只要不是太邪乎啊，我们给的价格客户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再有一个，对于您来说呢，比较省心放心。因为中间的这些过户的环节啊，流程的环节不需要您任何的操作，您把旧车往这一放，新车开走之后，我们去帮您去倒指标啊，帮您去办手续，您再来的时候就是新车上牌了。

0: 吧，可以啊，外地牌照在北京都可以年检，但是您需要注意的是，您就是年检的那个地儿啊，有的地儿是外地车不能进的啊，这一定要注意，有的呢您需要预约啊才可以。继续再来看这位说，请问一下专家，他这个车呢是沃尔沃 XC60， 就是滋水的那个，现在呢滋的不是特别准了，滋的不是风挡，滋的是上边，就是天窗那个部分，问自己在家可以调整吗？
1: 自己在家的话，您看是哪年代的老款的话，自己的话，可以拿那个大头针啊，那个尖的那个针可以调调。当然新款的话您自己调，因为它在新款呢是在这个机盖的后侧的内侧那个调。

0: 整个的话，在沃尔全系的都是缸内直喷技术。我所见到的，包括我自己的车，它的排气管都是那种表面尾端看着出口那儿都是黑黑的，但实际上它的尾气排放远远超出上一代的技术。这是缸内直喷的技术的一个特点。不像以前的您飞的时候建着排气管干干净净滴点水，那不是状态完全不一样的。积碳这一情况需不需要进行，那就看具体的使用车况、您的使用情况以及里程数，还有平时的燃油时的这个好不好啊，这些方面都有关系。您有什么几个标准？首先是第一个标准，就是这个动力上面没受限啊，再一个开起来跟新车一样，再一个就是没有亮灯。在那个第三一个就是油耗有没有增加，这几个标准来看看。总的有一个标准呢，还就是大概在40000公里左右，您就要确实要清洗一下。
1: 那咱们是拆了咔嚓呀，还是说有药剂，还是说有那种加在油箱里自动清洗的？
0: 那现在的话，主要还是这个物理清洗，就是要取下这个整个进气道，因为它这个首先不像以前的传统的，以前那个节气门比较浅，可以够得着。现在的话，整个不拆的话，你节气门可能背面您根本就够不着，它这个特别深，清洁不到。
1: 就是你要想彻底的清洁，还是得拆洗。
0: 对，得拆下来。完了洗的时候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这个物理的，纯物理的，就是刷；还有一种就是用干冰。干冰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来的比较快捷，因为咱们整个的车辆，我们沃尔沃全系的是活塞是一个全覆式的，它就完全可以用干冰。因为有些半覆式那个活塞的话，它干冰清洗一个冷热不均，一个高温一个低温，它会导致这个活塞这个卡在那个连杆上。咱们这个全覆式就不存在这问题。
1: 行，这个就正常按日。

0: 那就好啊。
1: 我调哪个部门？是检查的
2: 检查那部门。
1: 是。
2: 他们也有苦衷，
0: 肯定有，
2: 对吧？
0: 肯定有。
2: 你检查不出来事儿，确实头也得说你。
0: 对，你得找点事儿，
2: 咱不能没事找事儿啊。二七说了，沃尔沃现在旅行款，能让专家介绍一下，包括价格以及量。
3: OK， 目前现在咱们其实很多的旅行款车型已经不在产了，但是后续应该还会上啊。但是目前店内能买到的且价格比较合适的就是 V90CC Cross Country 这款，原来的价位的话大概在36万多的一个净车基础价，现在的话您大概30万出头啊就能拿到了，而且现在是绝对抄底啊，绝对抄底的价格。所以如果您真的很喜欢且比较关注这个车型，欢迎您来店里看看。目前到店的话，这个价格还是能有一些商量的，因为这个车已经不在官方的管控价格范围了啊，只要能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啊，我们还是以成交为目的，还是能拿让您拿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的啊。具体咨询电话呢，您可以致电8733-7771来联系我们。
2: 嗯，葛阳就说了，刚才那加油那个说有积碳那个，他说一般便宜加油站都喜欢推荐这种东西，因为它附加值很高。他说正儿八经加油站，你看现在都不整这套路了，什么摸你一下排气管啊，说你一加油就有气儿吧，您这老呛油吧，
0: 哦，
2: 这都。

0: 会不会再出这个问题啊？那咱们原厂呢也支持您升级延保服务啊，所以这些来讲的话呢，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包括售后服务，咱们还有六大的服务承诺啊，其中一项呢就是这个零配件更换后终身保啊，硬件的这个，所以对于您来讲呢，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后顾之忧。
1: 对
2: 啊，还有关于拖动车这事儿，我补充一下啊，就是指这个拖动车只是在于这个22款至25款之间，这批车您放心，只要出。

0: 一个调整。这个新的呢，这是不可调的。新的呢，但是您可以调它的一个叫做，我想想啊，叫做这个距离啊，就是这个时间距离。也相当于也这个，就是跟车的跟时间相关的，因为这个时间它是，比如说车速越快，时间越短。
1: 哦、
0: 车速这个越慢，时间越长，这个时间距离碰撞风险的时间距离，这个可以调。
1: 嗯，
0: 就是在方向盘上开启功能的时候，它一个左侧键，左侧。

0: 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武周月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5: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关注事故路段。机场高速东向西方向东直门北桥有事故，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莲花桥有事故，北五环奥林东桥西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造成后车对尾排到了顾家庄桥。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

一路走走停停，还拿着个望远镜东瞧西看。这镇长明显不是在追什么人，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哨兵立时心头一紧，这镇长不是日本鬼子往常扫荡的套路，他们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为八路军的掌上明珠。有了这面后盾，枪弹奇缺的八路军一下子有了充足的弹药库。咱上期节目也说了，1940年8月，兵工厂在刘鼎的努力下研制出了著名的81式马步枪。这种枪枪身短，分量轻，刺刀弹出快，算是给八路军步兵武器轻型化开了个好头。紧接着到1941年初，兵工厂又造出了50炮，这是一种仿日制掷弹筒改装出来的小型火炮，射程可达700米。您可别小看这700米，多亏了它，咱们八路军战士才终于有实力在近距离火力战中跟日军正面抗衡。后来日军在战场上缴获这些武器时，拆开一研究都吓了一大跳，他们从来不敢想土八路自个儿能造出这么好的东西，性能竟然一点不比他们差。可问题恰恰也出在这儿，您想啊，那精良的武器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这道理日军能不懂吗？他们一旦发现了，能不绞尽脑汁得把黄崖洞兵工厂给挖出来吗？哎，有的朋友可能就不服气，觉得敌人顶多呀知道八路军有新武器，哪能凭这就精准锁定黄崖洞呢？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像石子丢进了平静的湖面，让日本人一点点撬开了通往兵工厂的大门。那是1940年10月，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日军损失惨重，

0: 着教书的旗号出入黄崖弄周边的大小村子，一是打探消息，有特务团一个姓黄的参谋。
1: 这位黄参谋的出现仿佛给黄崖洞究竟在其中。这位黄参谋在当年高低是个文化人，参军不久就被提拔为通讯参谋，可来到黄崖洞后，他吃不了山里的苦，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偷溜出去喝酒。这事儿让杨霹雳发现后可高

通话探听消息。接起电话的是军工部秘书常涛，结果他一时警惕性不足，在通话中透露了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信息。虽然常涛很快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但为时已晚。日军疯狂在地图中查找刘家沟的所在地，却一无所获。原来在现实中，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迁移的位置是与上赤峪村隔山相望的赵姑村。因为军工部部长就是咱们上期说到的刘鼎，所以才有了刘家沟这个代号。赵姑村藏得极深，只有一条小路通行，不熟悉环境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可惜最终敌人还是在伪军的带领下摸进了赵姑村。军工部紧急转移设备，却来不及完全撤走。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时，在村民张向顺家发现了遗落的电话线，军工部的目标就此完全暴露。气急败坏的日军杀害了包括张向顺在内的17名群众，还把赵姑村当成了炮兵阵地，开始部署对黄崖洞的进攻。到了这一步，所有敌人不该知道的已经统统被知道了，兵工厂的位置，守备的兵力。

光荣称号。而这面旗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作为百面战旗之首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后来黄崖洞兵工厂化整为零，在深山里村子间继续为八路军提供武器弹药，直至1943年5月，日军再次入侵，摧毁了黄崖洞大部分厂房，兵工厂才全部迁出黄崖洞。但这座兵工厂的生命早就长在了太行山的每一道山梁里。那些从水窑谷走出的技工，后来分散到了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像种子一样落进新的山高，重新支起炉灶，转动车床。而当年那支刻着雨水窑的步枪，如今也成了博物馆橱窗里沉默的证物。他身上的每一个错痕，都记录着一群人在没有钢、没有电、没有图纸的岁月。

0: 创信息。目前东南五环大洋坊桥外环方向内侧车道有故障车正在处置，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西部环路，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北向南，丽泽桥到新兴桥南向北车多，行驶缓慢。另外，目前景山公园、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周边道路车流集中，请游客尽量乘坐地铁或公交车前往上述景区。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

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建筑篇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高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骑行北京的皇城，开篇呢咱们照例复习一下啊，北京的皇城现在已经隐没在我们今天的北京城当中了。它是我们说紫禁城以外，然后过去北京内城以内的这样一个夹层，虽然面积不算大，我们说啊它是6.8平方公里，但是它里面的文化遗存历史遗迹非常的丰富。它的东西长是2500米大概啊，然后南北宽是2790米。如果说它大致的范围呢，北线就是我们现在平安大街一线，东城墙基本是从这个皇城根遗址公园一直到我们贵宾楼饭店啊，这个位置就是现在我们的北合院大街、南合院大街。然后南墙呢是长安街一线，西城墙就是西皇城根北街和南街到临近胡同，然后再向东折到府右街这一线啊。我们骑行了很多期了，现在我们终于来到了北京皇城的北线，是吧？
1: 对的。
0: 那个这个地方我想大家经常打卡，尤其是北线以北，它虽然不属于皇城以里，可是这个地方啊大家可能会经常去，包括外地的游客来也经常去啊。这个地方就是咱们现在的南锣鼓巷，咱们简称南锣，是吧？
1: 对的。
0: 哎，南锣这个地域我请高深给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1: 好的。
0: 然后我们再介绍比如说临着皇城这一线的靠南的这一线，它都有什么有意思的遗址和故事。
1: 南锣鼓巷呢，实际上今天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时尚街区啊，我说的这个时尚街区指的是我们南锣鼓巷南北巷的这条主街脉啊。如果要是我们时光啊倒流20-30年的话，你会发现这条街是比较静谧的一条街啊，四下里比较安静。现在呢我们要是溜达南锣的两侧的胡同，你还会发现还是比较安静的。那么南锣这个整个区域呢，实际上它是自元至明至清到民国到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那么它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它的胡同肌理也是比较完整的。到今天呢我们也看非常完整的胡同的区域，我们保存的非常好，历史非常悠久，那么它所居住的名人也真的是太多了，
0: 群星荟萃。
1: 没错。咱们大概说说啊，这算咱们总览一下我们的南侧啊，东西两部分我们分开说的话，东侧呢像炒豆胡同和板厂胡同，我们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僧克林沁的宅子。南侧的东侧，如果是南侧的西侧呢，相对应的是福祥胡同，福祥胡同11号的王树常的老宅子，那个福祥胡同25号是福祥寺的所在地。这个福祥寺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啊，它可能会有谁去在里面居住过。福祥胡同的北边是叫蓑衣胡同啊，蓑衣胡同的2号呢居住过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就是爱新觉罗仆人金有之先生啊，非常重要人物。那么如果我们要是回到南锣鼓巷的正脉，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要在东侧看的话，你会看到的下一个胡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炒豆板厂，再往北侧是棉花胡同，中戏了。
0: 对
1: 啊，中戏以前是靳云鹏的故居啊，旧居宅子啊，我们还能看到这个凤山啊将军的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么一个，咱们说雕花的这么一个漂亮的小门啊，在这个位置。然后对面的雨儿胡同呢居住过一批非常出名的人物，像这个咱们以前北海啊刚刚开园的时候，这个曾经成立过董事会，他的负责人就是董书平，齐白石先生的故居在这个地方，十年齐衙门在这个地方啊，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大元帅罗荣桓元帅为粟裕大将也居住过在这个胡同里面。那么这是我们说这一层。哎，往北边走那更是非常多了，我们不挨个这么介绍了，因为这么太多了，咱们大概说有可能有谁啊，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裴文中教授在咱们南锣居住过，然后呢明末清初的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洪承畴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民国时期的曾经担任过总统一职的冯国璋啊在这个胡同区域居住过，而且他居住地方是当年晚清著名大学士文玉的宅子，现在还留下可园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地方还居住过晚清时期最后一个皇后，就是婉容啊，婉容在这居住过，还曾经居住过茅盾先生，茅盾先生晚年从1974年到81年居住在 南锣区域，还有呢就是这个地方还有蒋介石的行院，然后呢还有咱们说的书法大家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启功先生所居住的这个院落啊，包括这个当年被称为是瓜尔佳是四大财主之一的奎俊他的宅邸，非常出名的晚清重臣荣禄的宅邸，
0: 嗯
1: 啊，还有其他非常多的人物。哎呦，说起来真的是这个步步是景，步步可以听到非常多的名人故事。
0: 咱们以后策划一个南锣系列，咱们骑行北京的皇城，咱就不往南锣在北的方向走哈，要不咱就彻底这北线不知道要多长多长时间。
1: 对呀、
0: 啊，就临着比如说平安大街这一线的啊，那咱们从森格林沁府开始讲起吧。
1: 没问题，
0: 嗯
1: 啊，
0: 这个门口咱能看出来是吧？
1: 能看出来，只要是咱们骑行啊，从这个东皇城根然后往北皇城根那个方向绕，肯定咱们不能从皇城根那一侧走啊，是从街的对面北侧走、
0: 嗯、
1: 因为咱们是自东往西骑车，这个时候你能看见路的北侧，也就是咱们骑行的这个方向，同一侧呢有一个古香古色的这么一个建筑物、
0: 嗯、
1: 虽然现在已经关到门里面去了，这个呢是森格林沁的祠堂。那么无论是森格林沁挨着平安大街的祠堂，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炒透胡同和板厂胡同之间森格林沁的那一组院落，实际上都代表着晚清的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啊。那你说森格林沁是什么人呢？咱们现在好多的这个中学生啊，他们在学近代中国史的时候啊，会学到森格林沁这个名称。那么学到这个名称的时候，我当时因为我一直教书嘛，我当时就问我的学生，我说这个森格林沁如果你提到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什么啊？想到的是八里桥，八里桥之战、
0: 嗯、
1: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跟英法联军作战，是森格林沁带着部队打的，虽然不成功吧。然后你还能想到什么啊？想半天啊，好像还有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当年北伐的时候保卫北京城的就是森格林沁。
0: 嗯，
1: 哦，对，这两个事儿太重要了，
0: 这学生就不错了，答得挺好。
1: 是，那么这个森格林沁呢，这个人物太有意思了。他呢是蒙古族的，他是蒙古科尔沁的，科尔沁右翼后旗的这么一个人啊，来自博尔济伊特市。啊，你说这个名字我听着太耳生了，也记不住，没关系，我给你找一记得住的方式。
0: 嗯，
1: 森格林沁他是成吉思汗胞弟，就是亲弟弟的第26代孙。
0: 哦，成吉思汗胞弟的第26代孙。
1: 对了、
0: 哦、
1: 对吧、嗯、别人咱们都不用记，也不用记他具体的那个什么旗啊什么之类的，您只要能知道成吉思汗这个森格林沁跟他的关系就好记、
0: 哦、
1: 对吧，成吉思汗弟弟，黄金家族成员之一，那么他的第26代孙早先也是非常风光的贵族了。到了森格林沁父亲的时候，实际上呢已经家道中落了。他的父亲呢在蒙古草原上应该是给这个贵族放过牧啊，所以我说这个家道真的很中落，而且十个被九呢也就去世了。森格林沁当时很小，那么他呢邂逅了，遇到了一个贵人，

多罗郡王。咱们知道啊，在大清朝历史上，他一般是给自己的满洲皇族来封这个亲王啊、世子啊、郡王啊、贝勒呀、贝子啊，然后一级一往下封。那么除了我们说的满洲皇室的成员会封这些非常重要的这些爵位以外呢，那么再有能封爵位的，实际上是跟他有联姻关系哈，关系密切的这个蒙古的这个王爷。这位王爷呢，就是封的是多罗郡王。那么这位多罗郡王呢，当时啊，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是嘉庆皇帝啊，咱们知道乾隆皇帝的儿子啊，上台的永琰就是嘉庆皇帝。

两个人啊结婚之后呢，没有一个完整的健康子嗣的时候，然后呢这公主去世了。公主去世以后呢，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子嗣能够接多罗郡王的这么一个爵位。

长子叫做僧格林沁，实际上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庄敬和硕公主啊去世的时间呢是在1811年，她去世的时候31岁，而这一年正好是

就是把荒地要能够有效的利用起来。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呢？1828年，他才17岁。一个17岁的，咱们今天说起来纨绔子弟年岁的这么一个小孩，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啊，更多的接触到了社会底层的这种历练，所以他明白人间疾苦，于是呢，他在当时的环境之下就能提出一些比较有效的方案，来处理自己现在下。

0: 话，未来我没有办法保卫我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皇权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要是打得胜你就打，实在打不胜一定要想着退，
1: 就得我保住他。
0: 没错，所以咸丰皇帝他下明诏的时候是要打的，但是他里面还含的意思，或者说他给僧林沁后来下的一些东西当中的体现的东西，一定是让他能够有退却的那个出路，
1: 就底线。
0: 对，
1: 你不能给我打没了。
0: 没错。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到最后是僧林沁呢带着部队就等于是从天津啊撤防。他撤防的过程当中，天津等就等于是变成了一个无设防的城市了。到最后的时候，几乎是英法联军兵不血刃的就把这个天津城给占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这个僧林沁退到了咱北京的通州，有个地方叫张家湾。退到张家湾以后呢，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今天擦洗车辆了。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品牌，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就这么说吧，先放个算暴论吗？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人不知道它。我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啊，就是旺旺，就是咱们每年小时候要买旺旺礼包的那个旺旺啊。最近呢，他有一条消息，其实过去大家听到旺旺的消息都是好事儿。一直以来啊，有好事儿的时候，我们会想着给周围的朋友送一份旺旺礼包。过年过节会买旺旺礼包啊，朋友家如果有新生儿小朋友，什么过生日，有各种各样的节日，我们都会觉得拿旺旺大礼包就红红火火的寓意啊。而且呢，这个企业经营其实也一直非常好啊，这么多年一直它的营收利润情况都非常好，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但是就在最近，他的创始人发了一封内部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啊，这个主旨还是让人有点揪心的，说我们现在遭遇了重大经营危机。哎，怎么就遭遇重大经营危机了呢？雪饼依然很好吃，鲜贝也依然很好吃，旺旺大礼包在大家的心中依然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旺旺的危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
4: 主持人好。

0: 整体的收入吧，应该是下滑了将近6%。那对于一个240多亿收入规模的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钱哈、啊，是一笔钱。但是呢，这次呢，可能从这个蔡老板角度来分析，核心是利润啊，利润的这个缩水是比较多的。可以说利润比上一个财年缩水了将近40%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说可能业绩下滑的不多，但是利润怎么没有了？利润损失了更多。
1: 哎，其实我觉得赵晨在这儿，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啊，就是对于上市企业来说，营收跟利润都分别代表着什么？利润下滑对于一个企业的影响和营收下滑对于一个企业的影响，它其实影响级别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就是现在是属于利润下滑，
0: 利润下滑，营收下滑不多，
1: 还没到营收下滑的那么严重的程度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如果说营收下滑的少，利润下滑的多，更多的要向内找问题了。可以说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买你的东西，并不是大家不买你的了，买你的就贡献收入，但是能不能挣钱？更多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你是不是降价了？对，如果你降价换量，那可能收入变化不多，但一定会反映在利润上。第二就是管理上会有一些，比如说冗余的成本费用发生，比如说你做促销去了，可能你没有这个降价，但是你大范围的去投广告了啊，去搞直播带货了啊，去。

0: 也非常对，
1: 嗨，
0: 真的新品牌现在的打法营销策略跟过去都不一样了。比如刚才赵晨说的，卫龙能算新品牌吗？也不能吧，
1: 卫龙绝对不能算新品牌，
0: 就只能说比较激进的年轻品牌。
1: 没错没错，对，它其实你说这个就是这个辣条这种食品的这种形态，那确实从咱们小时候也就有了，但是它现在换了新包装和新的这个品牌定位，重新再走到这个大众视野了。其实可以说辣条是从小卖部走向超市的，对，而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旺旺一开始它就在超市然后走向小卖部的。可以说最早我们买旺旺的时候，旺旺还挺贵的，大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买会多一些，包括
0: 对
1: 吧？
0: 对，而且我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哎呀，真的是从大脑沟壑当中去挖掘一些这个记忆。那个时候过年，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条件也没有那么好哈。
1: 对对，
0: 彼此走亲访友拎一袋旺旺，我就记得我都舍不得打开。
1: 对，
0: 因为那里边一般只有一袋什么鲜贝，一袋雪饼，
1: 对，
0: 你吃了就没了。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好像里边。

0: 你餐零食化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正餐就是得吃大米饭、吃馒头、吃面条。
0: 对，
1: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控这个碳水的时候开始降下来了，但是控碳水的时候你又缺少一些类主食的这种东西去填充你的饱腹，那么很多零食就作为了这种选择。有很多健康零食它本身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饱腹的。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最近被推荐了一些零食，都有啥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健康的大米饼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
1: 我也看到这个了
0: 啊，对，什么就健康的那种素肉松，
1: 嗯嗯，
0: 还有不那么咸的鸭掌。卤牛腱，就它都做成那种一口一个的那种包装，
1: 啊、小包装，手一撕就可以
0: 一
1: 个吃那种，
0: 哎，一撕就可以，
1: 小包装。
0: 对，我一般会放在包里几个。哎呀，大家不知道我这个活儿啊，我这个下了节目之后，经常特别容易感到饿，因为这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你看离中午饭也有点远了，你知道吧？然后离晚饭可能还没那么近，
1: 那就跨了下午茶时间呀。
0: 对，然后我就

0: 不喝了。啊，所以其实健康因素还是大家选择零食特别主要的一个因素，包括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在说现在都不吃任何的零食了。
1: 零食了，嗯，
0: 上出重腰说旺旺有危机感，主要是现在市场的竞品有很多，选择的零食品牌也有很多，他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家独大，市占率利润都下滑也很正常。哎，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很深刻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随着大家尤其是咱们以80后90后这一波主力消费人群年龄的增长，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1: 是的，
0: 同时呢在研究食品的知识上，大家也有了一个很充分的成长。
1: 对对，
0: 知道过去那个太咸了，要么太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刚刚那位听众朋友说的也对，选择太多了。
1: 嗯，
0: 这卫龙我觉得这都算是最基础的，现在还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品牌，
1: 嗯，
0: 做的也都非常好，对吧？
1: 对对，
0: 还有很多健康零食可以选择。
1: 之前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我觉得也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角度，咱们可以接着他的聊一聊，就是事实上选择太多，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我们排在前几位的可以说上市的这几家，从旺旺到三只松鼠再到恰恰啊，再到这个良品铺子，
0: 嗯，
1: 告诉大家一个共同点，他们去2025年全都下滑了，收入全面下滑了。
0: 收入全面下滑，
1: 你会发现他们有个特点啊，他们都是以这个坚果和肉脯类为主的。
0: 坚果、肉脯啊，
1: 这些你会发现他们特点就是高热量，
0: 嗯，
1: 就是高热量，然后有的就是高糖，
0: 嗯，
1: 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可以说整个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的大现象级的变化，不单单只发生在旺旺身上，旺旺按说它这个肉类还不算多呢，
0: 嗯，
1: 它坚果几乎我们也见不到，它都被影响了，
0: 啊，
1: 那些真正做坚果做肉的其实影响才是真正最大的。
0: 做坚果，嗯，做肉的不被选择是因为油吗？
1: 一个是油，第二就是是不是那个我坚果本身来讲，一个是油，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就是，也是热量高啊，坚果的热量也很高，
0: 啊，热量是
1: 热量高
0: 啊，
1: 啊
0: 热量高，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大家现在关注的这几个指标，可能在过去那一批成为我们年货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个旺旺当年其实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的场景是在年货，三只松鼠可以说在最近10年吧，应该很稳的就占据了我们年货大礼包的这个首选，
0: 嗯，
1: 啊，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是天猫人家做的统计，
0: 嗯，
1: 对，从双11到春节期间，这个可以说三只松鼠已经变成年货的第一选择了，
0: 嗯，
1: 那曾经是旺旺啊，所以可以说这个场景它就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竞争对手，
0: 就年货，
1: 对，三只松鼠25年应该也破百亿了，
0: 嗯，
1: 也破百亿了，这是唯二的破百亿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在瓜子上唯一的选择可以说就是恰恰吧，
0: 啊，恰恰
1: 恰恰，
0: 哎呦，恰恰新出了一瓜子，大家可以试
1: 啊，
0: 藤椒口味老好吃了，啊，我的天，
1: 对，
0: 吃上也是停不下来，
1: 对，但是现在你看它也出了竞争对手，就是那个三胖蛋，
0: 啊，哦，
1: 三胖蛋现在也是成长的非常非常快，
0: 哦，三胖蛋是恰恰的是吧，
1: 不是恰恰的，它是恰恰的竞争对手，
0: 哦哦哦，我说呢
1: 成长非常快，
0: 嗯，
1: 它这个
0: 也很好吃，
1: 对，在内蒙嘛，我还去了一次它的总部，
0: 啊，怎么样，
1: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旗舰店，
0: 啊，
1: 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成为城市地标了，哦，
0: 就而且那个，
1: 嗯，
0: 那个，我是觉得三胖蛋它从长相就跟普通瓜子不一样，
1: 它就大呀，它应该是挑的最大的那个瓜子，很漂亮，它叫大瓜子嘛，
0: 啊，对，而且它往那个桌子上一放，你觉得它当个摆件也行，
1: 它那个小罐子做的漂亮，
0: 对，
1: 恰恰就是一个牛皮袋，一直都是牛皮纸口袋，
0: 它往哪放都不方便，
1: 对对，立不住
0: 哎，你看这都是细节，
1: 对啊，立不住嘛，
0: 因为你谁一次能把一袋瓜子吃完啊，
1: 对对，嗯，
0: 哎，恰恰如果要采用我这个 idea 的话，你记得给我打钱，
1: 而且你会发现让一张桌子显得特别乱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塑料袋，一个是线，
0: 它
1: 各种充电线和各种袋儿是最让桌子显得乱的，如果是罐子和盘子就会相对整齐
0: 一点，
1: 是
0: 吧，
1: 是不是，
0: 你看三，我哎，我真的我就因为这个我特别爱买三胖袋，就是因为它好放，
1: 对，
0: 而且它还能摞起来，
1: 而且那罐子你吃完瓜子还能装别的呀，
0: 还能装点别的，真的，
1: 对对，
0: 我特别喜欢那大红罐，我就看着可喜庆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这个不能忘了时间啊，咱上半段先跟大家

0: 哦，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路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西二环阜成门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在外侧车道呢有事故，导致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现在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呢，西二环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西四环定慧北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也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地区环路啊，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的方向都是属于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提醒大家小心驾驶，别着急。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

0: 放眼月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6: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在刚刚来放广告的过程当中，跟这个视频号直播的好多听众朋友在聊天啊，大家都提到了很多很多的零食，不一样的零食，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咱们

0: 式都开始不一样了。旺仔可能没有，就是或者旺旺吧，他没有进行这种方式的创新，这个原因也很大。
1: 对，
0: 我觉得说的也很有，也很有道理啊。
1: 对对，
0: 就是他品牌推广的方式也变了。
1: 他你看，咱们换个角度看看消费者购买这个东西的链路也变了。
0: 嗯，
1: 以前咱们看电视，然后楼下小卖部就能买到，他特别依赖什么呢？就往小卖部这个铺货渠道。
0: 渠道，
1: 你得铺到了，你不光看广告、买不着东西，这个也不行。所以这两个实力都是当年特别特别重要的。现在呢，首先电视看的少了，你就不能在电视上打广告了，对吧？
0: 嗯，
1: 我们可能在手机开屏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电商节去买。那你在手机上看到了，可能大概率就在手机上买了。
0: 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不
0: 对？基本
1: 链路都变了。对
0: 对
1: 对, 对，
0: 链路变了啊。
1: 嗯，
0: 我看18000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也特对，他说。咱们中国人对甜食最好的评价就是不甜，也没错啊，这其实是口味的一种变化啊。提壶先生说，我大舅哥有回到北京出差，要来我们家玩，问我媳妇儿和闺女都爱吃啥呀，我媳妇儿说我爱吃垃圾食品，结果大舅哥真买了一大堆各种旺旺的零食给带来了，孩子都乐得蹦老高了。你看，还是很有趣啊。上出重销说，大家现在对于很多零食的要求是要求材质的，而且有些东西保质期这个也比较高啊，就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有点在意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旺旺，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切口啊，
1: 是的，
0: 也很想通过这个品牌，因为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它有太多共同的回忆和好的回忆了。

0: 那全球的范围内，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市场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呢，接受不了的是旺旺，因为旺旺在刚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可以说十年前吧，也不算很长，因为旺旺大概三十多年了吧。
1: 嗯，
0: 十年前的时候，它的增速都还在20左右。
1: 哦，那真的就过去增长太厉害了，
0: 非常吓人。对对对，所以说它到现在这个6%的。

0: 不是
1: 啊，
0: 对啊，
1: 你看耐克都把那个经销商都
0: 滔搏这么大的对经销商对砍掉了、
1: 啊，
0: 所以说零食行业也一样面临着，
1: 嗯、
0: 因为都是快销嘛，
1: 嗯、
0: 所以事实上在整个大的品牌方也都在纷纷的电商去建自己的品牌旗舰店、专营店、直营店。
1: 明白了，
0: 所以你看这个变化就很大，那么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大家今天发现这东西也便宜了啊，可能过去觉得不便宜。但实际上呢，你现在跟其他的这个比起来一比，你就知道它很便宜了。因为新的很多品牌卖的并不便宜，卖的会贵一些。比如坚果类的，为什么很多零食选择坚果？坚果可以卖的很贵。
1: 对，你这个说的还真是，
0: 对吧？坚果可以卖的很贵，
1: 就是其实。

0: 好吃。
1: 等味小零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就是很多人可能、
2: 哦、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只有在等味的时候，你是
2: 才会吃，
1: 你一定会去吃零食，不然你干嘛呢？就是就很多人吃零食是在等味的时候没办法他才去吃那么一点的，什么类似于小妙脆角啊、小锅巴呀、小干脆面呀，但你会发现他们的品牌有吗？他们品牌是餐饮的品牌，
2: 你想不起来。
1: 对，甚至他的品牌就是什么巴奴的品牌，他印的是海底捞。
2: 是是是，
1: 对。
2: 而且你刚说这个场景化零食，我觉得说特别对，就等位零食是属于平时你根本想不起来，你只有在等位的时候你才想得起来的东西。
1: 没错。还有什么呢？桌游，桌游零食。你在玩桌游的时候，你不可能拿一盒饭吃，大家都在玩。
2: 你打掼蛋的时候也不可能吃辣条。
1: 没错，包括你喝茶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有茶点？
2: 茶点
1: 的零食，这都叫场景化零食。你会发现，零食跟场景绑定以后的话，事实上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职能。
2: 嗯，
1: 过去我们想的就是零食吧，就得按照大包买，厂家也高兴啊，一次买几十包，发到办公室里边去。三只松鼠其实走过这个路线，办公室零食。事实上，三只松鼠成功有一个场景，它抓住就是办公室。大家去一箱子一打开
2: 分
1: 一分、啊、太开心了，又不贵，是不是？往往是打年货，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这个零食啊，它都打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点，包括卫龙就打学生人群，打学生人群解馋，解馋
2: 便宜，味儿重，
1: 对，味儿重，对。所以你看，就这些我们看起来能够有记忆点的，确实也为它创造了稳定的可持性的这种收入，但现在这个格局正在不断的因为场景的这种细分再被切得更碎。
2: 我上半段不是说了，最近刚被推荐了一个零食吗？老有意思了。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五谷鹅掌。为什么就是推荐这个零？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就一块一块的那种卤牛腱，它是就是很淡的那种卤牛腱。就有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

0: 约束吧。
1: 对，
0: 就你看小小的零食市场，它现在能切分出这么多的细节来，
1: 还有很多人情世故在里面。
0: 哎，没错没错。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咱们马上回来啊。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5: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6: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

0: 荷味儿的话梅肉。哎，上半段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话梅肉
1: 啊，蜜饯。嗯，
0: 墨竹子说对，还有葵花籽、南瓜籽和西瓜籽之分。是，现在那个瓜籽界也是全面开花。
1: 对对对，
0: 大的南瓜籽，小的哎，南瓜籽是我们家零食常备，我早上会吃一把，因为我也没做那么多研究啊。
1: 不好嗑呀，
0: 它一是不好嗑，二是说这东西那个。补充雌激素、
1: 哦、
0: 对女性比较友好，
1: 对对对对，
0: 就我每天早上吃、嗯、吃早饭的时候就来一把，
1: 嗯
0: 啊，
1: 南瓜籽我的记忆就是老嗑坏，
0: 太难嗑了，
1: 嗑
0: 那个对小的、嗯，所以一般买就得买大南瓜籽嘛、
1: 嗯、
0: 啊、
1: 嗯，
0: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勾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忆哈、啊，
1: 嗯，
0: 秋香说冻干山楂不就是没有签子的糖葫芦吗？哦，有道理。

0: 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

0: 北京时间17:03，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下班了吗？大家来报个到。大家好，我是杨。
0: 哎呀，下班这个时间段是不是有点略带着疲惫啊？
1: 我觉得可能下班的时候大家心情都不一样，有的朋友一下班，哎，反而精神了，
0: 是吗？
1: 对吧？
0: 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
1: 给自己放个假，是吧？

0: 您现在用这个手机壳的原因是什么哈，也可以告诉我们那手机壳呢是多少钱买的哈，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可以下载北京时间找到一路畅通的大连版的直播。当然今天我知道可能还有一些真的是不用手机壳的朋友
1: 是吗，就是纯拿着这手放心吗，
0: 就是拿着裸机啊，
1: 裸机放心吗，不会摔坏吗，
0: 有的朋友就觉得说我手上带老茧
1: 我攥得紧我握得紧
0: 自带阻尼
1: 也欢迎大家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聊一聊。

0: 不买便宜的，平常勤着点换呗，是吧？用一段时间一变色，更替了。
1: 好，那您的这个手机配件都有什么？小白，小白说夏天真的是一直没有用手机壳，天热手机也容易发热，带壳不好散热。哎，你要说这个真是，就有的时候那个手机在车上可能稍微的晒一下，
0: 是，
1: 然后呢就会给您报警。
0: 没错，而且有时候这手机壳啊，如果套外面，它还会增加重量。就原本那手机拿在手里挺轻盈的，结果一套上手机壳，好嘛，怎么这么重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手机壳啊。原因呢，就是因为央视曝光说你每天摸的手机壳可能有毒这个话题上了热搜了。然后有一些手机壳可能是来源于废弃的针管、输液管这些医疗垃圾。一会儿呢，咱们慢慢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咱们也低头看看咱们的手机壳，来听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你的手机壳》。

双井桥到分钟寺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太阳宫桥南向北，东四环的朝阳公园桥到大郊亭桥北向南，四惠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方向，小郊亭桥区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各位好，我是高哥。
2: 17:15，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手机壳，来说说您现在用到这个手机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听听 FM 聊天室，欢迎大家一起来晒晒手机壳，来聊聊您的手机壳到底是人送的呀，还是自己买的呀，还是什么时候拿到它，用了多长时间了？
2: 对，因为我觉得手机壳其实从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也带有大家的一些情绪的标签、性格的标签，或者是职业的标签。你比如。说一颗小虎牙说了，我因为八字缺水，我用了一个蓝色的手机壳。其实他就想表达他的意思，就是他呢，蓝色是他的幸运色，对吧？可以这么理解，
1: 有寓意在里面。
2: 对，然后呢，我一看呢，他用的这个手机呢，就是跟高哥用的应该是一种颜色的手机。然后呢，他选择了一个蓝色的手机壳，我就有点奇怪。就是如果您要是真是非常喜欢蓝色的话，这款手机我印象当中
1: 也有蓝的是吧？
2: 应该是有蓝色的。
1: 干嘛选一橘的呀？
2: 所以它是既要又要，因为这个橘色呢是一个就是这款手机的流行色，当年流行的那个配色。他说，哎，那一样的价格我买一个流行色多好啊！但是觉得，哎，不对，我又缺水，我得来点蓝色，我的幸运色是蓝色。
1: 不过这样比较多变，比方说这个我今天喜欢蓝色的，我就用一段蓝色的。
2: 那我
1: 两天橘色又露出来了，
2: 那我能直率的表达一下吗？一颗小虎牙，确实这俩色搁一块儿吧，不是太好看。
1: 我也看了这俩色冲撞的，那蓝也是特艳的那种蓝，
2: 它有点莫兰迪蓝的那种。
1: 是是是
2: 啊，其实它的灰度还是挺好的。对，但是我一看您还不错，您后面的那个应该是这磁吸哈，那磁吸那扣呢，蓝色也有，橘色也有，但是总显得您那橘色露出来的显得有点突兀。
1: 反正是有一部分还中和了一下。
2: 对，这属于既要又要，
1: 既要又要。
2: 对，因为那蓝色是它的幸运色，所以人家怎么看怎么都那个蓝色都顺眼啊。
1: 反正看着它觉得心情不错。办事特顺，行，没问题。水木说了，说手机壳我都是用原厂的啊，当时买的那个小米的原厂手机壳，这个还有其他手机品牌，我一般都用原厂的，就没有必要再买了吧，就直接用他买手机时候给的那个透明的就可以了。再买手机壳有必要吗？而且他那个原厂的开模的这种匹配度，比再买的是不是要好得多呀？因为确实有一些手机啊，买手机的时候人盒里面是带壳的。
2: 哦，是吗？
1: 啊，是的。
2: 哦，
1: 咱们现在直播这手机原本就配一个壳。
2: 哦，
1: 但是这壳呀，有的有问题，比方说有的手机呢，它后面带磁吸，磁吸的那力量不太够。
2: 哦，
1: 你要再套一手机壳呢，可能比方说要架在车上当导航啊，后面要磁吸的时候吸不住。
2: 那不是因为它磁吸的，不是因为它那个手机壳的，不是因为它磁吸不住，是因为那个手机壳不带磁吸。
1: 对，所以很多人就要后配手机壳去配一个带磁吸的
2: 啊。对，
1: 但是磁吸的价格不便宜。
2: 对，但磁吸大概比你就是同样的一款手机壳贵个50-60块钱，
1: 是
2: 可能是会有的。而且呢，比如说我觉得有些手机为什么要带手机壳呢，就是它不太流行的那些款式啊，它市场上不见得有
1: 啊，
2: 所以它要如果自己不带那手机壳呢，确实这个手机它就得裸奔了。
1: 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买的手机壳主要为了保护手机的一些部位的，比方说呢，有手机是保护那个相机的部位的，确实现在手机它那个镜头都比较往外凸，拍照功能越强大的那镜头越往外凸着，所以配手机壳的时候必须想办法想方设法把这地方保护起来。
2: 所以你看现在那个手机如果是很贴合的那种手机壳哈，它的那个镜头的那个位置上它也是凸起的，手机壳也是凸起的，同时你看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那个距离，
1: 是
2: 就是离那个稍微凸出来一点点的一个距离。也就是说您把这个手机镜头朝下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呢，镜头不会磨到桌子上。
1: 这有一位授权用户说了，说我以前就不用手机壳，觉得手机壳啊，手机本身的手感挺好的，带着壳贴着膜没质感了，结果前两年手机掉到地上，角碎了，屏碎了，哎呀，怕再出现类似情况，也就带壳了啊，没有办法，现在的手机壳啊，428块钱，花花的，
2: 这就是那个三里屯那款。
1: 啊，是吗？
2: 啊，三里屯那款网上也有，
1: 是手机壳中劳斯莱斯那个。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真挺贵的。
2: 然后还有不同的版本。哎，它后面那些东西是您自己贴的吗？不是。
1: 有
2: 手机壳带的是吗？哦，应该是手机壳带的，
1: 有可能。
2: 我以为自己还可以再创作一下呢。
1: 也要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现在用这手机。

所以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是近日呢，央视发布了一则调查的暗访视频，引爆了全网。视频揭示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有一部分无良制造商通过灰色渠道获取大量废弃的针管、输液管等等医疗垃圾，将这些垃圾呢与劣质再生塑料混合之后注塑。

0: 一定的风险。
1: 是，据说呢，这些手机壳伪装中呢，为了掩盖杂质，并且改善它的手感，生产的企业大量的添加塑化剂、工业染料和廉价的助剂。部分的商家甚至直接在商品的页面标注这是食品级硅胶、无毒无味等字样，消费者仅凭这个外观和宣传，几乎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0: 哎呦，真的是，有的时候写到这一意见的时候，您说您是这个信呢，还是不信呢？哈，
1: 是啊，
0: 现在一说什么都是食品级的，就是。

0: 累积性的重金属的毒物，长期接触可以损害神经，甚至造血功能，还有肾脏。
1: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苯超标。苯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种致癌物，长期接触的话呢，可以增加白血病的风险。那么这些廉价的手机壳呢，一打开包装，其实就会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塑料味儿。
0: 嗯，
1: 那么这也正是苯和挥发性的有机物的严重超标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尤其是在手机发热的时候，你想啊，那就更往外蒸这些超标的物质了哈，
0: 是，
1: 比如说充电呐，还有长时间通话呀，或者有朋友玩游戏呀，这种有害物质的释放呢就更为剧烈了。
0: 嗯，所以今天呢，我们借着这新闻啊，就带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手机壳。您的手机壳到底是在哪儿买的呀？尤其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9.9元包邮的手机壳
1: 啊、哦，
0: 您是否在网上下过单？类似买这么便宜的一种手机壳，是吧？有时候咱们老说这个价格是一个质量衡量的标准，9.9元有可能真的是。现在大家也知道这东西卷，
1: 它不能
0: 卷价格，
1: 但是它不能违反商业规律。
0: 是
1: 啊，
0: 它卷到这程度，可能是不是这就是一标杆啊？就9.9元往下，它造这个手机壳就挣不回这个成本啊？是吧？
1: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真的是得是特别的留意一下啊。我们今天也是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很多朋友想，哎呦，我那手机壳多少钱买的呀？
0: 嗯，现在大家很多朋友都在我们平台上晒手机壳呢啊。哎呦喂，说了，夏天了，换了个带孔的手机壳，让它也凉快凉快。

0: 而就是一个透明的，也是在网上买的，1.99元，我一次买了20个，黄了我就换，黄了我就换啊。您买这手机壳便宜了也不一定，我们今天只是带着这个新闻请大家来关注你们买到的手机壳，但是不是说您便宜的一定是
1: 对
0: 这个有问题有危害的啊，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手里的手机壳。
1: 嗯，我也没见过这个一款手机壳哈，一下买10个8个，
0: 头一次听说买这么多的20个。
1: 对，所以就买那种透明的嘛哈。
0: 您这是进货吗？您20个。
1: 爱无限说了，原装啊可是没有镜头保护的，用的是华为Mate 60 Pro 加，买一个跟机身颜色一样的包镜头的，我一下就用了3年。
0: 嗯，
1: 对，有的朋友觉得这个消费观念是不一样的，觉得买一个贵的，你什么时候看都很好看。
0: 是，
1: 而且呢，即使用旧了的话，你会觉得其实这个手机壳的它的质感还是摆在这儿呢。
0: 嗯，这个平台也有朋友发来照片说，正听你们聊着，我就上网搜了一下，7夕大促2.9元，原本5.8元，哈、啊，这个网上确实有很多东西还是挺便宜的啊。但是呢，大家一定注意。专家也提示了，说你用的手机壳有可能有毒，我们还准备录音。咱这么着，咱先了解一下路上的情况。小爱警官在线，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首先提示大家呢，目前在北二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目前出现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请大家注意听从民警的指挥。同时呢，东西穿行车辆呢，也建议这个时间段呢，如果走平安大街一线呢，是在天安门这个路口一直到厂桥路口，现在都出现车辆行驶稍缓情况。而朝阜路一线呢，现在主要是在景山前街这个路段，景山周边区域交通压力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在此呢，也提大家现在二环以里城区内的这个通行压力相对突出。

0: 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30，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联络线，目前呢，建国路的西向东，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通惠河北路光辉桥到四惠桥的西向东，蔡慧营南路南北双向，莲花池东路东向西，万泉河路万泉河桥到稻香园桥的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装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科。
2: 周二的晚高峰17:31，大家好，我是杨洋。
1: 这一时段咱们来点击新鲜事儿。
2: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消息。近日，北京正式推出了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标志着老城平房区更新从一院一厕的定制化的模式迈向了标准化、模块化的新阶段。这个方案呢，旨在解决胡同居民长期面临的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让留在老城的居民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1: 今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至此呢，全市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驿站总数达到了50个，服务网络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行政区域，破解了的哥的姐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的问题。
2: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七夕节了，中国工艺美术馆、北京多家博物馆、北京民俗博物馆、北京天文馆等推出各具特色的主题活动，涵盖非遗体验、民俗演绎、天文观星等多种形式，还有部分博物馆呢将开放夜场，邀市民游客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浪漫诗意的传统节日。
1: 其他方面，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将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按照方案呢，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形成总里程大约是6万公里的三环四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
2: 今年11月开始，去全国任何加油站都将实现加油交易即开票。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

0: 和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今天呢在东京国立竞技场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晚报等媒体。好，我们跟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说说您现在用这手机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起来他们聊天室，欢迎大家参与话题的互动。
0: 对，我们也说到了今天的这个，是因为正好是曝光了哈。有的手机壳确实呢没有达标啊。
1: 目前这个手机壳呢是尚没有被列入到强制性认证商品的目录，有大量的三无产品是通过电商渠道流入到市场当中。您用的手机壳有可能不满足安全的标准，有可能会对人体产生损伤。我们也准备录音啊，来听听医生的健康提示。

的医疗垃圾，凑近一闻还有股刺鼻的味道，这可不是普通的塑料味，那是苯超标几百倍的警告，苯可以是一级致癌物啊，你每天都在和它亲密接触。更可怕的是啊，塑化剂会偷偷渗入皮肤，长期用这种手机壳可能影响下一代的

越花里胡哨越毛绒越便宜的手机壳隐患越大啊，各位。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因为目前呢这个普通手机壳不含电子功能的这种啊，尚没有被明确纳入到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的目录，也就是它没有进入到3C 认证的这个目录里面。这也意味着有大量三无产品可以绕过质量门槛直接流

0: 的屏幕的供应商都要比较，但是买完手机以后，这个手机周边的其他的产品，我不知道各位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原的手机壳常常只看好不好看啊，
1: 对，
0: 包不包邮啊，评价到底高不高啊，
1: 那你在图片上看不也就只能看这个吗？
0: 对，所以这个手机是属于一个大额耐用品，但是消费者主动降低了风险，手机壳属于低价配件，一次性购买的损失很小，所以呢很多人容易降低信息审查的程度，但是恰恰因为它价格低。

0: 哦哈，就是换手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手机壳可能就用了一两次或者是两三次，很少会被用到。它就跟现在大家可能是买衣服，看到那个衣橱里的衣服有很多，但是你真正天天穿的、特别想穿的、经常穿的，其实就那么几件。
1: 嗯，然后跟衣服一样，慢慢衣服就穿不进去了。手机壳也是，
0: 因为换了吧，是吧？
1: 但凡一换手机就用不了了。
0: 对，哎，所以高哥，你有几个手机壳？
1: 我其实手机壳不坏，我都不会换它。我现在用这手机壳已经用了很久了，也是这个。
0: 那你要骑车的话，这个手机怎么办呢？
1: 手机就揣兜里。
0: 因为你那有啊、那拍东西呢？有架子吗？
1: 有架子，有各种各样的手机的支架。
0: 哦，
1: 因为它确实、
0: 就是、磁吸的那种架子。
1: 有架的。有夹的，有磁吸的，因为磁吸有时候也会因为手机壳太厚，它吸不稳。
0: 哦，是这样。
1: 嗯，所以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这手机壳都用了多久了。杨老师，您这手机壳，
0: 我
1: 看一眼什么样子的，大家可以在我们北京时间大连版直播来看一看啊。这个手机壳是原装的吧？
0: 原装的，
1: 就是买手机的时候就选了这个壳是吗？
0: 对，我一般买原装的手机，因为买原装的手机壳，因为你买这个手机壳呢、虽然可能会贵一点，但是呢，保证我在换手机之前，我不会换这个壳。
1: 哦，就是基本上这个手机壳的寿命跟手机的寿命是等同的。
0: 对，而且你拿在手里呢，它确实手感会不一样。
1: 嗯，
0: 并且呢，你用起来呢又很方便。但我还会再买一个手机壳，那个手机壳呢，就是随着这个换手机哈，然后我觉得那个确实使用率不是特别的高。就是我有一款骑车的手机壳。
1: 哦，
0: 它要跟手机就是就跟那个配套的手机支架一块儿去用。所以它每年换手机的，你要换手机的话呢，你那个手机壳就得换。同时呢，那个手机壳比这个手机壳更防摔。
1: 哦，
0: 对，
1: 明白，更结实、啊、
0: 对，而且它近几年那个模子我觉得做的会更好，就更、哦、就是你

0: 您说一下，我赶紧避避坑
1: 啊。Q 大头的一个牌子
0: ，Q 大头的
1: Q 大，专门是他跟小布，专门有小布的适配架
0: 哦，是吗？
1: 后来还有公路车的适配架，
0: 这还是专门适配，那属于还是研究过，就是专门设计过这个产品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哎呀，还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呢啊，确实挺有意思。回家一看，那么多照片，哪儿拍的？谁拍的？我手机
1: 关键那个电量，你知道吗？你。我是一个不爱租充电宝的人，然后你回去这个量下的也太快了，这个，
0: 也欢迎大家来说说吧，您的手机壳现在用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听听 FM 聊天室，另外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看大连版的直播。我们来放首歌，在这个视频这头，我们给大家看看我们的手机壳到底是什么样子。有很多朋友已经拍了一些照片，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来听这首歌，叫《热胀冷缩》。

0: 北京时间17:49，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高哥。
1: 哎，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我现在用的这个手机壳的原因是什么哈？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在直播当中呢和我们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一路畅通的直播哈。嗯、刚才大家都说自己的那手机上有带气垫的那种，拿起来非常的舒服哈。
0: 对，
1: 那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呢，哎，就是也是气垫，
0: 气垫跟手机壳有关系吗？
1: 但是跟手机壳应该跟手机壳有关系吗？
0: 有关系吗？
1: 应该没关系，
0: 没关系啊，不是给手机用的、
1: 啊。对，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先去看啊，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两个字儿“气垫”啊，看看今天的这个圣罗兰啊黑皮革的气垫14克正装299啊、
0: 嗯。您看这气垫跟手机壳那气垫有什么不一样啊？功能确实，哎，这个功能也挺强大的啊。
1: 没错，那另外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明天早上。

0: 工干预，它有可能就会有大量的损失。所以有好的珍珠留下来，一般来说，首先从成已经成了的，它可能成功率也只有20%。那死在海里，然后流失出去可能会更多。所以珍珠本来就是一个稀缺的珠宝类别，跟淡水珍珠的饰品级别是两个概念。比如说你要做饰品，那就淡水珍珠好了。可你要收藏级，你要想传家，还是海水珍珠。今天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溯源最后一天，我这么跟你说，我今天来的路上，我是跟江苏台和浙江台的主持人一起。今天晚上还有上海台，还有咱们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昨天已经到了。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说得抓紧时间，因为这溯源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我们已经各自展示了各自的薪水。今天晚上是我们最后一场直播，现在正在北京交通广播，大家可以回复直播进入到我们的链接里，抓紧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打算在这几天的时间里，反正对于我来说，对于北京的朋友来说，今天晚上是最后一场直播了，所有的福利都会随着我离开而消失。因为每一个省份他们喜欢的款式是不一样的，咱们北京的朋友喜欢的款式在今天的直播间里我都从别的直播间里给大家扒拉过来了。那些大家喜欢的什么珍多玛、金珠啊、澳白，还有包括大溪地好看的款式，还有包括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高配的一些款式，都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里。所以今天最后一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跟大家一起买，大家可以跟着我一起买。今天我帮大家来配组合，从项链到戒指，然后呢包括手链和耳环，大家喜欢什么我帮大家配什么。今天我就是个模特，也是大家的导购。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来看看我。今天我也努力把这个我喜欢的珍珠吧，喜欢的珍珠给大家都介绍出去，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到最便宜但是最优质的中国产的海水珍珠。
1: 很多朋友说佳佳是不是已经下单了很多珍珠了？确实
0: 我下了好多，我下了好多，我真的下了很多。而且我得跟其他台的主持人说，我说这我从你们直播间我拿过来，这我要要。刚才我还在说这个我要了，这个大家现在抢了，这个你就没几个了，我这个我要了。我一边直播一边在下单。
1: 就我们以为啊，就是大家下单可能是相对来说性价比较高的一些珍珠，没想到今天我打听了一下，据说上万元的珍珠，咱们很多的听众也是到直播间去选购了，是吧？
0: 因为是这样的，如果你10000多买一个珍珠，但是其实你在别的地方，比如说你在国外买，它可能是个4-5万的一个价格，它价值同等，但是在国外多花4-5万，为什么呀？那咱肯定要回到咱们的这个，在国内以最低最合适的价格来买，所以咱们北京的听众特别会买，基本上买的都是高配。而且，怎么就跟大家说，就我们整个的这个礼物全是带包装的。你们想过中秋要到了，七夕要到了，国庆要到了，包括明年春节要到了，给爸爸妈妈、给妈妈跟婆婆。你的媳妇儿，还有包括家里的闺蜜，那些礼物你准备好了吗？我这两天什么799的素珠，这个素珠阿科亚的耳钉，还有珍多玛的耳钉，499的这种小的可多了，大家可以多囤一些这种小礼物，拿出手就是个大几千的感觉。绝对是拿得出手的礼物，但是是性价比超高的价格。
1: 行，到那头去找佳佳，让他当模特啊，让他上身给您试，好好试一试。谢谢佳佳，那咱们连线到这儿。
2: 好，谢谢。
1: 确实是，这大家选东西啊，到网上可以多看一看。
2: 对，
1: 包括今天咱们说这手机壳啊，一定多找一找，找到性价比高的，同时呢，一定是不要光注意价格，
2: 没错啊，
1: 安全。质量才是第一位的。
2: 对，所以你看，赖斌也说，哎，有的手机壳贵呢是珍贵，但是呢，确实是很好用。因为刚才我说的就是那个手机，有可能哈，它就随时都可以拍照。那有一位小白说了，我就有一款手机，打开相机之后呢，不动，它就可以啪啪啪啪啪一张拍。
1: 也有这功能？
2: 但是不是小人手机有这个功能哈？
1: 啊，
2: 我不知道这个手机有自动拍照功能吗？我那个是就是你只要就是你稍微不小心，那个因为手机壳的原因啊，因为手机壳的原因，你稍微不小心碰它一下，它就会自己开始在那块儿摄像或者是拍照。
1: 确实太灵敏了，这个。
2: 对，
1: 刚才这个李斌发的这个贵是贵，但是好用是真好用。我发现跟您刚才那是一款。
2: 对，大家可能我是觉得就是这款手机你最起码没有我说的那个就是小布用的那个手机壳的那个问题。
1: 确实它在整个设计逻辑这一块肯定是用的是最安全的，是吧？
2: 对。
1: 行，时间过呢，咱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用现在这个手机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用了多长时间，花了多少钱买的，或者是谁送的，都欢迎大家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一起来分享。马上进一段路况了，路况回来之后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的手机壳，听听 FM 聊天室。

0: 买熊猫币到农行。熊猫币是限量发行的国家法定货币，1982年发行延续至今。永银文化现推出福禄传承40周年纪念版大全套产品，欢迎您来农行网点咨询或在掌银购买，投资需谨慎。
1: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00。

0: 北京时间18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来关注高速路。目前呢，京津高速进京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承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出京方向呢是三元桥到四元桥，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车多，车流量较大。北京交通广播，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今天夜间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是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一起来关注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悦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迎重磅联名大惊喜。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阿阳。
0: 今天呢，我们从这个央视曝光的这个新闻啊，调查记者暗访，发现了这个有一条触目惊心的黑色产业链，有无良的制造商通过灰色渠道获取大量的废弃针管、输液管等医疗垃圾，将其与劣质的再生塑料混合之后呢，注塑成型，制成廉价手机壳，在市场上以便宜的价格销售。以这个新闻为题，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手利用的手机壳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是我用现在这个手机壳的原因是什么。您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来和我们来互动啊，同时呢可以在北京时间呢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旋律重启呢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在东三环北向南的。说到这个手机壳，刚才咱们也说了，手机壳的行业监管的现状呢，就是如果哈，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纳入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就是3C 认证的一个目录，那么所以呢会有大量，但是呢几十元的壳常常是闭眼买，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呢，还是说大家从这个消费心理上，卖便宜的手机壳或者是这种劣质的手机壳，掌握了大家买这种产品的它的那个消费的心理。
0: 当然专家也分析了，说为什么一个手机壳会成为公共的议题啊，让大家讨论这么多，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同时具备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消费量大，单价普遍不高，购买的决策是非常快。这类小商品呢，容易出现一种监管和消费上的低关注，也就是单件商品出

0: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原则呢是非常的清楚的哈，就是不论商品价格高低，经营者呢都应该保障商品符合人身财产的安全的要求，并且呢向消费者提供真实信息。我跟你说，我今天特别有收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我开始严重的意识到，手机壳，大家真的是，只要是您用这个手机壳，天天接触的最多的，还真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机壳。
1: 嗯，
0: 所以必须得对得起自己，
1: 这上不能随意的省太多钱啊！确实是。我们这么着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小爱警官在线，小爱警官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大家反应比较多的好。好像是问到这个东部地区，一个是东三环国贸桥区的这个交通情况。现在可以看到呢，在桥上的南北双方向是有车行缓慢的情况。

三环北段的双方向通行压力大，东北二环路段呢，目前也是双方向。双方向是出现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大家呢，在北二环尤其到德胜门桥区这一路段通行的时候，要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目前的鼓楼内这个鼓楼内大街、内外大街这一线，还有包括西四北大街，目前这个交通路况还是相对良好，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这些路段通行。这个时间段呢，应该进入到晚高峰，开始进入这个峰值阶段。整体来看，这两天路面的交通压力是明显的增加。

0: 刘说了，说起手机壳啊，今天突然刷到一个关于手机壳的新闻。
1: 嗯，
0: 据说呢，手机壳都是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条新闻，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告诉您是真的。
1: 嗯，这是央视的一个调查，
0: 对，最近还冲到热搜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关注您手机壳。YM 说了，我是折叠手机，折叠手机壳和膜都挺贵的，有一天我干脆就都给摘掉了，现在裸机使用快半年了，没摔过，手感非常的好。
0: 哎呀，那真是您保护的好哈。我是觉得吧，那个手机确实不拿手机壳，它那个手感会更好，
1: 是
0: 它会显得更薄，至少它更薄更轻，但是它确实还特别的滑。
1: 嗯，而且它关键它折叠呀，它有那个折叠的机构，肯定它那手机壳就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0: 就像翻书一样，
1: 就
0: 像书皮儿是吧？
1: 对，
0: 你就等于你包了一书皮儿啊。
1: 对，翻开以后它还得贴合，
0: 对，
1: 合上它也得贴合。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确实这手机壳便宜不了啊。
0: 因为我确实没用那个折叠手机，我不太了解这个手这个折叠手机的那个啊保护，就是、那个、
1: 保护方式、啊，
0: 对那个壳的保护方式。
1: 嗯，
0: 但你一般的手机其实也是这样的，你带了手机壳以后，肯定明显显得那个比较大一点，尤其女孩子，
1: 对，
0: 女生有的时候在你再加一手机壳，本来就是一个是吧，拿着挺大。手机了，现在很多女生真的背大包拿大手机。
1: 哎，您还记得原先手机壳吗？您最早第一个手机用的手机壳是什么时候？
0: 我的第一个是带摁扣的，
1: 带摁扣的，
0: 对，
1: 是得换了智能机吗？
0: 呲啦呲啦的，
1: 呲啦粘、
0: 啊、
1: 粘的魔术贴。
0: 我记得应该是魔术贴吧，那时候还不是、
1: 嗯、
0: 就是不是智能手机的时候，
1: 嗯、
0: 应该是魔术贴是吧？
1: 是当时挎腰上吗？
0: 我好像没买挎腰上那款，我好像没买，因为有挎腰款就得带一夹子嘛。
1: 对对对，
0: 因为那是手机壳，为什么得带那个魔术贴呢？是因为那个时候你要换电池，
1: 嗯。
0: 我通常都会买，我跟你说我这有一个习惯也不好，就是反正那时候买手机也好还是现在比如说相机，我都得多买块电池、
1: 嗯、
0: 就如果不多买块电池吧，我就心里就不踏实，
1: 没有安全感。
0: 对对对，没有安全感、嗯、就必须得多买块电池，
1: 所以就还得拿一包，要不然这个手机、
0: 啊、对是的，
1: 光拿一个手机

0: 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你没有特意去买过，没有特意去买过哦。买我的第一款手机确实买过壳，它就跟那个、跟那个机器颜色是一样的，蓝色的。然后它那个壳呢也是有原装的，
1: 有原装的、
0: 有原装的，然后那种蓝色的，你可以换。然后呢，然后呢，如果是到了那个翻盖的手机，有一阵不是特别流行那个翻盖手机吗？翻盖手机我觉得好像就大家就很少用那个手机壳了，因为那手机壳有的时候它
1: 不方便，
0: 就对很难用。
1: 对啊、有人说了，阿米儿说了，杨洋老师说的对。刚才说那个大哥大那个
0: 就
1: 摁
0: 那个塑料，跟您它本来那个按键就像塑料按键、然后你再加上那个再一摁的话，就塑料加塑料那种感觉。
1: 思念说了，说那个年代大哥大没有外壳，都是裸机用，后来有一个皮套，那么能用在挂在腰上，说能挂腰上的，
0: 对，
1: 这不跟后来大家那习惯一样吗？有一阵儿就特别流行，腰上得挂那几样东西，车钥匙、手机
0: 啊，
1: 然后从上面掏，省着兜里装的太多。是吧？
0: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是卖复印机的，然后呢，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单位给他配了一个大哥大
1: 啊，联系业务是吧？
0: 这
1: 有点太横了，那个年代联系业务得配大哥大不便宜呢。
0: 然后关键那个时候，你知道的，那个时候他特别棒的地方就是在公交车上接大哥大
1: 啊。
0: 在公交车上打大哥大，你知道吗？
1: 所有人得投来什么样的目光、
0: 就是特别特别有反差，我就那个年代，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大家。
1: 哎，平台上有朋友发过了一个，这个应该是都已经进化款的大哥大了吧？
0: 对他这个
1: 剪刀发这个，
0: 对他这个套就是比较讲究的，
1: 是吧？
0: 啊、
1: 旁边有一皮套，
0: 对，
1: 皮套还配了一皮包。啊，
0: 然后
1: 那套不知道多少钱，
0: 然后旁边那是电池，是吧？旁边那个是
1: 啊，旁边电池啊，
0: 旁边那
1: 个
0: 电池，那个他那个电池是跟后盖儿应该好，我印象好像是一样的。
1: 哦，哎呦，这是您的收藏吗？都这么多年还留着这个东西？
0: 这个我个人认为，它这个好像已经是进化了的，
1: 是吧？
0: 没发现它是窄了吗？细窄了吗？
1: 而且上面我记得有一根天线啊，
0: 你不是记得它本身就有天线？
1: 是
0: 那是那时候还那个技术还没研究出来不带天线的。哎，对，您这天线是给拔了坏了，还是后来又出不带天线款的？因为我觉得想的是那个，肯定是不是想了，肯定是带天线的。
1: 但是一看那个放大哥大的这个包啊，一看放里边就是逛逛的，除了放大哥大，还能放点别的。
0: 对，哎，你用过那个自己往外拔天线的那款的折叠手机吗？
1: 我好像我爸原来用过，
0: 是吧？
1: 对，
0: 他拿牙吗？拿牙咬吗？就跟以前那个，因为那个天线非常像以前家里用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它就有一个天线，
1: 拔不出来是吗？
0: 然后它那个它因为很轻很细嘛，你那个手如果是要站着的话，你就直接拿牙啪一下给拔出来，那

0: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1: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0: 找你开会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18:20，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北部，目前呢，北二环的东直门北桥到德胜门桥的东西双向，北三环的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马甸桥到和平东桥西向东，北四环的安慧桥到建祥桥东向西，万泉河桥到学院桥西向东，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奥林西桥到上清桥的东向西，功德寺桥到建亭桥，林翠桥到奥林西桥的西向东，北六环的阿苏卫桥到马房北桥西向东，以上路段车多，车辆行驶缓慢。另外呢，南二环的景泰桥西向东中间车道事故发生，南四环的公益东桥西向东外侧车道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4: 暑期来前门，品中轴美味。8月15日至31日，六必居、乐盛斋、三元梅园、京华、王致和寻宝集章活动开启。

0: 留意。另外，现在呢，在北部地区环路当中，北二环的雍和宫桥由西向东方向是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三环路段呢，是在和平东桥，也是在西向东中间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特别提大家，现在路面的交通流量开始逐渐的回升了，所以您在出行当中呢，一定要，尤其在这个早晚高峰时段的时候开车，一定要多加一份小心。今天我们看到晚高峰这个峰值阶段，在6点到6点半期间，整体这种交通的出行量还是比像周一的早高晚高峰压力要大一些，所以呢，也提大家整体的这个暑期后期的这种交通流量是在逐渐的上升，所以也希望大家合理安排好出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非常感谢小爱警官连线。那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啊！今天咱们来说说手机壳，来说说您现在手机壳用了多长时间了？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来交流啊！
2: 对，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哈，来看看我们今天气垫，不给大家赶快介绍一下。
1: 哎，来说说气垫吧。
2: 对，因为好多朋友说赶快跟我们去说说今天这个气垫。今天呢是圣罗兰黑皮革气垫，你看多酷啊！14克正装299，有两款色号可选，囤两个会更划算。
1: 这款黑皮革气垫呢是 YSL 家的明星产品啊，和粉色皮革气垫这种清透的水光感不同，它主打的是一个高级的柔雾装效，遮瑕力更强，持妆也更持久，粉质细腻轻薄，上脸一拍就匀了，而且遮瑕在线又不厚重，这可能是大家达到这种自然妆的一种效果啊。
2: 没错，而且呢，特别是啊，这个 YSL 它的标志性的那种V 纹的皮革设计，它的外壳特别有特点，就是他们家气垫就是外壳很好看，您无论什么时候女生哈拿出来以后都非常的精致，而且那种黑色的棱格的那种压纹搭配着立体金色的 logo， 拿在手里呢就像一只迷你的高定手包一样，补妆自带仪式感啊。那么两款热门色号呢，您可以闭眼入，一个呢是 B10 呢是象牙白，清透不假白，适合那种冷白皮，还有 B20 呢是透亮白，就更贴合亚洲肤色，咱们说的那种那个裸妆感啊。暖黄皮呢也能够轻松的驾驭，不管您是冷白皮还是暖黄皮，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
1: 而且呢上妆之后啊，它就是还自带防晒力
2: 哦，
1: 这个大家一定
2: 那挺好的，一年四季都得做防晒、啊、
1: 对,
2: 对吧，
1: 尤其今年这个太阳好像特别厉害，而且它还能隔离这个灰脏尘
2: 哦，还有隔离的作用，
1: 对，就是有隔离作用，小小的一个塞进包里超方便，随时随地可以掏出来补妆，妆掉了也能立马的满血复活哈。
2: 对，所以呢您现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啊，气垫拼一下手速，因为平均不到一个啊200块钱，因为现在呢是直接囤两个399，就一个299，两个399，平均一个呢不到200块钱。那刚才我们说的两款颜色，经典的 B10 象牙白和 B20 透亮白，随心选，就是您都可以随便的可以去搭配啊。限量100组，您可以登录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
1: 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所以说性价比更高了。另外呢，商城七夕的活动来了，每单是10副满199，就是消费满199就可以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赠送，有什么呢？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海蓝之谜的眼霜，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等等，可以免费带回家。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回复气垫两个字，直接下单，七夕的礼物您就都有了，而且超级划算。
2: 没错，今天呢是七夕美妆大促哈，限时破价秒杀，YSL 的黑皮革气垫正装14克，那么一个299，两个399，不同的一共两个色号。
1: 赶紧来看看啊，因为这是一

0: 镜头背面这个镜头啊，咱们拍自己都知道这个镜头功能比较强大，很多人拍的时候说，哎呦，我又想使这个镜头自拍，我又看不见效果。没关系，壳上现在带背面的这个手机屏幕，
1: 所以大家会发现现在的这个手机壳呢，跟您的一种跟您的比如说用这个手机哈，它这个配件有很多的非常方便。刚才我说比如说骑车的时候，对吧，有专用的这种手机壳，然后呢拍摄的时候

京新高速进京西二旗桥到京藏高速出京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京城高速进京望河桥到太阳宫桥，京开高速出京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以上路段车多流量较大。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

0: 18:34，一路畅通这一时段，我们来点击新鲜事儿。各位好，我是高哥。
1: 大家好，我是常阳。大家呢也可以继续交流我们今天话题，说说您用的这个手机壳哈，用的原因是什么？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交管部门发布公告，全市143处道路新增511个电子警察，重点抓拍禁限类、不系安全带、接打电话、闯红灯、违法停车等行为。新增设备呢已经陆续启用了，提醒司机朋友守法驾驶，安全出行。
0: 为了持续推进背街小巷环境精细化治理，2026年第二季度，北京市城市管理委组织第三方机构对北京市背街小巷开展了专项检查，按照达标街巷标准实施降档。近日呢，降档的名单公布，共有40条背街小巷，15检查得分在90分以下，将为不达标街巷。
1: 北京市水务局发布水生态监测成果，涉及了146个水体，全市有水河流168条，河长3511.62公里，健康等级水体137个，占93.8%，比例首次超过90%。采集鱼类78种，浮游植物486种，底栖无脊椎动物387种，水生态健康状况稳步提升。
0: 近日，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团队首创了无放射线经皮介入技术，用超声替代 X 光，把心脏介入手术搬上了10米长的移动医疗车。车内手术床、超声机、监护仪、手术机器人一应俱全，洁净程度达到手术室的级别。目前呢，已经有12辆投入到全国流动救治，让偏远山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做手术。
1: 这事儿大家得注意了哈，全市托幼小学。

0: 幺可疑症状以及密切接触史，旨在早发现、早治疗，守护校园健康。
1: 蚊虫高发时节，北京方投用了吞天蛙仿生灭蚊系统啊，开展全域的蚊虫专项治理，设备覆盖街区、户外公共区域，线路隐蔽铺设，点位呢依据蚊虫的习性与人流科学布设，系统模拟人体二氧化碳来诱捕蚊虫，无需喷洒药剂，安全无异味。经过治理呢，街区的蚊虫侵扰明显减轻，游客夜游的体验提升。
0: 对，这北京方吧，还就得晚上去更好，
1: 是热闹，灯光也好看，街景也好看。
0: 好像现在他那个应该是天幕嘛，就头顶那个天幕，现在好像应该是千里江山还是什么
1: 啊，
0: 特别的漂亮哈。
1: 对，好多朋友都在网上去分享啊，
0: 是吧？
1: 对。
0: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今年一到七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零售服务零售额117214亿元，同比增长4.8%，其中的网上商品零售额73965亿元，增长4.6%。

0: 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吻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了人工繁育，那么这也是我国首次实现这个物种的人工繁育。目前呢，12尾幼鹞已经能够开口摄食了，各项生理指标正常。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欢迎回到我们的话题中，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现在用的手机壳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对，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今天呢，给您介绍的好物呢是 YSL 圣罗兰的这个气垫哈，黑皮革气垫非常酷，14克的正装，有两种色号，单支299，双支3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两个字都可以。
1: 嗯，小丸子说了，说我现在用这手机壳啊，原因呢是陪伴了我11年的猫儿子离开我了。他陪着我的经历了很多人生重要阶段，第一次上班，第一次分手，第一次结婚，第一次搬家买房。这个手机壳的图片很像他，我用这个手机壳就好像他一直陪在我身边一样。
0: 嗯，
1: 有时候这个手机壳真的可以做很多纪念的意义。
0: 对，所以身边很多的物件呢，会让你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件事，或者想起一段时光哈。
1: 嗯，
0: 我觉得其实买一点好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1: 嗯，那接下来我们连线这好物能让大家留有纪念啊，看看能不能作为礼物送给别人。来连线佳佳，佳佳好。
2: Hello 哥哥 ，Hello 洋洋 ，Hello 大家好，我叫佳，我现在还在珍珠溯源地啊，是在广东湛江。

啊，所以价格非常的合适，相当于是一个1到3折。我觉得今天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一边帮大家来挑选，一边呢我也在给自己准备适合自己的礼物。因为我觉得中国女人可能血脉觉醒就是一颗珍珠，原来我可能小的时候对珍珠没有这么有感觉，但今天我们来到这个溯源地，对珍珠越来越了解以后，发现珍珠特别能够代表咱们的中国女性，我们的首饰台，我们的首饰一定要有一颗珍珠，而且一定要是好的，要好的大的珍珠。那怎么才能够买到好和大的珍珠？一定要到便宜的时候买，性价比最高的，比如现在大概1到3折，你可以拥有首饰级别的珍珠。所以今天我们在溯源地的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要给自己留一份属于自己的一份礼物，让我们漂漂亮亮的，不是简简单单的饰品，而是拥有一件高级的首饰，在出席任何场合的时候都能够用得上。今天我还看到有很多，比如说像啊 Koya 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系列，它还有不同的颜色，原来只知道它有白色，原来它还有真多麻色，有点像大溪地浅一点的那个颜色的感觉，比较有个性。还有羽黄金色，有点像这个澳洲金珠的那个颜色，但是稍微浅一点点，它整体的感觉就会相对比较低调和柔和。羽黄金色呢比较适合优雅的女生，就相对性格比较内敛的女生。那真多麻色我觉得有点个性。今天有很多30岁左右的年轻女生过来说，我刚刚加入职场，我也想选属于自己的首饰，因为有些东西咱们买太便宜的可能这个戴两次就扔了，还是得有留得住的一些首饰。但今天你知道吗，我们从

0: 层三层。我这儿有朋友说这个飞机说手机壳当然是最重要保护手机的，他说我原来啊用了一个 Mate 20的翡翠绿，翡冷翠啊，那个颜色，纯玻璃的后盖，用坏了三个液态硅胶壳，
1: 哎呦，
0: 非常严密的进行了保护，主屏有微刮，后盖都很完美，每每打开这后盖，我都觉得是一个艺术品，目前没有觉得比它更好。

0: 什么感觉？就是你只是觉得说手感好，手感不好，质感好，质感不好，但你从来没有想到，比如说可能手感不好的那个手机壳，或者手感哪怕手感好的手机壳，它跟这个材质的安全性没有什么关系，
1: 嗯，
0: 对吧？
1: 对。但是这一次啊，除了意识到这个材质安全性，就设计安全性也在里面。我们准备一段录音啊，来不及放了，一会儿路况之后我们放给大家。就是这手机壳啊，可能在你日常使用的时候，它还有其他一些安全方面的考量
0: 啊，我们待会儿来听听啊。
1: 先进路况，
2: 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8:46，我们再来关注一段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事故，目前呢，荣华中路天华北街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发生，顺白路来广营北路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3: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4: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四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18:47，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最后一个小时段，各位好，我是高哥。
1: 现在呢，还正有美丽的夕阳西下哈，往西边开的朋友呢，还可以看一眼。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别忘关注明天我们早上的直播啊。
1: 对，我们来听一下
0: 一段录音。
1: 好，
0: 又可以听，又可以看。
2: 地铁口车满为患，一位难求怎么办？8月19号，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特别节目，带您走进通州北关 T+2 智慧停车楼，副中心首例及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停车楼，建设方、设计方、运营方和属地齐聚，我们边走边聊。节目将同步在天听 FM 北京时间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微博号开启视频直播。非机动车怎么停才够畅通？锁定一路畅通。
1: 就最近其实特别是今年以来吧，咱们北京有很多的新的一些设施，交通设施，所以呢我们这次呢明天早上

察觉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来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

0: 哦，一路、哎、
1: 其实是对的，
0: 是吧？
1: 因为你因为什么？说实话啊，那个确实是一心二用，就是当你不
0: 对对对对
1: 就是那就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的时候，你才可以脱口而出。
0: 嗯，
1: 所以刚才我没有拒绝你的原因，就是我想考验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0: 结果还忘了一句、啊，
1: 忘了一个，放心吧。
0: 嗯，
1: 哎，知道了，
0: 也欢迎

0: 在实践中呢，它只能用作偷拍或者是赌博上的作弊，所以它目前看没有其他的一个合法的渠道在使用。所以这个设备本身从发明到使用主要的目的就是用作非法的用途，所以从定性上看呢，情节严重的话呢，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1: 嗯，你能想象吗？一个小小的手机壳，它不但会影响大家的健康，也有可能会涉及到法律风险。
2: 对，我想这也是这个也对大家是另外一个提醒哈。
1: 是的
2: 啊，那么综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哈，其实呢，专家也是建议大家呢，选购手机壳的时候呢，一个是啊，看价格，尽量选择20块钱以上的正规渠道购买的产品，因为10元以下的合格率呢不足5%，几乎可以默认为不安全。所以看看您这手机壳多少钱吧。另外呢，看标识，优先选择包装上注明了材质啊，比如说食品级硅胶啊、液态硅胶，标注执行的标准或者是3C 的认证的标识等等。但是呢，注意一下啊，食品级标注仅代表参考了食品接触材料的标准，并非强制的认证啊。所以这些呢，我觉得大家也一定要
1: 一定要多加注意，
2: 每天都用的东西，
1: 对，
2: 而且是最常用的东西，一定对自己好一点啊。
1: 对，除了有时候大家选它是因为喜欢，但是喜欢的同时，咱们也别忘了啊，每天都握在手里的东西，您得关注它，材质从哪儿来，生产者是谁，商品信息是不是清楚，这些方面都值得多看一眼啊。
2: 没错，
1: 这个好的产品不但让人喜欢，也应该让人安心。
2: 好，
1: 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代表编辑曹曦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是时光聚会，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咱们明天节目。
2: 对，明天早上也欢迎大家呢7点半收听我们的大家谈交通，带您去北关 PCR 智慧停车场去看一看。
1: 明天别忘了音视频同步直播啊，
2: 没错，
1: 北京时间 APP

0: 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幺零六八六八五八五八六八六八五八五八。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加入到我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下班快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主理人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我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同步互动聊天。亲爱的朋友们，暑假已经接近尾声了，正式进入了倒计时阶段，暑假一结束，开学季就来了。学习是开学季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就跟大家一块来聊一聊学习，来聊一聊都市人的持续学习，怎样去检验学习的成果，考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您在人生当中肯定是经历过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考试，可能是学校里的，可能是走入职场当中这个证啊那个等级啊证书啊什么之类的。学习这个事儿不只是学校里学生们的工作之一了啊。
1: 我们一直也说这活到老学到老嘛，所以我们也要和各位啊就是沾一沾学习的气味。

百秒资讯，脑洞大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共计5天时间，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赛期从首届运动会的3天6个竞赛单元增加到了5天9个单元，时间由上午和下午调整为下午和晚上，每个单元3小时左右。本届运动会的竞技水平和参赛规模全面提质升级，赛项从首届的26项增加到51项，其中竞技赛30项，场景赛21项。参加体育舞蹈类赛项的队伍从去年的29支队伍增加到了108支。机器人舞者将在街舞、国标和拉拉操3个赛项当中，结合音乐伴奏，呈现优美舞姿和高难度的爆发动作，观赏性拉满。同时，本届运动会取消了外围赛，将武术、体育舞蹈等对抗性、观赏性更强的项目纳入了竞技赛。足球新增了3对3 U19组别，同时设5对5大型组和5对5中型组。场景赛从6项增加到了21项，覆盖家庭、酒店、工业、应急救援等9大真实场景。机器人从单兵作战升级为双人甚至4人同台竞技。据北京通州区消息，2026大运河之夜北京城市副中心夜跑活动正式开启报名，活动将于8月22号在城市绿心活力会开跑，900名跑友将以一场沉浸式的荧光夜跑解锁城市副中心夜间新玩法。夜跑起终点设在城市绿心活力会，赛道依托绿心公园的星形原路穿行于园林夜色之中，跑者可以沉浸式领略城市副中心璀璨夜景。活动不设竞速的排名，不比拼配速，面向跑步爱好者、亲子家庭、好友结伴群体，主打轻松休闲的夜跑体验。区别于传统的路跑赛事，夜跑活动打造集运动潮玩、国风雅韵、美食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嘉年华，每位参赛选手均可领取全套的荧光物资包，包含专属

0: 发现去图书馆是一个特别好的治愈的途径，或者你今天有任何一个心情不舒适的地方，后来我都发现啊，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天不开心了，或者你今天遇到挫折了，你今天这个哪怕你遇到了一个比如说背叛了，被别人这个怎么情感上怎么样，那你就会发现学习这件事情它是能够让你在独处中获得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的事情。这其实很重要。再有一个呢，比如说刚才就说到学习领域，你比如说我当时其实咱们应该是同一个学科最初的时候，传播学，新闻传播学是我的本科。对，那后来呢，做记者的过程中呢，就发现，到了出就是会接触很多做编辑的人嘛，其实是到出版领域，出版领域你会发现他们很多人是做儿童文学的，是出版这个儿童文学作品的。那在采访的过程中，你就突然发现说，哎，其实这个学科也有很多可以深入去了解的。所以后来读了儿童文学的博士。
1: 就其实同时您还是伴随着好奇心的，或者这么说，本来就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但随着学习的这个进度和进程，让您的好奇心不降反增。
0: 哎，对，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解决困难型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当你往前遇到问题的时候，然后你就想解决的方案是什么。比如我们可以去找别的路径，可能我去找一个人呢，去交流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可能从中选择一个路径，就是说，那我就去学习吧。对，而且这个学习的时候，我会想，比如说我在就业的时候，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读北师大儿童文学的时候，那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我可能不太擅长去做作家的很多的这种评论呢，研究一个作品，我更希望他能够走入实践。就比如说，说我这个学了这个儿童文学，我到底应用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就发现说，其实我要把它应用在学校，应用在学生的身上，它可能是一种非常好的儿童文学资源。但这里就是又涉及到一个学科了，它就涉及到教育学。所以正好呢，当时呢，我这个同学，我上铺的就是应该讲楼上的一个同学，他是教育学的。然后呢，我们俩聊了之后，他就说，哎，他说其实我们这个专业可以帮你答疑解惑啊，你学了我们这个就能解决你现在遇到问题。所以我们俩经常就是在北师大的这个夏天的晚上，印象中最深的就是在台阶上吃西。

0: 说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看到学习的成就感。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去学，那么你去学习，说我学了这个之后，很重要的一点要是学以致用。
1: 嗯，
0: 这点很重要。刚才我们第一个讲了自学嘛，
1: 嗯，
0: 其实自学就是很多人说我一学就困，一听就困，那就是因为别人给我们讲的很多。其实如果是自学的时候，他就避免我们很多时候困，而且你带着问题去解决的时候就不容易困。
1: 嗯，
0: 再有一个学以致用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学了这个东西，我要不要去应用它一下？
1: 嗯，
0: 尤其是对于学生来讲，或者是不管是学生还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生活之中，你学了这个东西试一试，你就会发现，我检验一下我学习的成果怎么样？
1: 对对，甚至不要把学习定为一个非常宏大的东西，我一定要去研究社会学、行为学、哲学，不一定的，可能它就是日常生活的某一个技能，或者说生活细节当中的某一个小角落的一种美好，可能是艺术，可能是文学，可能是实用，甚至可能咱就说什么给马修体甲，怎么去开挖掘机，哪怕您再通过看视频这种形式，回头我到小朋友的游乐场有一个迷你的那个东西，您去实践一下，可能您眼前看到的是学了某一种技术和方法，但或许这个技术方法给您带来的更大成就不是直接变钱，而是又重新的了解了这个世界多一点，可能还会给您在其他方向上有启发和思考。
2: 嗯，
0: 对，其实我们今天就是说这个学习学什么，其实首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感兴趣的，然后呢我困惑的，然后呢对我来讲呢，我现在用上了之后能够呢帮我解决一些生活中实际问题的。其实不一定说我今天我就拿一个大部头的书然后我可能就是一定要报某一个课，对吧？
1: 我又想起了当年我看《物种起源》，然后被那个书真当头棒喝
0: 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睡着了，可真的会砸到自己头上、
1: 哦、很挫败，您知道吗？
0: 对对，其实这个其实学习就是说很，它是一个生活中啊，它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一个现象。
1: 对对，
0: 比如说就是我今天我遇到了一个困难，我可能打开一篇公众号的文章，你说它是不是学习，或者我看了一个短视频，那在这里面其实它都是一种学习，它不一定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去报某个课，或者我今天一定要拿起某本书、然后是一个非常系列的，它有一个点，一个点切入之后，然后我再去想这个领域我可不可能我把它再往深入去钻研一下、但这个深呢是指对我的这种生存，它是深的。就比如说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研究的更深，我应用的更深，或者说我原来有很多的困惑，包括我们今天大家其实很大的一种学习，它是一种精神智慧的学习。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啊、我们很多伙伴就听完了陈老师的话很激动啊，喜乐会说陈老师真是一位有思想有智慧能够深度思考的人，很难得，很用心，很钦佩这个陈老师，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觉。
2: 对，没错，其实在我们和这个学习

0: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当然如果哈最近汽车喷漆的技术有什么革新，也欢迎您同步更新给我。
1: 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2: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了？

0: 跟各位伙伴们的互动吧。威斯特盖特说，嗨，谈恋爱有什么意思呀，当然是去图书馆学习。
1: 哦，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神哥，我现在唯一的证就是驾驶证，毕竟本身就是半路起家，您能考上个驾驶证已经很厉害了。
0: 古罗登大姐说，理科生考教资那是真的要命啊，哈哈哈，我至今都忘不掉天天被教育心理学和教师规范的日子。
1: 我们这位叫7758的朋友说，我有审计证，然后还说有驾驶证，驾驶证拿的最早
0: 啊。维斯

0: 上半段哈，这我真的是大大的学到了哈，我就是像回到了那个学生阶段一样，听着二位来了一场非常生动的这个关于交流的探讨课程，但我其实是有一点自己的小思考。
1: 你大大的学到了，就是你学的什么东西？
0: 我还得学啊，这没学到家呢。
2: 听一下佳明老师的思考。
0: 学习这个事儿，很多朋友他可能会用自己的定义来揣摩它哈，但是在对一个事儿产生兴趣之前，它其实是要有一个前提的，你要对很多生活当中的细节有这个仔细观察的状态。如果你不观察的话，你不对生活的事好奇，你很难从好奇当中一个启发点来到这个学习的状态。所以说我身边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可能就是身边经历了很多事儿，可能也参加了很多考试，但是最后的结果只停留在了那个证上，好像没有从书本当中获得可以指导生活的一些痕迹。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好奇心之前的这个观察生活的方面其实是欠缺了一些的。
1: 对，其实佳明老师刚才说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那么其实他前面欠缺的一个是什么呢？学习吧，他有的时候不光是看书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看视频，他有很重要的一点呢是看人，就是我们其实在社会中学习的。那么其实当我们去观察生活中的人，甚至观察比如说我们在其他领域看到历史中的人啊，我们会学一个什么呢？学一个就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其实这点是很重要的，就是想，因为通过观察身边的人，然后

0: 在真的将来所谓的学习中，你总会遇到一些痛苦的时刻，然后比如说各个节假日别人去吃去玩的时候，你可能就眼前一座孤灯就放在那里，然后可能你把头发都要拽掉了，但你一个问题就没想出来，你以为你今天晚上就能想得出来，后来你发现你熬到了凌晨五点，看到了无数个太阳，你还没想出来。这些时刻能够支撑我们走下去的是我们内心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没错，
0: 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1: 没错。
0: 所以学习之前如果没有这个，我的动机只够支撑我考完一个所谓的证，那是远远不够的。但是所以我们就说，学习它实际上不光是你学了一个所谓心理学呀，或者是教资考试的一个内容，它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社会生活中甚至是历史长河中你身边的还有可能离你比较远的各种各样的人的生存模式，人的发展模式，它会让我们去思索啊。就是说学习人它也是很重要的一面啊，因为你学习了人不同的这种模式，不同的路径，才会给自己去定一个所谓的啊，假设真的世界上有一个理念方向的话，因为我们经常说努力很重要，但是比努力更

0: 的帮助我们，真正帮助我们的是我们找到自己的一个方向，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反着推，如果一个伙伴在当下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学习的动力，没有什么学习的兴趣，是不是恰恰证明他可能其实迷失了一些生活奋斗的目标，或者说方向。
0: 对，其实这四个字就是浑浑噩噩嘛。
1: 嗯，
0: 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家庭教育中很多家长很关注的这一点，往往都跟这个有关系。你比如说孩子通过家长不断的催促啊鞭策，让他好像投入了学习状态里，即便考上一个很好的大学，为什么到了大学之后反而每天这个状态就是我不爱学。
1: 嗯，
0: 那这里面就是缺了一个长久的动机。

0: 然后他们再看见我的时候眼神就变了。我现在能理解就是这几个字儿的用处了。
1: 嗯，
2: 对，其实这就是但问耕耘莫问收获。
0: 嗯，
2: 有的时候我们说收获不重要吗？结果不重要吗？其实比结果更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找到了真正的快乐。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说真正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嗯，其实就是你有一种心流感，就你沉浸在这个里面，你可以忘记一切烦恼啊，所谓的忧愁啊，或者你去顾虑的，你担心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这些问题都屏蔽掉之后，完全沉浸在说我只是去探究这个知识，我只是在去想我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2: 那这个问题以外的很多跟生存相关联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刚才

0: 互联网运营啊，自己都是有所了解的。今年换工作到了一家硬件产品公司啊，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开始学习，但我还是活力满满的去学习，我觉得很充实也很开心。
1: 嗯，不断丰富自己的过程一定是幸福的哈。
0: 对，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自由的风就说了，学习让人沉浸其中，这叫专注的幸福。
0: 嗯，美旭说，哎呦，感谢老师的指引哈，迷茫的时候去学习进入心流其实也是不功利的
1: 啊。我们这位朋友蛇年吉祥就说了，之前我拿下了计算机一级二级的证书，现在在考播音主持考试啊，正在进行当中。
0: 哎呀，
1: 准备着呢。

0: 还要把日常工作做完。那个时候地铁六号线还没开呢，我得倒好几趟车才能到花园路。
1: 对，没有花园桥南站，
0: 是吧？然后烟火说呢，哎呀，这就是专注力啊，确实是需要培养的。然后七七五八说呢，驾驶证拿的是最早的。然后陈明迪说，毕业之后通过法考拿到了律师职业资格证。古罗东大姐说，当时真的是费劲巴拉的拿下了教师资格证，很不容易。七七 PS 说，我有国家体育指导员证。
2: 嗯，
0: 都很厉害啊。
2: 就是虽然说可能有些朋友会用，哎，我费劲呐，我辛苦啊，我掉了好多头发，我熬了好多夜来形容考证的过程，来形容学习的过程，但是学习它一定是有痕迹。

0: 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你以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2: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3: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2: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3: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2: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3: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1: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况信息。
1: 建国路西向东的方向车行缓慢，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第二桥西向东拥堵。

0: 那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在听听 FM 上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晚上6:30的时候
1: 啊，
0: 吃完了晚饭
1: 啊，
0: 绕着建外溜达一圈，
1: 嗯，
0: 就感觉到今天的傍晚啊，非常的舒服
1: 哦
0: 啊，夕阳西下，蓝天白云，晚风轻拂，还带着一点的凉意。现在这个傍晚不像前两天那么热了啊，我就突然间就想到啊，25年前，可能也是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傍晚，在咱们北京西二环一个大宅院里，有这么一个年轻的少年，这个少年啊，他正望眼欲穿，想象着几天之后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在这大宅院里啊，就想啊，哎呀，这个交几个女朋友呢？哎，这孩子叫林晨啊！
1: 什么玩意儿？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有这种事儿啊？
0: 我也想象
1: 啊！你想象啊、哦？你是想不出什么好事儿啊、
0: 哎？然后这孩子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哈，25年之后啊，
1: 哎，
0: 他又动了冒名顶替的心思
1: 啊！
0: 说今天
1: 这哪儿跟哪儿、啊？
0: 刚才上节目之后，就聊天吧，就说哎，我们有一个嘉宾啊，之前经常接受林晨的采访，
1: 是是，
0: 后来就不接受了，也不知道老说忙，但是呢，哎，人家不拒绝我们另外一位同事，
1: 那是因为那同事是女的吧？
0: 对，
1: 一女主持人
0: 不拒绝我们那位同事，然后你说这怎么办呢？是吧？那我想。

0: 那二姨父姓唐，所以呢他就姓唐。
1: 对，
0: 九岁之后被送回到了母亲身边。
1: 嗯，
0: 啊，这是弟弟的
1: 讲述，弟弟的说法。嗯，
0: 那母亲跟哥哥的说法
1: 是一样的，
0: 是一样的。
1: 嗯，
0: 双胞胎。

0: 出现了问题。
1: 是
0: 啊，因为借名买房，错失了首套房的购房资格，丧失了单位分房机会，婚姻破裂，工作被调岗。
1: 是，而且说升也升不上去了，弟弟说。
0: 这人生啊，遭遇了极大的不幸。
1: 嗯
0: 啊。那后来兄弟俩呢曾经达成过一个和解协议，就是360万，
1: 就买断呗，
0: 啊，360万，
1: 嗯，
0: 哎，如果360万的话，弟弟就不
1: 举
0: 报了，
1: 嗯，
0: 但是哥哥呢没有按期付清尾款，而且这个协议啊被法院认定为
1: 胁迫
0: 订立作废，
1: 哎，
0: 双方呢再次反目，
1: 矛盾又升级了，
0: 啊，但是当时哥哥给了160万，
1: 嗯，
0: 那好，就因为这个问题，那弟弟就下定决心要去。

0: 依然坚持要撤销本科学历。那么今年四月份，哥哥再度起诉啊，今天呢开庭审理
1: 开庭了。
0: 那么开庭审理之前呢，哥俩呢也都是接受媒体记者采访呢，谈了谈自己现在的状况啊。哥哥哽咽地表示，没有想到和弟弟走到这一步，十年拉锯没有赢家。弟弟说，跟哥哥已经没有感情了，不互相伤害就不错了。那现在啊，房子的事儿呢已经终结了。
1: 对，
0: 刚才我们说了啊，这哥哥给了160万，当时是360万，
1: 约的360万
0: 啊，一给了160万，没有要回来。后续呢又补了几十万，好像房产的事儿就结束了
1: 啊，
0: 就弟弟拿到了这个200多万的补偿。

信息的修改，比如说你户口名字的修改，以及比如说当时参加考试的时候，因为他要填写各种信息嘛，很多都是手填的，涉及到笔记是不是一致的问题。这里面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年参加考试的准考证，他不是照片嘛，跟你后来入学的那个录入的照片是不是一致，这些问题都是有证据的。但2000年初电脑啊数字化的技术确实还没有那么发达啊，所以说肯定还有一些其他的证言，比如说居民啊邻居证言佐证。另外呢，这里面其实大家都没有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用的本科学历是国家发的，没有造假，他参加硕士考试也是合法的合规的，也是水平的一个体现。仅基于他本科有造假，然后他

望。显然他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作为从弟弟那儿获得了上大学，后又获得高学历，还在弟弟的帮助下在京买房等巨大利益的哥哥，看到弟弟今天因为他的原因生活的诸多不幸呢，应该给予弟弟亲情上的关心以及适度的经济补偿。他讨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房子没有错，错在他不念及亲情，未履行承诺，肯定是让弟弟难以接受呀，诉诸法律以求心理上的平衡。事实上，哥哥和弟弟在两个家庭长大，亲情原本就不够深厚。

0: 后来徐女士觉得这个处理太轻了，变成了账号永久下线。
1: 你说这个事儿哈，就从双方当时啊，自己的目标啊，比如司机还想顺利的拉活，徐女士一家想愉快的玩耍，短期内也算两败俱伤了。
0: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不太对
1: 啊，
0: 司机未必想顺利的拉活
1: 啊，
0: 司机想的是要完这钱，今天我就不用拉活了。徐女士确实想继续
1: 愉快的玩耍啊，
0: 但是按理说司机是占理的，
1: 我觉得我能理解，
0: 是吧？
1: 我其实挺理解前面的。这方式有
0: 点，这方你看，本来是自己占理的，
1: 对，
0: 一个民事纠纷，最后滑向了寻衅滋事，钱没拿多少啊，工作彻底停了，
1: 对，
0: 当然换个号可能还行哈，
1: 对，好多平台换号也能运营，
0: 但是毕竟呢，哎呀，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1: 其实徐女士，我觉得一般。

0: 现活了，
1: 一改一要提现就活了、嗯、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死后的打赏跟稿费，
0: 嗯，
1: 你要不人脸识别取不出来了呀，
0: 变冥币了哈，嗯
1: 啊。
0: 不过平台不说要炒作这死亡流量会处罚哈，
1: 哎、希望能落到实处吧、啊。
0: 他会不会说当时公布也是我书更新的一部分？
1: 哎，
0: 这是一个情节，作者假死 啊，对吧？现在更完了来提现呢、
1: 哎，你是他男朋友吧？
0: 不是、啊、我怕他太狡猾、啊、你说他是不是他太狡猾，他把人忽悠了，我怕
1: 今天全网找那男朋友是谁
0: 啊，
1: 没有想到就坐在我
0: 身边，什么跟我没关系 啊哎，我就是替大家提前想到避免被骗啊，是吧？求财心切复活了，
1: 自作主张坏事儿了，
0: 嗯
1: 啊，一年多之前呀、啊、佛山有一位74岁的梁大爷肚子疼，
0: 嗯，
1: 到医院呢看病、
0: 哦、
1: 确诊是胆总管结石伴胆管炎、
0: 嗯、
1: 医生做了一个微创介入手术、
0: 嗯、
1: 碎石取石之后在胆管里边呢放了一枚啊塑料支架、
0: 嗯、
1: 来疏通胆道，保证胆汁正常排入肠道，手术做得很成功、
0: 嗯、
1: 出院的时候这大夫反复强调，这支架大爷您记好了、
0: 嗯、
1: 这可是临时的、
0: 哦、
1: 3个月之后必须回来、
0: 嗯、
1: 咱们得取出来、
0: 嗯、
1: 一定要记住。回到家之后呢，梁大爷觉得恢复挺好、
0: 嗯、
1: 哎，身体也没什么事儿。哎呀，再去医院取出来又做一次手术、
0: 嗯、
1: 既花钱又麻烦，算了不取了。
0: 哎呀，
1: 家人也劝，哎呀别去，不用去，没事儿，你看没事儿都挺好的、
0: 嗯、
1: 啊不用去、
0: 哎、
1: 这支架呢按理说3个月就得退休，
0: 嗯，
1: 结果呢超期服役了14个月，
0: 好嘛，
1: 一共待了17个月。啊，前段时间梁大爷突然肚子疼，哎呦、
0: 嗯、
1: 高烧不退，是全身打颤，血压下降，赶快送到医院、
0: 嗯、
1: 一查吓一把，吓一跳啊，
0: 嗯，
1: 这胆管支架都被堵死了，支架附近还长了很多新结石
0: 啊，
1: 而且还由此引发了急性梗。

0: 希望。
1: 哎呀，这个看了这个新闻呢，我个人的感受是心酸大过温暖。
0: 哎，是
1: 是吧？
0: 嗯，
1: 这个爷爷不是天生勇敢啊，他只是被推到了那个只好是我了，
0: 没有退路，
1: 没有退路了。
0: 啊，
1: 当然了，希望咱们这个小辈儿哈，带着这颗爷爷肾，
0: 是
1: 啊，活出一个辽阔的人生。
0: 哎，
1: 啊，另外呢，也希望科学技术的进步啊，有一天真的不再需要一个86岁的老人来做这个艰难的决定。
0: 是是，真的，
1: 因为你要是等别人捐献呢，哎呀，可能也。这也很难讲，就是万一就是没有人
0: 就没有合适的肾源，
1: 是的，是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层面啊，能够通过一些方式，
0: 哎，
1: 什么细胞工程啊，
0: 对，基因工程
1: 啊，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太好了。
0: 对，因为医疗啊昌明是真的能造福最大范围的人类啊，在生活中直面艰辛，
1: 在旅途中制造麻烦。几天前啊。有一个36人的国际旅行团
0: 啊，
1: 到澳。

0: 坐缆车上去，坐缆车下来。
1: 对，
0: 当然呢也有徒步，但是徒步就得有好的装备，
1: 是
0: 有向导，是吧？那这群游客呢，坐缆车上去了，到了山顶之后看了美景，突发奇想啊，要不咱别坐缆车下去了，
1: 徒步
0: 咱走下去吧。这下山应该更好走啊，那上山很难，是吧？这个36个人这旅行团哈，也没有登山鞋，也没有合适的衣服，也没有地图，也没有经验，甚至有的游客还推着婴儿车，带着小 baby 呢，牵着路都走不利索的小朋友，从海拔2300多

0: 后呢，两架直升机就飞过来救援。
1: 嗯，
0: 最后这36个人呢，兵分两路，一部分人呢被这个直升机救走了。
1: 嗯，
0: 还有一部分人呢，由这个救援队带领，慢慢的走下山。
1: 嗯，
0: 好在呢，36个人啊全部脱险，没人重伤。
1: 哦，
0: 那么事后呢，我们看到奥地利方面表示说，这趟救援花费21000美元。
1: 嗯，
0: 必须当事人自掏腰包。
1: 哎呀，太解气了。
0: 啊，而且呢还通报了说，最近几年呀，每到夏天，阿尔卑斯山总要上演好几出类似的作死大戏。
1: 嗯，
0: 甚至还有人穿着拖鞋去爬阿尔卑斯山。
1: 哎呦啊，就是关于救援花费的这种做法，能不能咱们这也引进
0: 抄作业
1: 啊？这个太应该了
0: 啊！现在也有一些
1: 地方开始了，啊，这就是最有震慑力的。
0: 哎呀，
1: 嗯，
0: 这孩子躺在那婴儿车里啊，哎呀，还想呢，
1: 嗯，
0: 妈妈，你是带我来旅游的，还是带我来投胎的？
1: 妈妈就关心啊，咱们平摊21000的时候，老人和孩子是半家吗？
0: 哎，反正当时也不知道谁提议的啊，
1: 关键还真都听了，
0: 是不是？你这21000美元的账单应该打印出来，裱在他们家客厅啊。下回呢，再想临时起意的时候，
1: 看一看这个，
0: 看看这账单啊，这比什么温馨提示都好使。
1: 对，是的
0: 啊，这毕竟不是每一回，哎，来都来了
1: 啊，
0: 都能换来直升机，
1: 你至少是还能回去啊，这已经是万幸了呀啊。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京新高速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出京方向建祥桥到北沙滩桥车行缓慢。另外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新发地北桥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3: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2: 越聊越明白。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3: 刚才咱们谈到了去云南旅游啊，孩子吐车上，因为清洁费问题产生的纠纷。丰台土著说了500没问题。北京这边网约车基本都这个价格
1: 啊，就是如果你给吐人车上，
3: 说这个去清洗很麻烦，一般店还不洗
1: 啊，
3: 都去专门清洗的地方，一般都得要个200-300，剩下的钱呢是补偿司机没法接单的时间。
1: 是
3: 啊，说500不多。
1: 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刚开始说司机这个诉求没有问题哈，但是后续方法有问题。但是他后续如果不采用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办法能拿到这个赔偿？是吧？
3: 但也不能用那种方法。
1: 是肯定不主张。
3: 是。
1: 但是这就是一个困局嘛。
3: 这就是一个悖论了。悖论。其实刚才咱们说这阿尔卑斯山这个事儿，我就有类似的经验。代价。
1: 你是不是在国外？
3: 对，
1: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3: 是，我是大概就是十多年，可能
1: 加拿大的那次，
3: 不是加拿大，日本。
1: 到日本啊，
3: 到那个山形县。山形县有一个出羽三山，它是三座山，也就是有那种就是一天啊，走完三山。这三山呢，一个是500米海拔，一个是海拔1500米，一个是海拔将近2000米了，1980米。我那会儿去那天呢，就是。大雾弥漫，然后呢，因为台风快来了哈，还下着雨，我就穿了一双匡威，
1: 哎呦，帆布鞋
3: ，
1: 好，你这哪行？
3: 我就开始爬了，因为我当时就觉得8月份了，2000米没多高，就爬，就500米那个，那就是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爬这个2000米的时候，真是，然后呢。这山分两个爬法，一个是从500米呢跨过这2000米的到这1500米，还有一个呢是从1500米那个边走啊，往这边走
1: 啊。
3: 我是从500米那边走的，
1: 往高了走、啊。
3: 对，我走着走着呢，就看到一些日本人呢，就是下来
1: 啊，下来
3: 呢，在一个空地上，我跟那歇着呀，有一个小孩就看见我了，特别惊讶。就看我那鞋，那就指那鞋，
1: 就说你怎么能穿这鞋？
3: 穿这鞋就敢爬山，大概就这意思。然后我觉得
1: 没那么严重，
3: 没什么呀。我就是我这到这儿这一路真是没什么呀。好，往后走就发现人家为什么，人家为什么？因为那山。

0: 就是雾特别大，你看不清前路，底下就铺着雪、冰，往不往前走？
1: 啊，是
0: 啊，你
1: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
0: 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呀？哎，我那会儿真害怕，但是不走吧又心不甘，
1: 你就觉得都来了，
0: 走吧又害怕，后来我就看有一个人呢，哎，往前走，他干嘛？他是往那个山上那神庙里边啊，就是搬东西的。他背了一个那个很大那种饮料什么类似的
1: 工作人员吧，
0: 工作人员，
1: 你跟着他，
0: 我就跟着他，我说跟着他走应该没问题，他对路熟，哎呀，就好在穿过那雾之后又豁然开朗了，后来临下山的时候又下雨了，
1: 哎呦
0: 啊，然后有的地儿呢，这还得爬，就真是爬呀，哎，最后好不容易到下午，就出去了，真是中午也没吃饭。饥寒交迫，
1: 好，太可怕，
0: 就在马上要出山门的时候，突然间脚一滑，
1: 摔下去了，
0: 就从那山坡啪就滑下了。
1: 哎呦，
0: 好在呢，哎，又有一个小护栏把我给
1: 拦住了，
0: 拦住了
1: 啊
0: 啊！结果这腿，就磕伤了，
1: 去医院了，
0: 哪儿没有
1: 啊？
0: 就是没到那个程度吧，
1: 没到那程度啊，
0: 反正就走路吧，就一瘸一拐，一瘸一拐的
1: 哦。
0: 然后就赶快就到那个711买点冰块
1: 啊，敷是吧？
0: 冰敷一下。
1: 哎呦
0: 啊，反正就是第后来就是第二天还想出去转转吧，
1: 啊、
0: 也只能去这个附近的水族馆看看，然后就回来了。那就是那会儿就是什么都不懂
1: 啊，
0: 就觉得。这有什么的呀？
1: 是，
0: 2000米也不太高吧？啊、
1: 对，2000米海拔，咱觉得
0: 咱们这儿都是4000、6000、8000的大山，对吧？
1: 是
0: 2000米算什么呀？
1: 对，
0: 是不是？但是没想到那个山上确实还很复杂，啊，又有冰又有雪，
1: 是，
0: 然后也不好爬，
1: 哎，所以还是得敬畏自然。
0: 对
1: 啊，
0: 就是今天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想到了自己之前那个遭遇，
1: 不能自以为是。
0: 现在可真是不敢了。
1: 对，确实啊，
0: 这匡威鞋底儿还特滑，我印象特深。
1: 哎。所以以后出去穿对鞋也是啊，
0: 对呀、
1: 啊，你还得趟水，还得穿人字拖哈
0: 啊，
1: 这不是水吗？
0: 哎呀，你是希望我再歇几天是吧？
1: 别歇了啊！
0: 那接下来咱们说这事儿挺好玩的，
1: 对，
0: 说这动物园啊，宜昌啊、三峡森林野生动物园，这个狼啊，野狼的那个馆里边啊，有游客看见狗了
1: 啊、以为混养是吧、啊？
0: 这怎么能看见狗呢？这是不是欺骗？
1: 是
0: 不是？
1: 啊。
0: 那个动物园也做了一个解释、
1: 哎、
0: 说这个馆里啊有一头公狼，但是呢也确实有一头母狗
1: 啊
0: 为什么有这母狗呢？
1: 对、啊、
0: 为了配种
1: 啊，母狗帮狼生，
0: 哎，这去年啊狼和狗成功交配啊，有了后代，今年呢是再次尝试，而且他们俩呢不能说当天放进去当天就上演好事了，
1: 是
0: 啊，得有感情，所以得三个月同笼培养感情，然后呢合适了再进行这个交配
1: 啊，那生出来这个属性是、
0: 这得请教专家了、
1: 是不是？
0: 这园方那得说这我们这不是欺骗
1: 啊，是
0: 啊，不是骗人，啊，我们这是
1: 不是冒充狼的？
0: 对，有原因、
1: 是为了让您有更多的狼看
0: 啊
1: 啊，
0: 那这个幼儿园的这个解释从科学
1: 幼儿园呢、
0: 幼儿园。
1: 哪儿来的幼儿园呢？啊，好嘛，您是把脑子摔坏了是吧？腿没事儿、
0: 动物园，
1: 动物园啊，
0: 动物园，
1: 这什么呀你这啊？来来来，
0: 动物园这解释啊，我们听听高奇博士的分析。
1: 好的，好的。
2: 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狼和狗本质上是一个物种，是狼这个物种下面的不同亚种，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它们之间没有生殖隔离，可以正常的繁育出可育后代的，也就是说狼和狗生的孩子未来也是健康的，所以让狼和狗去繁衍后代这件事儿本质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还看到了这里，就是说配种的过程里需要去培养感情这件事儿，其实在动物界还是比较常见的，也会讲所谓的眼缘，就是他们彼此能看对眼，或者是正好这两只在同一个发情期，就是从激素的角度上来调节，就是说可能这一段时间里母狗在发情期，狼还没开始，但如果把他们在养的一段时间，在对方彼此激素的刺激之下，他们

0: 原本这个物种该有的特性，何况是和狗。那大家都知道狗一眼我就能看出来，所以在狗和狼去交配的过程当中，后代也一定是更接近于两者之间的状态，而不是更像原来的狼。对一些较大的动物园来说，同一个品种的狼可能都能养到两只到四只以上，这样的话它本身自己内部就可以完成繁衍过程。但对于一些较小的动物园来说，比如说我这狼的数量本来就非常的少了，在没有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帮助它配种，那我这狼未来可能就要断了。这种时候就可能出现新闻里提到的这种现象，它们其实都是合理的，而且是在一个天然环境下也可能发生的，只不过它的后代就没有那么纯粹了，血缘关系就比较复杂了。从科普的角度出发，这其实是有问题。
1: 就是高奇博士就是说呢，如果说啊，这你说了啊，我展示某种狼，因为狼分很多亚种，那下一代还是不是？
2: 那、
1: 因为它血统不纯了嘛，那你也可以说是某种狗嘛。
2: 对，这个但是我作为游客呢，我就是说这事儿不能提前说是吗？
1: 啊，非得人家反应。

0: 后来呢，有人分析啊，这可能是大模型公司正在购买书籍
1: 啊、哦，攒数据呢。
0: 嗯啊，之前就有报道说啊 ，AI 公司呢大批量的购买呢，2022年之前出版的珍稀书籍啊，利用液压切割机切除数据加以扫描，从而获得呢没有被人工智能污染的干净数据。
1: 嗯，
0: 那为了防止这些数据呢再度流入市场呢，这些书籍。这些书籍啊往往会被粉碎销毁、
1: 哦、
0: 据说呢美国的大模型公司 Anthropic 呢曾经发起一个巴拿马计划、销毁了数百万册实体书啊，包括存世量极少的绝版古籍。
1: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侵袭啊、
0: 但是呢法院认为这是合理的
1: 合理的，
0: 因为他花钱了。
1: 哎，好的，那我们呢今天也是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启约
0: 啊，请他谈谈为什么大模型公司
1: 要这么
0: 要买这个书、
2: 它本质上是挖互联网之外的最后一批优质数据。过去的 AI 呢主要是吃互联网，那互联网有两个问题啊，第一就是越来越重复，几家头部模型能抓到的公开网页其实是高度重合的啊。第二个更麻烦，就是2022年以后互联网里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AI 再学习 AI 写出来的东西，相当于不断的吃二手饭，所以老书呢就显得特别的珍贵。一本1983年的军事杂志，一本18世纪的农业书，一本没有电子版的小语种小说，这对普通人来说可能就只是个库存，但是对于 AI 公司来说，可能是互联网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数据。老实体书啊，能够提供没有被近些年 AI 生成的内容混入的文本。大模型不只是需要知识和正确答案，它还需要学习人类几百年来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专业知识、地方历史、冷门文化，甚至是过时的知识。最终可能形成的就是纸质书到拆解扫描，到 OCR 数字化，到清洗，到进入内部数字图书馆，到用于模型训练或数据研究。就是以前科技竞争的可能是服务器，现在可能开始争人类文明还没有被数字化的那部分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区分两个东西，就是所有权伦理和文化遗产伦理。从所有权的角度来看啊，很简单啊，我花钱买一本普通的二手书，我把它撕了烧了，通常别人就很难说我在伦理上犯了多大的错误。 Anthropic 的案件里面，法院的逻辑呢也接近这一点啊，就是合法购买实体书之后，公司本身有权处理这一个物理副本。但是呢，当规模从一本书变成了几百万本书的时候，这个问题性质就变了。比如一本绝版书全球还剩100本，你买走了其中的50本，扫描之后呢，全部粉碎，法律上可以说这50本是你合法买的，但社会完全可以追问你是不是同时减少了其他人接触这些原始资料的机会。如果涉及到的绝版书、珍稀版本、地方文献、孤本批量收购之后呢，进行不可逆的销毁，我认为伦理问题啊就非常明显了。文字被 OCR 下来，并不意味着这本书的所有文化价值都被保存下来。
0: 嗯，关键的就是这样一种自己拿走了数据，再把这个书啊破坏这样一种方式啊，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1: 影响，对、那么继续啊，来听契约的分析。
2: 第一呢，就是公共知识可能变成了私人数据资产。以前呢，一本旧书放在二手书店里，任何人都可以买。AI 公司买走了之后呢，书没了。

0: 呢已经不只是版权了，而是谁决定 AI 记住什么忘掉什么。 AI 公司的这种做法值得警惕。我认为更理想的规则应该是普通书，公司可以买可以扫描，但涉及到珍稀绝版具有历史保存价值的出版物，应该设置保存义务，探索向国家图书馆啊、大学或者是公共档案机构保存一份数字副本。否则啊，很容易出现一个非常讽刺的结果，就是 AI 号称要保存和学习整个人类文明，但是为了训练 AI 呢，我们反而先把承载着人类文明的元件给粉碎了。
1: 哎呀，听着
2: 难受的。
1: 哎呀，很为了最干净的数据做最龌龊的事情。
2: 是
1: 啊，资本真的很可怕。
2: 很可怕。就是
1: 这些东西到最后还要为他谋利。
2: 谋利。
1: 按理说这都是公共资源，
2: 对，
1: 公共知识。
2: 哎，给你掐断了绝版了。因为有点感触什么呢，其实我每年去欧洲都会去二手书店买几本书。我现在就想以后可能这都是奢望了。是吧，
1: 你可以买2022年以后出版。
2: 这不是

0: 万语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幺零六。

瓮哥郎的峡谷小道可以通行。瓮指的就是肚子开口小的容器，而哥呢，大概就是疙瘩的意思。您听这名字，估计就能想象到这路有多难走了吧。据记载，瓮哥郎宽不过十米，全长却有近500米，进来就没有回头路，一个人走瘆得慌，大部队来了那更是有进路没出路。所以说，这真不愧是左权将军当年亲自勘察选址，朱德、彭德怀两位司令拍板定案的好地方。

今年十月，百团大战刚刚结束，日军损失惨重，恼羞成怒地发起了报复性大扫荡。其中，由冈崎千寿领导的冈崎大队在离城一带扫荡时，仿佛撞了大运似的，在黄崖洞山口发现了八路军守军的踪迹。狡猾的冈崎

郭木林这老汉奸多精啊，他一进院子就看见了几副马套，一般人家里谁会放这些呀？他眼珠子一转，就知道这家人肯定跟八路军有关系。于是他以卖货讨水喝为由耗着不走，还死皮赖脸的跟彭家女主人搭话，就想套出点情报。好在晌午时分彭经理回来，看见家里多了个陌生货郎，就起了疑心，一通盘问下来，给郭木林问得心里发虚，赶紧胡扯了几句就跑了。虽然这次郭木林没能混进厂区，但他已经把黄崖洞周边的地形、村落、分布摸了个大概，回去后给日军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更致命的还在后头。话说在黎城县南岗沟村，有一个小学老师叫杨霹雳，此人不仅好吃懒做，还吸食大烟，倒卖烟土，虽有点文化当了老师，却无心教学，整日游手好闲。关键是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他是黎卦道的道徒。这个黎卦道啊，是个民间组织，1936年时传入黎城县，当时还只是普通的道门组织，可在1939年底，隐藏于黎城的国民党特务有预谋地加入了黎卦道，并逐渐取得了组织的控制权。而后他们又与日军勾结，将黎卦道彻底变成了一个反动政治和汉奸组织。您想，这生性偷奸耍滑的杨霹雳在这么个组织里可能做得到

时任129师工兵主任的王耀南，其回忆文章《黄崖洞防御战》中也提到过一个姓黄的参谋。文中记载，1941年2月底，他奉命到总部开会，彭德怀让他前往黄崖洞协助完善布防工事。左权派了参谋小黄给他带路。原文里说，这名黄参谋学生出身，脑瓜子很灵，但是缺乏经验。途中因不留意沿途地形，回答不上王耀南的问题，遭到了严厉批评。由此可见，黄参谋确有其人，而他的叛变绝对帮日军确认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及具体位置迈进了一大步。更可怕的是，像国木林、杨霹雳、黄参谋一样的害群之马还有不少。比如山西省档案馆里至今仍保存着一份1943年的审判卷宗，一名叫王旭安的汉奸1940年加入日军特务组织，向敌人泄露了大量我方党政军机构的驻地，其中明确提到了本县梁沟及黎城黄烟洞有造枪工厂，相当于直接确认了黄崖洞兵工厂的存在。然而到这儿还不算完，最致命的一击发生在黄崖洞保卫战打响的十天前。1941年11月，日军集结了近7000多兵力，对黎城发动大规模扫荡，把摧毁黄崖洞兵工厂列为了首要目标。其中一路日军在搜山时发现了八路军军工部架设的电话线，狡猾的日军便将电话接上，冒充八路军人员与我方通话探听消息。接起电话的是军工部秘书常涛，结果他一时警惕性不足，在通话中透露了军工部驻扎在刘家沟的信息。虽然常涛很快反应过来挂断了电话，但为时已晚。日军疯狂在地图中查找刘家沟的所在地，却一无所获。原来在现实中，八路军总部军工部迁移的位置是与上赤峪村隔山相望的赵姑村，因为军工部部长就是咱们上期说到的刘鼎，所以才有了刘家沟这个代号。赵姑村藏得极深，只有一条小路通行，不熟悉环境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可惜最终敌人还是在伪军的带领下摸进了赵姑村，军工部紧急转移设备，却来不及完全撤走。日军在挨家挨户搜查时，在村民张向顺家发现了遗落的电话线，军工部的目标就此完全暴露。气急败坏的日军杀害了包括张向顺在内的17名群众，还把赵姑村当成了炮兵阵地，开始部署对黄崖洞的进攻。到了这一步，所有敌人不该知道的已经统统被知道了，兵工厂的位置、守备的兵力、进出的路线全都摊在了日军面前。接下来又会发生怎样一场血战呢？

1941年11月11日凌晨，黄崖洞保卫战打响，日军先头部队由黄参谋带路，来到了黄崖洞山口，企图偷袭南口阵地。好在我军警械部队早有准备，对着敌人迎头痛击，鬼子偷袭不成，改为强攻，一天之内冲锋了十几次，甚至释放了毒气，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正面攻不进去，日军就开始想别的歪招。14号凌晨，汉奸杨霹雳带路，带着一队鬼

中央军委评价，这是一九八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而这面旗帜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发廊彩工艺等文明对话。第四单元是瓷城共生传承发展，展现从宋代无名工匠到当代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的传承谱系，以及景德镇从单一手工业城向多元文化创意城市的转型。如果您喜欢古代建筑，这个展览不容错过。这就是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最近推出的《藻饰华章：中国古代藻井艺术展》。藻井常见于中国的古代宫殿、庙宇等重要建筑的室内或前廊的上部空间。早期藻井多装饰藻纹，取其焰火的寓意，焰是焰物的焰，且形状类似水井，故名藻井。这个展览分寻脉、天宫、流芳三个篇章，通过构建文物、图文展板、影像视频等解读藻井的发展历史、精工巧构与不同地区藻井的风格特点，重点展示北京隆福寺万善正觉殿天宫藻井的营造之美及修复保护成果。同时，展览将首度公开天宫藻井修复相关档案、照片等影像资料。同时，木雕童子立像、木雕立式立像等三件藻井构件藏品时隔15年也重回公众视野，还有一件立式手部构件也是首次展出。离中国工艺美术馆不远便是中国考古博物馆，您在这里可以参观玉文化与中华文明中国历史研究院院藏玉器展。这个展览集中呈现中国历史研究院收藏的155件套玉器，时代跨度上起新石器时代，下至明清，不少文物是首次公开展出。展览分为玉出东方、玉见文明、玉理天下、玉润中华四个篇章，深入解读中华玉器近万年的发展历程和时代特征，探索玉文化对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玉出东方单元，聚焦中国玉文化的起源，揭示玉文化与原始信仰的早期关联。重点展品包括距今8000年左右的兴隆挖文化玉珏、玉笔形器等。在玉见文明单元，以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良渚文化为代表，呈现玉器在古代时代以及早期国家形成过程当中的关键作用。玉理天下则阐释玉在礼乐文明中的道德升华，重点展示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地等出土的玉器。玉润中华单元则展现秦汉以后玉器如何深度浸润社会生活，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的生动缩影。这一篇章荟萃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器类，亮点包括

向大家开放的。展览以京张铁路从自主召建到智能领跑的百年跨越为主线，聚焦中国铁路起点的历史地位，体现第一条完全由中国人自己投资设计勘测施工并建成的官办铁路所镌刻出的民族精神，系统展示中国铁路工业遗产与科技创新的辉煌成就。展览的第一部分《百年变局民族觉醒》，展示近代中国面对列强的环伺，发出了对一路之功必借重外人引以为耻的呐喊，再现自建京张铁路的决心。第二部分《铁骨穿险自力更生》，回顾京张铁路的修建过程，对铁路全线进行详细的拆解，讲述京张铁路克服天险突破世界难题的过程。第三部分是《钢龙破壁一往无前》，展现了

说到首都博物馆推出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自开展以来一直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最近又传来好消息，在秘鲁大使馆的鼎力支持之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再度新增19件秘鲁珍贵文物。大展在原有20余家文博合作机构的基础之上，新增一家合作单位，这就是秘鲁兰巴里奥里维拉博物馆，进一步拓宽跨境文物的合作渠道。本次新增的展品品类丰富，涵盖陶容器、金属礼器、石器及殖民时期的漆木器，完整覆盖查纳帕塔、瓦里、印加三大安第斯文明核心发展时期，丰富了安第斯古文明的展示内容，其中有14件展品为首次来到中国展出。我们再来向大家推荐一个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推出的精彩展览《知画世新：丰子恺先生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这个展览首次完整呈现丰子恺先生为弘一法师创作的沪生画集全套六册，共计450余座原作，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系统呈现沪生画集的创作背景、艺术风格与人文内涵，并以学术研究视野重新审视这部艺术巨制的多重价值。说到沪生画集，这是画家丰子恺先生与其师弘一法师李叔同于1927年共同酝酿的系列画集，创作初衷为沪生即沪心，强调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1929年为庆祝弘一法师50寿辰，丰子恺作画，弘一题词，合作完成了第一册沪生画集，含字画各50幅。此后遵弘一法师嘱托，丰子恺每十年续作一集，每集增加10幅画、10首诗，最终出版6集，共计450幅作品。这部耗时46年完成的漫画巨著，既是丰子恺先生对恩师世寿所许定当尊主的郑重承诺，更深刻折射出

二十世纪中国艺术中的伦理表达、跨媒介合作与出版传播提供了完整而珍贵的原始文献。我们再来关注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一个新展《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这个展览汇集来自全国20家文博与科研机构的逾270件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系统展示中国古文字的发展历程，同时呈现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在“十四五”期间的各类成果。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们的先民在生产生活当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古文字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之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重点展品包括像商代吐方入侵、屠诸补骨、西周唐人齐玉仙补骨，还有秦代李耶秦简、秦始皇26年赵铜版，以及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释语等等。在北京大宝台遗址博物馆推出了一个新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展》，这个展览精选了徐州博物馆馆藏西汉楚国文物100件套，主要出土于狮子山汉墓、北洞山汉墓等楚国高等级的贵族墓葬，重点展示包括 S 型玉龙佩、雷纹玉环、长乐未央瓦当、龟纽银印、龙凤狮地纹铜镜等等。汉承秦制，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楚国是西汉的重要封国之一，以彭城，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为都城，12代楚王相继承袭，绵延190余年，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产。展览内容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楚物赵华》，器物里的楚国风华，从物质文明维度展现藩国雄略以礼乐未然的时代图景；而下篇《汉玉韩章》，美玉中的精神信仰，从精神文明维度阐释汉代以玉比德、以玉不朽的人文内涵。您还可以来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通过文物感受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里新近推出江壤驿广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集结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10余家文博机构的逾400件套文物，通过星灿云南、铜铸古滇、荣归华夏三个篇章，讲述战国秦汉时期云南逐步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战国秦汉之际，史记中称之为西南夷的诸族生息于红土高原，创造出璀璨而特色鲜明的青铜文明。秦制历通道图，汉历易州郡，行郡县制，在交往交流交融当中，西南夷逐渐汇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生动地域样本。展览将会呈现西南夷族群的兵器、饰品和生活用具，勾勒一幅少为人知的边疆多元文化图景，借助晋宁河伯所遗址

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在暑假期间精彩的展览。接下来我们会聚焦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首先向大家推荐知镜寻源明清家具文化艺术展。中国古代家具在宋辽金元时期走向系统性成熟，到了明清时期达到鼎盛。这次展览呈现了逾100件明清时期典型性家具，涵盖坐具、卧具、成具、架具、平具等六大类型，力求呈现明清家具文化艺术的精华，并对家具背后的人文价值进行思考。展览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考察家具与建筑、园林、居室空间的营造关系，还原古人可居可游的生活情景；第二单元解读家具在材质、工艺、装饰、功用等方面的物质特征，揭示其背后的诗法自然、阴阳相济、崇文重教、敬老尊贤、格物致和等东方造物思想。第三单元则溯源家具中典型形制和微观符号的文化基因，探寻其承载的木作同构、多教融合、民族往来与文明互鉴等历史内容信息。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精彩展览，这就是陶融万象中国现代民间陶瓷艺术展。现代民间陶瓷主要是指近百年来由民间窑厂、民间陶瓷作坊以及家庭式作坊所制的陶瓷。这次展览汇集各地民间陶瓷代表作185件，包括炊煮器、饮食器、存储器等实用器具，通过四个单元系统呈现中国民间陶瓷的造型、装饰特征以及所蕴含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精神。第一单元呈现民间陶瓷根植日常、服务生活的造型意识，炊、煮、饮食、储藏、汲水、酿造、祭祀等不同的生活需求，形成了民间陶瓷丰富多样的器物类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地区的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生活方式各有不同，各地制陶工匠因地制宜、因材施艺，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造型传统。第二单元会聚焦民间陶瓷的装饰纹样与审美意趣。民间陶瓷的装饰题材如花鸟鱼虫、人物故事、吉祥文字等，大多来源于民间熟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传统，寄托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

多元发展的路径。当代艺术家萃取名词质朴自然、写意实用的艺术内核，融传统形制纹样与现代设计审美，完成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的转化。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个展览，以丝造镜，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织绣书画展。织绣书画以书法和绘画为描摹对象，是织绣与书画的结合，属织绣工艺中独特的门类。这个展览集中展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织绣书画，按照创作主题划分灵雨吉方、五伦之乐、博古通今、丝绣人间、灵山瑞相五个单元，让大家尽览织绣技艺之精妙，品读作品背后的

场所对话的原则，如何在今天持续激发着跨文化的建筑思考与艺术实验。这是我们在暑假里为您再一次精选的精彩展讯，希望我们的整理能够对于您的参观带去更多的帮助。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加外卖一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22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这是曾经在大街小巷流传的赵雷的《成都》。这首歌关乎于一条街道、一座城市、一个人、一份情感、一段生活。它之所以引发很多人的共鸣，这是因为那些琐碎的细节，他唱的那些细节所承载的回忆。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也许是不尽相同的，但曾经有过的美好与无奈，那些情绪

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这个名字真的很特殊，一个歌名如同悲伤被下载了两次，很让人生出画面感吧。陈珊妮林宥嘉的合作，世界很大而我们很渺小，我们的悲伤似乎都不值一提，却真切的被我们自己所感受。那些在世界的角落里反复上演的故事，主角不同，蓝本却那么相似。爱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我们人类跌跌撞撞从不放弃。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第一口甜美，第二口忧伤，第三口孤独，一块爱情蛋糕吃出了滋味千万。

爱就像一本书，翻的时候不经意会错过，读的时候太认真会流泪，所以心意相通很多时候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有多少人能读懂自己呢？更何况是读懂另外一颗心。但这份猜不透恰恰好。

一个名字记在心上，把一段过往唱进歌里，把一座城市烙印在脑海。那些被风吹散的故事，总是在午夜涌上心头。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在繁华的世界中，唯我有梦，随自由的风。我们总说心是自由的，那又何会随心情摇摆呢？被什么禁锢？被什么流放？那些曾经经历过的往事啊，也许不仅仅是回忆，更是书写在白纸黑字上所铭记的内容吧。

生或越浓。其实这些事情这个人真的过去以后，早已经是无所谓了，我们反而是欢迎往事来扰。徐锦淳有一首歌《潮骚》，潮骚是指潮水涨落的声音，用来形容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情是再贴切不过了。随浪花翻卷的往事一遍又一遍地拍打我们的心房，在我们共通的情绪当中，让音乐来讲讲那些爱情的往事吧。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我们的回忆堪比精彩纷呈的爱情故事，我们的故事啊，也堪比精彩绝伦的罗曼史小说。

Kiss Me Goodbye， 一首老歌被黄翠珊重新演绎，有全新的生命力。大家都说老歌比较动人，怀旧比较入心，也就是因为它承载我们很多人的那个记忆的坐标点，我们活着的最真切的证据其实就是我们的回忆。如果回忆都被抽走，我们毫无记忆，真的有时候你会感觉到那个身体其实是麻木的。是哭过还是笑过，是爱过还是恨过，都是人生故事里的一笔，都是心头上一个狠狠又柔柔的痕迹。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今天一起作伴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最后一首歌吧， When the moon is over， 一首纯音乐的作品，道出了很多心事，非常治愈。我是春晓，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重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各位好梦，再见。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冲

0: 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荀兴旺、薛永泉、卢胜七，他们三个人的气质明显不一样。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的时候，他亲切而自然地跟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跟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换一个场合，他兴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泉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他只是把那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茶壶一半的茶叶，然后把那茶叶袋叠好了，把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去。当服务员冲水的时候，他欠身连道：“劳驾了您嘞。”礼数极为周到，但是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那小扁铁桶装着，等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桶，连连跟人家说：“哎，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装货。”哎，你，人家自然辞谢，他就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看看不算，还把鼻子凑过去。嘿，不灵不灵不灵啊，您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也不纯，喝了以后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他把自己的茶叶桶盖子打开，就凑到人家鼻子底下去，让人家闻。嘿嘿嘿，闻闻，哎，我这什么味儿，还高声吆喝着催促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吧，他又拉过来，从茶壶盖检查到茶壶嘴，挑出了一大堆的毛病。当人家往壶里沏水的时候，嘿，他斜躺着，微闭着眼睛，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泉、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卢胜七，1982年已经69岁了，早

0: 器物。
1: 养画眉是为着听鸟唱，而养蜡嘴儿是为了看它叼着个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就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了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文嘴儿、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等好些个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的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爷儿俩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和祖辈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从盖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找到烙印。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亲，也受熏陶于母系。他母亲黄氏出身于天桥，就是和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平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中有大金牙，就是拉洋片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就是唱小戏的，穿戴的行头那都是纸糊的；蹭油，是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一边唱一边卖；还有管张，用小竹笛子放到鼻子里去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跟他闺女一块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条纸，那纸条能在他们爷俩的手里里里外外的蹦，上上下下的窜。宝三儿表演中翻摔跤的，孙洪亮是卖虫子药，一边卖一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之后给镇压了。还有大兵黄，曾经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壮，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是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儿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蹦的骂脏话，竟因此而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这大兵黄的闺女，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议论，除了派出所的户籍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他，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是否正确，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且说在薛继岳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的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大吃大喝一顿，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继岳并没有什么贺喜的吉祥话，先问薛继岳索要了三五盘的香烟，没能如愿，以后只好降格的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就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的跟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扑哧的乐出声来了， 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

0: 里够你招呼一气的。薛继岳的脸刷的就红了，气急败坏的把他一推，去你的，别胡亲。卢宝桑宽容的冲薛继岳挤了挤眼儿，就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非常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膳棚。薛大妈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了，你爹你妈怎么一块儿来呀？”“
1: 嘿嘿嘿，薛大妈跟您道喜了，我爹我妈倒是想来呀，可您跟薛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0: 薛大妈扬着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这虚礼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你们不是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理儿了。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着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仨俩份子了。”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那时候一般少则2块钱，多则20块钱。薛大妈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赶紧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跟正摆大冷盘的陆喜纯对上了眼。陆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目相遇之后，陆喜纯就微笑着对他说：“哎呦，你又上这儿租错来了，嘿，哥们儿。”卢宝桑没有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陆喜纯，他不由得惊呼热衷肠，一巴掌拍到陆喜纯的肩膀：“嘿，哥们儿，是你呀！嘿，你可得好好给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妈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啊。”

见过，俩人前后脚都嗝屁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这话一出来，薛大妈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经对陆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揭老底儿，原来这陆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我们薛家来吧？陆喜纯微微的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的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运动，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学着中学生大学生的造反派纠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带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候他似乎确实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

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他干这些事儿的时候，还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是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可是没过多久，不知道怎么了，卢宝桑他爹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陆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

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就自动地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抽自己的嘴巴。回忆起来，最最让陆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卢宝桑的时候，一眼瞧见卢宝桑却斜着脸朝他吐舌头出怪相。长大以后，陆喜纯常把卢宝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没能当尽的恶习，但是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戒，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

了。忽然薛永泉师傅汗乎乎地提着个咕咕囊囊的草包回到家来，大家乱乱哄哄地互相招呼着。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妈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他们剩的不多，一会儿有两桌华侨要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薛大妈不由唠叨起来，哎呦，你看我就

0: 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妈赶紧蹬蹬衣裳脚，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就跟在老伴儿的身后。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迎亲小汽车的司机很不高兴，干这类差事他可不是头一回，他也遇上过不少格色的雇主，但是今天这趟可真把他折腾得够呛。潘秀雅家住在一条挂着此巷不通行标志的小胡同里头，那胡同相当的狭窄，小汽车开到胡同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丽颖就下车走进去迎新娘子。潘秀雅家满屋子都是人，也来不及细认，但是很快孟昭英和詹丽颖就看出来这一群人中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雅叫她七姑的干巴老太太。七姑是特意从寡门外赶来充当女家的送亲姑妈的。潘秀雅的两个姐姐出嫁的时候都是她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回潘秀雅出阁，她不仅当仁不让，而且大有戏曲舞台上的名角出演风箱戏的气派。除了新娘子潘秀雅，人群里就属她穿戴打扮的整齐。她人过六十了，脸上的皱纹是无法掩饰的，但是她把尽管日渐稀疏却还不露头皮的短发细心地染过，又施以不知道多少的头油，而且从上到下弄出一点似有若无的波纹，这样一来就顿收奇效了。离远点看，你会以为他不过刚刚五十。孟昭英和詹丽颖到达的时候，他那正给新娘子检查装束呢。

孟昭英和詹丽颖进屋之后，大家伙闹嚷嚷的见礼完毕，詹丽颖就大声感叹着：哟，这新娘子好漂亮，我要是小伙子呀都巴不得娶你。七姑闻声盯了他一眼，心想薛家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迎亲，张嘴就没个分寸。不过他暂时不动声色，只是问：那小轿子在门口了吗？詹丽颖满不在乎：嘿呦，你们这条死胡同，汽车开不进来，车在胡同外面等着呢。哎，就走出去上车吧，新娘子我们可要把你拐跑了啊。说着就伸手去挽潘秀雅的胳膊。七姑把詹丽颖伸出的手给挡了回去，她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格外重大。这位詹姨竟然如此无礼，什么死胡同啊，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辞啊。再说迎亲的小轿子不开到门口，那怎么能行啊。于是他脸上表现出了极其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孟昭英说，开倒是能开进来，可胡同里那儿没法掉头啊。七姑坚定不移，就得开进来，能开进来就能开出去。告诉你们说吧，就是拆几座房子也得让他开到门口来。他嘱咐潘秀雅，秀，你坐下等着。

不愿意把车开进胡同，但是七姑一张利嘴，把礼利情融为一炉，不由得司机不照办。我说师父，您甭强调客观，你们的章程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该开车到户，要不我找你们领导反映反映去。你多开几步对你有什么坏处啊？不还能多收点钱吗？你服务到家了，我们给你写封表扬信寄去，你这月奖金不就拿稳了？我说小伙

烟扔到司机的座椅边上的小斗里头，司机也就默认了。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同，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他肃然起敬。唯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跟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小汽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喧声中开出了胡同。车上，詹丽颖坐在司机旁边的前座上，后面当中是新娘，新娘左边是七姑，右边是孟昭英。新娘潘秀雅的心情不能用激动这个词来形容，她处在一种平静的满足感中。孟昭英虽说握住新娘子一只手微笑着，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着新娘子，照例是毫无顾忌的品头论足。哎呦，你这身西服啊，剪裁的可真不错，就是颜色跟你里头那衬衫不大协调，干嘛非得这么桃红柳绿的搭配呀？该有点中间过渡的颜色，那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啊。他这人呢，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个地方，他招呼司机，哎，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这有点急事要办。司机以为他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怎么个茬？不能停，不能停。司机不能不心烦，你们究竟有没有准主意啊？究竟听谁的呀？他车子既然已经靠近马路边了，那儿正好又是允许停车的地方，也就不顾七姑的抗议停了下来。詹丽颖麻利的开门跳了出去，笑嘻嘻的跟司机说，三分钟保准回来，就消失在人群当中了。七姑大声抱怨起来，这怎么话说的，迎亲的小轿子怎么能中间随随便便停下来啊，这可有个不好的兆头啊，这可要不得。他质问孟昭英，你婆婆是怎么搞的，找了这么个不招三不招四的人来迎亲，你们那院里就没有再适合的全和人了？孟昭英赶紧解释，原先请的是澹台智珠，您听说过吧，唱京剧的名角，可不像他这么风风火火，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他了，他指不定又闹出什么花样来呢。七姑只是咬着牙叹气，心想扔下他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那讲头就更不吉利了。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影儿。不光司机抱怨，七姑也很气愤，孟昭英也着急呀。新娘子潘秀雅都沉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拉开车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要跟他发作的时候，他却笑吟吟地把一样东西递给了七姑。哎呦，我上下班啊总路过这家百货商店，早就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错，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这花样，这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他戴上吧，
您能够带的恰到好处。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着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一下七姑就转怒为喜了，哟，感情您买这个去了，真不赖嘿。七姑就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了。孟昭英也夸赞，詹爷儿说的真对，秀雅别人这个呀，西服跟衬衫

0: 往林口这一别，呵，电影明星似的。潘秀雅不由得由衷致谢，占英，您这少说也得好几块吧，您不是早就送过礼了吗？又买这个，您都让人过意不去了。詹丽颖倒爽朗起来，那有什么呀，快别说这个了，小月子是我眼瞧长大的，她跟你办事，我当姨的，有什么舍不得呀，我要是早想的这个，还能从从容容的给你挑个更好看的呢。小汽车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了一个喜庆融洽的高峰。但是詹丽颖这个人既能在一个举动里让人家对她敬爱有加，也能在一句话上使人对她生烦生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小汽车加速向钟鼓楼而去，詹丽颖想到刚才的即兴采买，发议论起来：“算我

理你，要不就是遇上他在那儿，哎，来回的去数那一沓钞票，单据，硬不抬头，讨厌死了。潘秀雅低下头，不是害臊，而是不快。这詹英怎么回事啊？他忘了，我潘秀雅就是站柜台的呀。潘秀雅在照相馆里属于营业组，她并不会照相，也不懂得暗房技术。他们营业组就是在柜台里头接待顾客，或者是给要照相的顾客开票，或者是收验底片，开出冲洗加印的票据，或者是根据顾客递上的票据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时呢，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是潘秀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雅就经常是顾客都站在柜台外边了，已经开始向他发话了，他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转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似的语气，接着刚才的一个什么话茬，当着顾客的面絮絮叨叨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发的电影票啊，哟，你瞧多切多黑，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先拿去了，给咱们全是后排的边座，这张更倒霉了，嘿，我就知道这座紧挨着厕所那味儿着呢，我要是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着，他冲我得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的怕寒碜。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装咳嗽提醒，或者放大嗓门叫唤，有的干脆指责起来，哎，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呢？他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却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的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是潘秀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

先是他，后来又必然有其他的同事凑过来，向那顾客理直气壮地申明，这是我们的业务，你懂吗？不清点行吗？清点的时候就没有必要理你。有的顾客或者还要质问，你们既然清点的时候不接待顾客，那干嘛不到后边清点去啊？他和同事照例是反击，我们爱在哪儿清点就在哪儿清点，你管得着吗？起码在北京，柜台服务人员的这两种表现构成了服务态度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顽症。不知道有没有人从这

0: 你觉得不好受吧？怎么你一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着学起了这套做派了呢？他一定答不出来了，真的答不出来，因为他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情的习惯。换句话说，像他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着的人生，他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他的出生教养，以及他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他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他跟薛继岳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加紧巴的小市民家庭。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6868-5858 6-868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6: 快乐在心头绽放。
7: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6: 您了几位呀？
8: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啊！每天我们都变换不同的味道啊！我是林鹤，
6: 我是王维。
8: 哎，您饭辙找着了吗？其实天越热啊，大家越想做点简单的，
6: 是
8: 哎，弄个面条啊，吃点剩饭呢，
6: 是
8: 哎，就行了。
6: 哎，就像比如说啊，我们每周都会叫我们的同事啊，那他来上直播的时候呢。他都会在中间时段分享一些小秘籍
8: 啊，就是自己的高招。
6: 哎，对，或者是他因为采访的缘故嘛，啊，那然后可能有很多的前辈啊、老师啊总结出来的一些神仙级小料
8: 啊，
6: 那这 A 加 B 加 C， 哎，弄一这个，你就拿这个拌任何东西都好吃。
8: 这都属于《武林外传》的菜品。
6: 是是是，哇，好多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喜欢的不行，就说原来是这样，万能小料。怪不得我做饭的时候就差点意思呢，所以大家都特别喜欢，一弄那咔嚓，大家都赶紧拍照啊。
8: 对，
6: 据说那个到晚上的时候，咱们都可以推车干第三职业。
8: 嚯，那弄一电瓶再调盏灯。
6: 是是是、啊，今天我们也要聊这个。但是肯定是专业的人聊专业的事儿，
8: 是
6: 啊。
8: 今天咱们不聊点灯，
6: 哎、
8: 今天咱们聊熬油。
6: 哎，行行行、这样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来的好朋友。要不然，今天我还说哟，一般呢，像杨旭老师呢，我们都是周末见，因为他平时呢都得给孩子们上课呀、等等这些。哎，这平时是我还有点奇怪，后来细琢磨。也对，放假了，你这是平时可以来。
8: 是，
6: 对，
8: 杨老师也说了，平常我们来的时候都见不着你们直播间有人啊，今天见了好几个嘉宾了。
6: 来，再次介绍一下，来自工贸技师学院我们的杨旭老师。
9: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两位主持人好。
6: 哎，先祝我们的杨老师暑假快乐啊！
9: 谢谢。
8: 其实人家也没歇
6: 啊，
8: 天天还有好多事儿呢。不是说老师放假真的就大撒把了，什么都不管了，
6: 还留家庭作业呢，不合适吧？
9: 不是，我们也需要充电
6: 哦，对，这个是
9: 因为我们像我们学校的话，就是我们作为我们专业老师也有就是下企业实践的任务，就是假期这块我们要进行企业调研，
6: 就类似于体验生活，
9: 对，类似于这种的吧，就是因为你不能够教学生老教过时的东西，
6: 明白，
9: 你就是现在咱们市场上一些个咱们比较流行的呀，咱们包括一些个我们也得知道
8: 时髦的，
6: 明白，
8: 那些新
9: 是这意思，
6: 对
9: 啊，我们也得充电，就是当然你说教学这一块呢，可能呢不见得呢说给学生呢说加到日常教学计划里头去，但是作为我们老师来说也得提高，
8: 那您这下馆子随便吃点不就有思路了吗？
9: 就这个这跟人家确实给跟人家一块儿干一干，跟人聊一聊，
6: 是是，
8: 就真交流。
9: 就刚才像维哥说这个，说后边这个有一些个小过门，我们叫就是小技巧，哪个师傅都有哪个师傅的一些个小技巧，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是这没人点你呢，您还是就不知道。
8: 哦、
9: 要一点呢，可能哎呦，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
8: 赶紧准备一本儿啊，准备一本儿。我跟你说，今天说这些，大家都可记好了。
6: 是的，是的，是的啊。今天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就是您觉得这个菜好吃，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我相信每个人理解都不一样啊。比如说，您看啊，像 Zippo 就说了，我个人认为是用心。那这也没毛病，
9: 没毛病，没毛病，
6: 对吧？
9: 对，你首先得爱他，喜欢他。
6: 当然了，当然了
9: 对对对
6: 啊，用心这肯定对。

0: 人八通线说的这个根源，人家佐料啊，
1: 哎
0: 啊，佐料更重要。
1: 对，你就像这拌凉菜啊，都是那几样东西，怎么这厨师拌出来的它就那么好吃？
0: 真是，
1: 咱们拌的生不撕裂的，
0: 是
1: 它没味道，不进味儿。
0: 哎，这些神仙小料是不是也是日常当中我们的这些大厨们总结出来的？
2: 一个是经验的总结，还有一个是什么？因为作为餐饮来说啊，它有一个我像我们这个。

0: 你看，咱就说说全聚德他们这烤鸭店，这便宜坊这烤鸭店，这一天得有多少葱啊？
1: 嗯，
0: 说这个葱，这葱靴子、葱尾巴，它不能都给你切，那葱白给你切成这个
1: 葱丝
0: 儿，让你卷鸭饼去。
1: 是，
0: 那这葱尾巴干嘛去啊？这个你不能扔了呀，扔了那就成本了，
1: 拿家去，顺家去。
0: 所以好些就是说，我们有些个就是这些老师傅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就是把这些个边角鱼料的就做一个再次的二次。

0: 那个它也有它的技巧，比如说您其实咱说就说红烧类的菜，
1: 嗯，
0: 那个咱就说那个这个红烧个牛尾什么呀，红烧个这个扒个肉条什么的，它人家天津菜讲什么，讲熬红汁儿，就是
1: 得挂馅，
0: 不是
1: 挂
0: 咱们是讲糖色，
1: 哎，
0: 用糖色调这个色儿，人家呢是他要提前要把这个汁呢熬出来，熬出这个红汁来。这红汁怎么熬呢？就大料瓣跟桂皮，当然人家做就得做一
1: 大量，
0: 量得大，最起码够人一天使的。他不是说就是说像咱们就是您要做一个菜俩菜，没必要了。人家最起码得做这个一桶或者一股子，我们叫一股子，
1: 哦，
0: 啊，这差不多就得十好几升。
2: 嚯，
3: 哦！
0: 真的，这因为您想想一个饭口，他得走多少菜，红烧类的菜，
2: 嗯，
0: 所有带红色的菜都在这个，对，
1: 来一勺。
0: 这个像咱那个锅塌，天津的锅塌里脊、锅塌两样，他那烧的时候，他都搁红汁烧，
2: 嗯，
0: 就是拿这个大料瓣加这个桂皮，哎，完了炒一下，搁锅里拿油啊给炒给熬香了，完了搁酱油。有的搁腐乳，有的是不搁腐乳，完了搁点蚝油，搁点什么香料，熬一下，熬多长时间？最起码得熬个十来分钟。
1: 熬熟了，
0: 得熬个十来。您想想，这五香料再搁锅里头，它再熬个十来分钟。有的是有各店跟各店是不一样的，有的往里头要搁什么葱姜啊，给它把这个葱姜给它熬了，熬香了以后打出去，然后用这葱姜油再去熬这个大料，耗这个大料瓣，
2: 那更香了。
0: 所以有时候咱们说你吃的时候，哎呦，这个菜挺好吃的，味儿重啊，味儿香啊什么的，但你找半天找不着怎么回事
1: 啊？那合着熬油这时间比做那扒肉条那肉时间都长？
0: 它等于提前批量生产嘛，它提前做出来了，提前做完了以后用这个东西，因为咱就说扒肉条吧，这个牛肉、肋条、腰窝，您给它弄完了以后，先给卤好了。给它切成这个大概是这个一公分厚的半公分厚的这个长条，码好了以后推到锅里头，用这个红汁去烧一下，
1: 哦，
0: 靠一会儿，靠透了以后拢芡翻勺，最后临出锅的时候人家再撒料油。这个料油是什么？一般来说就是花椒油了
1: 啊，就是汁儿不算，还得有料油呢。
0: 对，它最后翻的时候它就得有一个亮面啊，
1: 就得滋了一下。
0: 这亮面怎么出来的？它最后得打一个油，油完了以后，把一翻出来，把这光面给您放到盘子里头。上桌的时候，您一看，红亮亮的，这个菜，哎，有食欲
1: 哦。
2: 这就是俗称的啊，最后出锅前还得再浇
1: 一下
2: 油。
0: 哎，说这个明油，咱们当然说有，现在说明油就说那就。咱这我这说就不好了，就是从这油骨子里扒快点油往上一拎就得了。但是人家就是说，在我们原来过去学徒的时候，这个不同的菜打这。

0: 大概60或者是80宽，根据您这宽，您像这一个一个料根，它恨不得给放满了，它最起码得放个十来个。您这十来个酱料的醋盐味精糖才多少个？才六个。完了，剩下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它就是有各店有各店的不同的这个。
1: 明白。
0: 这个
1: 招。所以我问过他们，我说你看我在家炒菜都用铲子
2: 啊，
1: 我说人家为什么叫炒勺？
2: 好快东西，
1: 哎，就是炒的时候就那儿老快东西，快的那多方便，拿铲子。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包括你像咱们说那所谓的鱼露啊，包括蚝油啊，其实最早出的时候它也是以料油的形式，它只不过后来慢慢变成这种
2: 成品、半
0: 成品、工业化的这种成那什么了。蚝油不就是这牡蛎壳浓缩吗？熬熬熬。给熬浓缩了嘛，蚝油，蚝油它就是这个玩意儿。
2: 那杨雪老师，您说今儿咱聊的这些小料啊、油啊，是不是都不在武功秘籍上？就是传统正派学厨师，谁大师傅教着做料油啊？是不是就教做大菜川淮鲁粤的？这个是不是就自己琢磨？然后
0: 这个
2: 师傅，
0: 因为各店跟各店、各个师傅跟各个师傅可能都不太一样。你要像比如说咱们吃有时候彪彪面，那个红油，这其实应该也算到料油里头。哎，这应该香辣型的红油。你说咱们吃这个火锅，红油火锅，
1: 对，
0: 你这个红油底锅底
2: 啊，也算料油。
0: 它其实也是用香料给熬出来
2: 熬的。我见过那特别大的锅，夸夸
1: 这。而且人家那个辣椒，我真见过，就那机器现磨，呲儿啊呲儿的现弄，弄的时候。大脸盆，或者那恨不得跟澡盆那么大，那人说就这点儿才够一天多的。
0: 因为他这个就像刚才咱说这个料，这个火锅底料这东西，它这个辣椒，它不是说一种辣椒，它最起码得有两三种辣椒。它有的是起辣的，有的是增香的，有的是发色的。它不同的辣椒的品种啊，它这个不一样。
1: 明白。
0: 包括这个花椒，咱们你说这个麻。是吧，你这个好些的咱吃过这个麻呢，它不是花椒出来的东西，它是麻椒。
1: 对，
0: 麻椒呢，它花椒呢，它是起香，但是这东西你花椒你说我让它麻了，你搁的再多它也没有麻椒那么麻。它这其实是我们说的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2: 两个功效。
0: 对，两种不同的东西。这个所以这个你花椒搁多了以后呢，这个东西它最后会苦，这油熬完了以后它会苦的。
1: 对
0: 你搁再多，你说我这搁点麻椒不够，花椒顶成不成啊？它不是那回事儿，你搁多了以后它苦。
1: 哎，这样啊，杨老师，就是理论一定要结合实践 啊。咱们既然已经说了，很多的餐厅人一些名菜都有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小方子、小技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人纸和笔都已经准备好了 你看，像那个我们的听众我心就说了，说都做出来饭馆那味儿，这饭馆老板那头都得炸了呀，这钱都赚不着了呀。那这给大家省钱啊，这还不好吗？
0: 这个您提高了，我们才能进步。
2: 对，哎，真是，就是互相促进的。
0: 对，确实是。
1: 我记得有一次，应该是，小胖就是突发奇想，他在家里呢想做点那个葱油面
2: 拌面，拌面
1: 自己熬葱油啊。后来就给那个大厨们打电话，大厨们就当时都说。啊，你现在熬中午就吃啊？
2: 来不及啊！
1: 小胖说：“这还有俩钟头呢，够点儿啊。”后来人说：“这熬葱油这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那就让咱杨老师说说熬葱油吧。
1: 哎，这个复杂吗？
0: 还行吧，你家里熬这个怎么说呢？可以简单点，可以复杂点。
1: 家庭版，对
0: 啊，可以简单点，可以复杂点。
1: 这个、杨老师上次自己就在家里熬的葱油，分别给我和小胖一人哈、精华版一人一小罐，拿那回去拌凉菜呀，拌面条啊，哎呀，
2: 百搭。
1: 炒菜你往里淋点，你都觉得不一样的。
2: 是吗？你都快成大厨了。
1: 这真是、家庭版。
0: 是这样啊，因为咱们说到葱油，尤其咱北方这个葱油啊，一般就是大葱。咱们就是北方这块，基本上是以川鲁菜，就是鲁菜的底子，就是基本是大葱来做。

0: 那么南方呢，江浙这一带呢，基本上呢就是用小葱，他们用这个小葱。你要到福建这块呢，人家用这个红葱，就是毛葱，毛葱头长得跟蒜似的，啊，长得跟蒜似的。那个呢，熬完以后，那个是闽菜的灵魂，那个熬完以后也好吃，啊。那么就是咱们有时候做那个三杯鸡呀、啊。什么的，你搁点这个，说那台湾那卤肉饭，你说为什么我在家做卤肉饭，我怎么老做出人家那味儿来？
1: 对，
0: 你就缺了红葱酥了，
2: 哦、
0: 缺了红葱酥，缺了红葱油，就缺了这玩意儿。
2: 哦，
0: 你加两勺这个就有它那味儿了，然后再加一个酱油叫金兰酱油，就这三样东西就 OK 了
2: 啊！不是咱光熬的肉咕的出来的、
0: 哦，不是，它那个。

0: 没别的，就是包的时候麻烦。
1: 对，
2: 就只有南方有。
0: 对，他那边也有这东西。你说这个咱们这边现在有些时候是洋葱，洋葱呢也行，也不
2: 水分大。
0: 味儿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没有他那个味儿那么那什么。反正我这个感觉啊，就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这是我纯粹我自个儿自我感觉啊。这葱啊，你包的时候越辣越流眼泪，熬出这葱油越香越好吃，
2: 带劲呢、啊！
0: 哎，你说我这吃着，那这葱啊好吃，嘎吱嘎吱能当水果似的吃，是吧？洋葱有时候咱那拌凉菜啊，这个拌洋葱什么的，你说我能吃这洋葱熬完油没味儿？
2: 哦，
0: 你就那是能吃的，
2: 就得挑那劲儿大的、
1: 哦
2: 啊、叛逆的。
0: 所以这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科学道理、啊。
1: 所以包括人家一说，那我就明白了，因为。洋葱它也分，你比如说你买的紫皮儿的
2: 是
1: 啊、哎，跟那个非紫皮儿的、
2: 黄皮儿的，
1: 那辣度是一定不一样。
2: 紫皮儿的带劲，
1: 对吗？
2: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你就是包的时候流眼泪的那个，你再熬葱油是
1: 好好好
0: 啊。说咱一般说熬葱油呢，就是首先呢，像我们一般熬葱油啊，就是咱家里包括家里头，你要把那前面葱白啊给它选出来，洗干净了以后选出来，这葱叶子您留下来。完了，尤其是这过些日子，可能大葱下来了，咱们可能得冬天啊，北京不是
2: 得囤点
0: 葱。
2: 嗯，
0: 那这葱呢，弄完了以后呢，一根一根的，大概选这么大概20公分长吧，10来公分长，20公分长啊，弄好了以后，把葱白啊放在一个盒里头，搁冰箱里头冻上，
2: 切段冻上，
1: 哦、
0: 切段冻上。您用多少，您拿多少。这个切段是多少呢？就是您这个做一盘菜，您估摸着大概使多少？
2: 哦，
0: 您就切多长那一段，就是一次您就拿一段出来，这个使不完，使不完您也别往回放了，这一次就是一段，这一盘菜就是一段，您把这个分量估量好了，切成一段一段往冰箱里放好了，一冻就成了。这葱须子洗干净，拿水泡上，拿水给它泡上，泡干净，把土都泡下去，泡的目的就是把土全泡下去。然后葱尾巴洗干净，把枯叶摘下去以后给它剁了，剁成大段这个东西，然后您就拿凉油给它焖上，
2: 嗯、
0: 就咱色拉油啊，咱普通家里色拉油
2: 给泡上，
0: 焖上，你就头天晚上焖上就行。
2: 哦，
0: 头天晚上
2: 给它浸在里头。
0: 对对对对，就是油大概是一份葱，三份油吧。
2: 哦，
0: 基本就是这个分量。您说我这是正好今儿晚上我们家吃个什么东西，有点香菜，那香菜根你也留点。洗干净，别有泥
2: 啊，
0: 就洗干净就行。
2: 别沙子、啊，
0: 别有沙子，别有泥就行。就拿水泡着它，这东西你也别玩命去洗，也浪费水。拿一小碗，搁点水，叭一泡，泡20分钟半小时，一抖了，这泥全都跑了。
2: 哦，
0: 啊，一拿水一冲就跑了。哎，这个这香菜根、葱根，完了，您说有这个芹菜呢？芹菜根呢？芹菜叶子您要留点，没有就算了。就是边角料嘛，咱就说叫边角料、
2: 哦，
0: 就这种东西
2: 都利用上。
0: 哎，这个边边角角的，然后您呢就是拿这油啊给它泡上，泡上泡一宿。我要弄，我就头天晚上吃完饭没事了，在那坐着没事就洗吧洗吧，有点水也不怕，您就直接给它放那个，就别特别多的水啊，稍微控一控就行，有点水不怕，搁在锅里头，然后您就弄点油给它一焖，焖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点火，火别太大了，就是小火吧，一点点闷着，一点点呼呼呼，水呢一边一会儿呢它就走了，啊，水它就因为油多水少它炸不了锅，
1: 对，
0: 这个水油少水多，油那个
2: 崩了，
0: 那对，哎，那个时候才崩了，你凉油凉水的时候都炸不了，一点一点它就自个儿就跑了，跑完了以后呢，你那时候只要这葱啊它往外一飘起来，你就关成中火，火就别大了，就让它就是。别糊了，一点点把这味儿就出来了。
2: 咕嘟着，
0: 也不能叫你太温度低了也不行，就捂了出臭葱味儿。尤其是本身葱叶子容易出臭葱味儿。
2: 那就是大了也不行，小了也不行。
0: 哎，就中火吧，
2: 还不能
0: 一直翻着，
2: 也不能冒烟。
0: 哎，它有水汽是很正常的。你要看着它边上那个葱啊，边上啊，它基本上那泡啊没了，色变成那种金黄色、浅金黄色了。这个时候您就给它关了火。关了火以后呢，让这浸一会儿，因为用让它这温度嘛，再把它那里头再浸一浸，
2: 再焖一会儿，
0: 再焖一会儿。因为你如果这时候颜色一下就够了，它一会儿就黑了，
2: 过了，
0: 苦了，
2: 哦，
0: 这油就苦了，
2: 得留点劲儿在后头使。
0: 对，稍微劲儿，这就是你得控制点，别一下就到位，就跟炸花生米似的，你锅里看色够了，你一关火，一会儿捞出来它就
2: 苦了。
0: 其实。

0: 实这道理是一样，这也是一样的。然后呢，这凉了以后呢，您给它捞出来挤一挤，这个放在一边别扔啊，这您还能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流出来这东西有用的。这个这油呢晾凉了以后，您找一个玻璃瓶或者陶瓷的，最好别是塑料的，灌在一罐里头，然后往冰箱里放着，
1: 再冻上。
0: 不用，这就放冰箱保鲜了，
2: 零度保鲜
0: 啊，保鲜。你什么用什么使就行了，大概能放一个月。
1: 哦、
0: 它放时间长了，它没别的，它就没味儿了。再一个再长了，它就容易哈了。
2: 对、
1: 哦，
0: 它就也没别的。剩下那些个碎葱叶子什么的，干嘛呀？你拿一个料包给它包起来。晚上你炖锅肉，给它扔进去，当炖肉时你就不用搁葱姜了。
1: 哦，
0: 你这个往这个什么，就是炖那个熬这个油的时候，你如果家里有姜什么的，那姜皮、
2: 嗯，
0: 那个老姜皮，你切稍微厚着点，别刮皮，
1: 也搁进去。
0: 那个洗干净，别扭泥沙，就切净了，切去。完了好的咱留着去炒菜去，那皮呢咱扔到这锅里头去，
1: 哦、
0: 一块给它熬了油。熬完油以后，你炒菜的时候就用这个油去炒就行了，你不用搁，不用葱姜炝锅了。
1: 哦，
2: 对对对，
1: 一步到位了。
0: 对啊，你就是拌凉菜的话，你拎点这个拌凉菜也行啊。
2: 嗯，
0: 你打卤面的时候，你最后打完卤以后，你上面拎一点也行啊，你省了呲葱油了。
1: 哦，
0: 也可以啊，
1: 还省着每回这炝锅刺啦刺啦的嘛。
0: 对
1: 呀、
0: 啊，你每天就是一做的话，你做半个月的，
2: 嗯，
0: 做半个月的话，就是你每天炒菜的话，你就不用那什么了，你弄个热汤面。
1: 嗯，
0: 淋点葱油也成啊，
1: 快、嗯，
0: 对啊，包括咱就是吃晚上吃饺子和馅儿，
1: 也可以浇这个，
0: 也可以往、哎、这油也可以。
2: 那这个就高级了，和馅儿的时候。
0: 对啊，这个就是这个，因为熟葱味跟生葱味它还是不一样的。
2: 对，
0: 生葱味熟葱味它是甜的，
1: 嗯，
0: 哎，它还是不一样的，
1: 有滋有味了
0: 啊。就是剩下那些东西呢，那些个料渣子，那个熬完那些渣子呢，你煮一煮，
1: 嗯，
0: 煮一煮。你说我这晚上不炖肉，那怎么办呀？那个做个红烧的什么菜，把这汤煮完了以后，用这个汤，用这个汁儿当水使去烧菜。比如说今儿晚上我炖白菜，最简单的，我就是那个肉丝炒白菜，咕嘟个白菜，我就拿这个汤当这个
1: 水
0: 往这个菜里边去搁，因为你做菜你怎么要搁勺水吧？
1: 那是肉味儿了，
0: 是吧？你这个等于是葱姜味儿，这个料味儿都在这里头了。
1: 哦。
0: 所以有时候咱们说，就是咱们不是说饭馆那个做菜什么，就是只是它这个对于料的应用可能是更合理一些。
2: 对，
0: 它用这个高温把这个料的这个香气全激发出来了，而且这一个东西，你看我使了多少回，就点葱叶子我使了多少回。
2: 是。
0: 你说，比如说我们要是食堂，比如说要是食堂，因为原来我给人家出过一桌。

0: 啊，葱姜长的。说杨老师，我们这个葱姜蒜啊，这一个月就好几万块钱葱姜蒜。我说你干嘛呀？葱姜蒜，它等于是四个食堂，这一个单位里它四个食堂，中午呢得小一千人吃饭，扣完了，你要说一个月扣
1: 得
0: 起
2: 来，
1: 得。
0: 后来我说那你怎么使啊？跟我一说，我就刚才就跟他说这东西，我说你啊，这个葱白留下来，该炒菜炒菜，是吧？这葱尾巴、姜皮这些东西你弄下来以后干嘛？你该熬油熬油，熬油一个，你不用让厨师炒菜的时候你可以不用让它炝锅了。再一个淋油的时候，你让它淋这个油。这些东西，葱姜这些弄下来，这些东西干嘛？拿搅机搅一遍，跟肉搅一遍以后，你搅到馅里呀、啊。
3: 对，
0: 做馅儿，做丸子呀、啊，
3: 对、
1: 哦，
0: 也很好吃啊，好吃那儿呢。
1: 是是是、
2: 哦。好，您这真物尽其用，一点不糟给东西。
0: 对呀、啊，因为你这厨师嘛，他就是其实好些个，这挣钱，厨师挣钱啊，他就真是这个餐饮挣钱，就是手缝里挤出来的。哦、你算到了。他就你这个钱就挣上了。
2: 您老觉得这厨师靠手，实际上是靠脑子。
0: 对啊，你这就我刚才就跟他是吃了顿饭，完了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一个月他最起码省八万块钱。
1: 嘿，你也真好。
2: 那您得得点啊。
1: 来来来啊，那刚才呢，杨旭老师呢，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家庭版的。
0: 哎，这是葱油、
1: 啊、熬葱油、
0: 啊。哎，
1: 但是如果要是真的到馆子里，我相信熬葱油一定会比这个更复杂。
0: 对，比这复杂，
1: 哎、一定会更复杂
0: 比这复杂，
1: 而且很有可能用的都不止一种葱。
0: 对
1: 啊，就是这个葱也得用，那个葱也得用，都得、哎。
0: 他得搁点洋葱，完了根据不同的菜，有的菜凉菜里它需要绿葱油，绿葱油的话，它就专门使那小葱那葱尾巴，
1: 对，
0: 去用冷榨法去炸那个油，
1: 对，
0: 它又是另外一个路，
1: 对，就更复杂了。
0: 对、
1: 啊，
0: 咱们家里一般
1: 就
0: 没
1: 必
0: 要了，
1: 没
0: 必
1: 要，没必要
0: 啊。
1: 当然了，我相信每一位爱做饭的朋友在家里都有自己的一些小的独到的秘籍。
0: 对对对对对。
1: 比如说，哎呀，我们家一般都是呲个辣椒油，我们都怎么怎么弄。啊，有的朋友还说了，哎呀，我们家就喜欢自己在家里熬大油，啊，弄一饭盒、
0: 哎，
1: 自己没事炒菜就㧟那个、嗯。现在据说对身体也很好，就熬大油、
0: 嗯、
1: 啊。大家也有自己一些心得。
0: 对对对，
1: 这样，我们在下半时段呢，当然了，我相信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有一些问题会问，同时就让杨旭老师直接就。说一些他总结出来的一些小妙招吧，咱也不出题了，直接让杨旭老师自己说。
2: 对，
1: 直接说好了，那个我刚研究出来一个做凉菜的一个调料方式啊，怎么怎么弄，就直接让他开门见山说就得。
2: 就是杨老师课后辅导的时候人家说。
1: 哎呦呦，哎呦，这对，这算加餐啊。对，今天呢跟大家一个互动的话题，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您觉得这个菜好吃它的根源是什么呢？咱们可以互动一块来聊聊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个就是听听 FM 我们现在的直播聊天室，稍事休息。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哎，好像沙子口那儿有。然后还有听众说那个在叫什么琉璃庙啊，还是什么？后来我就说，我的天哪，那太远了，宫保鸡丁穴人在城里。
1: 对，我们一共四个小区。
0: 啊，
1: 我们这个是就是服务类的，都是就是现代服务系嘛，我们叫现代服务系，现在叫，完了是在沙子口这儿。
0: 对对对，所以在城里啊，那咱们就不聊这些了。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很多厨师的一些神器啊，都是人家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小调料
2: 法宝。
0: 对，您看很多的大厨在啊炒菜的时候，人边上灶台边上瓶瓶罐罐放了很多，这些据说啊。都是提前秘制的。
2: 那做这些是不是不能让人知道？
0: 嗯，徒弟可能可以，因为这个都是徒弟提前帮准备的。
2: 哦，就是菜的味儿，与众不同，可能就在于这一两勺的
0: 小料。哎，是的，是的，是的。那这样啊，那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您觉得？这个菜好吃，它根源到底是什么？可以跟我们一块互动啊！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那接下来呢，就让杨旭老师，您就跟大家简单的说点，在家庭当中您可以备一点提升自己做饭水准的那些小调料。
1: 一个是，跟大家说一个花椒油吧。
0: 嗯，
1: 花椒油呢，咱们现在是一般说做花椒油啊，全都是。就是拿这花椒往这油里头
0: 就一扔
1: 、啊，呲啦一声响，是吧？这个呢，也不是说不行啊，也不是说不行，但是一般我们要说做花椒油呢，怎么做呢？就给您一个，就像花椒也好，辣椒也好，您直接往油里搁，油很热，它容易糊，而且这个它味儿呢，它没出来呢，这个辣椒味儿啊和那花椒味儿它都没出来的时候呢，它就全跑了。您呢拿水啊先给它焖一焖，就是您弄之前先拿水给它焖一焖，比如说
2: 焖花椒啊，
1: 对，花椒就是拿常温的水，别使热水，
2: 泡着
1: 泡一下，就拿就是常温水泡一会儿，泡个十来分钟，您把水啊倒了，然后呢拿个纸啊给它擦干了，别有水，尽量别有水，
2: 别炸了，
1: 哎，然后呢您这也要有水也没关系，您就凉油凉的花椒扔进去，水它就不会那么崩了。
2: 哦，
1: 那你要是热油，这花椒要是凉的扔进去刺啦就炸了。
2: 哦，
1: 哎，你凉油凉着，而且呢花椒这个东西呢，它是先开始出来是麻味儿，你要再让它稍微一上色儿，它就有点糊了，它就没有麻味儿了，你吃着它嘎巴嘎巴香的，但是呢它就没有麻味儿了，你再一过它就苦了，
2: 嗯，
1: 啊，所以这花椒呢，咱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你在做花椒也好，辣椒也好，你要想让这个辣椒出来颜色，这红色的好看，花椒呢麻味出来的浓，您得让它在这油里啊多待一会儿，它味儿才出来。
2: 那油温呢？
1: 油温的话，您就是一般就是我们叫三四成热，哎，一般就是90到120度，
2: 嗯，
1: 就基本上就差不多。
2: 那您之前这泡它有？

0: 出来，水不用搁太多，水搁多了它就全融水里全跑了，
1: 那味儿都散
0: 对，而且水呢也别少，也别温度高，就咱常温水就行。哎，让它的目的就是让它回软，花椒回软了，松散一下了，在油里的时候呢，它别那么快的就上色儿，别那么快就糊了。
1: 明白了，
0: 多待一会儿，让它把味儿往外跑一跑。
1: 这个，花椒干是为了方便运输。
2: 对。
1: 对吧，
0: 为了保存。
1: 对，杨老师一泡呢就相当于还魂了，
2: 就把它打开了、
1: 还魂了、
2: 哎、
1: 然后再到油锅里拌了它。
2: 对、
1: 嗯、
0: 这个一般咱们这是咱们常规的花椒油、
1: 嗯、
0: 那么在其实在每年啊，这花椒啊，咱们花椒树刚开始接籽下来的时候，没开之前，花椒在树上它是一个一个小粒儿啊，它是圆的，它没开口的时候啊，这时候呢这青花椒就是咱们房山门头沟啊，都有这个
2: 鲜的
0: 鲜花椒。
2: 好多人不是拿这裹面糊炸吗？
0: 哎，那是花椒芽、嗯、
2: 对，
0: 这是它出来那个一粒儿的时候，您啊就给它绞下来，洗干净了以后啊，然后摊开了晾晾干，别有水，然后呢，就是给它拿一个就是蒜臼子，
2: 给它凿
0: 了，凿了，搁点盐、嗯、啊，就搁点盐的目的让它别崩，
1: 就是连皮儿带花椒都给它凿了。
0: 对，它因为它时候没开口呢，花椒呢是熟了以后变红了，你搁地下一晒，它就叭叭叭全开口了。你别让它开口，还是绿的时候，然后你给它拿出来，然后洗干净了，晾干了，把水气给它晾干了，然后呢，给它拿那蒜给它捣了，捣完了以后搁点盐一起捣，就搁盐的目的，一个防止它崩的哪儿都是，再有一个呢，盐呢本身呢它是到后来它会防腐的。然后你拿一个玻璃瓶子，把你倒这东西啊搁这玻璃瓶子里头，别弄太多了，有半斤就够。
2: 嗯，
0: 搁这玻璃瓶子里头，然后按照1:2-1:3的比例往里怼香油。
1: 香油，
0: 就咱家那香油，吃的那香油。
1: 嗯、
0: 哦，那个香油你就往那里怼，怼香油，怼完了以后拿盖给它拧好了，搁冰箱里头保鲜。这个做的时候一般是5-6月份。5-6月份新花椒下来嘛，青花椒下你给它搁在那儿以后，然后什么时候吃呢？年底天冷下雪时吃。
1: 半年呐，
0: 好饭不怕晚
1: 啊、
2: 哦！哎，那这个半年能干嘛？这个
0: 你这让它就出来出这味儿嘛。完了，最后是什么？天凉的时候，当然你现在吃也没毛病啊。它一个它就没那么大味儿、
2: 嗯，
0: 再一个呢。你要这时候吃羊肉有点上火，
2: 对对对，
0: 就是你吃什么，吃早上起来吃羊杂，你在家里头天凉的时候吃羊杂，下点红薯粉配点羊杂，你蒯上这个油，来点韭菜花香豆，来一把香菜，倍儿棒，来一小火烧、
2: 哦、
0: 这是一个。再一个什么涮羊肉，
2: 嗯，
1: 就是往麻酱里搁这个。
0: 对，你吃涮羊肉调料的时候，你稍微来点这个油，就是这就是蒯上面油啊，你别蒯底下啊，蒯上面油，这油吃完了呢，你再往里兑点油和拢和拢，再沉一下，过一个月又能吃了。
1: 哦，
0: 你这么着能续两三回。
1: 听出来了，这杨老师做饭好吃得配一好冰箱。葱也往冰箱，这油也得搁冰箱里。
2: 对，至少省钱啊、
1: 哎、这个好
0: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冷萃法的花椒油。
2: 对对对、
0: 啊、就冷萃法的一个花椒油。
2: 您看我们的听众小红就说了，刚才您说那葱段是冷藏啊，是冷
0: 冻？冷
2: 冻是冻
0: 冻上，
2: 相当
1: 于大家没听错，是冷冻，
0: 是冷冻，
2: 相当于冰箱的下半层啊。
0: 这是什么？这是原来我的老师，那就是李桂兰李老师，这个也是咱们老先生，现在今年也80多了啊。
2: 嗯、
0: 当时就跟我说啊，这大葱啊，不怕冻，就怕冻。
1: 怎么讲？
0: 这什么意思呢？它是不怕冻啊，就是那冷冻的冻、
1: 哦、
0: 就是过去咱们都是平房嘛，葱不是都搁小厨房顶上吗？
2: 嗯，
0: 而且葱啊，你在上面搁一冬天，你不冻它没事儿，但是呢，你别扒了它，一扒它葱一折了，就是一冻它嘛，你扒了它不就冻了它吗？
1: 哦、
0: 这冻换的冻嘛，动作的动嘛、
2: 哦，
0: 你一冻它一折了，这葱就坏了。
1: 哦，别扑棱它。
2: 对，
0: 就是只要是整根的。你这弄完了以后，你给它放上冻上，冻好了，冻上以后，你就冻上它，别化它，你就让它那么放着，它没事儿。
1: 嗯，
0: 这不变味儿。但是你如果要是给它一化了再弄它，这葱就不行了。
1: 嗯，
0: 所以刚才不是说，是您就是一次就是一个菜里头用多少，你就放这一根葱，
2: 就这一节
0: 一节葱完了，你吃做几个菜，你拿几节
2: 嗯，
0: 就完了。
2: 好。
1: 真好。要说到这小料啊，我讲一事儿。就是前段时间去济州啊，然后呢，当地的导游给找了一个专门吃酱蟹的地方
0: 啊。
1: 那吃酱蟹呢，吃点主食。孩子在那儿呢，平常能吃半碗饭，那天吃了三碗饭
0: 啊。
2: 这太辣是吗？
1: 不是辣，当时呢，他上了一碗饭，很简单。然后有一小壶，嘣嘣往里倒了点这个汁儿，然后呢，给你摊了一个特别薄。

0: 让孩子吃啊。后来人大姐说，这是我们老板自己私调的。
1: 对对对，
0: 我说你教教我怎么调。他说老板调的时候不让我看。这就回到咱今儿的主题，小料就
1: 是
0: 这个油，那可能人自己就，他说用了好多种酱油搁在一起调的事儿，
1: 确实是，确实是。
2: 他那个搁酱油以后，他肯定还搁搁什么水了，
1: 一定是
2: 拿什么熬了水，
0: 不知道啊，
2: 再往里头，
1: 一定是
2: 再往里头兑一下。你像咱们那个过去广东菜里头，那个清蒸鱼，清蒸鱼的那个鱼汁儿，清蒸鱼那鱼汁儿，它不是说拿这蒸鱼豉油往上一浇，蒸鱼豉油您浇上您吃吧，肯定是愣咸愣咸的。
0: 嗯，
2: 它那里头它是往我们做鱼汁的时候是拿胡萝卜、洋葱、芹菜去熬水，完了加有的时候往里加这个茴香籽儿。有的师傅啊，这跟师傅跟师傅不一样，要加茴香籽儿，加上水以后搁多少东西，熬多长时间，这水剩多少，
0: 都有讲。
2: 对，有讲究的，不是说我搁进去熬就行了，是吧？比如说我这个熬这个，那就是说咱们说复制酱油，说原来咱们在节目里说过复制酱油，是吧？这个一斤酱油兑二两水，兑完了以后熬多剩七分满，你这熬这就是。搁做复制酱油，你按照这个比例熬，基本上大差不差。
0: 那就是说，这不是物理题，这是化学题，真的
2: 不是，还是物理题，它就是蒸发嘛。
1: 对对对，
2: 啊，这水蒸发浓缩嘛，还是浓缩嘛？就刚才您说那个汁儿，它肯定也有类似于这种东西。但是你要说这个朝鲜菜里头，我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搁点什么鱼干啊、鱼露啊这些东西，它可能是应该有这些东西去熬，熬完以后它成鲜的东西。
0: 反正那天孩子疯了，吃完一碗又要一碗，吃完一碗又要一碗，
1: 这多好，
0: 给我吓坏了。
1: 对，下饭神汁儿。这样啊，那个我们今天这一节最后还有那么一点点时间，咱还能再说一个吗？
2: 说一家庭版的辣椒油吧，辣椒天热了，
1: 可以啊，
2: 可
1: 以啊，滋个辣椒
2: 菜是吧？哈，
1: 可以啊，
2: 拌凉菜。但是拌凉菜，咱们一般好像辣椒就是弄点辣椒往锅里一扔就行了，是吧？我跟您说一个，您稍微费点事儿。市场上有一个东西叫秦椒，就秦始皇那个秦，
1: 啊，什么样啊？
2: 它就是叫秦椒粉
1: 啊哈，
2: 它就是陕西，说白就是陕西那边的，那个头些日咱们那个天谷麻辣烫。天水麻辣烫，
1: 天水
2: 它为什么咱们好些人吃的时候，当然有它有它调料特殊的地方，这是一方面啊。主要是辣椒，它用的是干谷辣椒。
1: 嗯哼，
2: 这个秦椒呢，就类似于就是天水这边的辣椒，也是陕西这边的东西，就是甘肃陕西这边的辣椒。这个我跟您说，要买天水辣椒也没必要，您要买秦椒就行。现在市场上有卖的秦椒粉，您别买那最细的，最细的您做宫保鸡丁上起色用的。您就用那个中粗的，弄完了以后，完了一份这个秦椒粉，半份的葱，这葱切成什么样，就是咱这个男同志小拇哥指甲盖这么大，切成小方块，小方块切成这么大，然后呢这个半份的葱，完了放一点点盐，这盐呢是葱的三分之一，然后中间呢搁几个花椒粒，就是咱的花椒，咱吃饭的花椒，就是没别的花椒。完了，您弄点热油，这油呢，您看家里有什么油，有花生油啊、菜籽油啊都行，没有呢，色拉油也可以。烧到多少度啊？烧到您要是菜籽油啊，烧到200度，然后让它回温，回到160度左右的时候，
0: 晾凉了。
2: 哎，那我们讲是什么？我们讲是到回到180度，这是一回儿，然后回到140度又是一回，然后120度又是一回，咱自个儿别那么多事儿了。我就跟您说，您就回到140
1: 就
2: 行了，
1: 得滋三回，
2: 对，最少得三回，您就回到140就行了。然后把这个油浇往葱上浇，别往辣椒上浇，往葱上浇。
0: 让葱那味儿出来，再去污染，再去浸染那个。
2: 对，你要往辣椒上浇，辣椒这个就糊了。要是140到160，辣椒就出苦味了。你要往葱上浇，葱上浇一个出味，再一个呢，温度就降下来了。然后一下、两下、三下，你要把这点油全都倒进去，弄一小盔子、小碗，基本上弄到小碗里头，弄上去以后，然后呢，家里有芝麻，撒一把芝麻。
0: 哦，
2: 这个您今儿做完，今儿别吃。明儿吃
0: 又得搁冰箱里，
2: 不用这不用搁，您拿个盖盖上就行，搁上盖盖上放阴凉那就行。这个您就闷一宿，让它沉一沉，我们叫震一震，震一震，然后第二天这油是红色的，而且这油它不辣， 是到嘴唇的
0: 香，
2: 对，它只到嘴唇的，它不到嗓子眼这儿走。
0: 哦，
2: 所以这个可以回去试一试。您比如说我家里有什么果仁啊，是吧？有瓜子仁啊什么，那就是您高兴了。啊，对对对对，就是您高兴了，
0: 哦、
2: 您要有什么，您愿意搁这没有，您就抓把芝麻也行，没芝麻不搁也行。
0: 哦，
2: 这就是丰俭由己了。
0: 哎呀，你看今儿又学三样，一个是炸葱油，一个是花椒油，
1: 对，
0: 一个是小辣椒油。
1: 嗯，
0: 哎呀，学知识得买一冰箱吧。
1: 哎呀，我们的听众好多位啊，什么小幸福啊，什么人家都说哟学到了，啊。特别是那个放冰箱得放半年的那个人家说得琢磨琢磨啊，也看到好多听众朋友跟我们互动，你比如像八月苏西人就说了，说想做菜好食材好是一方面，厨师还得有手艺和灵气。同时他也说，他说天哪，葱还能在底下冻着，说我们家原来没使完的那扔了多少，那全浪费了。确实，
2: 这对，你可以就是咱们尤其是马上该到入冬了，过些日子了，
1: 嗯，
2: 到立秋以后，这大葱一下来的时候，您就可以弄，
1: 可以开始攒点。
0: 杨老师说了，
1: 哎，
0: 您把这些废物都利用上，一月能省8万。
1: 哎，像 ZH 也说了，他说记得曾经看过这个蔡澜先生做过的一档节目啊，人家呢老先生就在里头曾经提到过，说为了某些美食的一些秘制酱汁，人家可以专门从香港坐飞机去趟新加坡，就
0: 为
1: 了
0: 买
1: 这
0: 酱油去。
1: 哎，你就可想而知吧，它的重要性啊，
0: 真是。还有呢，你像很多朋友原来都见过那个视频，说家里来人了啊，这不会做饭怎么办啊？弄点螃蟹吧，啊，撒一把辣椒啊，一爆锅，咵往螃蟹上一搁，就油爆螃蟹，油爆虾，油爆水煮鱼。其实啊，你像今天，杨老师这么一说，每一个油啊，它上火下火都是有功夫的，都是有讲究的，
2: 对，
0: 也都是科学的。咱们得在科学的这个框架之下，再把味道求到极致。
1: 是是是，
0: 不能说一拍脑袋想咱怎么想，
1: 那当然不行。
0: 对，视频上那些教的不一定真，
1: 是
0: 因为他们没有冰箱。
1: 有时候我看那视频，人家还说先打两个鸡蛋，然后再什么弄小料。哎呦，我说这真好。等最后做出来，我发现
0: 不一样，
1: 那鸡蛋它放哪儿去了？没说这事儿啊，人家跳过去了。
0: 对，这个饭呢，就是一口一口的做啊，做得了呢，一口一口吃，都是有讲究的。
1: 嗯，
0: 谢谢今天姚老师能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小事儿。其实做饭就是小事儿，每顿饭也是小事儿。
1: 是，
0: 但是咱的日子不就是小事儿一顿一顿构成？
1: 真是啊，希望今天杨老师教的这些小妙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0: 对，
1: 看看是不是能够，给您那饭桌上多添俩菜。
0: 对，然后下回杨老师再来检查作业啊，检查作业，
1: 大家都开始晒图片，
0: 就是夏明那个啊，让他先买一冰箱，反正。
1: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也告一段落了，谢谢我们的杨老师，哎，也祝杨老师暑假快乐，
0: 多谢谢，多谢谢啊，
2: 谢谢。
1: 好了，明天。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啊，携宠全家出游就去自驾河北，临时起意的旅行也非常精彩。是不是听着题目就觉得哇、哦、这个信息量比较大呀，不仅全家出游还带着宠物出去了啊，这是临时起意决定的这么一个自驾河北之旅，但是呢也非常的精彩啊。对，小桥流水说王一正直播呢，王一在新疆直播呢啊，那此时此刻我在北京给大家广播直播呢。不跟他抢生意，所以今儿没有开视频直播，您就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啊。您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不管是王一的还是我们节目组的啊，您都可以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到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这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的介绍当中呢，有王一和我的个人的视频号啊，所

0: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视频。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啊，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非常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是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啊，叫做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了，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那 Mr. Q 小强扮演的就是高龄准女婿安迪，当然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一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库姆说今儿的主题好长呀。对，因为这个信息量都藏在标题里面。首先是全家携宠自驾定州，这每两个字儿都是有含金量的啊，都有信息量的。然后呢就是临时起意的出行也精彩啊。今天请到的其实在直播间有两位嘉宾，一位是经常带着父母出游的啊，爱旅行的夏明媛，再次欢迎。
4: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
0: 感觉好久不见了哈啊！
4: 是，
0: 哎，还有一位呢，就是经常被夏明媛带着出游的，她的妈妈荣阿姨。今天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啊，把夏明媛的妈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荣阿姨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0: 哎，还得再离着话筒再近点，阿姨，您不用害羞，就离她越近越好。哎，对对对对对，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刚说
5: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0: 好，因为那个反正您的年纪我肯定得是叫声阿姨的啊，所以我就叫荣阿姨了啊。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怎么就全家齐上阵，而且要带着猫自驾定州的。夏明媛，
4: 这网上不是一直有那么一句特别火的话吗，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别人都是周末去河北打卡哈，今年我们就是五一的时候解锁了一场不一样的河北短途旅行，就是带着我家猫。然后其实这场旅行呢就完全是临时起意。因为五一假期的之前呢，我们全家就反反复复的商量这个出游计划，然后但是呢始终就没法统一是吧，就这么一来二去的，然后这个假期就临近了，这个景点的车票啊住宿啊什么的全都抢不到了。然后更巧的是，就因为已经临近假期了嘛，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早早的就安排了这个假期计划，所以我们家的猫就找不到人来帮着看了。
0: 哦，就等于猫没办法借住人家家了。
4: 对、
0: 哦、
4: 是的。所以就这么纠结再三吧，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干脆别去远地儿了，别凑那热闹了，说既然没有人来看猫，然后那我们就带着猫一起出门就好了。正好这个周边自驾也可以散散心。而且我妈也是对这个定州古城呀心心念念很久了，早就想说抽空去逛一逛、哦、所以这么一拍即合，我们就说那就带着猫自驾吧，就去定州古城。
0: 明白，听出来了，荣爱您在家里的话语权很高呀您其实心心念念的这个定州古城，这女儿一直给您记着呢。
5: 对，我女儿她就在这方面吧是做的挺好的，
0: 心比较细。
5: 对、而且每次出游之前呢她都会问我们有什么要求，
0: 哦，先问需求，
5: 对，问我们有想去哪儿，有什么要求，
0: 嗯，
5: 完了呢就不用管了，就全都交给他了，
0: 嗯，
5: 跟着就好了。
0: 明白了，就是您就放心交给他，反正您只要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我想去哪儿，他肯定都给您安排好了。
5: 对对对，
0: 明白。那这个决定带着猫出去旅行的这个决定是您同意了，还是说全家商量，还是就是无奈之举带着？
5: 那就是没有人照顾猫了，完了呢女儿说带着，我刚开始不太想带着，我就怕人家酒店那边有什么，后来呢一想她说的都联系好了，那就带着走吧。
0: 那伺候猫的事儿是您干吗？
5: 哎呀，这个我从来没管过，家里这八年多了，我没给她做过一次猫奴。
0: 真的呀？所以都是夏明媛，就你这是含泪带着猫去的。
4: 对，
0: 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然后这个照顾猫的重任也压在你的身上了。
4: 对，是全部重任都压在我身上了。
0: 明白。所以、带着宠物出游这肯定合家欢嘛，因为平时在家里头就是有宠物陪伴的，那这次带着宠物出去是那种特轻松特愉快，然后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然后还有猫的这种互动，是这样吗？
4: 对，大家肯定都觉得说带着宠物出门又轻松又治愈，是不是？可是真正操作下来，就像我这种大事小事都得管的，那真的是一点都不省心。最头疼的其实就是这个住宿问题，就像我妈。

0: 的就说明确说了不接待宠物，
1: 嗯，
0: 然后有的要不然就是位置特别偏，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就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一个宠物友好的这个民宿。
1: 哎，在这儿也给大家敲黑板啊，如果说未来您家的宠物确实也是没人管，然后您想要带着宠物出游的话，其实在这一点上您就得多下功夫了，您要去筛选可以让咱们的宠物跟您一同入酒店入住的这样的一个宠物友好的民宿或者是酒店。所以最终选的不是酒店，是民宿，是不是？
0: 对，是民宿。
1: 嗯嗯，一般民宿好像对宠物友好的多一些。
0: 对对对，
1: 几率大一些。
0: 对，因为它比较灵活嘛。
1: 没错啊。那你这个筛选房源的还有什么重要的提醒要告诉大家？
0: 哦，就是你筛选好了，它其实有的网上的信息也是不太准确的，所以最好先打电话跟那个酒店那民宿这边去沟通一下，
1: 再确认一下。
0: 对，再确认一下，哦，就避免之后产生纠纷影响出行的心情。
1: 明白啊。有这么多朋友想看，您想看的是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夏明媛和妈妈的这个直播，还是想看王一的直播？您要不然大家说一下，想看我们直播间直播的一会儿就给我回复一个一好吧，回复一，一会儿我就半点的时候我开个直播。有这么多朋友呼声这么大啊，如果想看王一直播的话，您就回复视频，找到真的会旅行这个视频号里面的介绍啊，那上写着在下王清欢，那是王一正在新疆直播，他此时此刻应该在那拉提呢啊。枯木，我们听众枯木说了啊，带狗我能理解，带猫，这猫不会应激吗？不会跑吗？不会吓到吗？会吗？
0: 对，其实是这一点也是先要看猫，每只猫不一样，因为我们家猫以前是带出去过，然后它没有对外界反应，其实还好，没有那么容易应激，所以我们才准备这次把它带出去。
1: 明白。那收拾行李呢？
0: 哎呦，收拾行李的时候其实是挺颠覆认知的，就这个猫的用品就占了大半个后备箱，而且其实五一的时候天气已经回暖了，密闭的车里啊，这个温度就特别高，然后这个猫呢，其实它对温度其实挺敏感的，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让它更舒服一点吧，就在它旁边备好这个随行的小水碗，能保证它这个饮水充足，然后还有猫砂盆也是放在后备箱里，让它可以随时正常的上厕所。
1: 天哪，它好自由啊，它在你的车上好快乐呀哈。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发啊，回复出发两个字儿，您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不一家，对，三口携猫啊，三口
0: 携猫
1: 在车里的照片了。那个猫真的好滋润呀，就是它在自己的那，它还挺认它自己的那个小箱子小窝的。
0: 对，是
1: 就趴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宠物出门的焦虑啊，大多就是来自于这个陌生的环境和这个需求受限。像我们把这个猫砂盆然后给它摆在后面，它这个正常吃喝无忧，如厕自由，就能挺大程度的缓解它这个紧张感。而且就是猫刚一上车的时候，我让它把这个车内的全部角落啊都给巡视了一遍，这也是猫的一个习性，就它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它就得巡视一遍，把各个角落呢都熟悉了，才能放下戒备，这时候它就能安静的趴在它的窝里了。
1: 明白了，就是反正到了这个酒店，到了这个民宿，然后猫也熟悉了环境之后，它其实心情也变好了，反而你们就轻松的可以白天去出去出游了。
0: 对，是的。
1: 哦，那你们白天就不用带着它了吧？
0: 对，白天不用带着。
1: 哦，懂了懂了啊。好，这是一个好办法啊。如果家里养猫的朋友，如果您想携宠物出游的话，也可以参考夏明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好，那我们到达了定州古城的话，我们就是夏明媛准备怎么个玩法呢？大家别着急啊，您先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发，先看着这一家三口快快乐乐的出发时的照片，您边看着边听着我们的节目啊，间隔一小段马上回来。
2: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我们直播继续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全家携宠自驾定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能很精彩。来，大家回复出发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带着猫的出发时的快乐场景啊。那我们继续

0: 之前做攻略的时候，我也查到了很多叫什么定州一日 City Walk 路线呀，什么不走回头路，逛全定州主要景点啊。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能徒步打卡完所有的景点，那年轻人可以这样省时又惬意。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1: 那后来呢？那这个不方便是不方便在哪儿呢？
0: 因为这套神仙步行的路线呀，就是他年轻人，你说走几步路就到一个景点儿，就还挺方便的。因为那个景点呢，它虽然离得近，但是它其实门口的路比较窄，所以其实开车、停车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所以就是这种 city walk 路线就很适合年轻人，走几步路，哎，到一个景点玩一玩，然后再走几步路，再到一个景点。但是这个神仙路线对于像我爸妈这样的就老年人来说，可能就他们一个是体力也不太行，一个是腿脚该到省着用的时候了，就感觉就有点吃不消了。
1: 阿姨是这样吗？
2: 反正我们上了年纪，腿脚呢肯定就没有年轻人利索了。这时候呢又不想拖累年轻人吧，就有点困难。好在我女儿呢，她就比较能够体谅我们，她的节奏呢就放慢了一些。完了呢，你比如说吧，我们第二天我们就溜达着就到了南城门。女儿呢就接受了中媒体采访以后呢，就我们一块儿呢就登上了南城门的那个城楼。这个呢它就是不是特别急特别赶，当我们从南城门城楼上下来以后呢，我们又特别惊喜地发现了一个景区的摆渡车。这样呢就让我心情呢一下就放松了很多，好像呢这时候呢我的劲头好像后劲儿也有了。
3: 明白了，因为能歇一会儿了，上了摆渡车其实就能歇一会儿了，然后再走就没啥问题。
2: 对，
3: 哦，明白了啊。这摆渡车是就是每一站每一站都停吗，还是怎么样的？
0: 对，这小车其实挺好的，它就穿梭于古城的各个景点嘛，然后就循环这么着走，随走随停，然后它的性价比也还挺高的，只要5块钱一个人，就全天无限次上下车。
3: 哦，真的？5块钱，那你们仨人才15？
0: 对，15块钱解决了我们
2: 坐一天车，
0: 对，解决了一天的这个交通问题。
3: 就是它随时有一个站点，你就在那儿等着就行。
0: 对，是的。
3: 哦，哎，人家这个设计真的挺贴心的，就适合就是上岁数的人，是吧？
0: 对，是的。
3: 那这样，阿姨您这一天是不是就轻松了？
2: 那轻松多了。而且心情吧，它就是不紧张了，就怕有的时候你要是老走路去，哎呦，明天我还能行吗？这就没有这顾虑了。
3: 明白了，就是这一天我都省腿了，对吧？那后面还有劲儿呢，攒着劲儿呢啊！对，我们听众说，阿姨讲得很好。是的，是的啊，就是应大家的广大的这个强烈要求，那因为满屏都在让我开直播，所以我确实把视频直播开了啊。您如果想要看看阿姨和夏明媛的样子的话，我们嘉宾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回复视频之后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点住了它就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如果您说哎呦我不太会操作什么摁住了二维码扫码，那您就直接在视频号当中啊，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您就搜索真的会旅行，会也是智慧的会啊。夏薇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出发，这样您就可以收到一家三口的照片了啊。有了这辆小车反正你们就方便多了，夏明媛是不是也轻省了？
0: 对，我也挺轻省，因为我爸我妈他主要就是这个腿脚问题嘛，就会耽误行程。但是有了这个车，哎，我们全家就都能特别舒服惬意的这种游览定州古城了。
3: 明白了，那咱们就开始说说啊，从定州古城逛的那么惬意，你有没有让你整个行程当中印象最深的这么一站？
0: 哎，真有一个，这个古城逛一圈下来，其实我觉得整个行程里最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景点，就是这个定州贡院。这块呢是古时候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也是古城里比较具有特色的人文景点。这个院里啊，就各个地方都藏着这个古代科举考试的烟火和故事，也有好多和古代考试相关的这个文物展品。 有满满细节，特别有代入感。
1: 大吗？这个地方
0: 特别大
1: 哦。嗯、那这里头也需要坐这种摆渡车吗？还是这里头就走着就行？
0: 这里面走着就行了。
1: 明白了。嗯、那这种一般展示，比如说科举考试的话，它最多就是展品，比如说当时的状元的考试试卷啊，然后、老师的这个教鞭，是不是就类似这种？或者说他考试用的笔墨纸砚，最多就是这些展品吧？
0: 对，这些常规的展品肯定有，但是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它有一个专门的展区，是展示了这个古代作弊道具的展区。
1: 古代就有舞弊啊？也对，这徇私舞弊那词儿也是古代就有的啊、嗯。
0: 对，是的。就我和我爸真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在这地方真是大开眼界哈。
1: 都看到什么了？
0: 就我觉得古代考生为了这个考试作弊啊，真是脑洞大开，拼尽了全力。这个其中有一个展柜里展出的那个作弊的小抄，简直是五花八门的，样式各异。
1: 嗯，
0: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面这个字特别小，然后就像有人把这个密密麻麻的

0: 一面。
1: 这展品也有，
0: 对，有的。
1: 关键他们那会儿是用毛笔写呀，他不印出来吗？他在布上写。
0: 哎，我还真不知道他。我还凑近了看，其实他那个字特别小，也没有音，
1: 但是写得很清楚，
0: 非常清楚。
1: 想看图吧，大家一定想看看说，哎，古代人为了这个作弊少背一道题，他们是怎么做的啊？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科举啊，回复科举。我今天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Majesty 问，今天这个嘉宾阿姨是不是演

0: 没上过电视，但是呢有一张明星脸啊，而且今天的阿姨讲的也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多听一听啊，来看看这个科举的这个照片啊，您就回复科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在直播，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没问题，我现在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也把这个科举的展览的这些照片给大家放上啊，我现在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小抄的照片，您就可以看一下了，真的是叹为观止，
1: 叹为观止。而且最绝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中间
0: 有一窝头，
1: 对，窝头里有一张特别特别小的纸，塞在窝头缝里，那个也是小抄。
0: 因为古代科举他一考考好几天，他们自己得自备干粮哈。
1: 对。
0: 但万没想到他把窝头里面也塞个小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科举，您会收到五张照片啊，五组照片吧，有一个拼图，还有呢这个看好像有 NPC 在表演似的，是这样吗？
1: 哎，对，我们正看着呢，就旁边一阵喧哗声，其实就是景区的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它是模拟的古代的科举考试的考。

0: 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科举，回复科举，您可以看到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它就在眼巴前儿。我看下面拍的照片，就离的人家就挨着 NPC 的感觉，就是很近距离的可以看到这个演出。这个演出是进到这个贡院买了门票进去就能免费看的，不用额外再花钱的。
1: 是的，
0: 明白啊。宇宙尘埃就说，这个展览里头有没有把作弊的这个罪名，然后最终的这个惩罚的刑罚也给他展出来，这样的话以儆效尤，让大家不许再作弊，有没有这种？
1: 没有，他最多就是把他拉出去了。
0: 对对，取消资格，或者说永远都不能让他参加这些考试了。
1: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啊。说那个 Pio 说，大家仔细看右上角有一绳，那绳如果要有字儿，那也就绝了，因为绳不好写，是吧？
1: 对，是的，
0: 是是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回复科举 ，Majesty 说，主要这视力得好，不然你写完了，他也抄不着啊，这字儿太小了。是是是，是这样的啊。还有朋友说，体验感拉满，没错，这个贡院还是挺值得的。这个贡院的名字叫什么？就叫
1: 贡院，
0: 就叫定州的贡院。
1: 对，是
0: 明白啊。大家去定州贡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展览。哎，那这会儿我看你这又看了 NPC 的演出，又看了这个作弊小抄的这些展品，正这个感叹呢，那阿姨去哪儿了？怎么我感觉没听着阿姨呢？这您去哪儿了？
1: 对，我妈就走到旁边的那个武士，她旁边还有一片就场地是武士场地。这块呢就会有一些模拟以前武举考试的项目，比如就有一个大石锁，这个形态啊就接近咱们。

0: 您是厉害过的是吧？嗯，
1: 我就是想我个儿又不高，完了我又拿着拐杖，我就想有拐杖助力，那试试也无妨，反正拿提不起来，咱也不丢人。我都70岁了，
0: 我看您那儿这个挺卖力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科举"，可以看到阿姨那非常卖力的姿势，想要去举起10索。您当时是真觉得说，我想试试看看它多沉，想能不能给它颠起来？
1: 对，就是想试一试嘛。哦、完了，就一个手那个撑着这个拐杖，一个手就还真
0: 离地了。
1: 有点可能就那么一刹那吧、
0: 嗯、
1: 就是感觉，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地了，反正我感觉是因为这提起来了，
0: 有成就感不？
1: 对，就这个就非常有成就感，当了一回大力士，感觉还挺好的。
0: 下回夏明媛，你拍照的时候，你得弄那个就是什么 life 的那种，就是、
2: 啊、
0: 对吧？
2: 对，
0: 你可以把那
2: 个拍
0: 个
2: 动态的，
0: 对对对，动态的，他离地的那点得给阿姨拍下去。
2: 哎呀，其实他说是离地，我觉得就扑棱了一下，
0: 那也难呀，是吧？那么沉呢？
2: 对，对，后来我去试了，哎、我真的是。碰完他简直他纹丝未动、
0: 哦、是吧？
2: 对，
0: 这我觉得这得俩手女生去弄的话，
2: 对，特别沉，
0: 哦，50公斤呀、啊嗯、我的天呀、啊、我都很难想象。那这个是道具吗？就是 NPC 他们演到这儿的时候他们会拿吗？还是说这就是展品、
2: 他对，他就是在那儿供就游人去试的嘛，因为有的人是想体验一下以前舞曲。
0: 别着急，定州美食啊，一说到河北其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精彩。
3: 1039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趟啊，全家携宠，要带着宠物一起自驾

定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能很精彩，这样的一趟精彩旅程啊！现在呢，我们也开了视频直播，如果您在首播时间中午11点到12点的时候来收听的话，您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您搜索完了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现在的屏幕当中呢显示的是，哎，我怎么卡了我是不是卡住了，然后现在屏幕当中显示的是阿姨，我们今天请到的啊嘉宾，这个现在直播啊视频直播当中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呈现的就是阿姨在贡院当中，因为这个贡院呢就是把很多古代科举的相关的一些展品也好啊故事也好啊都呈现在那儿了，包括有当时考武状元用的这石锁啊，石锁最轻的也得有50公斤的大石锁放在那儿，阿姨这是低头弯腰真的想要去试一试拿起这个举起这个石锁的样子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

0: 就是荣阿姨，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0: 哎，好的，来，很多听众都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屁友说：“我的天爷呀，都为阿姨捏把汗呢，是不是？”您当时就是，反正看到那个就好奇了，就想上上手试试，对不对？
1: 哎，就是能提了起来呢更好，提了不起来呢，对于我这岁数的人也没有，周围也没有我认识的，哎呀，也不丢人，
0: 明白。

0: 不用担心说这个，哎，怎么回事啊？这个，这个叫什么？非得要是五一十一去那儿赶那个人多的那一波吗？没有，您看那照片，你也能看出来，没有那种人挤人、人挨人的。所以你们看这个沉浸式演出的时候，应该。效果也体验感还行吧，
1: 对，非常好，你可以看那个角度，就我们站到挺靠前的位置，
0: 哎，是的，来吧啊，逛累了这一天，这个这阿姨这个使的这个力量也都用劲儿了啊，所以呢该补充补充营养了，在那儿有没有去体验一下定州的美食呢？
1: 对，到了定州我们肯定也得品尝一下当地的美食了，这次呢我们真的是被这个定州美食的这个分量啊狠狠的惊艳到了。定州大家可能有的人知道，这个最著名的就是这个焖子，那没吃过的朋友可能大概率不知道它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种当地的特色肉肠，它的这个做法也特别实在，就是用这个碎肉搭配这个肉汤熬制出来，让它凝固成这个固体的状态，然后它没有花里胡哨的配料，但是一口下去就是特别纯粹的那种肉香味儿，而且越嚼越香。
0: 哎，那你给我的这个照片里头有焖子吗？
1: 有啊，就是那个特别像肠的那个，就是焖子。
0: 啊、
1: 其实在这个烩菜里面也有焖子，
0: 就是、明白？
1: 嗯。
0: 我那个弄错照片了，等会儿我给大家放一个。大家如果想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摁住了扫码进入到真的会旅行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这个视频号里头啊。这是焖子，
1: 对，这是焖子，
0: 我真以为是一盘肠，
1: 一盘肠是吧？
0: 那这要蘸着料吃吗？
1: 不用，就是它可以这么直接吃，也可以加在菜里一起烩，对，其实就在定州嘛，这个焖子的存在感真的是超级超级高，像这个路边小店啊，然后熟食铺啊，就随处可见。当地人呢，其实就是日常解馋也可以买它，
0: 明白？
1: 然后那个饭店正菜上桌呢，其实也有它，
0: 嗯，
1: 它简直就是妥妥的主角。
0: 明白了，就是它百搭，然后呢，基本上你要去了定州，你去了餐馆必点，
1: 必点
0: 对吧？
1: 哎，对，
0: 大家如果想看焖子的照片啊，您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当中来寻找，您就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

0: 于肠这种，就它也不是经过这种低温的冷藏来做成的，它其实就是日常常温的这么一个状态。
1: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放另外的一个吃的照片哈。你还对哪个吃的印象比较深？我看那个有一个撒着白糖的那个。
0: 哦，撒着白糖的那个就有点像咱们的这个炸糕。
1: 哦，
0: 对，
1: 这算甜品吗？
0: 对，它叫什么糖丸子，好像是。对，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咱们的炸糕，它是用过油炸一下，然后蘸着这个白糖吃。
1: 明白。
0: 嗯，
1: 阿姨，你觉得哪个菜好吃啊？
2: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那个大烩菜。
1: 哦，那我赶快把照片放到大烩菜去啊！刚才也有听众说，哎，这大烩菜看着就香哎。
0: 哎，对，这个就是最颠覆我认知的。
1: 这怎么了？这大烩菜？
0: 这个就你这么看，可能还看不出它这个菜品的超大分量。

0: 就光点了一个这个，
1: 对，就这一盆菜，
0: 然后再点了点主食米饭配着，都没吃完，
1: 都不用点主食了
0: 啊？为啥呢？这里头有主食啊？
1: 对，你像看它，对，里面的那个豆制品啊什么的，它还有一点点面啊那类的东西。
0: 哦，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量大"，或者您直接就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在视频号当中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我们正在帮大家直播，然后现在的屏幕上面就显示的这一盆大烩菜，这大烩菜好在哪儿啊，荣阿姨？
2: 这个就是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各种味道都有了，有白菜呀，有粉条啊，就是这种，你就不像一个菜就是光是黄瓜，光是土豆，就这种，
0: 明白？
2: 对，这个而且口味可能因为我的老家也是河北，也很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0: 明白了，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啊！
1: 对，而且它很适口。
0: 对，你看有肉有菜有豆制品，啥都有，
2: 对
0: 吧？明白了。但没想到是这么大一盘，
1: 没想到，
0: 所以特贵吗？难道？
1: 它不贵，我记得好像就40块钱吧。
2: 对，当时好像那个服务员还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要小份儿吧，你们三个人大份儿你们吃不了。
1: 对，小份儿足够了。
0: 哦。那光影捕手说这量大啊，管饱不？那管饱，你看大家都没吃了啊。
1: 对，简直是因为你想，我们以前我们家三口出去吃饭，点个四五个菜，简直太正常了。
0: 很正常，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这回来定州就发现完全不一样，这里的菜量简直是起码是翻倍的状态。一开始我们还试着一顿点两三个家常菜，那满满一桌根本就吃不完。后来。这次我们就点了这一个，
0: 没想到也没吃完，
1: 也没吃完。
0: 回复量大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进视频号来看啊，真的会旅行我们的视频直播。枯木说我也爱吃什么都有的大烩菜，赵斌说这熬菜再放点醋，哇，绝了。谢谢燕关注了我们啊，旭染说看了就特想去定州尝一尝，真想吃。你的益达赞了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在给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赞。光影捕手说东北量就是东北菜是出名的量大管饱，上海菜就是小笼包塞个牙缝啊。您觉得上海菜这个量少一点是吧，但是他们去的是河北啊，没想到河北也是量这么大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量大啊，回复量大，仨人吃40块钱，这是我听节目以来人均单价最低的一顿饭了，关键还吃好了，
1: 对
0: 吧？对，还挺
1: 好吃。
0: 我看这个反正什么都有，而且呢珍妮问说开车需要几小时啊去定州？
2: 两个多小时。
1: 如果开得快的话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两个多小时就到，那还真是挺近的。
1: 是的。
0: 我看你们还点了一盆鱼。

0: 后面就越点越少，然后直到就点了一个菜，没想到也没吃完啊！
1: 是，
0: 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量大"或者回复"视频"，摁住了那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我们这今天的首播时间中午11点到12点会开视频直播。好，说完了妈妈，说完了夏明媛，这我发现怎么一直叔叔都没有出镜呢？都没有露出来，都没有说这叔叔在干嘛呢？他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呢？
1: 哎，对，我们吃完美食正准备这个反正回家了，结果还没动身的时候，我爸就说就问我回去路上想去趟那个染妆，问我顺不顺路。我说那个就查了一下路线，我一看，哎，大方向正好顺路，不也不用绕路，挺方便的。我说那行呀。哎呀，我爸一听就来了兴致了，我爸说那个既然这个自驾出来嘛，时间富裕，然后能顺路去逛逛挺好的。我说那行，那就去吧。
0: 所以其实叔叔在那会儿就已经心心念念要去这个地儿了。
1: 对对，他其实可能一开始，哎，他就想好了，他就一看，哎，感觉那个回程的路上能顺好，能
0: 顺路，
1: 对，顺路去看那儿。
0: 嗯，那去哪儿了呢？
1: 就是那个染妆的地道战纪念馆。
0: 到了染妆这个地道战纪念馆，你觉得你给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这块真的是挺值得来的。
0: 哎，怎么值得来？具体为什么值得来啊？大家，而且一会儿要放送叔叔的照片，大家绝对是叹为观止，就觉得哇，天哪，好酷啊！真的，大家都会想去这个染妆地道战纪念馆啊！大家可以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别忘了进我们的直播间来看我们的直播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2: 1039会旅行，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我们有听众说，扫码怎么进不到你们的直播间呀？那您就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吧，搜索您输入这五个字儿，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有可能那二维码它可能不识别，或者说您那个图片不清晰，对吧？您就直接搜真的会旅行啊，会是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太可爱了，光影捕手在这个应该是某包 APP 上啊，他开始搜索这40块钱的这个标准在全国哪些地方能吃到啊，反正至少在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夏明媛的介绍，他们一家三口在那儿，在定州啊，吃到了这一锅啥都有的大烩菜。这大烩菜看着就香，我要我就是点碗米饭，把那菜汤然后往上一淋，太喜欢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叔叔啊，说觉得这个冉庄地道纪念馆，地道战纪念馆呢，反正也顺路可以去，所以呢就全家哎在回程的路上又临时多加了这么一道这样的一个这个景点啊，叫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冉冉升起的冉。来听听夏明媛来说一说这地儿怎么值得去。
1: 嗯，我们来到这个展馆就发现这个展馆它分为地上展馆和地下地道两大区域。地上的展厅呢，主要就是用这些图文啊老物件就记录了很多当年的这个地道战的真实的故事。
0: 嗯
1: 嗯，我也是看完才彻底的搞明白当年的老百姓是有多聪明多厉害。
0: 嗯，
1: 为了躲避敌人抗击侵略，大家可能一点一点的手挖这个地道，还不断的修缮，打通了各个分支，把整个村子地下的这个地道啊全部都连通了，就形成了一个挺完整的地下防线。
0: 没错，有好多那个口、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想到这个是一个地道口的。
1: 对对对、就是特别让人佩服，好多地道口就隐藏在这个村民家里特别不起眼的地方，就这个隐蔽性啊简直就拉满了。
0: 嗯
1: 嗯，地上展馆我们就是看资料学历史嘛、但是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得自己走下去，走到这个地道里，亲自去体验这个从看故事到亲身闯关这个过程。
0: 嗯，走到里面会不会迷路啊那种？
1: 哎呦，真是刚走进去，我瞬间就能带入到当时的那个我们挖地道的老百姓的这种感受了。就是

0: 就能通往不同的方向，简直就真的跟迷宫一样。
1: 嗯
0: 嗯，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人流量还算挺大的这个地方，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全程就老老实实跟着大部队人流往前走，根本就不敢掉队。然后我当时还觉得呢，这地方太绕了，要是我们家一家人自己进来没有人带路，我觉得大概率是得迷路的。
1: 哦，嗯，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一看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1: 哦，
0: 嗯，他一挺着这个腰杆儿、
1: 哦、
0: 还真是挺精神的。
1: 关键我觉得就是叔叔这表情都跟着非常的配合。比如说他接到电话的时候他是那种紧张的。然后呢他拿着那个枪在这个抗战指挥部门口的那种就是威武，就感觉很勇敢要冲啊的这个要去杀敌的这种视觉这种表情也都拿捏得很好。
0: 对对对，就感觉还真的挺像八路军老干部的，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1: 芳芳小可爱给叔叔点赞了啊，啾啾说这个叔叔的这体验感直接拉满呀啊，还有这个佩友说，哎，队长别开枪，是我，非常欢乐啊。那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摁住了二维码，您就可以啊，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了。这贵吗？这体验？
0: 这个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就10块钱。
1: 不是，叔叔穿上这衣服10块钱，然后拿着道具10块钱，然后拍照10块钱。
0: 对，所有
1: 应该是30吧。
0: 所有这一套下来只有10块钱，
1: 就10块钱。
0: 对，是的。
1: 然后就可以随便拍，穿上就在那儿拍。
0: 对，它其实是10块钱，然后你扮上之后，人家给你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
1: 就是、哦，
0: 就是
1: 那个叫染装地道战遗址留恋啊。现在我的视频号上我就已经放到这张照片了。
0: 留念的这一张呢，是人家就给我爸拍的，然后都塑封好了送给我们、
1: 哦、
0: 然后那个说你们拍完之后就可以随便自己拍吧，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1: 嗯
0: 嗯，然后我就又给我爸拍了好多。
1: 嗯，明白。所以你看得
2: 地道口
1: 是得带着闺女去吧是吧，这10块钱的这个性价比极高。枯木就说了，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电影里那样，在地道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出口，一推门啊，马圈里。是这种感觉吗？
0: 对对对，真有那种。
2: 对
0: 对，我妈当时还特地看了，因为她旁边那个民居里也还有介绍的嘛。
1: 嗯，
0: 就是介绍这个当时都有可能在哪儿出现这个地道口。
1: 明白、嗯、所以就是越不可能的地儿她就越给你设置，对吧？
0: 对，
1: 因为要隐蔽嘛，要隐藏嘛。因为我去过焦庄户地道战的那个遗址，我就记得是好多那个，就我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想到、
0: 嗯、
1: 我说这地儿我能走进去吗？那个口很小，就一个人，然后得小心翼翼的从那个口进去，但进去之后就别有洞天。
0: 是的，
1: 里面哈、
0: 嗯、对。
1: 所以啊，赵斌也说太便宜了吧，说有芳芳小可爱说有时间我也去，看着真有历史，真有文化哈。这叔叔也高兴了，所以这一趟旅行阿姨满意吗？
2: 满意。
1: 嗯，对，家里最有话语权的阿姨得说满意了才能满意是吧。那计划着这11去哪儿啊，有吗？
2: 现在还没有那个想，反正我们肯定不会就说这11这假期这在家待着，
1: 不能浪费。
0: 对，
1: 明白啊。珍妮说这地方真的值得去一趟啊。Majesty 说叔叔真的有司令指挥官的这。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要跟大家聊一个什么事儿呢？这个品牌，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就这么说吧，先放个算暴论吗？我也不知道啊，没有人不知道它。我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啊，就是旺旺，就是咱们每年小时候要买旺旺礼包的那个旺旺啊。最近呢，他有一条消息，其实过去大家听到旺旺的消息都是好事儿，一直以来啊，有好事儿的时候我们会想着给周围的朋友送一份旺旺礼包，过年过节会买旺旺礼包啊。朋友家如果有新生儿小朋友，什么过生日，有各种各样的节日，我们都会觉得拿旺旺大礼包，就红红火火的寓意啊。而且呢，这个企业经营其实也一直非常好啊，这么多年一直它的营收利润情况都非常好，可以说是坚如磐石。但是就在最近，它的创始人发了一封内部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啊，这个主旨还是让人有点揪心的，说我们现在遭遇了重大经营危机。哎，怎么就遭遇重大经营危机了呢？雪饼依然很好吃，鲜贝也依然很好吃，旺旺大礼包在大家的心中依然有不可磨灭的地位。那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旺旺的危机。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依然是大家熟悉的老朋友，欢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 CEO 赵晨。欢迎赵晨。
1: 主持人好，听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哎，咱们先来问问大家啊，大家上一次买旺旺的各种产品是什么时候？或者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在旺旺这个品牌之下，你最喜欢吃什么？我先来，我最喜欢那个鲜贝。就是不能，就属于不能看见或者不能开始吃，只要开始吃，不吃完停不下来，我是这种啊，我不知道大家。
1: 而且我感觉那个味道，那个味道应该好像目前为止其他的品牌谁也调不出来，
0: 做不出来
1: 那层，
0: 就是那层
1: 那个有点
0: 咸的那个粉，
1: 还有点小甜，对吧？那个味道到现在我感觉在其他家也吃不出来那个，那应该是个秘方级的。
0: 哎，你说真对、啊、你说大家为什么喜欢吃那个？反正我吧，我为什么喜欢吃那鲜贝？还真就是上面那一层。咸甜相宜的粉，
1: 那你得把那面冲下吃，
0: 就是反正你每次吃那个时候你就恨不得先把那一层舔了。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那边没有，你得把那边冲舌头。
0: 对、嗯、哎，那个跟大家今天聊聊天啊、嗯、就是大家看看你最喜欢吃旺旺的什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您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或者是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文字消息和文字留言。有一位听众朋友搜狗说，商标是那蔡老板按照自己的形象设计的。秋香说，我很喜欢吃旺旺的大米饼，香香辣辣，很好吃。辣吗？
1: 辣，有那个辣，那个大米饼是辣味的，也有甜味的。
0: 哦，大米饼，
1: 大米饼不是
0: 雪
1: 饼，
0: 不是雪饼，
1: 不是雪饼，
0: 对，
1: 不是雪
0: 饼，其实也挺好吃的，
1: 好吃，那个味道也是别人家没有的。
0: 完了，今天要聊吃，真是对我有点挑战。
1: 嗯，
0: 就是，而且我现在觉得它那个雪饼挺好的，就是它其实是大米的原料嘛，
1: 对，
0: 还挺健康的，
1: 没错。
0: 我有一阵肤质过敏，不能吃任何带面食的东西，我就满世界找那个大米原料的产物、嗯、哇，还研究过一阵这个雪饼的问题啊。
1: 嗯、
0: Zepa 说，你旺我旺大家旺啊，这应该是旺旺的口号、
1: 嗯、
0: 还说了怕是雪饼和鲜贝的开山鼻祖，还真是
1: 真是、嗯、
0: 我觉得咱们小时候好像没有太多，就我们80后小时候没有太多的零食选择，
1: 对，
0: 有旺旺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了，那时候都舍不得拆，你知道那旺旺大礼包。
1: 对对
0: 啊、AP 说鲜贝雪饼，我看啊，刷下去了啊，就冲着那个糖盐混合物吃的。
1: 你看
0: 哦，真的
1: 都是那个哈，
0: 真的、
1: 嗯、
0: 真的。民、
1: 嗯、
0: 迪说，我就上个月还买过两包旺旺雪饼、嗯、啊，还有旺仔牛奶。
1: 对
0: 啊，7905说，人人都知道旺旺，那不至于啊，不至于吗、
1: 嗯？
0: 我很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人不知道旺旺这个品牌的？咱也摸个底 啊、
1: 嗯，
0: 就我是觉得应该是人人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
1: 我猜想一下，可能特别特别年轻的小朋友、年轻人，会不会他们已经不吃旺旺，改吃像卫龙啊这些了？
0: 有可能
1: 会有吗？可能
0: 不知道啊，咱们问问大家吧。就是
1: 因为我了解的是旺旺。

0: 的渠道铺货能力跟可口可乐是一个级别的，
1: 对，
0: 几乎连村乡里头的小卖部都能买到这个。
1: 对，所以我是说为什么上来我就说我先发一个暴论，就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不知道旺旺啊，但是如果真的有，我觉得这反而咱们也值得研究一下。姜母条说我吃过乖乖大礼包，里面有小玩具跟盲盒，这那应该就是平替吧，咱现在说各种各样的品牌平替，或者是锚准一个品牌定位去学人家做的啊。枯木说他们出的这些零食基本上是不是都可以复刻吧，这其实是个好问题。就像刚才我跟赵晨聊的，哎，这么多年好像没听哪个品牌出了一个鲜贝能比肩旺旺的。
0: 对对，鲜贝雪饼
1: 可能干不过，
0: 都干不过，
1: 干不过，就是你口味上能干过，可能价格上干不过，价格能干过，但口味可能干不过。这是一个全家桶级别的产品啊。
0: 太对了，是的是的。
1: 对，白头说我们家大漂亮老买旺旺的挑豆和鲜贝以及雪饼，目前在市场上能卖这么二三十年以上的产品可是真不多。
0: 对，
1: 也有听众朋友说啊，这是膨化食品，得少吃点零食。哎，我觉得您说的也对，因为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为什么旺旺会遭遇危机，其实说不定跟大家现在啊动辄要求健康口味其实有关系。
0: 是的，
1: 来先让赵晨给大家说说啊，就是你看一说到旺旺，大家首先想起来的是这个品牌的定位，首先很亲民，同时呢它也有很多很好吃的零食产品，大家都赞不绝口。它企业也没有说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对吧？这个创始人好像也都比较低调，形象也很健康，怎么就危机了？你给大家说说。
0: 对，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就这一次这个集团的创始人蔡衍明啊，他说这个集团遇到重大的经营危机，我觉得还是一个居安思危的表达。可以说他现在所遇到的这个业绩下滑，这次其实从整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财务报表来讲的话呢，确确实实是出现了收益下滑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利润下滑，
1: 就是从财报当中可见一斑，是吧？
0: 对对对对，但实际上可以这么说，就是零食行业的这个能够一直往上涨的企业也不是说那么多。旺旺现在体量已经达到了244亿了，这个体量可以说是绝对的第一名哈。你在这样的一个体量下，其实被一些新出现的品牌侵占一些市场是很正常的。就是所以说我们不能说它真的就是遇到了财务危机级别的。这个危机呢，我就有点像当年这个华为的创始人对自己员工说的，说我们现在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危机的关头。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要表达
1: 居安思危，
0: 居安思危的一种意识。对对对，尤其他还是在面对自己员工的这个大会上他说的，所以更多的是对内啊，不是说对外哈，这样大家就能够客观的去理解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了。那真实情况呢，其实确确实实很难得的是他出现。

0: 将近6%。那对于一个240多亿收入规模的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钱哈，是一笔钱。但是呢，这次呢，可能从这个蔡老板角度来分析，核心是利润啊，利润的这个缩水是比较多的。可以说利润比上一个财年缩水了将近40%啊。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说可能业绩下滑的不多，但是利润怎么没有了？利润损失了更多。
1: 哎，其实我觉得赵晨在这儿，你可以给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啊，就是对于上市企业来说，营收跟利润都分别代表着什么？利润下滑对于一个企业的影响和营收下滑对于一个企业的影响，它其实影响级别不一样。
0: 不一样的，
1: 就是现在是属于利润下滑，
0: 利润下滑，营收下滑不多，
1: 还没到营收下滑的那么严重的程度呢。
0: 对，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如果说营收下滑的少，利润下滑的多，更多的要向内找问题了。可以说市场上还有这么多人买你的东西，并不是大家不买你的了，买你的就贡献收入，但是能不能挣钱？更多的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你是不是降价了？对，如果你降价换量，那可能收入变化不多，但一定会反映在利润上。第二就是管理上会有一些，比如冗余的成本费用发生，比如说你做促销去了，可能你没有这个降价，但是你大范围的去投广告了啊，去搞直播带货了啊，去清库存了，去把这个去更低价的把产品卖给经销商了啊，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其实对于旺旺来说，刚才我说的这几点问题它都出现了，都出现了。
1: 其实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在市场上消费者对于这个品，就是从财报能看出来啊，就是大家还认这个品牌，也认这个产品，
0: 对，
1: 但是就属于说你打折我就买，或者是说你只有搞更多的促销活动，做更多的广告，我想起你来就哎这东西不错我才买，
0: 对，
1: 而不是说你原价我就愿意去买你，
0: 没错，
1: 是吧？
0: 没错，对，
1: 它现在是属于从财报当中我们推测出来，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0: 没错，而且对上市公司来说，可以这么说，这个利润率啊，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指标，是投资人投资你特别看重的关键指标，可以排在前三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利润率决定了别人投你一块钱能挣多少钱。
1: 有道理。
0: 对，就是说我收入规模再大，公司年年亏损，除非你是一个高科技企业，像现在的算力啊，包括人工智能这些公司是可以的。你是一个传统企业呀，你就是个卖零食的，对不对？你没有那种科技狠活在后面加持。凭什么不挣钱呢？
1: 科技狠活好像不是什么好词儿。
0: 对呀，凭什么不挣钱呢？对吧？而且你挣了20-30年的钱，对吧？你突然间现在不挣钱了，这个问题可能对于一个可以说大家觉得已经是一个巨无霸级别的公司来说，它确实需要思考，因为这个行业的创新力很多不在内部。我们可以看到，它出现了非常多新的竞争对手，对吧？你像我们早年上市的这个三只松鼠啊，然后最近特别火爆的这个卫龙啊，卫龙都进山姆了，对，这可以证明很多问题啊，是不是？他们事实上，我觉得可能从这个旺旺角度来讲，内因和外因同样是需要今天咱们在节目里边去
1: 跟大家
0: 聊一
1: 聊
0: 去关注的哈。
1: 没错，
0: 对。
1: 我看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视频号的留言，搜狗说就是品牌力钝化了。哎呀，
0: 好词啊！
1: 咱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太专业了，我觉得这个词儿用的非常好。
0: 对，
1: 就是品牌力钝化了。
0: 钝化了，
1: 他现在给消费者的那个刺激不如前些年那么强烈了，对吧？
0: 对。
1: 你看啊，虽然大家对于旺旺的知名度，包括口碑的美誉度，都依然还在线，但也有听众朋友，我觉得说的非常好。这个0203就说了，说。还是产品要不断出新才行，你看老字号都在创新了，还是要动动脑子啊。哈哈镜说旺旺和旺仔是不是一家，是他们的关系是这样的，旺旺是个集团名，
0: 是的是的，
1: 旺仔是这个旺旺集团下的一个品牌，
0: 对，或者说是一个形象 logo 标识。
1: 哎，没错，
0: 对，
1: 比如说咱们知道的农夫山泉，它是一个，它其实是个集团，
0: 对，
1: 在这个集团之下，它有太多太多的品牌，像大家知道的现在什么东方树叶
0: 啊，对对对，
1: 冰红茶，其实都属于农夫山泉这个集团，所以它就有点，你简单一点理解，就是爸爸跟儿子的关系吧，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啊。姜木条还说了，大人吃大馒头，小人吃小馒，小孩吃小馒头，旺仔小馒头，对，就这些广告。

0: 头了，这有年头了。
1: 天哪啊！西西里西里的瓦西里说：“旺旺和小浣熊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的零嘴时光。”哇，你一提小浣熊，那真是
0: 能坚持二三十年的，当然还有统一了。
1: 哎，真的。
0: 对啊，统一
1: 啊、统一的小浣熊嘛，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小浣熊干脆面。对，
1: 我们小时候吃那个干脆面，那都是把它先碾成渣渣，
0: 嗯，
1: 然后把那个调料放进去，
0: 对，
1: 拿着那个包装甩一甩，
0: 使劲摇，上。上下摇，
1: 八零九零后共同的回忆。如果你也有这个经历的话，那咱们是同龄人啊。
0: 对对对对。
1: 墨竹子哎跟了一句，他说啊，那就是新品牌锐化了。我觉得你说的也非常对。
0: 嗨，
1: 真的新品牌现在的打法、营销策略跟过去都不一样了。
0: 嗯、
1: 比如刚才赵晨说的，卫龙能算新品牌吗？也不能吧。
0: 卫龙绝对不能算新品牌，
1: 就只能说比较激进的年轻品牌。
0: 没错没错，对、嗯、它其实你说这个。就是这个辣条这种食品的这种形态，
1: 嗯，
0: 那确实从咱们小时候也就有了，
1: 嗯，
0: 但是它现在换了新包装和新的这个品牌定位，
1: 嗯，
0: 重新再走到这个大众视野了。其实可以说辣条是从小卖部走向超市的，
1: 嗯，
0: 对。而这个我们今天说的旺旺，一开始它就在超市，然后走向小卖部的。可以说最早我们买旺旺的时候，旺旺还挺贵的，大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买会多一些。包括、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嗯，而且我在我的印象里啊，就是哎呀，真的是从大脑沟壑当中去挖掘一些这个记忆。那个时候过年，尤其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条件没有那么好哈，
0: 对、对，
1: 彼此走亲访友拎一袋旺旺。我就记得我都舍不得打开，
0: 对，
1: 因为那里边一般只有一袋什么鲜贝，一袋雪饼，
0: 对，
1: 你吃了就没了，
0: 没错没错。
1: 而且好像里边还会有一些什么小玩具什么的、
0: 嗯、
1: 啊，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0: 嗯。对，
1: 就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是非常稀缺的一种东西，
0: 就是吃不饱，嗯
1: 嗯，对。
0: 你会发现就没记忆中没有吃饱过，
1: 就没有说哪次把鲜贝吃透过，
0: 对，啊、没错。就是没吃腻过哈、
1: 墨竹子说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对哦，这句话也真的是深入人心、啊、
0: 旺仔牛奶、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有听众朋友，你就看事情还是看得很透彻啊、这个 BJ Bro 说啊，北京爷们儿嘛，他说现在呀大家的健康观念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对食物的取舍，吃东西也要与时俱进，说的特别对。佳佳说我现在办公室还有小浣熊干脆面呢。小新啊，这是我的好朋友，他说小时候觉得大米饼好吃，前两天抢了我闺女一块儿，觉得好甜、啊、你看这其实就是咱们小时候八零九零后我们对于旺旺的记忆跟现在再吃它的核心对比。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咱们说的，你小时候觉得那个鲜贝好吃哈，
0: 嗯，
1: 你现在吃多了就是不行，这东西重盐
0: 啊，
1: 对吧？还有我刚才看好多听众朋友说旺仔牛奶好喝但好甜，
0: 我就是这个感觉。我其实在上周都还在喝旺仔牛奶，但是我现在就感觉越喝越觉得有点
1: 有罪恶感，
0: 即便它是小包装，但是我觉得喝不动啊。对，
1: 哎，我这样，我给大家说一个妙招吧。我现在用旺仔牛奶干两件事儿。第一个，旺仔牛奶兑茉莉花茶，就是那个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这是第一种喝法啊。第二种喝法是，你把旺仔牛奶跟鸡蛋打到一块儿，然后直接放到那个蛋挞皮里烤出来，是特别好吃的蛋挞。
0: 哦，
1: 就这个配比你都不用考虑啊。
0: 奶蛋，
1: 对，就是一个鸡蛋，然后再把那个一盒最小包装纸盒的旺仔牛奶那个打到一起，就这个比例就够了，你不用研究其他的比例，然后就傻瓜级别的把它放到蛋挞皮里，买现成蛋挞皮放到空气炸锅里、就是特别好吃的蛋挞了。
0: 哇塞，可以试一试啊。
1: 但你看这都是省糖的操作，就是因为你不用再额外加糖了，因为它很甜、
0: 哦、对对对，懂了懂了，
1: 就你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用加、这就是那个蛋挞液。
0: 嗯，
1: 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卖那种现成蛋挞液的，
0: 对对对，
1: 你不用买了、你自己拿旺仔牛奶就可以，
0: 就
1: 带着引号的勾兑了、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大家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大家对于饮食的健康是有标准要求的，
0: 对对，
1: 是有配方的，对吧、所以赵晨你也可以分析分析，就是为什么旺旺他首先看到了自己哎有危险信号，其实我们说他危机啊，这危机还没有正式到来，
0: 对，
1: 但现在已经开始有了这种迹象，
0: 确实 对。
1: 那这个是不是大家说的就是这个健康饮食的观念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啊？就你的分析。
0: 嗯，确实是，我觉得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敏锐啊，尤其是一看就是咱们节目听的比较多，大家都很关注健康了。对，可以说现在是这样啊，我们在整个对这个零食的选择上来讲，这个配料表呢已经成为现在大多数消费者，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60%的这个零食消费者都已经会看，主动选择看配料表了。
1: 嗯嗯，
0: 所以那就意味着、

0: 这个健康优先就已经排到第一位了。好吃呢，大家现在基本上当你知道它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因为好吃才选择它，这个已经不是大家的这个就是第一评判标准了。
1: 哦，或者是说你知道这个东西肯定是因为它好吃，
0: 因为你吃过嘛。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无论是在别的地儿吃的还是自己买的，你肯定是试过。但试过以后持续复购的话，那么基本上排在第一个理由就是低碳配料表啊。尤其是在年轻人，现在年轻消费者70%以上买所有食品都是要先看配料表的。
1: 哎，这个说的真 对。就要不说啊，就是现在年轻人都可聪明了，真的就特别会保护或保养自己。
0: 没错啊，没错，
1: 信息来源也多嘛。
0: 对，
1: 这甭管是用什么搜索引擎、大模型吧，反正大不了我搜一下嘛，对不对？
0: 对，而且可能真的对这次财报造成影响的，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家可能今天聊了非常非常多这个旺旺的零食。
1: 嗯，
0: 其实现在在整个旺旺集团这个食品板块收入占比最多的是牛奶，牛奶是占到了一半，它比其实像这个米饼啊、鲜贝啊这些其实还是要多的。那恰恰其实在整个消费端被吐槽比较多的还就是旺仔牛奶，因为、

0: 就是所以我就说呀，就是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烘烤方子，它为什么简单？嗯，就是你去看看做蛋糕或者是做烘焙要加多少糖，
1: 对，
0: 你就心里有数了。嗯，就你自己做是可以把握这个甜度的。嗯，之所以我说那个方子很简单，就是因为你不用额外加任何的糖，因为它足够甜了。
1: 对，你说的这个方法，其实我在调奶咖的时候也用过。你会发现现在那个小包装的那个旺仔牛奶，它那个盒啊，跟瑞幸给你那个椰汁的盒差不多大，所以基本上他们调咖啡的那个用的那个奶量基本上跟那个小盒是差不多的
0: 、哦、
1: 所以那个基本上你想调甜一点的也就不用再单独加糖了。嗯，所以用途很多。我在想可能很多人买来真的不是为了喝的吧，有很多是为了拿它来做这个调，对吧？
0: 啊，对对对，
1: 来特调用的。
0: 对，有可能
1: 特调，
0: 因为它毕竟带点糖嘛，
2: 还带点奶味儿。
1: 对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刚才说到这个，回答大家那个问题，就是确实健康是绝对排在第一位了。对，
0: 就现在大家考虑零食
1: 是
0: 吧？
1: 对对对。
0: 哎，但也有人说了，8497说都吃零食了，还考虑啥健康？那你不能这么说，我吃零食，我不能吃点健康零食吗？
1: 现在卖的好的可能好多都是在主打健康这个。
0: 什么枸杞冰糕是吧？
1: 对，连奶茶现在都在给你打这个低糖低卡的，很多很多。
0: 对呀、啊嗯，对对，咱不能说走极端、嗯，要么就是一口零食不吃，我吃点健康的行吗？
1: 对，还有就是之前在咱们节目里面，我聊到一个概念，大家可以尝试的去感受一下，就是现在正餐零食化已经成为了一个趋势。
0: 正餐零食化什么意思？
1: 就是说我们以前的正餐就是得吃大米饭、吃馒头、吃面条。
0: 对，
1: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人在这个控这个碳水的时候开始降下来了，但是控碳水的时候你又缺少一些类主食的这种东西去填充你的饱腹，那么很多零食就作为了这种选择。有很多健康零食它本身也会给你带来一些饱腹的。对
0: 对 对,
1: 对，
0: 我最近被推荐了一些零食，都有啥呢？就是比如说那个健康的大米饼
1: 啊，对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了
0: 啊。对，什么就健康的那种素肉松，还有不那么咸的鸭掌，卤牛腱，就它都做成那种一口一个的那种包装，
1: 啊、小包装，手一撕就可以
0: 一
1: 吃那种，
0: 哎，
1: 一
0: 撕就可以，
1: 小包装。
0: 对，我一般会放在包里几个。哎呀，大家不知道我这个活儿啊，我这个下了节目之后，经常特别容易感到饿，因为这一个小时可能就是，你看离中午饭也有点远了，你知道吧？然后离晚饭可能还没那么近，
1: 那就跨了下午茶时间呀。
0: 对，然后我就自己在包里塞几块那个卤牛腱，就它是一口一个的嘛，然后下了节目，哎，一吃就觉得特别好。你说这其实是零食，但是它还挺健康的。
1: 现在还有那个叫零卡的蔬菜奶酪呢。
0: 零卡蔬菜奶酪，哎，但这个我跟你说啊，你看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我得看它这个零卡是什么零卡，
1: 什么零卡？
0: 它这个零卡是不是一个商标
1: 啊？对对，还真有这么干的。
0: 哎，现在有这种把零卡零糖做商标的，你说这脑子都用哪儿去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得看看它的配料表，看看它的能量分布和那个就是量比。
1: 对对，
0: 这其实可能是大家现在在选零食过程当中第一个要考虑的要素啊。
1: 没错没错，
0: 我刚才看了一条特别好笑的评论，我必须要把它念出来。他说这个No Woman No Cry 说，是不是当初吃旺旺的人都长大了，自己吃小孩的东西少了，关键是也没人给自己的孩子和朋友的小朋友买了，当年算好东西，现在可选择太多了，没办法跨代际传播下去。西西里说，很有可能是旺旺的用户已经开始保温杯泡枸杞了。这有可能。我觉得你是不是在说我呀？哎，我现在这保温杯已经不离手了啊。齐宝说，可不是吗，这个点儿就是我的下午茶时间。行行，你们自己吃，别说出来馋我啊。
1: 不要晒图。
0: 对，别千万别发图啊。谢谢你们，求求大家啊。大王叫我来巡山说，原来小时候觉得旺仔可上档次了，吃过一次觉得哎呀好像也就那样吧。投我以桃说，原来单位老发那个旺旺大礼包，一发一大袋十大包，到最后送谁谁都表示，那大家都发了，您送同事，同事那不能要
1: 啊。对，以前年会真的发这个哈，年会会发。
0: 对，原来就单位就过年的时候可能就会发这些东西啊。
1: 对对，
0: 还有我看啊，这个小新说，不健康的我现在吃两口就不敢吃了，反而是健康的零食可以多吃一点。Wedding 说，旺仔牛奶我觉得不太行，齁甜，里边的添加剂好像也很多。齐某某说，好久不喝旺仔牛奶了，我们家老大喝旺仔长大的，但老二就不喝了。 啊，所以其实健康因素还是大家选择零食特别主要的一个因素。包括你看，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在说，现在都不吃任何的零食了。
1: 零食了，嗯。
0: 上出重腰说，旺旺有危机感，主要是现在市场的竞品有很多，选择的零食品牌也有很多，他也没有办法做到一家独大，市占率、利润都下滑，也很正常。哎，我觉得这个观点也很深刻啊。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随着大家，尤其是咱们以80后90后这一波主力消费人群年龄的增长，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
1: 是的。
0: 同时呢，在研究食品的知识上，大家也有了一个很充分的成长。
1: 对对。
0: 知道过去那个太咸了，要么太甜了，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觉得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也对，选择太多了。
1: 嗯。
0: 这卫龙我觉得这都算是最基础的，现在还有很多很小众的一些品牌，
1: 嗯，
0: 做的也都非常好，对吧？
1: 对对，
0: 还有很多健康零食可以选择。
1: 之前其实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啊，就是刚才有个听众朋友我觉得也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角度，咱们可以接着他的聊一聊，就是事实上选择太多，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我们排在前几位的可以说上市的这几家，从旺旺到三只松鼠，再到恰恰啊，再到这个良品铺子，
0: 嗯，
1: 告诉大家一个共同点，他们去25年全都下滑了，收入全面下滑了。
0: 收入全面下滑，
1: 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特点啊，他们都是以这个坚果和肉脯类为主的。
0: 坚果肉脯啊，
1: 这些你会发现他们特点就是高热量，
0: 嗯，
1: 就是高热量，然后有的就是高糖，
0: 嗯，
1: 所以事实上呢，就是可以说整个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行业的大现象级的变化，不单单只发生在旺旺身上。旺旺按说它这个肉类还不算多呢，
0: 嗯，
1: 它坚果几乎我们也见不到，它都被影响了，
0: 啊，
1: 那些真正做坚果做肉的其实影响才是真正最大的。
0: 做坚果做肉的不被选择是因为油吗？
1: 一个是油，第二就是是不是那个我坚果本身来讲，一个是油，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就是也是热量高啊，坚果的热量也很高
0: 啊，热量是
1: 很高，热量
0: 高
1: 啊，
0: 热量
1: 对对
0: 对对对，
1: 大家现在关注的这几个指标，可能在过去那一批成为我们年货的，你会发现啊，就是个旺旺当年其实遇到的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的场景是在年货，三只松鼠可以说在最近10年吧，应该很稳的就占据了我们年货大礼包的这个首选，
0: 嗯
1: 啊，这个也不是我说的，这是天猫人家做的统计，
0: 嗯，
1: 对，从双十一到春节期间，这个可以说三只松鼠已经变成年货的第一选择了，
0: 嗯，
1: 那曾经是旺旺啊，所以可以说这个场景它就已经遇到了一个非常强大竞争对手，
0: 就年货，
1: 对，三只松鼠25年应该也破百亿了，
0: 嗯，
1: 也破百亿了，这是唯二的破百亿的，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在瓜子上唯一的选择可以说就是恰恰吧，
0: 啊，恰恰
1: 恰恰，
0: 哎呦，恰恰新出了一瓜子，大家可以试
1: 啊，
0: 藤椒口味老好吃了，嗯，我天，
1: 对，
0: 吃上也是停不下来，
1: 对，但是现在你看它也出了竞争对手，就是那个三胖蛋。
0: 啊，
1: 三胖蛋现在也是成长的非常非常快。
0: 哦，三胖蛋是恰恰的是吧？
1: 不是恰恰的，它是恰恰的竞争对手。
0: 哦哦哦，我说呢，
1: 成长非常快。
0: 嗯，
1: 它这个
0: 也很好吃。
1: 对，在内蒙吧，我还去了一次它的总部。
0: 啊，怎么样？
1: 有一个特别漂亮的旗舰店
0: 啊，
1: 就是很多人慕名而来，都成为城市地标了。啊，
0: 就而且那个，我是觉得三胖蛋它从长相就跟普通瓜子不一样，
1: 就大呀，它应该是挑的最大的那个瓜子，很漂亮，它叫大瓜子嘛。
0: 啊，对。而且他往那个桌子上一放，嗯，你觉得他当个摆件也行，他
1: 那个小罐子做的漂亮，
0: 对，
1: 恰恰就是一个牛皮袋，一直都是牛皮纸口袋，
0: 他往哪儿放都不方便，
1: 对 对, 对，立不住。
0: 哎，你看，这都是细节，
1: 对啊，立不住嘛，
0: 因为你谁一次能把一袋瓜子吃完呀？
1: 对对，嗯，
0: 哎，恰恰如果要采用我这个 idea 的话，你记得给我打钱。
1: 而且你会发现，让一张桌子显得特别乱的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塑料袋，一个是线。
0: 它
1: 各种充电线和各种袋儿是最让桌子显得乱的，
0: 啊，
1: 如果是罐子和盘子就会相对整齐
0: 一点，
1: 嗯，
0: 好
1: 一点
0: 是吧，
1: 是不是，
0: 你看三，我哎，我真的我就因为这个我特别爱买三胖的，就是因为它好放，
1: 对，
0: 而且它还能摞起来，
1: 而且罐子你吃完瓜子还能装别的呀，
0: 还装点别的，
1: 对对，
0: 真的我特别喜欢那大红罐，我就看着可喜庆了，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这个不能忘了时间啊，咱上半段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嗯，先聊零食啊，又到了这个点儿，咱们彼此考验吧，朋友们，别再给我发零食的照片了，还有人发小龙虾，怎么回事儿？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接着唠啊。
1: 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

0: 机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4: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3: 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我是徐冉。在刚刚来放广告的过程当中，跟这个视频号直播的好多听众朋友在聊天啊，大家都提到了很多很多的零食，不一样的零食，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在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您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啊。就这个点了，咱们就啊互相伤害吧。网友说，零食啊，我是觉得现在旺仔牛奶的营销方式变了。你看啊，过去呢，它的广告词儿朗朗上口，大家都是张嘴就能来。我还是觉得吧，80、90后那时候咱们的主要娱乐方式是看电视。你看电视的过程当中插一个广告，哎，那大家就不得不看。看了以后呢，这个旺仔这个广告做得又好又朗朗上口，是吧？你就记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短视频时代，广告推广的方式都开始不一样了。旺仔可能没有，就是或者旺旺吧，他没有进行这种方式的创新，这个原因也很大。
5: 对，
3: 我觉得说的也很有，也很有道理啊。
5: 对对，
3: 就是他品牌推广的方式也变了。
5: 他你看，咱们换个角度看看消费者购买这个东西的链路也变了。
3: 嗯，
5: 以前咱们看电视，然后楼下小卖部就能买到，他特别依赖什么呢？就往小卖部这个铺货渠道。
3: 渠道，
5: 你得铺到了，你不光看广告买不着东西，这个也不行。所以这两个实力都是当年特别特别重要的。现在呢，首先电视看的少了，你就不能在电视上打广告了，对吧？
3: 嗯，
5: 我们可能在手机开屏啊，或者说各种各样电商节去买。那你在手机上看到了，可能大概率就在手机上买了。
3: 对对 对, 对,
5: 对, 对, 对不对？
3: 基本
5: 链路都变了。
3: 对
5: 对对，
3: 链路变了啊。我看18000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也特对。他说，咱们中国人对甜食最好的评价就是不甜，也没错啊。这其实是口味的一种变化啊。鹈鹕先生说，我大舅哥有回到北京出差，要来我们家玩，问我媳妇儿和闺女都爱吃啥呀？我媳妇儿说我爱吃垃圾食品，结果大舅哥真买了一大堆各种旺旺的零食给带来了，孩子都乐得蹦老高了。你看，还是很有趣啊。上出重霄说，大家现在对于很多零食的要求是要求材质的，而且有些东西保质期这个也比较高啊，就可能很多朋友就开始有点在意了啊。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旺旺，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切口啊。
5: 是的，
3: 也很想通过这个品牌，因为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他有太多共同的回忆和好的回忆了。但是呢，他最近他们的创始人就说了，说哎，我们现在其实碰到了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呢，其实刚才赵晨也说，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征兆。
5: 对，
3: 叫居安思危啊，它是带着引号的。
5: 对，
3: 因为截止到目前，其实无论是对于咱们的零食行业，还是对于旺旺来讲，增长还是非常快的。
5: 对，
3: 就能看得出来。你看啊，刚才也很多听众朋友说了，咱们80、90后对于吃这件事其实越来越在意了，是不是？很多人吃零食都已经不吃了，其实还真不是，大家。

0: 喝的水呀、啊，对吧、嗯？这个事实上，零食基本上在每周我们跟它发生关系的这个次数来讲，我觉得多数人可能做不到每天一次。
1: 嗯，
0: 水就不同了，对吧？值也不同，所以可以说这个5%的增速放到全球的范围内，在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市场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但是呢，接受不了的是旺旺，因为旺旺在刚刚进入到中国的时候，可以说10年前吧，也不算很长，因为旺旺大概30多年了吧。
1: 嗯，
0: 10年前的时候，它的增速都还在20左右。
1: 哦，那真的是过去增长太厉害了，
0: 非常吓人。对对对，所以说他到现在这个6%的下滑啊，对他来说，他觉得这个如果把正负一加，这是一个很大的数。
1: 可
0: 能10年，对啊，它降了20%多，这个就是很吓人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嗯嗯。你看刚才有听众朋友说了，首先呢是现在大家口味变了，
0: 对
1: 啊，然后呢也有广告推。

0: 不再是主流的一种获取信息的方式了。
1: 对，
0: 就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就是从业者角度才能看得到的原因啊，赵晨，就是这两个可能是我们从消费端比较能直观的感受出来的哈。
2: 有一个特别大的核心点，就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刚才说到那个链路有关系。既然消费者现在很多购买这个零食是从线上购买了，那么线下的渠道就会很乏力。过去我们都
0: 是传统商场，
2: 对，经销商模式。可以说外资品牌进到任何一个这个新兴的国家的市场以后啊，多数是绕不开代理商的。原因很简单，你得拿货呀，对不对？代理商拿货。可以说曾经在这个统一啊、旺旺啊，甚至是这个我们说第一梯队啊，其实说这几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统一、旺旺、康师傅和达利，对，这都百亿啊，这基本上都是百亿的这个规模的企业。那么在他们这个第一梯队的序列里头呢，都有存在着非常成熟的渠道啊，代理商拿货的这样一个机制。那现在你会发现，代理商手上拿完货以后，通过小卖部也不好卖了。那么代理商拿货的数量啊，和这个交的保证金也会越来越少。那么一定程度上，这种不确定性就反向传递给了品牌方和厂家了。那新兴渠道是什么？就刚才我们说的，我们看广告通过手机看，通过 iPad 看，通过可能各种各样的综艺看。
0: 哎，对对对，
2: 对吧？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购买链路到了电商去了。那电商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业态，就是我们之前聊了很多的这个 DTC， 就是直供模式，厂家直供模式了。我们聊到这个耐克都在做转型，是不是？对
0: 啊，你看耐克都把那个经销商都
2: 滔搏这么大的对经销商对砍掉了，所以说零食行业也一样面临着，因为都是快销嘛，所以事实上在整个大的品牌方也都在纷纷的电商去建自己的品牌旗舰店、专营店、直营店。
0: 明白了，
2: 所以你看这个变化就很大。那么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好处就是大家今天发现这东西也便宜了啊，可能过去觉得不便宜。但实际上呢，你现在跟其他的这个比起来一比，你就知道它很便宜了。因为新的很多品牌卖的并不便宜，卖的会贵一些，坚果类的。为什么很多零食选择坚果？坚果可以卖的很贵。
0: 对，你这个说的还真是。
2: 对吧，坚果可以卖的很贵。
0: 就是其实咱们如果咱们粗糙的横向对比一下，旺旺零食在现在比较主流的零食品类当中，它是便宜的，
2: 它算平价的，
0: 它算平价的。
2: 对，大家甚至是以它的价格为一个锚点来去参照自己的定价了。对，因为它市场占有率比较高，所以可以说，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消费者这边的消费行为变化，直接影响了渠道代理商这个模式正在不能说被消灭掉，在消除，在消减。那么出现新的业态是谁呢？就是像赵一鸣他们这种零食超市，零食超市。但是你会发现一个很新的现象，就是赵一鸣跟他绝对是竞争对手，是因为赵一鸣他才不会去卖旺旺。
0: 当然了，
2: 他要卖的反而是那些
0: 他这个渠道就肯定不可能卖自己竞对的产品，
2: 竞争对的产品。对，而且他不会卖大品牌产品，大品牌产品没有更高的利润和溢价空间。他需要做的就是类似于这个屈臣氏模式的这种品牌超市，就是
0: 自己的品牌，
2: 自己的品牌，最终他会做很多自己品牌的这个就是零食。这样来讲，渠道可控，质量可控，那同时呢，利润也都在自己手上。对，所以事实上这也是从业态的变化上对他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冲击。一个是电商，第二就是零食超市。
0: 哎，包括你看这个上周重阳这位听众朋友还说了，他说还有那个明明很忙。赵一鸣零食，
2: 对，
0: 就现在
2: 这
0: 种零食品牌可多了。
2: 就是这个、对对对、
0: 啊、
2: 对。
0: 大鱼这个分析我觉得也很有道理，他说现在有很多那种水果冻干儿，其实都是零食新技术的体现。
2: 哦，
0: 所以
2: 这
0: 种
2: 说的很对啊。
0: 对，所以这种新零食也会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他还补充了，他说现在零食啊太多了，各种口味、品种、味道、价格层次都有，包括还有一些进口零食，其实都在影响现在的零食市场的格局。
2: 是的，是的。
0: 就像过去那种那么大体量的零食品牌确实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2: 他以前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核心的点，就在于他的场景太固定了。刚才其实有一个听众朋友在咱们上半段说到一个品牌钝化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他的直观表现就是，我究竟在什么时候能够想得起来必须得吃它呢？就是事实上，在我们面对这么多的选择的时候，我们自己会主动的给这些零食所享受的场景去做归类。事实上，其实从我们家有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现象，就是我的女儿就很喜欢吃海底捞的锅巴，特别喜欢吃，因此我还去专门去给她买给海底捞供货的这个锅巴，我才发现这叫场景化零食。
0: 她一般都啥时候吃啊？
2: 就是等位的时候吃。等位小零食现在是一个巨大的。

0: 市场，就是很多人可能、
1: 哦、
0: 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只有在等位的时候你是一
1: 定会吃，
0: 你一定会去吃零食，不然你干嘛呢？就是就很多人吃零食是在等位的时候没办法他才去吃那么一点的，什么类似于小妙脆角啊、小锅巴呀、小干脆面呀，但你会发现他们的品牌有吗？他们品牌是餐饮的品牌，
1: 你想不起来。
0: 对，甚至他的品牌就是什么巴奴的品牌，它印的是海底捞。
1: 是是 是, 是，
0: 对。
1: 而且你刚说这个场景化零食，我觉得说特别对，就等位零食是属于平时你根本想不起来，你只有在等位的时候你才想得起来的东西。
0: 没错，还有。

0: 吃辣条。
1: 没错，包括你喝茶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有茶点？
0: 茶点，
1: 茶点的零食，这叫都叫场景化零食。你会发现，零食跟场景绑定以后的话，事实上它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职能。
0: 嗯，
1: 过去我们想的就是零食吧，就得按照大包买，厂家也高兴啊，一次买几十包，发到办公室里边去。三只松鼠其实走过这个路线，办公室零食。事实上，三只松鼠成功有一个场景，它抓住就是办公室。大家去一箱子一打开
0: 分
1: 一分、啊、太开心了，又不贵，是不是、
0: 嗯、
1: 往往是打年货，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所有的这个零食啊，它都打了一个非常精准的点，包括卫龙就打学生人群，
0: 嗯，
1: 打学生人群解馋，
0: 嗯，
1: 解馋便宜
0: 味儿重，
1: 对，味儿重，
0: 嗯，
1: 对，所以你看就这些我们看起来能够有记忆点的，确实也为它创造了稳定的可持性的这种收入，
0: 嗯，
1: 但现在这个格局正在不断的因为场景的这种细分再被切得更碎。
0: 我上半段不是说了、啊、最近刚被推荐了一个零食吗、嗯、老有意思了。
1: 嗯，
0: 是什么呢？就是那种五谷鹅掌。为什么就是推荐这个零？还有刚才我说的那个就一块一块的那种卤牛腱，它是、嗯就是很淡的那种卤牛腱，
1: 嗯，
0: 就有一个什么场景呢？就是夏天，下了班之后，
1: 啊、
0: 喝点小啤酒，
1: 啊、对对对对，
0: 然后来两口，
1: 嗯，
0: 来两口这种，就是配着酒的那种
1: 下酒小菜了，变成了、
0: 哎、
1: 啊！
0: 你看，这就是很精准的一个场景。
1: 我觉得盐烤银杏就很适合，是不是？
0: 对。
1: 这就属于这种零食啊，
0: 有很多那个
1: 下酒零食，
0: 对，空气炸锅，零食，就什么盐烤鸡软骨，
1: 哎呀，
0: 就是什么东北大油边，哎，朋友们，就是这些，其实
1: 这已经超出零食范围了，好吧？
0: 啊，你这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啊，
1: 这都已经进到另外一个赛道了。
0: 但按说它应该算是休闲食品这个大类的。
1: 如果它装在袋里头撕开的
0: 啊，
1: 这种可以往休闲食品去做
0: 啊，
1: 你那属于预包装了吧？
0: 哦，你这
1: 你还得加工啊！
0: 你这个说的也 对,
1: 对, 对，
0: 你说的也对。
1: 计时是零食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
0: 嗯，
1: 对。
0: 旺仔说了、嗯，这是在给他们提供市场方案的。
1: 嗯，
0: 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从大家的生活本身出发，因为零食它本身就是属于那种给生活加点料的部分。
1: 没错，没错，
0: 对吧？它来源就是大家的生活场景。
1: 嗯、
0: 你生活场景当中就分很多，你上班的时候，
1: 嗯，
0: 要吃点的。下了班回了家吃点，跟朋友在一起聚餐吃的、嗯、等位吃的，
1: 对对，
0: 我这个熬夜加班的时候想垫吧一点的、
1: 嗯嗯、
0: 它都是来自大家的生活嘛，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那你是能感觉到像过去那种买旺旺大礼包的那种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拆开一个旺旺大礼包，里面只有一包鲜贝，然后可能还要先紧着家里孩子吃的那种场景啊，
1: 对，
0: 跟现在的生活其实已经不太我们叫不太匹配了，
1: 没错。对，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就是，学员你说的特别对，就是现在零食是买给自己的。
0: 哎，
1: 我过去我得是为了热闹，
0: 过去是
1: 买给大家的
0: 送朋友。
1: 现在你自己买，可能真的是针对自己特别个性化的需求才买的，
0: 嗯嗯、
1: 因为别人可能跟你的场景都不一样。
0: 他也不知道，
1: 是不是，
0: 对，我现在就觉得
1: 要求都不一样。
0: 对、嗯，送零食其实不太好送，
1: 不好送人呢、哦。对啊，送零食很难送的。
0: 最多坚果算是最大公约数了，
1: 我觉得瓜子送不错。
0: 哎，对，
1: 因为它没有什么替代的这个，对吧，
0: 或者是说、就是大家对它也没有什么抗拒，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这么一想，就觉得
1: 一家里头总有一个人吃瓜子儿。
0: 对对、就这东西它能俘获最大公约数吧？
1: 对。
0: 就你看小小的零食市场，它现在能切分出这么多的细节来，
1: 还有很多人情世故在里面。
0: 哎，没错没错。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有听众朋友说，徐冉饿了，多新鲜，我上半段就聊饿了。瑞宝妈说，我之前一直到上大学，每年春节还会让我爸给我买旺旺大礼包啊。今天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包括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直播的时候，给出了不同的零食建议。我看啊，这个7793说有那个兰花豆也好吃。瑞宝妈说，抖音老给我推王小卤鸡爪当零食吃的鸭肝，还有金梁梅肉是什么没吃过。然后美丽心情说，你们聊的我就想下单了。还有旺仔小馒头说，周黑鸭鸭脖也不错。哎，我最近点了一个新的鸭货，但我就不在节目里推荐，大家回头可以自己找找。它是那种热卤鸭货。
1: 哎呀，这个在南方早就有了，特别好吃。
0: 对，我是有一次在南方吃过。
1: 但你会发现，热卤就是打了一个限制。
0: 对
1: 对，限制真的好，
0: 好新鲜。
1: 哎，
0: 别说了，求你了，
1: 变成美食节目了。嗯
0: 啊，就是，就总之。

0: 就今天大家推荐了很多很多零食啊，我是觉得你人难免有困了、累了、饿了，想要体恤自己一下的时候，就这种时候就特别好。就我最近发现那个热炉，我就觉得哎呀，夏天是吧，点上一点热炉，因为那个东西吧，它其实给你的身体负担，你知道它不会特别大，我就少吃一点儿啊，我觉得还挺好。最后一点时间，赵晨，咱们聊得这么热闹，我觉得其实也说明零食市场真的挺大的。
1: 对对。而且它不单单大，我觉得它还足够深，它比我们想象的那个深度深多了。

0: 主要情绪价值来这儿哈，哭了闹了就得来这个。
1: 嗯，
0: 所以你看，围绕着他们这种大健康的这种研发，
1: 嗯，
0: 大量的钱是投在这个领域的
1: 啊。
0: 而这个领域呢，其实它有很多成果，反向又反哺了年轻人的健康零食。
1: 啊，有道理。
0: 对对对，所以可以说，在这个行业，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就是一成不变的，天天就是这几样东西。他们背后其实也有很多非常深的这些基于食品啊、研发呀，包括这些生物技术啊，都在这里边不断的去。
1: 嗯，
0: 这个在应用吧，包括冻干，
1: 嗯嗯，
0: 咱们国家的冻干技术已经是全世界排第一的了。
1: 嗯，
0: 这个冻干，这可以冻干各种各样的这药品，还能冻干各种各样的这个宠物粮，还能够冻干我们现在吃的零食。
1: 零食，
0: 对，
1: 哎呀，真的，
0: 对，
1: 今天是属于零食种草环节啊。嗯，小白说，我翻了一下我的百宝零食箱，有鸭胗、山楂糕、低糖南瓜籽、板栗仁、八珍糕，嘿，这么玩儿，红薯干、杏干、烤核桃、五香花生米、烤鱼片和蜜汁金桔，
0: 灌口啊！
1: 我这一口气儿都说不完。
0: 哎，对，
1: 魏若泉用户说，男嘉宾都有孩子啦，我听声音以为是个小伙呢，确实也是小伙啊，听声音感觉是个戴眼镜然后特清秀的小伙子，不知道真人是不是长这样，可以看看。我现在在视频号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许啊，我觉得您的感觉特别对，确实是戴眼镜很清秀。
0: 谢谢谢谢。
1: 瑞宝妈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这是个蜜饯，说是薄荷味的话梅肉。哎，上半段不是还有听众朋友说呢，就特别喜欢吃这个话梅肉
0: 啊，蜜饯。嗯，
1: 莫竹子说对，还有葵花籽、南瓜籽和西瓜籽之分，是现在那个瓜籽界也是全面开花。
0: 对对对，
1: 大的南瓜籽，小的，哎，南瓜籽是我们家零食常备，我早上会吃一把，因为我也没做那么多研究啊。
0: 不好嗑呀，
1: 它一是不好嗑，二是说这东西那个。补充雌激素，
0: 哦，
1: 对女性比较友好。
0: 对对对对，
1: 就我每天早上吃，
0: 嗯，
1: 吃早饭的时候就来一把。
0: 嗯
1: 啊，
0: 南瓜籽我的记忆就是老嗑坏，
1: 太难嗑了，
0: 那个，
1: 对，小的，所以一般买就得买大南瓜籽嘛，
0: 嗯，
1: 啊，
0: 嗯。
1: 哎呀，今天这个话题勾起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回忆哈。
0: 嗯，
1: 秋香说冻干山楂不就是没有签子的糖葫芦吗？哦，有道理。
0: 那得干一点。糖葫芦还是湿，里头是湿的，
1: 对，
0: 冻干的应该是偏干一点。
1: 哎呦，糖葫芦那真的是我每年的挚爱啊，嗯，就是秋冬天简直糖葫芦是必不可少啊。
0: 嗯，
1: 巴里和东山说，小时候老爹给一毛钱去街上买萝卜干，人还没到家萝卜干就没了。
0: 那还有无花果吧，是不是？
1: 但是他后边又接了一句，嗯，那时候几乎没零食，现在这个孩子们真的太幸福了。今天刷的有点快，我有点看不
0: 过
1: 来
0: 了
1: 啊，有点念不过来了啊。还有点进来说看小伙了，怎么看见我了？哎，我赶紧把镜头翻转过去啊。然后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就说了，以后就买那种剥好的瓜子仁儿。哎，对，其实现在你这么说啊，零食的进展还真不只是品类的进展
0: 啊。对对，
1: 在方便大家吃这件事儿上，也做了很多进步。
0: 嗯。你像那个每日坚果做到极致了是吧，撕开了这些过去需要剥的需要刻的就都可以一口吃
1: 了，都给你弄好了。
0: 对，
1: 对，
0: 对，嗯，
1: 反正我一直对无骨鸡爪这件事无骨凤爪这件事比较介意，我不知道大家，所以前一阵别人给我推荐的那个叫什么无骨鹅掌，
0: 嗯，
1: 它没有骨头，你知道吗？
0: 很适合看起来在火车上吃吧，是吧？
1: 哎，对，还有我刚刚听，嗯，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哎，看着电视剧那个半斤蒜香花生就吃没了，是是是，没错啊。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聊零食市场，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真的挺深的，
0: 嗯，
1: 所以呢，可能也给一些传统品牌带来了一些挑战。
0: 对，
1: 但其实同样也是机遇嘛，
0: 嗯，
1: 因为大家显然对零食有需求，
0: 是
1: 有场景化的更高的标准。
0: 对对，
1: 只要有需求其实就是个好事儿。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嗯， 嗯，最后20秒了，赵晨来给总个结吧。
0: 嗯，就是大家未来其实可以不用把这个零食一定当成这个不健康，首先一定要把零食和不健康这个等号可以先划掉。
1: 啊，
0: 现在很多零食都越来越健康，这是个大趋势。
1: 嗯，
0: 第二的话，这个赛道还有非常非常多创新的机会。
1: 嗯，
0: 产业从业者要有信心。
1: 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哎，这天儿那么闷，有可能打雷下雨，你拿个照相机三脚架干嘛去啊？
2: 哎，我查了一个怎么拍闪电大片的相机参数啊，哎，刚刚调好
1: 啊。
2: 你等一下，我拍个大片回来让你看看。
1: 嗯，那人家那是大神，经验丰富，你一个小白，你凑什么热闹啊？
2: 没关系的呀，哎，我躲在棚子里拍的呀，又领不到的了
1: 啊。应急云课堂，遇事儿不心慌。雷雨天气千万不要进入临时性的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内。一、避雨时要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外露的水管、煤气管等金属物体或电力设备，不要在铁栅栏、金属晾衣绳、架空金属体以及铁轨附近逗留。二、雷雨中不宜快速开摩托、快骑自行车和在雨中狂奔，因为身体的跨步越大，电压就越大，也越容易伤人。三、在户外躲避雷雨时要远离大树，不要用手撑地，应该下蹲并双腿靠拢，尽量低下头，因为头部比身体其他部位更容易遭到雷击。四、如果在雷电交加的时候，头、颈、手这些地方有蚂蚁爬走感，头发竖起，说明将发生雷击，应该赶紧趴在地上，这样可以减少遭雷击的危险，并拿去身上佩戴的金属饰品和发卡、项链等。五、如果在户外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此时应该提高警惕，因为高压线断点附近存在跨步电压，身处附近的人此时千万不要跑动，而应该双脚并拢跳离现场。
3: 北京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3: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4: 有你的时光，
3: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4: 时光聚会，
3: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啊！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
1: 哎，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间我们就进入到了末伏。
0: 没错，
1: 前面我就记得就佳明还说，哎呀，今年中伏20天，好漫长，就这个感觉还历历在目。转眼末伏就来了，所以各位伙伴，这两天吃烙饼摊鸡蛋了吗？
0: 最近吃烙饼了，也吃鸡蛋了，但是没有吃烙饼摊鸡蛋。
1: 对，好消息就是大家这种苦下的感觉，终于咱们有盼头了。进入末伏哈，尤其是过了立秋之后，大家从体感上明显能感觉到，就是之前那种啊。蒸大螃蟹一开锅盖的那种感觉终于结束了，
0: 牛舔天终于结束了，
1: 这终于不舔我了。
0: 所以说现在也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哈，大家对自己这头伏和中伏这30天时间养生成果的一个检查的机会，对吧？
1: 又给我弄突击抽查。
0: 嗯
1: 啊，读书突击抽查啊，养生你也抽查。
0: 健康这个事儿每天都要贯彻，只不过今天咱们拿一期聚会的时间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
1: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毕竟进入末伏了嘛，咱们要为这个夏天的这个整个这个伏期哈，伏天，我们要做一个妥善的收尾。
0: 没错，而且其实在中医的领域当中，立秋之后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养生期，而且末伏也有很多养生的说法。所以说今天咱聚会
1: 看给咱俩懂的。
0: 不是，我只是说有这个情况，我不懂具体怎么养生啊。解闷儿局，末伏立秋养生会咱们就来了。
1: 好好好，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咱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孙学元孙主任，和大家一起咱末伏立秋养生会咱好好交流交流。再次欢迎孙主任做客聚会。
0: 欢迎孙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医院肾病科的孙雪燕，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养生的小妙招。
1: 好的，
0: 今儿咱有一个互动话题啊，立秋之后您感觉您的身体状态有变化吗？
1: 哎，
0: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
1: 立秋之后您的身体状态有变化吗？ Snoopy 说，虽然立秋了，但其实还在伏天里，等出了伏，即使再出汗也不会有那种黏黏糊的感觉了。
0: 嗯，要我二八说，入夜凉快了，睡觉舒服踏实。
1: 哎，燕林说苦夏，可能因为汗出汗少了，喝水没减，然后最近感觉有点尿频，老上厕所。
0: 排的
1: 啊，我看错行了，这是枯木说的。
0: 这种方式排的少了。
1: 燕林说的是他要增肥，他说他苦夏明显瘦了几斤，枯木说他喝水没减，有点尿频，不好意思。我得找个眼科看看。
0: 不，这哎呀，
1: 这错行怎么还能半句半句窜呢？一得罪俩，对不起啊，
0: 都匿名就好了。这位叫做7018的朋友就说了，没那么热了，喝水少了一点，睡眠质量是好了，胃口也好了。哎，我们还有陈明迪也说，睡眠时间增长，早上起的可能要晚一点了。
1: 啊，他感觉睡眠时间是变长的。我看还有朋友讲呢，说这个睡眠时间变短了哈。然后，枯木说呢，这个一贯的胃口好，能吃能睡的啊，真让人安心。
0: 这是有福气的表现哈。
1: 是。
0: 还有这个 RV 的朋友就说，感觉轻快了。哎，这个词形容的身体状况也挺贴切的，轻
1: 快
0: 了。
1: 这个 No Cry 说了，说有皮下脂肪细胞充盈，简称胖了。你胖了之后就是有自己的这种明显的生活愉悦感。
0: 对，你们胖完之后这个学术能力还提升了。哎，问孙主任，就刚刚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就您在您的视角当中这些都正常吗？
2: 对，都很正常。然后因为末伏嘛，那个末伏是一个就是夏天跟秋天相交接的一个季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关键时期。
1: 嗯，
2: 然后我们身体可能会有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随之有一些变化。
1: 嗯，
2: 然后我们可能觉得胃口比以前好了啊，天气没有那么炎热了，所以
1: 一凉快就想吃。
2: 对，导致我们的脾胃功能比以前更加的功能更加好了。所以饮食上可能我们也能多吃点，然后也没有那么乏力了， 是吧？嗯，然后身体比较轻快了，就像刚才听众朋友们这么说的。
1: 嗯，就是这根据您在门诊接触患者呀，包括临床上一些观察，这也是符合大家的这个规律的哈。啊，来继续来看伙伴们的互动哈。3386说，这个夏天特别热，持续时间长，白天开一天空调已经维持一个月这样的状态了。我觉得今年咱们北京的夏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湿度真太大了。
0: 没错，
1: 其实暴晒的这种晴天比例不是特别的高，相比往年来说，就是出太阳的天没那么多，大多数的天都是湿热湿热下雨。
0: 因为大家留心观察，其实能看到今年夏天，尤其是汛期之后，各式各样的预警其实还挺多的。
1: 对，
0: 预警要多了的话，天它就不会特别透亮。
1: 对
0: 吧？
1: 对，所以就是当这个夏天不仅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时候，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还是形成了一些影响的。那一到立秋，这湿度明显下降，其实这个变化在中医学上有没有一些相应能佐证的说法，或者说一些叫做信息点？
2: 就是湿邪嘛，反正在这个夏天炎热的时候，湿邪还是比较重的，尤其是今年雨天特别多，所以导致这种外湿是加重的，人们可能会有这种身体上的不适啊，这也就是说外湿可能引起了内湿的一些反应，包括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皮肤病的加重啊，然后脾胃的疾病的加重啊，这些都是有可能的。然后同时在这个天气慢慢转凉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这种就是天气变凉了，然后我们的湿邪慢慢的就是减退了一些啊，然后这个时候可能身体就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疾病，容易湿邪加重的这些疾病就会有一些向好的一个表现，
0: 慢慢就退散了。
2: 对，
1: 你别说，还真是。就是孙主任说之前吧，我没有特别留意，或者说没有把它穿起来，但主任一说就想起来，在整个这个今年夏天，我时不常就在我的四肢上，主要就是这个胳膊跟腿上，就老有感觉像是被蚊子咬了，但其实没有包，没有被蚊子咬。你觉得痒痒呢，你就想抓它两下，你抓完了之后呢，其实那个地方就等于是被你指甲刺激了，它刺激之后你这个痒的面积就扩大了，然后越痒你越想抓，越抓你越痒。然后有段时间我就回头看那个咱们的视频直播，那视频经常能看见我在那抓挠抓挠，然后甚至此时此刻我就在挠我右边的胳膊，
0: 搓搓澡试试跟那个有关系吗？
1: 对，然后包括昨天的时候，我就小腿上有一块，我真的以为是有蚊子包，其实一摸没有包，就是它就是应该是湿邪还是对皮肤 有刺激，是不是？
2: 所以你可以试试我们医院的除湿丸。
1: 除湿丸是吗？
0: 哎，主任，我有一个问题，刚刚您提，虽然说现在这几天的天气没有那么湿了，但是您说这个湿邪，它你也这个湿邪可能会刺激到皮肤，它会来到体内嘛？很多朋友就是说外面这个潮湿的程度这么多，然后我体内还有很强的这个湿气，有什么关联吗？
2: 对，这个中医讲呢，湿邪包括这个外湿和内湿。外湿就是比如说天气的潮湿，然后环境的潮湿引起了这些湿邪从皮毛或者我们的口鼻而入，侵袭我们的身体，然后这是外湿。然后内湿呢，就是比如说平素湿食生冷，然后喜欢喝这个冰咖啡呀、冰饮呀，然后这个冰西瓜吃的特别多，所以导致我们的脾受到损伤，导致我们脾运化失常，水液留在体内就成为湿。所以外湿和内湿同时治病，所以一般我们发病都是内湿脾虚为基本，然后同时外湿会加重我们这些发病的一个诱因
1: 那进入立秋之后，就是刚才您讲到了说这个湿邪会明显的这个叫减退或衰退哈，大家体感上就会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变化的这种感受。那我们也想问问，就是从中医学理论的角度来说哈，进入了秋天，或者说进入了大家体感上的秋天，以及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秋天，总之就是秋天吧，我们的身体会顺应这个节气，它发生一种什么我们看不见或者摸不着的变化呢？
0: 食欲好是能看见能摸得着
1: 对对，就是那种我们不知道的，它的什么升了什么降了的那些，
0: 应该是有这种说法的吧？
2: 有然后立秋之后呢，这种温度的一个下降，然后天地间的阳气是逐渐收敛的，阴气是渐长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些变化也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说我们的毛孔腠理逐渐的闭合，没有夏天这样大汗淋漓的情况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特别贪凉吹空

0: 的这种气血的阳气，然后也从体表逐渐的入里。所以就表现为有一些人脾胃功能更强了，然后吃饭
1: 更香
0: 了。对啊，但是我们要谨防啊，俗话讲贴秋膘是吧，但是立秋之后贴秋膘还是要谨防，就是过量的啊，最好是秋分之后啊，这个时候脾胃功能会更强一些，这样是饮食过量也会加重我们的脾胃的一个负担，
1: 就是还是要得等到九月底的时候，
0: 对对，
1: 大家吃这件事情上才能略微的说松快一点，现在其实还是应该要略微收一些的。
0: 对，而且天气逐渐变为秋季啊，肺啊主秋，所以肺那个又是一个，就是一个焦脏，它喜润污燥，随着逐渐变为秋天，然后我们会常常影响我们的呼吸道啊、皮肤啊这些问题。
2: 主任您说太好了，但是我有一个另外的这个疑问哈，就现在很多朋友可能说天儿确实凉快点了，温度下来点了，但是空调我感觉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关不上，
1: 对，
2: 还会感觉有点热。
1: 就是现在开空调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状态、跟刚入夏的时候感觉一样，不开空调吧热，开空调吧凉。有朋友讲说老用除湿，那个除湿吧你就感觉它温度上还是差点意思，对吧？
2: 对
1: 对，
2: 主任您觉得这是就现在很多朋友主观的感受是热，是感受出了问题，还是说可能我们这个每个人特点就是不一样，一个人就是怕热就是怕冷，您觉得呢？
0: 每个人的体质确实还是有不一样的，有人偏于阳虚，有人偏于阴虚，所以从体感上是有区别的啊，但是毕竟莫服还是有一些暑湿在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天气气温还是比较偏热的，但是在后半夜可能比如说这个风会比较凉，所以后半夜我们还是要注意，比如说保护我们的肚脐呀、后背呀、肩颈啊，防止这些夜间的凉风直袭我们这些脆弱的部分啊，以免这种寒湿直中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说白天啊，太阳特别好，我们可以适当的开一些空调，但是要以合适的温度，比如说26-27度啊，适当的加强一个通风啊，这些让我们体感上又保持好，又以免这些寒湿之邪侵袭我们的人体。
1: 还真是这样，斯努比说哈，就感觉夜晚变得更凉快了，睡眠呢也相比闷热的时候好了很多，就是夜晚凉快的这种感觉还是挺明显的，就虽然说可能你刚入睡或者因为洗完热水澡你身上会有燥热，但是睡到后半夜或者说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脚在被子外面，你的脚一定是凉的。
2: 哎，你有后半夜了，现在你后半夜现在是可以睡觉的了。哎呦，掌声，
1: 就你的
2: 伟大的进步，
1: 就你的脚只要落在被子外面，在你睡醒的时候它一定是凉的，
2: 没错，
1: 不是空调开了整宿，它就是夜间整个这温度下降了，但夏天的时候露一宿没事的，
2: 是
1: 不会凉的。
2: 而且我建议大家，反正我自己就这么干的，如果空调开到了凌晨4-5点钟，确实是温度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开个定时3个小时，3个小时还不能入睡吗？入睡之后那个就环境温度怎么着就不影响睡眠了，
1: 或者说在睡觉之前开2个小时，入睡的时候开1个小时，一共3个小时、提前先把那个被子呀、空间这个温度变低变凉、然后您躺下的时候在您清醒的时候还能吹1个小时，您昏昏欲睡的时候空调一关后半夜就凉下来。
2: 哎，说太对了，都是妙招，希望能
1: 帮还省钱呢。空调制冷比制热更费钱，你知道吗？
2: 是，希望都能帮到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啊咱问问各位伙伴，立秋之后您感觉您的身体状态

0: 三周四不了，周五就盼着往外跑来呀。
1: 周末咋玩啊？

0: 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

0: 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招呼吧。
1: 嗯，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
2: 嗯，来，我们来看各位伙伴的互动哈。古罗东大姐说，对，我左手手背上特别痒，痒了就挠，挠了更痒，感觉主任说的每一条我都精准踩中了我的生活习惯，我包有实鞋的。
0: 哎，但我真觉得您算正常人，真的，因为您顺应这个天时出现了这样的身体的症状
2: 啊，
0: 您有反应。最怕是没有反应，你像我这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体重都稳稳的上升，这就是问题所在，对吧？
2: 哎，柠檬说哈，夏天一直在喝五指毛桃祛湿茶，我感觉我瘦了不少。五指毛桃那个祛湿茶，就是他自己的方
0: 啊。
2: 然后烟火说，这个夏天食堂每天中午都有西瓜，好多同事们一人拿好几块吃，我是真不敢吃，这人跟人体质不一样。
0: 有这说法吗，主任？比如我这体质稍微差一点的，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西瓜。
2: 然后虽然说就是这个有人讲说立秋之后就不再让人吃西瓜啊，真的没吃够，真的很甜呐！你现在西瓜真的不能吃了吗？
0: 跟那个睡觉现在不能关空调是一个性质的问题。
1: 嗯，西瓜是那个中医讲的这个天然白虎汤啊，性质比较寒凉，所以一些
2: 这么猛吗？
1: 对。所以脾虚的人，尤其冰镇西瓜啊，尤其脾虚的这些人，还是尽量少吃的。如果比如说体质偏实一点啊，实热体质的这些人，比如说表现为口舌干燥啊，大便比较干结呀，舌红苔黄这些实症的体质的人，可以适当的吃一些，没有问题。
0: 我跟你讲，脾虚患者在线发言，越虚越喜欢吃。半个麒麟瓜，一个小铁勺，一个人就能炫完，
2: 一定要冰镇，是不是？
0: 外卖的直接说我要给我发冰镇的，发冰镇的半块，我自己都不想再动半个小时，
2: 要不然你虚呢？
1: 那你吃久了肯定更加虚，
0: 是吧？
1: 对，
2: 软麦不就出现了吗？
0: 所以我现在我正在调养，我控制自己不吃。
2: 没事，这还有更虚的。旺仔小馒头说，立秋之后该穿秋裤了，不至于吧，朋友？就是现在应该不至于到要穿秋裤的程度。如果这个朋友他感觉到说已经凉的想穿秋裤了，说明他的身体
1: 可能偏于阳虚啊，而且不同的地域啊，比如说像现在的这种更偏北方内蒙古啊，可能晚上会偏凉了
2: 啊，你可能晚上就七八度的那样。
1: 对 对, 对, 对、
2: 嗯，
1: 所以那个还是定就是根据地域不同，然后适当的一个注意保暖。
2: 但在咱们北京现在远不至于，
1: 不至于
2: 啊。Ducky 说，我想请教一下，前段时间。时间特别潮湿闷热的时候，手上容易起那种像小水泡一样的疹子，但应该不是蚊子咬的。这种情况这两天虽然好转了，但如果还有反复的话，我这怎么应该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呢？这是一个皮肤病啊，皮肤科的问题。
1: 嗯，它还是一个湿邪的一个表现啊、嗯。然后这个就是有一些人在容易出汗的地方，容易长这种小的水泡性的小的粟粒样大小的这种水泡，所以一般。可能在我们的汗腺分泌发达的地儿容易出现，这就是汗疱疹的一种表现。然后它一般也是一个这个人湿邪偏重的一个表现。
0: 湿邪、哦。
1: 所以这些人还是注意夏天注意这种适当的吃点祛湿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茯苓、薏米、炒薏米然后这个小米然后加强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功效。
2: 嗯，好，
0: 我想替大家再问主任一个问题，汗出的多能祛湿能排湿吗？
1: 当然适当的发汗是可以通过发汗排湿的湿邪有出路所以一般湿邪那只有两个重要的一个出路，一个是我们人体一个汗腺的一个这个排出体外，然后一个就是从尿去排出，所以发汗适当的发汗可以加强我们排湿的一个作用，但是过汗就不太好了毕竟汗是心之液是吧，然后过汗气也随这个过汗去消耗中医讲气随汗脱然后这样长久的这种出汗过多可以导致我们的这个气虚阴亏这些表现。
2: 好，我们针对于立秋末伏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咱们给大家来一些定向的爆破内容哈，比方说什么样的动作一些生活习惯呢，或者说我们现在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抓紧时间，就这段时间这个末伏一结束或者一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咱就彻底打住。什么事大家可以准备准备这个等到九月份入秋秋分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开始了，就是以 末伏这个时间特殊的时间段咱为节点进行一个标记啊，咱们捋一捋咱们现在这些养生的动作。
0: 螃蟹是不是可以开始吃起来了呀？
2: 你看就有人惦记上了，
0: 会有这方面的、
2: 比方说西瓜现在就是能不吃尽量不吃了啊。
1: 对
2: 还有吗？
1: 啊，就饮食上嘛，就是这种偏寒凉的啊啊，冰啤酒、冷饮、海鲜，我们都尽量的减少。
2: 应该要抓紧时间。就是现在主任说的，应该要减少的意思，就是抓紧最后的窗口期，
1: 尽量的。尽可能不吃。
0: 对，再过两天那开海了，诱惑更多了。
2: 就是可以要准备收尾了，就是啊，这意思啊。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运动我们要提上日程了，因为酷暑的时候嘛，我们一般户外运动是减少的，是吧？这时候天气渐凉，所以我们可以把运动叫酷暑的时候有所增加，但是还是我们讲要微汗折止，不要过汗。刚才已经说过过汗的对于身体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因为末伏这个季节节气还是有湿邪在的，所以适当的运动、适当的排汗是有助于排湿的，而且振奋我们的阳气。但是如果过汗，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而秋天主收敛，所以也有悖于秋主收敛的这个问题。所以要适当啊的这个出汗，就是让我们身体微微出汗，然后那个比如说像一些运动啊，太极拳。五禽戏，然后那个八段锦啊，或者快走慢跑，这些运动让我们身体通透了，舒畅了，就 OK 了。
0: 有推荐做运动的最佳时间吗？一天这24个小时？
2: 哎，我觉得上午9点那点挺好。
0: 终于你能在9点起床了，对吗？有这方面的说法吗？
1: 时间反正因为年轻人现在工作压力确实挺大的啊，所以我们肯尽可能的选择阳光明媚的时候，上午时间啊，8到10点为宜。毕竟天气现在中午还是偏热的，所以尽量避开这种强烈的日照的情况啊，去做一些适当的运动。但是你说年轻人工作压力大，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工作下班之后，是吧？这种晚上也可以在河边、在路上走一走、
2: 溜达溜达。
1: 对，
2: 现在的晚风吹一吹还是挺爽，就一早一晚的那个风还是很舒

0: 之后干燥血热呀。
1: 哎呦，新名词出现了，血热
0: 啊。对，
2: 这个是一个皮肤的病，在节目中还不好做一个判断。
0: 我这么说，就是针对咱这朋友提到的，有没有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个血热这样的说法或者一个症状？
2: 是有血热症的啊，然后一般它也会表现为皮疹的特别的红肿啊，这种表现啊，一般突出皮面，皮温略高，这些可能是血热症的表现，但是还是因人而异，而且这些要结合其他的症状以及舌苔脉象去做一个判断。
0: 那个血热症的本质是什么？是什么阴虚吗？
2: 可以是阴虚，也可以是实热症，
0: 就是
2: 热
0: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那个很多伙伴很热情踊跃的互动提问，
1: 咱们再来听一首歌。毛不易，想你想你。

0: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我们有伙伴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主任，我想喝冰的，我还想喝代茶饮调养身体，那我喝冰镇代茶饮可以吗？冷萃代茶饮，
1: 哎，
0: 现在特流行这种玩法，
2: 水泡的就可以了，不要冰镇的水泡的吧，你这种肯定还是伤脾胃的啊。如果你要是特别喜欢吃这些冷饮呀，你看看可以去找这个中医大夫看看，是不是你就是偏食热的这种体质，是不是需要调理一下。
0: 我以为啊，你要是就喜欢吃冰的呀，想想辙吃点什么那种不是特别伤身体的冰的，原来是想吃冰。

0: 他糖尿病患者就是一个阴虚火旺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所以我用了一个玉女煎相关的一个中药方，然后就会明显的好转，嗯，
1: 哇，还是能调过来的哈。这位9563说，立秋之后真的是感觉天气一早一晚明显的凉爽舒适了啊，
2: 嗯。
1: 然后霍霍也说呢，前些日子天特别热的时候每天出汗也不想喝凉的，外出吃饭也喝热水，这两天凉快了反而突然特别想喝凉的，什么冰美式啊，冰箱里刚拿出来的西瓜呀，吃冰棍啊，哇，这是怎么了主任？这位朋友天热的时候不想吃冰的还喝热的，这两天凉快了反而想吃冰的喝冰的，
2: 这怎么您家提前供暖了？不可能不可能啊。这也
1: 大致推测一下，
0: 热的时候不想吃冰的
1: 啊，嗯，还喝热水呢，然后现在天凉下来了，嗯，就突然想吃了，
0: 那可能还是食欲的问题，食欲好了可能任何这种冰冷的东西都想吃了，
2: 抓着手边遇着啥吃啥都想吃，
0: 对，可能当时热的时候脾胃不好，估计什么都不想吃
1: 啊，哦，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是啊，哦，
2: 而且其实我也有最近这半年特别明显，就有的时候刷短视频或者刷的网上的一些这个帖子，美食帖子给你推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种食欲的刺激，越看得多，它越给你推，越给你推，越想吃，就会形成一种循环，哦，
1: 折磨呀。这 ZM 就说了，为了减肥，我天天中午食堂吃轻食，就是一堆菜叶子。请问主任，立秋之后我还能这么吃吗？
0: 适当的还得增加一些蛋白质的摄入啊，平素以这个素食蔬菜为主的，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偏虚啊这种问题。
1: 天凉真扛不住，
0: 啊，对，天凉，对，要不然老祖宗留下，立秋还得贴秋膘是吧？
1: 嗯，天凉就是您只吃素的，光吃菜叶子，可能真的扛不住。现在还不明显，等再凉一凉，咱北京可能10月份开始，
2: 嗯，
1: 您就会想吃羊肉了，涮的呀、炖的呀、烤的呀。
2: 吃点暖和的东西了，
1: 对对对，
2: 行，看大家的互动分享，我感觉这个三伏天这40马上要将近40天的时间调的都不错，那咱再展望一下未来了，因为秋天其实立秋已经到了，秋分也离咱们不远了，都说秋天这个肺对吧，可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脆弱
1: 啊，然后有些朋友讲的时候可能天一凉都感觉到呼吸道略微有点要咳嗽不咳嗽那种感觉，
2: 没错，有异物感，对吧，就面对这种情况，咱们中医能做一些提前的调养，可以说是预防，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身体更好一点，有这方面的方法吗？
0: 啊，这就是中医讲的治胃病呗，是吧？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时间末伏是一个治胃病最好的一个窗口期，
2: 哦，
0: 啊，因为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同时调两个脏啊，因为末伏是一个长夏的尾巴，
1: 嗯，
0: 啊，是一个秋天的开端，
1: 嗯，
0: 所以长夏对应着中医的五行是这个脾脏，脾脏是主湿的，
2: 嗯
0: 啊，然后那个就是秋天呢是对应着。

0: 以比如说像平素这个过敏性鼻炎呀啊，然后咳嗽啊，一遇冷就咳嗽啊，然后这些哮喘呀啊，这些病人啊，或者说有类风湿的关节病，这些病人遇寒就会加重，冬天就会发病啊，这些患者呢还是啊贴贴三伏贴还是有一定效果的。然后墨伏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前两伏没贴上，墨伏可以隔3到5天去贴一次，可以贴这墨伏10天可以贴2次啊，然后连续3年是一个疗程，所以对改善这些就是这就叫这个冬病夏治嘛，
1: 嗯嗯嗯，
0: 所以还是有一定保健作用
1: 啊。墨伏也来得及贴三伏贴，这是最后的上车机会了。
2: 最后一个问题，挂啥科啊？就开三伏贴呀？
0: 三伏贴目前我们医院开通的是呼吸科啊，然后儿科，小孩比如说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咽炎，这些孩子一到春天冬天就容易犯这些咳嗽啊、卡痰、流鼻子，然后这些问题，然后还有耳鼻喉科也都开展了相应的三伏贴，
1: 还来得及，大家还能有这么一周多的时间，还能抓紧时间赶紧上车啊！三伏贴这是咱们今年夏天最后一波上车的机会了啊！
2: 嗯，
1: 所以各位伙伴，您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哈，因为还是得是您得到医院去经过医生的专业的这个问诊之后才能确定您的这个三伏贴什么样，但是这个祝大家都能平安度夏，咱们秋天见，是不是？
2: 没错，
1: 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孙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聚会，我是王哥，
2: 我是佳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蓝调北京进行聆听。我们的回忆堪比精彩纷呈的爱情故事，我们的故事啊，也堪比精彩绝伦的罗曼史小说。

0: 可是如果细细去看呢，每一次转身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去跳转，那些藏在不同赛道里面对于克制从容风骨的追求其实一直都没有改变过。
1: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故事，看一看在一次次看似跨度巨大的选择背后那份不变的内核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王云佳 Karen，意大利男装买手店 Storia 的创始人，马术国家二级运动员，欢迎您王老师。
0: 哎呀，欢迎 K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
2: 两位主持人晚上好，收音机前面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 Karen 王云佳。
0: 做电台直播紧张吗？
2: 紧张啊，
0: 紧张，
2: 但是又很刺激。对
0: 对，其实今天呢，我们邀请 K 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我们也特别想让 K 老师呢先安抚一下家里小朋友。
1: 没错，没错。
2: 因为我的女儿刚才我出门前哭了一下，然后我说你别着急，爸爸会在收音机里给你 say hi 的。所以珠宝晚上好，我在这儿呢。
0: 对，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能够通过听听 FM 的首页，在找到峰回路转图标之后呢，您点击进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我们也欢迎所有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直播来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一张神秘照片要发，是不是？
1: 就是我觉得大家今天一定要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顾老师穿衬衫了。
0: 哎呀，我跟你说呀，因为 K 老师来啊，他干嘛的？
1: 他干嘛的？
0: 意大利男装买手店的创始人。
1: 没错，
0: 我不敢随便穿呐。我今天见了 K 老师，我说了，我说你来啊，我裤衩背心都不敢穿了。
1: 是这样的啊，我们三个呢在节目前期呢有一个群，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们就说，哎，今天有视频直播啊，我们说 K 老师是不是要有点 dress code 呀，要着装上注意一些。然后 K 老师就说，哎呀，我已经出门了，今天穿的非常的随便啊。然后郭老师就说，他的随便可跟我们大家的随便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就我信了这个随便，是不是？就我穿的真随便。

种高级定制的西装，在国内它可能要远远比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大家接纳的程度要晚得多得多。大部分的人呢，还是会觉得我只有

0: 个行业的那个时间来说，我觉得那个时候互联网也是很发达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比如说微信的朋友圈，包括微博。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身边永远有一票人是对穿着比较有自己的想法的，比较有自己的风格的人。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奠定了我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去开一个男装店。
1: 嗯，
0: 但是虽然是很忐忑的，但是我觉得我心里的胜算应该是在51%。
1: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啊，就是在你的身边你有这样的一个圈子，但是呢我们也会想想，其实做生意它是实打实的要投钱。
0: 嗯，
1: 那你有没有想过你投进去之后可能是真的没有响声，真的会让自己会觉得血本无归，这都是有可能的。那你毅然决然的就投入到这种国内高端男装的定制行业了，最开始是什么样子？
0: 我觉得你说的挺对的，这里边肯定是有我赌的一个性质在里面，因素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呢以我

0: 朱老师哈，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听众五月桂花香就说了，槐花香哈就说，今晚的男嘉宾我看视频直播，请问是模特吗？
1: 也算是，因为我自己店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由我来穿上身拍摄的，所以我也是我的品牌的模特。
2: 对，你应该说 K 老师呢一年365天吧，得367天要穿
0: 自个儿的
2: 衣服，而且基本上天天就是西装，是不是天天基本上都是西装，
1: 差不多，
0: 这也是把这种审美哈和穿衣风格融入到生活当中了，所以对自己身材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哈。
1: 还可以，
2: 对，我想问一下，热不热？
1: 哎，说实话不热啊，说实话不热，因为我觉得西装的每一个季节都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一种面料，我觉得在每个季节都应该享受那个。季节的一种馈赠，比如说我在夏天，我更多选择的是亚麻的面料。那亚麻的本身是一种天然的纤维，它是一种粗织的方法，所以我穿上身是感觉很透气的，不是很热的。对，那比如说到了秋天，我们可以选择一些羊毛的面料，是相对来说更有这种弹性、更有柔韧性的。那到了冬天，我们可以选择法兰绒的面料，就看上去是一种毛茸茸的面料，穿上去其实是非常保暖的。
0: 这也说了一个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哈，就觉得西服穿着热。夏天能穿西服吗？但其实西服和高级定制的男装它有很多很多讲究，所以我们也知道 K 老师真的是喜欢，从喜欢出发才会愿意去了解，比如什么枪脖领啊，什么平脖领啊，这些好多好多好细节。
2: 这是你现学的吗？
0: 对，刚刚上直播前搜了一下没有，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播新闻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主播装嘛，所以这些东西我可能稍稍知道一点点皮毛，但是我知道我了解的远远不够，所以这么去复杂的一个体系，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审美的建设，咱们是学习它，也是用了一定的

0: 太多。
1: 对，
0: 但是像刚刚我们讲到，就是那不勒斯它的整体的体系也好啊，或者说高级定制它的一个时间也好，它都是要几个月去起步的，是不是？
2: 3到6个月吧。
0: 嗯嗯，郭老师会花3到6个月去等一身衣服吗？
1: 我还真没有，基本上应该说，比如说咱们在之前的这种晚会主持，比如说选择一些西装的话，都买的是成衣。
0: 对，
2: 嗯。
1: 但是呢，其实成衣跟定制是有很大的区别，他总是觉得有哪个地方不是长了就是短了，不是肥了就是瘦了。但是对于像这种个人定制、私人定制来说呢，真的就是好像每一次我看 K 老师发在自己的视频号当中的视频，都是好像1毫米、2毫米都在去追求它这种精度、啊，
0: 毫厘之差。
1: 对，
2: 对，
1: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那作为一个男生，而且作为一个学计算机的男生，是不是对于这种分寸感把握上，就一定必须要很严苛？
2: 我觉得所有喜欢经典男装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其实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强迫症。因为我对自己的人格分析了一下，就是好像我们不太能接受这个衣服哪个地方不太合适，就会觉得哪儿不舒服。那正是因为这种强迫症呢，会驱使我们去找我们心目中觉得最棒的裁缝，去帮我们打造一套穿上去非常合适、非常得体的一套西装。
0: 嗯，要反复打磨吗？这个过程？
2: 中间要有1到2次的试样，取决于这个人的身材。如果这个人身材很好，那我觉得1次试样就够了。如果这个就像峰哥这种啊，
0: 建模身材
2: 啊，建模身材
1: 给5次
2: 啊，可以加钱给你做5次。然后，当然，我觉得一般人的话，2次试样出来的衣服就已经非常漂亮、非常舒服了。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衣服的定做啊，就想到小的时候，那会儿就是在那个年代，应该说家里的妈妈基本上都会给孩子做衣服。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家呢还有这种裁缝的这种书，
0: 缝纫机，
1: 对，有缝纫机，有裁。裁缝的书，而且呢，那会儿的妈妈要买一块布料，比如说有涤卡的，有的确良的，有毛呢的、华达呢的，她都会给你在报纸上先裁样，裁完样之后觉得哎差不多了，量完了之后呢，要去在报纸再去踏到布上，完了再去画、
2: 对，
1: 画完之后再去裁剪，裁剪完了再制作。
0: 哇，这也是高级定制啊！
1: 对，就会觉得
0: 私人定制。
1: 那会儿，比如说像衬衫啊，包括像裤子啊，基本上都是家里的妈妈、女主人在做。
2: 我也想拥有你这样一个妈妈，
0: 最后自己成为了妈妈。
1: 哎，但是呢，其实现在呢，对于像这种裁缝店啊，我们很难找了。但是像以前小的时候呢，好像身边记不记得有？
0: 还真是
1: 江苏啊、安徽啊，很多这样的这种裁缝，会觉得说他们的这种手工会特别的精细。
0: 哎，前段时间我就有条裤子买长了，我说我想改一下裤脚，还一下子有点想不起来去哪儿改了。确实现在越来越少了。那我们就是能感觉到现在成衣多了，包括我们很多大家日常的消费习惯是快消嘛，快进快出的一个状态。那会不会这个对您来说，这个创业是会稍微有一些难度的呢？
1: 对，
2: 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其实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既可以选择快时尚、唾手可得的东西，我们也有这种裁缝店，像我这种做这种意大利的男装买手店，可以去选择这种非常精打细磨的这种男装，也可以。
1: 嗯，
2: 对。但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今天穿这件衣服？这件衣服其实我里边有一个小的一个标签，它是2017年做的。那虽然这件衣服当时做的时间花费了我人生中3个月、4个月也好，但是我在穿的时候，我可以。

0: 比如说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一些当时非常棒的这些面料工厂所生产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那样的工艺了。所以那时候面料呢，我们现在看上去它有一种经过时间洗礼的那种patina， 就是那种褪色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那个质感和那个手感，我觉得跟现在都不太一样。那个时候面料更加扎实一些，但是现代的面料呢，更加追求的是功能性，比如说有弹性啊，比如说防雨啊，比如说很轻薄啊，
1: 透气性啊，
0: 透气性啊，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对，所以呢，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每次去这个进到一个面料店，跟一座山一样，差不多有几千块面料，我在里边要花一两个小时去挑出可能十几块，是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味儿是很对的，很适合我自己店的风格的这些面料。
2: 嗯，看他在分享的时候 ，K 老师的表情都是非常兴奋的。
1: 对，因为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专业嘛，你现在问他点计算机问题，可能
2: 现在问代码估计就不行了。我们看到有我们的听众陈明基就发了一个，哎，不太一样的，和高级定制男装有一点，也有一点点小区别的，就是在马术赛场上的王老师，其实王老师在马术的领域也是很有建树的。那更多呢，他跟马术之间的一些故事，我们留到下半段时间再分享。
3: 感谢您关注峰回路转，更多精彩明天接着聊。

0: 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2: 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5: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

没法加洗，碰坏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不过比起画画，摄影术确实有颠覆性的进步，那就是真实。在照片里，光影明暗，眉眼细节，衣服纹路，一分一毫都不差。五年后，摄影术就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出现在了广州黄埔港的法国军舰上。带他来的人叫于勒·埃吉尔，身份是法国的海关总检察官。当时埃吉尔跟着法国的外交使团来到中国，要和清政府商谈通商条约的事儿。除了干正事之外，他还把一整套摄影器材全打包带了过来，想要和中国人分享这个新鲜物件。就这样，摄影术在中国的土地上第一次正式亮相了。当时官员们在船舱里谈公事，埃吉尔就在甲板上摆弄着他蒙着黑布的木头相机，擦得闪闪发亮的银板，还有各种装着药剂的玻璃瓶。没多大会儿功夫，埃吉尔身边就围过来一圈人，有船上的水手，有码头上看热闹的百姓，还有清政府官员身边的随从。埃吉尔见了就打着手势招呼人过来试试。一开始大家还有点拘谨，你推我嗓子，没人敢上前。后来有几个胆子大的年轻人站到了镜头前面，他们按照要求端端正正地站好，一动不动熬了十几分钟。等埃吉尔把显影完成的银版照片递过来的时候，围观的人们一下子就炸开了。大家凑过来对着照片翻来覆去的看，满甲板都是好奇的议论声。这件新鲜事儿很快就传到了主持中法交涉官员的耳朵里。这个人名叫齐英，在晚清的大臣里算是接触西洋事务比较多的，思想不那么刻板守旧。听说了摄影术，就特意凑到军舰上亲眼去看。他觉得这东西有意思，干脆自己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镜头前面，让埃吉尔给他也拍一张。这一拍就留下了我们今天能确认的最早的一张中国人的肖像照片。这张薄薄的银板现在还保存在法国巴黎的摄影博物馆里。如今隔着快200年的时光，我们还能看清齐英脸上的神色和他官服上的纹路。更有意思的是齐英对待照片的态度，他没把照片当成什么稀罕玩意儿锁进柜子，而是把照片当成了自己的名片，用在了正经的外交场合。在跟英国、法国、美国这些国家的使臣打交道的时候，他会把自己的照片当成礼物送出去，甚至在给道光皇帝写的奏折里，他也会特意提到拍照的事情。就连画师也没觉得摄影术抢了他们的饭碗。当时广州城里有位有名的画家叫关乔昌，画人像的功底极好，他见过银版照片之后也觉得这东西新鲜，特意照着照片的样子在象牙上临摹微型人像，还想着怎么借着这个新东西把人像画得更精准更传神。

百姓们对着这个蒙着黑布的木头盒子充满了本能的恐惧，只要撞见扛着相机的外国人，大人会立刻把身边的孩子拽回身后，快步躲进巷子里。街边摆摊的

根本不是什么留影的工具，而是巫师的法器。那一闪而过的光就是在收人的魂魄，人要是被拍了照，轻则大病一场，重则连命都保不住。更耸人听闻的传言还在后头呢，不少地方都流传着洋人拍照用的药剂是用中国孩子的眼睛熬制出来的，所以才把人的模样清清楚楚地印在了板子上。这话现在听起来是荒唐可笑，可在100多年前，它不止在乡间百姓里传得沸沸扬扬，甚至连不少士大夫阶层都深信不疑。就连当朝重臣曾国藩都曾经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后来在回忆录里说，当他带着相机去中国的乡村走访时，经常会被当成施妖术的风水先生，连村子口都进不去。同一架相机为什么一边让人围观发笑，一边又让人避之不及呢？其实啊，老百姓的恐惧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为摄影术传入中国的脚步从一开始就和战争的炮火紧紧绑在了一起。从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

时费里斯比托就曾经跟着英法联军的队伍从广州一路拍到北京，拍下了大沽口炮台的战场遗迹、北京的城墙城门，甚至还有焚毁前的圆明园西洋楼。因此在普通百姓眼里，相机和洋枪洋炮一样，都是跟着侵略者一起闯进来的东西，人们分不清这是记录影像的机器，还是另有古怪的新式武器。再加上早期摄影的操作过程本就充满神秘感，摄影师要躲在黑布底下操作，身边摆着大大小小叫不上名字的玻璃瓶，里面装着颜色各异的药剂，拍完照片还要钻进暗房里折腾半天才能出片。这套看不见摸不着的流程，落在不懂科学的老百姓眼里，自然而然就和巫术法术联系到了一起。就这样，人们对西方侵略者的戒备与敌意，顺着这份陌生感全部落到了一台小小的相机上。当然了，也不是所有中国人都相信同一种传言。随着通商口岸的陆续开放，在香港、上海、广州这些洋人聚集的城市里，照相馆已经一家

清晰的戏装照就是一份绝佳的个人宣传单，能让没机会进戏园子的人也记住自己。随着越来越多的名伶走进照相馆，留下自己的舞台造型，更多普通老百姓也慢慢觉得拍照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可怕的事儿。于是城市里的商人、买办、家境优渥的年轻人也渐渐开始走进照相馆。但值得注意

正在收听的是动听天下，最早的一批中国本土摄影师出现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城市。这些摄影师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是科班出身。这是因为摄影术刚传入中国的几十年里，没有专门的学校教拍照，也没有系统的中文教材讲原理。想学会这门手艺，只有两条最实在的路。第一条路是去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当学徒，从最基本的杂活干起，一边干活一边偷学技术。第二条路是从传统画师转型，先对着银版照片反复研究光影和构图，再慢慢的把手里的画笔换成相机。这段时间里，摄影师们完全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他们不用看懂外文说明书，全靠手上的功夫反复试错。玻璃板上要薄了厚了会出现什么问题，晴天阴天的曝光时间要差多久，画面发糊了要怎么补救，所有经验全是一次次失败堆出来的手艺。直到1873年，北京出现了第一本系统的中文摄影专著《脱影奇观》，他把照相的光学原理、药剂的调配配方、操作的步骤细节用中文完整讲了出来，变成了中国人听得懂、做得出的办法。技术的进步也给了中国人自己开店谋生的机会。最早的达盖尔银版法，材料昂贵，流程繁琐，一次还只能拍一张照片，普通老百姓根本消费不起。但后来玻璃底片开始普及，一张玻璃底片就能反复冲印出几十上百张纸照片，成本一下子就降了一大截。成本低了，需求也就来了，单人肖像、全家合影、店铺门面、街景风光，各式各样的需求让照相馆的生意越做越宽。很快，中国本土的照相馆就顺着这个风口一家接一家的开了起来。1859年，广东人黎芳在香港开办了阿芳照相馆，这是最早由中国人经营的知名照相馆之一。曾经走遍中国的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还特意称赞过黎芳的技术，认为他拍出来的照片构图讲究，光影细腻，水平完全不比西方差。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拍中国人，视角就彻底不一样了。早期的外国摄影师拍中国，总带着点猎奇的眼光，他们喜欢拍女人的小脚、乞丐、街头刑罚，总之就是专挑那些能满足西方人想象的画面来拍。可在本土摄影师的镜头里，留下的更多是平淡自然的日常生活。他们拍商铺的老板，拍读书的文人，也拍唱戏的名伶和街上的行人。他们会在照相馆里摆上中式屏风、盆景假山，用中国人熟悉的审美布置背景。如果拍出来的是黑白照片，他们还会请

高墙深锁的皇宫会接受这台外来的机器吗？统治着晚清王朝的慈禧太后又是怎样和摄影结缘的？

把相机搬进紫禁城这件事儿，在当年足足等了半个多世纪。要知道，在讲究内外有别的清宫礼制里，让陌生男子入宫对着后妃拍照本身就不合礼数，再加上早期摄影操作繁琐，宫里也没有安置暗室的条件。不过真正让摄影一度成为宫中禁忌的，还是珍妃的那段旧事。光绪14年，珍妃入宫，她性格活泼，对西洋物件格外上心。她偷偷把相机带进了宫，在寝宫里拍了不少日常照片，还教太监摆弄了一些器材。可没过几年，她触怒了慈禧，被打入冷宫。她在宫里拍的所有照片也都被销毁，几乎一张都没留存下来。这件事之后，摄影在深宫之中就成了没人敢轻易提及的禁忌。事情的转机出现在八国联军侵华之后，那时候慈禧带着光绪仓皇出逃，直到签完了辛丑条约才回到北京。经此一劫，慈禧彻底领教了西方的实力，不得不主动调整和外国的关系，对西洋器物的态度也一下子松动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慈禧身边的德龄、荣龄姐妹成了摄影术入宫的关键人物。姐妹俩从小在欧洲长大，熟悉西方礼仪和生活方式，她们常给慈禧讲海外的新鲜见闻，也拿出了自己在国外拍的照片给慈禧看，慢慢消解了她对照相的偏见。趁着慈禧态度松动的时候，德龄赶紧推荐了自己的兄长玉勋龄。玉勋龄早年在法国专门学过摄影，又是世家子弟，身份上完全靠得住。就这么着，玉勋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家御用摄影师，扛着全套器材走进了颐和园。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慈禧对拍照的重视程度远超普通人的想象。每次拍照前，他都要让太监翻出黄历，专门挑一个黄道吉日，连当天的时辰都要反复确认。拍摄的时候排场也非常大，衣服、头饰、站位都十分讲究，拍出来的照片端正规整，透着皇家的仪式感。在他生前留下的照片里，最有名也最有意思的要数观音半像那一张了。照片里慈禧自己戴上佛冠，披上袈裟，扮成观音大士，大太监李莲英扮成身边的护法韦陀，其他宫女太监则扮成了龙女和善财童子。他们还在颐和园的湖边搭了布景，活脱脱把观音渡海的场景一比一复刻进了照片里。放到今天看，这组照片就是妥妥的主题创意拍摄呀。除了这种创意拍摄，慈禧也拍了不少日常场景。穿着朝服的标准肖像，雪地里赏景的便装照，坐在游船上的生活照，前前后后拍了30多张。这些照片也不只是放在宫里自己看，慈禧会下令把满意的照片洗印上100张，有的挂在紫禁城和颐和园的宫殿里，有的赏赐给王公大臣，还有一些装裱精致的大幅肖像会作为国礼送给西方各国的政要。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接触过早期的

0: 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北京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至2级，雷雨时短时阵风6至7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19号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生，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清末民初世道纷乱，京城的奇案是层出不穷，这些个案子呢后来都成为重要的北京档案，收藏在北京市档案馆里，其中很多案子当年也成为报刊报道的对象。所以呢根据这些个民国卷宗和当年的报刊报道，易普先

哎，有一搭没一搭的抽着。他的媳妇儿已经睡下了，屋子里安安静静的，只有墙上的老座钟啊滴答滴答的走着。忽然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从院子外边传来，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声比一声重，在夜里显得格外刺耳。刘志奇把旱烟袋从嘴里拿下来，侧着耳朵听了听，这么晚了谁还会来敲门呢？他披上外衣，从桌上提起一盏油灯，推开屋门走到院子里。夜风一吹啊，油灯的火苗晃了几晃，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他走到大门口，拉开了街门，把油灯举高。

手镯、戒指全被掠走了。临走，有个歹徒啊，听见后院有驴叫，还顺手牵羊的，偷走两条驴。呵，这两桩案子前后只隔了3个多小时。

0: 可见真是一个文武通才啊。那么他历任整红旗蒙古都统、镶黄旗汉军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等这样的一些职务，并且呢还获赠赏金黄蟒袍。这份恩赏啊，在近支的诸王当中啊是十分少见的特殊的礼遇。民间相传啊，到嘉庆九年，容克郡王元寝的选址呢就位于丰台大灰厂村以北三里的樱桃园，然后开始筹备营建。工程呢由当时的工部来承办，属于官工，老话说叫官工活慢慢磨。相传呢，直到嘉庆二十年免以辞世的时候，这个元寝的工程啊还没有竣工呢。那60多间建筑前后营建耗时多达10多年。当年樱桃园一带啊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工地，另外呢当时的南部还有一处工部的营建工地，当地人呢为了区分这两处工地啊，就称南边的工地为南宫哨，樱桃园工地呢就叫北宫哨。那后来呢后世相传，经过这个口耳相传吧，这北宫哨北宫哨就谐音讹写成了北宫，那北宫这个地名呢也就流传下来了。那北宫村也是因为这座郡王的原寝然后呢应运而生。咱们再说这个小店村啊，这个小店村啊现在是隶属于丰台区王佐镇西庄店中心村，它是地处丰台区最西端北街门头沟南连房山，属山区的村落。在民国17年房山县志里边所载这个小庄店就是这个村子。那么据考证啊，这个小店呢是扼守山口，是古道商旅必经之路，早年呢曾经设有食宿的客店啊，村落呢就以这个小店来命名了。那南来北往的罗马商贩啊，沿途就经过这儿嘛，经常会歇个脚啊，打个尖啊，所以呢路边小店也就开始接待这些往来的行人，久而久之这个小店也就成了村名。那在解放战争时期啊，小店村是属于游击区，如今啊公路是贯通了村落，早就告别了以前那种沿沟行路的旧貌。那欢迎您关注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视频直播老北京的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听不到看不到的那些胡同现状。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哨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接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北京奇案说曾经。大家好，我是徐德亮。本周呢我们继续推出暑期老北京奇案传奇系列，下边我继续跟您说呀，这祭秦抢匪这桩奇案。瓮中捉鳖，贾军人终于被抓获。且说那四个贾军人把枪支和麻袋存在学校之后，一连两天没有露面，校长天天是提心吊胆，哎，生怕他们突然回来取东西，又怕他们再来闹事儿。说来也巧，第三天也就是4月17日，京兆尹署警备队恰好奉命到京西大灰厂查抄私制火药的。这大灰厂一带啊，村民们都靠崩山取石为主，那所用的火药呢都是自个儿配置的，可是私自配置炸药这犯法呀，所以警备队奉命前去查抄。上级有令，命警备队

校长说，那学校昨儿遭贼了，东西让人偷走了。胡说，那人挥拳就打，谁偷的？就是你偷的。就在这会儿，暗中埋伏的两名警备队的队兵从器材室后边出来了。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务院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多项惠民新政9月实施。
1: 本市方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京开幕，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节。
0: 直击民生痛点，北京平房院落标准化更新方案出炉。
1: 国内国际方面，九部门发文激发下沉市场活力，18条举措活跃县域消费。
0: 针对医闹医托等问题，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加强医院法治建设。
1: 加油开票将无缝衔接，11月1号起覆盖全国加油站。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新领土，伊方称其为妄想。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亮点分成背后带来哪些思考。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女童发现奶糖包装纸上5条腿的骆驼，包装小差错照见大疏漏。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生、星海图、小米等企业产品将会集中亮相。展览现场将极具科技感和趣味性，观众不仅可与花仙子、迎宾机器人来对话，还能观赏手影舞、机械臂灯光、仿生机器人演唱等表演，并且和机器人园丁、仿生独角兽、仿生机械鱼等互动打卡，沉浸式的探索具身智能的无限可能。
1: 检查有没有禁止携带的物品，制止游客的不文明行为。

0: 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决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1: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2: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平房院落的更新改造。近日，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正式发布，推出了标准化改造体系，重点解决胡同居民厨房、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在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部分居民已经装上了独立卫生间和厨房。过去啊，老城更新呢多采用一院一厕，周期长呢成本高。这次试点的标准。

0: 完智能配套五大模块，居民可以按需点菜式定制。那下一步呢，这套方案将向更多的胡同院落推广。北京啊，今年将完成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并弃大拆大建，转为恢复性修建和风貌织补，让留在胡同的居民也能过上现代生活。
1: 是的，从以前的一院一策到现在的标准化模块，北京老城呢更新探索出了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全新路径。那么在完整保留了胡同肌理、老城文脉的同时，还补齐了居住短板，让老城居民切实享受到了现代化的宜居生活，真正的把民生实惠落到了实处。
0: 嗯，我们再来看一个新的科技产品啊，高产的金字号绿壳鸡蛋上市了。作为土鸡蛋的代表，绿壳鸡蛋凭借口感和营养优势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却长期啊存在蛋鸡养殖成本高、产蛋量低这样的一个痛点。那近日啊，一种名为精粹的绿壳鸡蛋新品种通过了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一年能稳稳产下300多枚绿壳蛋，产蛋性能甚至超过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粉壳蛋鸡。从名字啊就能看出精粹和北京缘分不浅。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屈鲁江带领团队，依托市乡村振兴科技项目，历经17年技术攻关培育而出，是北京畜禽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精粹的蛋黄占比啊达到了28%到29%，高于普通鸡蛋的26%左右，口感呢更浓郁。目前已经在山东、河北试点养殖，并且亮相北京的超市。那精粹在保留风味和营养的同时，突破了产量局限，大幅降低了全链条的成本。

0: 邀请市民和游客在博物馆里度过一个浪漫诗意的传统节日。中国工艺美术馆从昨天起到本周日，也就是23号，会推出星河入梦非遗寄情七夕主题系列活动。活动期间呢，开放夜场，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9点。北京民俗博物馆推出了仙云奇巧情戏七夕主题系列活动，集合传统的民俗、非遗手作，还有诗词雅赋等等多元的沉浸式体验。天文爱好者可以赶赴北京天文馆的星河之约。另外呢，白塔寺管理处今天延时开放到晚上7点，万寿寺博物馆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会举办非遗体验活动。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交线路调整的消息。昨天北京公布一路、108路等9条公交线路的调整方案，并征求市民意见。其中已经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的大一路，计划西延到首钢园，沿途增设6站。根据方案征求意见稿，为了支撑2元1合建设发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将一路西延到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的首末站呢，为首钢园公交场站到四惠枢纽站。大一路这次调整计划增设首钢园公交场站、新首钢大桥、首钢试验场等6个站位。那需要注意的是啊，一路西延方案实施初期，原一路也就是老山公交场站到四惠枢纽站暂时以一路区间调度措施的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
0: 我们再来关注良乡。良乡镇中心区开通到丰台科技园的快砖17路日前投入运营，不用提前的购票，上车刷卡，票价10块钱。这条线路呢，串联镇中心多个居民小区，出了中心区之后直接上高速直奔丰台科技园站，有效补齐公共交通的短板，极大方便了居民通勤出游和往返城区出行。从2021年开始，良乡镇中心区随着多个商品房和回迁房项目建成交付，常住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2.5万多人，但是服务该区域的公交线路却只有一条。

0: 辅路直行加右转车道功能混用，出租车候客排队时常会掐断右转通道，高峰时段车辆排队就会达到百米。改造之后呢，辅路单独划设了右转专用道，主路呢新增了一条右转通道，实现了直行和右转车辆各行其道，通行状况是明显改善。
1: 近日，海淀区汉河路和闽庄路交叉口、闽庄路与巨山路交叉口两处疏堵工程完成通车，曾经的堵心路变成了疏心道。汉河路和闽庄路交叉口呢，原来只有一条机动车道，改造之后增加为了两条机动车道，同时还压缩了非机动车道的宽度，有效减少了路口拥堵，提高了通行效率。闽庄路和巨山路交叉口此前受到中央隔离带的影响，车辆通行不顺畅，这次改造对于道路布局进行优化，打通了通行瓶颈，行车视野更加开阔，通行的路线也更加清晰通畅。据了解，当前龙背村路与安河桥大街交叉口、西钓鱼台路、门头村路和香山南路交叉口等道路的疏堵工程也正在稳步推进。
0: 为了解决出租车、网约车司机运营途中停车难、休息难、如厕难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昨天20个京城司机暖心驿站正式在高德地图上线了。至此，全市的巡游车、网约车司机的驿站总数达到了50个，服务网络呢是覆盖朝阳、海淀、丰台等10个区。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报道，市交通委会同团市委、北京出租汽车及汽车租赁协会联合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按停车方便、交通便利、服务可达这样的标准，对既有加油站的便利店和社区青年会踏勘遴选，升级打造出了20个暖心驿站，和此前已经建成投用的30个的士之家司机驿站呢形成了互补，覆盖城区、城市副中心和远郊新城。司机暖心驿站还和出租汽车杨招站公厕临停车位衔接，进一步织密了休憩服务网络，让司机师傅在奔波的途中有了更多的落脚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1: 我们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等9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推出18条具体举措，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增速连续55个月高于城镇或者是基本持平。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零总额比重达到39.1%。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聚焦4个方面：一是支持县域商业网点更新和布局优化，盘活闲置资源；二是推动连锁企业下沉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三是扩大优质商品供应，完善养老、托幼等服务业态，促进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四是提高城乡流通效率，引导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在政策保障方面呢，意见明确从财政资金、金融服务、用地支持等方面都强化支持，同时完善消费纠纷处理机制，营造出良好的消费环境。
0: 这次九部门出台的18条举措，可以说精准瞄准了县域乡村下沉市场这样的一个潜力啊。
1: 通过优化商业布局，并且呢丰富商品服务供给，来畅通城乡的流通渠道，完善配套保障，全方位激活基层消费的动能。
0: 可以说既补齐了县域商业服务的短板，便利了基层群众的生活，也为消费市场持续回暖注入了新的动力。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家卫健委等4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医院法治建设的意见，明确到明年底前基本建立医院法治工作体系，并且制定医疗纠纷普法工作指南。意见要求医院主要负责人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将法治工作融入医院管理和服务全过程，严格落实患者知情同意制度，完善医疗文书管理，严禁出具虚假或超职业范围的医疗文书，严守患者的隐私保护。意见明确，医院要积极和医调委、仲裁、司法执法等部门协作，完善规范就医政策制度，严厉打击号贩子、医托、互联网虚假诊疗等行为，完善医闹应急处置预案，依法处理暴力伤医事件，同时建立多元化的纠纷处理机制，引导医疗纠纷依法化解在基层。
0: 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推出系列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原则上所有新招聘的岗位全都面向

0: 还有就是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的企业加大招聘力度，在村社区开发就业见习岗位，还有呢支持符合条件人员参加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评价，按规定落实相关职业津贴。
1: 近期受到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影响，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灾情险情。在前期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油开票啊，后续将会无缝衔接，大家就不用再等了。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从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

0: 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交易及开票呢，覆盖成品零售领域的不同交易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等等。长期以来，消费者加油开票普遍存在每次均需提供信息、事后补票难度大等等问题。那这个新模式打通了系统间数据的壁垒，全程无需工作人员录入审核信息，也减少了加油站人员的工作量。
1: 记者昨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交通运输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模块通用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从明年2月1号起实施。这个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有效统一交通运输行业北斗定位模块的产品技术规格，有力支撑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升级，推动北斗系统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应用。
0: 新横琴口岸昨天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从2020年8月18号开通到今年8月17号，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过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和35.1%。横琴口岸已经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截至目前，口岸累计查验持秦澳旅游签注出境人员超过37.4万人次，持1000多行签注出境人员超过了98.5万人次，充分激活秦澳文旅融合功能。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

宽面具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中老铁路从202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9000万吨，其中跨境货物运输超过2100万吨。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全线累计开行货物列车超过8万列，跨境货物列车每天开行数量呢也有

0: 通行，所有水雷均已清除或引爆，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降到了33%，创下了其第二任期内的新低。64%的美国人不认可特朗普在白宫的表现，约80%的受访者，包括87%的民主党人和71%的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16%的人认为冲突可能在几周内结束。
0: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17号发布报告称，中国对绿色产业的大规模支持降低了电池、电动汽车、太阳能等技术的成本，使其更易获取，有力助推全球低碳转型。报告指出，中国在太阳能、风能、电池、氢能和电动车等领域居领先地位，通过培育国内需求，推动相关技术成本下降。报告认为，中国绿色产业正为全球转型提供实质性支持，各国应加强合作。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会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西五环宛平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限行尾号是3和8，还请您遵照执行。关注路面情况，建外大街的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稍早前在西三环六里桥南的南向北，还有西五环宛平桥北的南向北是有事故。德外大街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奥林东桥的东向西稍早前有事故，后车比较多。

0: 原来可能更多是以日本啊、欧美啊主导，工业机器人时代他们确实是更多占优，但在具身智能的这个时代，其实大家起跑线都差不太多，只不过是各有优势。美国的话它大模型更好一些，日本的核心零部件啊、伺服机啊、配套的这个设备会更强一些，但是现在确实中国从市场规模来说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单一市场，我们的场景需求包括我们对于产品的这种应用的需求量，或者说产品应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大了，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在中国举办的这种产业论坛，现在已经能够发布全球性的这种产业报告，或者说一些全球倡议，也有更多的新兴国家、新兴市场来响应，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原有的格局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这种影响。另外从产业链分工的角度来说，中国和欧美乃至日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生的这种格局，这种分工共赢的这种格局还是比较明显的。更简单的说呢，它的权力确实是在向东移，但并不是说我们已经成为完全的中心了。
1: 此外，2025年全年中国发布人形机器人产品呢约330款，而本届大会单场首发新品啊就多达150多件。有人就说，人形机器人已经进入了型号大爆炸阶段。对此，张立栋认为，型号大爆炸不代表量产大爆炸，但至少表明是处在由量到质转变的一个很好的方向上。
0: 型号确实是越来越多，但是这里面更多都是工程机，或者说叫样机，它还不属于量产的商品，所以我觉得型号的大爆发不等于量产的大爆发，更多它还是在一种实验室状态下的一种演示，批量交付啊，稳定的这个商业应用啊，这个我觉得还没有达到应有的目标，但是以量来促进质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2: 不过呢，张立栋表示，虽然人形机器人型号越来越多，但是呢，从能走能跳到能干活，至少还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核心瓶颈是需要解决的。
0: 一个就是它在真实环境下的这种能力，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实验室，包括在展厅，展厅来说环境相对单一，现场还有很多的技术人员在随时等候，如果出现状况它可以随时补救，但是一旦交付之后，在非常复杂的工厂啊、车间啊、包括家庭那种环境中，它这个机器人的自主决策或者说纠错能力能不能达到客户的期望，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很大的疑问的，它对真实环境的这种适应度还是一个瓶颈。另外一个就是精细操作，所谓的精细操作，更多的机器人它要拿东西，但是东西有软有硬，有很脆的东西，很结实的东西，不一样的，对它手部的这种灵巧度啊、力度啊、触觉感知的这个要求是差别非常大的，而且它还需要有一个长时间低错误的这样

知到机器人，感知到它能有用，然后再感知到它对产业上面整体的这样一个带动。另外，从 4S 店，我们如果说买到一个消费品，

0: 诉求上能够给到的这个满足和需求的这个契合就会更加的到位。
1: 资深财经评论员张立栋也表示，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可以说是会促进机器人的商业化进程，但是不能说因此就完成了最后一公里。
2: 因为全球应用探索计划更多是让这些厂家把他们的产品免费的交给这些测试小组，在全球真实的应用环境中去测试。应用环境更复杂了，对于厂家来说，他为什么要免费交给这些应用方，是他能够获得很多的真实场景下的数据，当然对他其实有促进的。从应用方的角度来说，能够更好的去判断这个产品的成熟度。从最终的结果来说的话，它只是一个测试，就是更大范围真实场景下的一个测试，还不能作为一个订单或者不能作为一个商品来实现这个交易。所以我觉得是加速了最终走向交易、最终产生商业价值的这个步伐，或者说这个进程，而不是说已经完成了最后一公里。
3: 而针对本届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仪式，张立栋表示，大会从最初的展示能力转向对接需求，体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
2: 我觉得这次大会的主办方更多的是从促进或者推动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或者说推动产业的真实进步这个角度来进行了一个反向的设计，就是过去是行业技术优先，然后研发出来产品拿去再找市场，现在反过来变成从需求端、从需求方入手，根据他的需求来牵引出供给。我觉得这种用订单来反向约束这个研发方向，这个对于产业的进步有很重要的意义。最重要的我觉得有这么几块，一个是从应用方来说，他追求的不再是你产品多么炫酷，有哪些花里胡哨的动作，而是说你作为一个不管是工业机器人还是服务机器人，你的任务成功率是多少，你的运维成本是多少，通过订单的这种硬性的约束来对生产方、研发方进行要求。

0: 更热，哪个领域它已经进入商业化了。比如说语数机器人要上市，这个对于这次大会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积极的这种外部的这种影响，或者说积极信号，说明我们的具身智能的这个产业已经不仅仅是展示阶段了，已经能够产生真实的商业价值了，已经批量生产了。所以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也通过这个展示平台能够了解到更全面的信息。
1: 当机器人从科幻走进车间，从展台融入街角，我们见证的不只是一场技术的盛宴，更是一个时代的悄然转身。中国制造的厚度与创新生态的活力，正在把人机共生从愿景拉进日常。或许啊，再过几年回望，2026年的这个夏天，

0: 品的品质啊，是藏在一些被忽略的细节之中的。每一道审核的岗位都不能做走过场的工具人。小小的包装印刷考验的是整条链条的责任心。
1: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孙刚、赵楠，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路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潘梦云警官。小潘警官你好。
3: 大家早上好，暑假期间呢，我市早高峰的交通压力明显缓解，高峰时段主要集中在早间的8点到8点半期间，所以目前看呢，整体的市区道路交通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好的，大部分主干道都非常的畅通，所以在畅通路段行驶，大家注意不要超速。另外呢，阳光刺眼，向东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注意放下车内防眩板，以免因视线不清而引发事故。上一时间段在北五环到林东桥由东向西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大马桥的进京方向都是分别有事故发生，影响到后车通行。现在呢，这两个路段的事故都已经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提醒大家，一进入早高峰时段，行驶在路上要特别小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
2: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0: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到1039，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
0: 碧波白塔泛舟湖上，一曲让我们荡起双桨，是几代人对于北海公园最温柔的记忆。初秋时节，北海公园静心斋推出了印静心沉浸式夜游，为这座皇家园林打开了月光滤镜。系列报道秋日西游记，让我们与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白路遥一同邂逅秋日北海，遇见不一样的静心之美。北海公园是刻在几代人成长里的集体记忆，不少北京人的童年都和这座园林紧紧连接在一起，而对于很多外地游客还没有踏入园

0: 拉开序幕。
1: 素来为皇家蜜院之典范，恋爱再看我身旁这静心斋。
0: 步入静心斋，跟随手提宫灯的古装侍者，沿着规划好的游览动线缓步向前，感受古典园林移步换景的意趣。运琴斋的古琴演奏，枕鸾亭的惊鸿舞，小玉带桥上的雨碎江南独舞，还有昆曲儿牡丹亭选段轮番上演。夜游说书人高崇浩驻足廊下，对着眼前实景讲述静心斋的过往旧事。
2: 我说书人的身份，然后带领大家完成游园的这个活动，历史啊，背后的文化呀，去介绍给大家。每次大家进去其实都会哇一下，大家对于美的这个追求是一样的，这是中外共通的。包括我觉得我的这个形象也是穿的相对传统。

0: 北海公园管理经营科副科长牛涵淼介绍，
1: 白天跟晚上的那个感觉，一个是在赞叹，一个是进入这个状态。静心斋白天看到几百年前这个源自天然的湖泊的形成，挖池堆山，到后来虽为人作，宛若天开的一个状态，到了晚上就是一种梦境，游园惊梦的感觉，感受一下江南特色的皇家园林。从静心斋的正宫门沿着我们整个这个动线带领大家，最后到西天梵净的景区结束，全程没有回头路。您结束了之后，出去之后看到的是九龙壁，在回归到原路上的时候，哦，就觉得梦醒了。
0: 白塔伫立，湖水如常，从让我们荡起双桨镌刻的童年记忆，到白月灯塔泛舟，再到静心斋夜里的乐舞雅集，老园林守住过往，也以全新的姿态书写京城秋日的别样诗意。
2: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天一，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3: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账户，达标享好礼，可享每人每年最高12000元税前抵扣。点击中行手机银行，搜索个人养老金金账户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

0: 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桥到宛平桥同样也是进京方向车辆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啊。今天白天呢，我市处于弱气压场，湿度比较大，偏东南风，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在65到11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良。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早上的7:35，今天我们在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2020年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那又到了每周三号我们的大家谈交通的节目时间哈。今天在这个声音音频端的话呢，各位会觉得说，怎么今天一路畅通早高峰就一个主持人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哈。今天呢，我们会用一个非常特别的方式来展开今天的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那各位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从家里面到地铁站的路程。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比如说骑车的方式哈。但如果您车啊骑到了地铁站之后好停吗？会不会担心比如说一场雨把您的车给浇了个透，又或者是赶上啊上班车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能停的位置？那现在呢，在通州北关地铁站一座智慧停车楼可以说是拔地而起，让周边的市民停车更加的便捷了。那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们将会通过融媒体直播的方式带大家一起在今天早上的一路畅通7:36来走进这一座拔地而起的智慧停车楼。
2: 地铁口车满为患，一地难求怎么办？8月19号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特别节目，带您走进通州北关 T+2 智慧停车楼，副中心首例及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停车楼。建设方、设计方、运营方和属地齐聚，我们边走边聊。节目将同步在天听 FM 北京时间和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视频号、微博号开启视频直播。非机动车怎么停才够畅通？锁定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没错，今天我们在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除了各位依然可以通过您非常熟悉的方式哈，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 DFM 聊天室，也可以留言互动，咱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比如说您最希望停车设施添加一些什么样的新功能。与此同时呢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融媒体视频直播，现在可以看到大家非常熟悉的身影哈。今天我们来共同聚焦通州北关地铁站一座智慧停车楼。那就在两个月前6月17号，市委书记尹力、市长殷勇专程到这里调研，那市领导站在工地边上仔仔细细地看了项目进展还有周边的交通组织。尹力书记呢，当时反复叮嘱了几件事儿：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要完善运营模式，要加强与周边商业设施连通。

那最核心的一句话呢，就是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优化出行环境。应该说啊，一个停车楼为什么值得市委书记市长一起去到现场看啊，这个我们得从头说起。通州北关地铁站作为六号线的关键站点，每天早晚高峰地铁口非机动车停的那叫一个壮观啊，人行道呢被挤占，盲道被压住，想停车只能是见缝插针。那市民有需求，城市有痛点，该怎么办？建一个 P 加 R 的停车楼，而且是副中心首例集城市更新、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 P 加 R 智慧停车楼，也是城市副中心回答非机动车怎么停、怎么管、怎么方便的一份答卷。那两个月前，市领导来看了这一份

楼边走边聊，这个城市副中心首例到底长什么样子，现在车位能不能够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那屋顶花园到底能不能够上去遛个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此刻正在现场的雨佩和苏宁，去看一看一座停车楼啊如何回答一座城市的停车之问。当然也欢迎您呢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给停车楼的未来发展支支招啊，聊一聊您最希望停车设施添加一些什么功能。我们的视频探访直播同步会在听听 FM 北京时间北京交通广播的

0: 我是雨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通州北关地铁站的 A 口的附近。那在这儿呢，有一座非机动车停车楼，是副中心首座集城市更新、绿化休闲和景观绿化文化休闲于一体的非机动车智慧停车楼。
0: 现在是早上的7:40，就在现在啊，刚刚我们这个画面切过来之前，有大批的这个非机动车呀、啊，是可以说是涌进了这个立体停车楼里，
1: 鱼贯而入了。
0: 对，所以今天早间呢，正好赶上这样一个早高峰的时间啊，我们就来到这个停车楼，给大家做一个探访的直播。大家可以这个，如果正在收听我们广播的朋友，在保证安全驾驶的情况下，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北京时间还有听听 FM 跟我们发来互动，我们会积极采纳您的留言，到时候向我们的嘉宾进行提问。
1: 是的，那大家见到的第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运营单位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王总。王总跟我们收音机前和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
0: 哎，欢迎您啊！这个我们今天来到这个通州北关立体停车楼啊，您先给我们做一个整体的介绍吧。也让大家对这个停车楼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好嘞，那我简要的给咱们各位听众观众简要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停车楼呢，然后总建筑面积是7193平米，是三层式的一个建筑。待会儿呢，我会带着大家到实地再看一下，因为咱我先。

0: 是准备规划成什么样的一个用地啊？
1: 现在啊，就是原来的时候，咱这个区域呢，专门是停放咱们的自行车的区域。自行车区域呢，咱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呢咱们自己个人的自行车，还有一个咱们共享单车。现在呢，咱们根据安全和消防的要求和需要呢，咱们现在要再进行一个改造，加装一些这个咱们的消防的防护和隔离的这么一个措施啊。然后下一步呢，会向大家呢再全面的开放。这呢也是为了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来着想。
2: 对，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地下室画的很多的这个绿色的网格线，中间画了这个自行车的一些标志，能看到猜到之前它肯定是这个停的还是非常的井然有序的，每一个格都在这个车里面都可以在这个格里停。
1: 对，是的。而且呢咱们这一块呢是配备了保安保洁，并且呢然后咱们有中控的值班，这样的话呢然后咱们保安呢随时来进行巡逻，并且呢咱们保安要进行随时的调

0: 受就是这里通风效果特别好，
1: 很凉快。
0: 现在正在装修啊，但是你几乎闻不到什么装修的味道。这应该在当初设计的时候，可能也是有一些这个巧思在里头。
2: 嗯，对，
1: 我们可以先找一个哦，哇，你看这边，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看一下，有两棵树，这应该是枫树是吗？
2: 啊、对，枫树，嗯、哦，
0: 这应该还是这树还应该比较年轻，我看还挺稚嫩的，这是刚栽种不久吧？
2: 对，嗯。
1: 很难得大家能够在一座非机动车停车楼里面看到两棵树，这两棵树呀，大家有一种和自然生态结合的感觉。
0: 是，像这种绿化景观在咱们这个停车楼里面是不是也挺多的？
2: 对对对，但是在设计当初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咱们百姓的感受，
0: 嗯
2: 啊，然后还有咱们这个绿化的需求。另外呢，你看这棵树种在这儿，然后它直接呢，然后是往上面长，咱们在三层休息区的时候呢，能直观的感受它的一个树冠，
0: 哦，
2: 能感觉它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
1: 哦，
0: 大家别着急啊，我们今天是从这个负一楼到一楼，再到二楼，再到三楼，我们会全流程给大家带来这个直播。大家可以持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视频。当然了，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就是你最希望停车设施添加什么功能？大家依然可以在我们聊天室进行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回来之后继续请老师来给我们继续讲解。那接下来把信号暂时交还给建外直播间。
3: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6: 燕窝，
5: 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路况信息。
8: 好，7:45，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关注一下联络线，在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的东向西，还有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东向西，目前都是车行缓慢。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还有辅石路金源桥到定慧桥的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北向南，万泉河路稻香园桥到万泉河桥的北向南，还有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西二环西便门桥的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啊，请后车注意避让。还有在西五环宛平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是的，今天我们早上的早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本周三的大家谈交通，我们是通过音视频直播的方式带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通州北关新落成的 P+R 非机动车停车楼。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苏宁跟雨佩已经在现场跟我们的嘉宾哈，用视频直播的方式，他们今天我们已经从负一层开始逛，现在看看他们逛到哪里了。我们再一次把信号交到现场，苏宁、雨佩，你们好，可以听到吗？
1: 哎，小
2: 可以听到，
1: 听到各位北京时间听听 FM 还有我们视频号的网友朋友们以及103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现在是这个7:46，我们现在是正在位于通州北关的这个 P+R 非机动车停车楼的 B。

0: 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停车楼呢，车位呢总共是2291个，其中呢，咱们电动车的停车位呢是1130个，自行车呢是1161个，这样的话呢，就能充分的满足咱们百姓出行的一个需求。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在外围啊也是开放了一些其他的一个停放区，比方说刚才咱们在门口直播的时候，看到了有这个咱们的摩托车，我的摩托车呢是要停在咱们外围的，是不允许进入咱们这个停车楼了，也是出。安全的考虑，
1: 明白。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很多朋友还不知道说这边开了一个非机动车停车楼，它是什么时候正式开放运营的，到现在呢经历了哪些阶段？
0: 行，这个我们呢是按照咱们通州区区政府的要求，还有我们区国资委我们通城运营集团的相关部署，我们是今年的7月26日然后正式的来接管这样还有这个停车场
2: 还不到一个月
0: 对对对，还不到一个月。而且说呢，这个我们接管之后呢，没有给我们留一些比方说适应的时间但是呢，我们呢作为国有企业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去承担这个民生保障还有咱们城市治理的一些相关的要求。这样呢，我们就是赶紧的组织人员，然后把相关人员保安保洁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个监控还有咱们的一些指引引导人员全部都配齐，为的呢就是方便咱们老百姓能方便的快捷的去接驳咱们地铁，给他们省下时间。
1: 对
2: 咱们这边加班加点的干，刚才我们在开场这个入口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是因为市民的这个需求确实非常大。
0: 对，
2: 想问问您，这个投用了差不多3个礼拜了吧？这个现在投用的情况怎么样？这个停放的情况怎么样？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停放这一块呢，主要是咱们广大的市民咱们老百姓然后他们呢还是比较自觉的，但是呢有些呢还是比较因为时间紧急的情况，然后进来之后呢没有按照咱们规范的要求停放到位，但这个不用担心，由我们的巡视人员随时进行整理，这样呢然后也是能有一个规整，随时清理一些通道然后呢保持通道的畅通，然后进来的还有出去的能随时然后呢别受这样方面的阻碍。
1: 明白。
0: 对，
1: 那其实大家很期待是我们看一下上面有停车的这个停放区，我们往上楼上看看。现在我们正在的是通州北关 PCR 非机动车智慧停车楼的 B1 区，这块呢原来是停放共享自行车和个人的自行车的地方，但现在呢正在施工改造，也是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车辆。那现在呢就请大家跟随我们的镜头往楼上走，然后来看一下。
2: 看到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顿号男又进来一个提问就说，那像这么先进的停车楼，除了通州北关在通州还有什么其他站点有布局大概什么时候落地施行这样您别着急今天我们是在各个方面，有建设方、设计方、规划方，我们都请到了，一会儿我们找到这个对口的嘉宾帮您来问一问，段浩南。
1: 是的，我们现在就走到了这座停车楼的是一层，是吧？
3: 这是一层。
1: 我们看到这边写着电动车区，
3: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分哪两个区，
0: 是分 A 区和 B 区它分为两个区域。
2: A 区是我们现在镜头所对的这个区域。
0: 对对，咱们的右手。
2: 右手边。
0: 对，
2: 这边是 B 区。
0: 这边是 B 区。
2: 两个区有什么区别吗？
0: 它没有什么本质上区别，只不过呢，还是为了出于这个便捷的方向来考虑。然后中间呢有这么一个通道，便于人员呢进行疏散。还和通行。
1: 我们走进去看看。
2: 这个地儿骑车骑不上来。
0: 对，
2: 就是供人行走的。
1: 对，骑车它有专门的那个通道，就我们刚才在东边的那个入口处，它可以直接骑车骑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骑到这儿放好车之后呢，大家再步行进入地铁站。我们尽量站到一个不影响大家停车的地方，我们站到一个已经停满车的地方吧，这块应该不会有朋友再过来停车了，不要影响大家上班。
2: 停车楼里面已经基本算是停满了。
1: 那
2: 您给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停车区域有什么一些这种特别的设计？
0: 首先呢，咱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墙，这个呢就是咱们然后当初设置的然后消防的一个隔离。另外呢，然后大家也能看到这个里面的消防设施呢是非常的完备和齐全的。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看看咱们的保安巡逻人员随时在进行整理和引导劝阻为的呢还是刚才说的，为的呢还是为了大家便捷。
1: 对，很多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切身感受，我着急赶时间的时候，我这个停车可能有缝儿，我就插进去了，我不一定摆得特别正，确实需要工作人员。那还有一个刚才王总提到就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这个黄色的这个是防火墙。
0: 对，这是消防隔离墙。
1: 对，有朋友会担心说电动车放这儿万一着火了怎么办，会不会烧到其他电动车，这个您就不用担心了。首先我们这儿旁边

0: 有这个消防设施、消防栓，然后还有防火墙，可以隔离火势的蔓延。
1: 对，
0: 那我们的安全员是不是也对这个消防栓啊，包括消防设施的操作有提前的培训呢？
1: 有这个呢，我们都是有专业的培训的，而且呢，然后都是有一些专业的资质，值班人员啊。
2: 那我也想问问，比如说针对于这个停车楼，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文明停放的行为的话，咱们这边会不会也有一些这种处罚措施啊，或者一些这种警示措施啊？现在有吗？
1: 现在呢，我们还是主要的为咱们百姓舍身处地的着想，没有想到说是因为这个事情去处罚咱百姓，或者说进行警告这么措施。我们呢还是文明劝导啊，因为现在嘛，咱们不是讲究咱们这个社会和谐，
2: 对
1: 啊，大家呢，
2: 为目的，
1: 对大家呢就是百姓方便，我们多付出一点没有关系，
0: 我们找一找有没有停好车的朋友，可以跟他聊一聊。现在我们看到早上的7:52车已经基本停满了，大哥可以耽误您一分钟时间吗？
3: 不好意思
0: 哦，着急上班呢。
2: 比较着急。
0: 对，
2: 我也想问一问啊，像这个停车楼有好多听众朋友在问，目前收费吗？现在
1: 现在是全免费的。
2: 哦，全免费、
1: 全部免费。
0: 对
2: 哦，那未来会有这个收费的计划吗？
1: 未来的话，这就根据咱们的实际情况吧，然后到时候酌情再定。现在呢，咱还是面向大家的。
0: 我们再找一位。你好，小姐姐，打扰一下。
4: 你好，
0: 我们是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然后想问一下，您是住这附近吗？
4: 对对对，我就在住在通州这边，大概2公里吧。
0: 刚把车停哪儿了呀？
4: 就外面这一块。
0: 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停车楼的呢？
4: 大概是在两三星期。

0: 排队，然后就这一过程是要全部走过来的，如果不走过来的话，就是这边是基本上已经没有停车位了这样子。嗯，
1: 那现在停好车要去地铁站方便吗？
0: 我觉得现在要方便很多，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出差，然后把车停在这里的话，就算有一两天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车子在外面淋雨
1: 啊，刮风下雨都不怕了。
0: 对对对，
1: 信息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对这个停车了还会有什么样建议呢？
0: 如果我希望的话，如果它能更大一点是比较好的，虽然现在已经很大了。
1: 对，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祝你工作顺利。
0: 好嘞
1: 好
0: 嘞，
1: 那您快上班吧。看来大家确实是非常的需要这个停车楼了。
2: 对，
1: 嗯，刚才这个小姐姐看已经跑了去上班了。现在如果我们去地铁站接驳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路线？我们要不要跟着王总去体验一下？
2: 好嘞，
1: 从这儿停好车去地铁站要多久？
2: 是非常的方便。
1: 现在是7:54，我们看一看大概需要几分钟。
3: 我觉得得特别提示大家，就是大家这个把车呀停到停车楼来之后呢，这个速度比较慢一些，然后如果能推行的话，咱们尽可能的是推着行走、
1: 嗯、
3: 啊，要不然这样的话、嗯、人车共行的话容易发生这种剐蹭，
2: 看得小心台阶。
3: 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通往地铁站的这个路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路程是非常近的，从刚才我们那儿出来到现在走了有20秒，就是
1: 有了有
3: 了地铁站非常近，非常近。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对
3: ，A
2: 口，
0: 对，
2: 嗯，就非常的方便。
1: 是7:55，刚才是7:54，
2: 嗯，
1: 一分钟的时间就走过来了，
2: 是用不了一分钟的。
1: 咱们站这边吧，不要影响大家进地铁站。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大家就可以看到是通州北关站的 A 口西北口，那就意味着如果大家从这个站出来的话，从 A 口出来取车也是很方便的。
2: 对，也是很方便的。
1: 嗯
2: 啊，
1: 咱们这个停车楼运营到现在，有没有收集到一些市民们的反馈或者是一些有意思的建议？
2: 就像刚才咱们采访那个咱们停车的咱们的市民，他也说到了希望能扩大一点、
4: 嗯、
2: 其实这一块呢也有广大的市民呢也是想能不能扩充一下咱们相关的一些停车区域。为此呢我们在咱们的西方啊、
4: 嗯、
2: 就这个位置的西面和南面、
4: 嗯、
2: 同时呢也开辟了停车场、
4: 哦、
2: 啊，同时也开辟了停车场，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方便我们的市民呢，然后择机或者说选取他们停车的位置，
4: 嗯
2: 啊，这样的话呢，更扩大了咱们停车楼的这么一个使用功能的拓展，
4: 嗯
2: 啊，然后其实从这个开放以来吧，咱们百姓的反馈都是积极和正面的，
4: 嗯，
2: 也是正向的。然后刚才那个这个停车的市民也说了，然后解决了咱们的风吹日晒。还包括然后咱们的其他的比方下雨等着特殊的天气对他们造成的一个不便，
4: 嗯
2: 啊，我们这块呢比方说他们在下雨的时候骑着车到我们停车楼里面是湿的，我们呢保洁会随时进行清理，
1: 嗯，
2: 而且我们保洁呢都坚持工作到晚上10点，为了就是能第二天能给咱们的广大市民提供一个更干净更舒适的一个停车的体验。
1: 对
2: 啊，
1: 我们看到这个停车楼整个其实旁边这个外沿下面也停满了车，这个是可以停的是吧？
2: 是可以停的，而且呢由我们的保安人员正常的进行引导和进行秩序的维护，
1: 嗯
2: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对，这个周边我们有测算过吗？大概这一圈就是外围的区域能停多少辆车呢？
2: 嗯，这一块刚才我说到了西部和南部这一块呢、
4: 嗯、
2: 然后停车呢能达到上千辆，
1: 嗯
2: 啊，能达到上千辆。只不过呢就是现在啊有些时候呢比方说咱们的市民因为赶时间啊，因为他们想这个就近，因为刚才大家体验了从停车楼出来到咱们的地铁口的入口是非常便捷和方便的，所以他们呢一般会首先选择咱们停车楼，
1: 嗯
2: 啊，一般停车楼然后到满了之后呢会有标识，会进行劝阻，让大家呢陆续来停到这个位置来。
1: 对
2: 啊，
1: 然后也提示一下，刚才王总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区域是可以放摩托车的，就如果您骑摩托车来的话、
2: 啊、
1: 停不进楼里，但是可以停到这个廊下，这个廊下也是可以遮不了风但是能挡雨，
2: 这是没问题的。然后这个廊下呢主要还是咱们的电动车，咱们的然后这个摩托车呢在咱们的后身啊，后身那个外围啊有的，
1: 对，
2: 是可以停。
1: 对、嗯，我们身后所在的这个位置会通向哪儿呢？
2: 你是说然后咱们这个通道还是咱们啊？这个是楼上是吧？这个楼上就刚才一开始大家给大家介绍的，这就是咱们这个地铁停车楼非常有特色的，然后咱们集城市更新和绿化休憩为一体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区域。
3: 太好了，刚才我和苏宁啊在上面转了一圈，就可以说是有种逃离城市喧嚣的那种寂静在这个楼顶上。这样我们一会儿整点回来继续带大家探访一下楼上的这个空中小花园。接下来呢把信号暂时交还给建外直播间。
4: 好，感谢苏宁和雨佩，还有感谢我们的嘉宾哈。确实我们的城市建设者不断在我们的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新的出行体验。本周三的大

0: 亚坛交通，您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您最希望停车设施添加什么样的新功能。像我们听众西红柿就非常的细节，他就说那现在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都有了，应该搞一个放头盔的柜子吧。我觉得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可能下星期这柜子就出现了。欢迎继续关注一路畅通。
1: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2: 北京移动重磅推出全家用移动活动，2到4人可办理，成员越多越划算，享流量分贝、亲情网畅聊通话，还有品质宽带、智家设备可选，一站式满足全家需求，详询1008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